0: 又做妈妈，阿秋姐、阿秀儿姐、丽满姐、美珠姐、秀云姐、素贞姐、秀珠姐、美云姐、丽君姐、志春、志成大哥，谢谢大家。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我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花啦，
2: 我是少年阿金啊。
1: 好，来进喽，
2: 花喽。
1: 美丽的星期一啊，
2: 星期一的哈、
1: 哦。OK 啦，
2: 星期一通常大家都不觉得美丽，
1: 为什么？
2: 因为因休两天啊，因要上班就艰苦。
1: 对啊，
2: 因为咱休一，我感觉休一天真正较无感觉。
1: 对，休两天开。
2: 心情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波动。嗯。哦，尤其是礼拜天，我们是礼拜天就来的嘛。
1: 嘿，应该这样。
2: 啊，礼拜天感觉其他的人在上班，啊，咱在上班的感觉，那个心情啊较轻松。哦。哇，啊，咱若拜一来的时阵，全部人过来上班啊。
1: 压迫感了。
2: 啊，就开始会较紧张一丝丝啦。
1: 安尼。
2: 有一种紧张，较有压迫。哎，那个尴尬。啊，你也想因因遐休两天的，哎，要搁今仔要上班就艰苦
1: 啊。先哦，
2: 张就先啊，
1: 张就该晚起，
2: 晚起的啦，晚下就晚啦。
1: 啊，就心情歹，要读册，要读册啊，要上班啊，要上班，心情歹。
2: 哎，要读册可能袂哦。
1: 你唔知哦，
2: 要读册要放寒，要放暑假。
1: 也过我都两天，也过伊个。
2: 哎呀，也感觉伊
1: 兴奋。
2: 兴奋，因为说哦，就欢喜，我只要搁读两天，我就要放暑假。嗯。欸、啊，上班族较会懒。
1: 不过吼，你若双薪家庭吼，但放暑假吼，这囡仔嘛真可怜。
2: 啊，哪讲？
1: 就换另外去安心班。哦。如果阿婆变啊，囡仔大人去上班变
2: 啊。哦，那较细汉的啦，较细
1: 啊。对啊，怎么办？
2: 去安心班。
1: 那国小一二年级，就最容易去安心班。
2: 哦，对了，那个就要安排去安心班。
1: 对，啊，爸爸妈妈拢去上班啊，啊，不然你怎么办？啊，不然啊，带转去南部，阿公阿妈带，带啊。哦，阮大四早起就是安尼啦，啊、哦，差不多我连要要回来待两个月啊，特别啦寒暑假吼，
2: 就是拢回来。大四，
1: 阮第三大四。
2: 会早起啊？
1: 嗯，几岁啊？计中年妹，啊，生两个早孙妹。
2: 啊，几哦早孙啊？
1: 哎，早孙啊，啊，寒暑假拢会能回来阿妈家，对，阮大四七妹，哦，回来食阿公食。嘿，啊，即马那即马要过开学啊，再过来再过来坐船。安
2: 尼哦，
1: 拢安尼，啊，无因老爸老母拢上班，无你要安怎？哦、那小孩子怎么办？
2: 哎、欸、啊，小孩子愿意吗？
1: 好、哦、好喜欢哦，
2: 很喜欢回来哦。
1: 来啊，永远都吃啊，妈阿妈都买一直给他们吃这样子，都买一直吃啊啊啊啊！就厝诶，爸爸妈妈咧上班嘛，嘿，啊，爸爸上班，
2: 嘛无聊，
1: 嘛无聊啊。
2: 啊，等下只装卡够对
1: 种，对对，够对种，
2: 对不？
1: 啊，个表兄妹够多诶。
2: 哦，欸、哦，有伴啦。
1: 对，有伴啊，因咧，因咧，几多年来拢安尼啦，
2: 真诶
1: 吼，就是长期都这个样子啦，哦，安尼就看寡好。你看庄卡老的阿爸阿母啊，还佫滴个吼，啊你佮看，啊佫安尼就看咧，大家安尼感情也较好对啊，啊佫是那安尼看，那住是北部的吼，老爸老母上班咧就啊，寒暑假，坐落去阿公阿妈，再住阿公阿妈遐，你佮看，偌好咧，哎，真正足好咧，啊袂囡仔真正，哎，你若讲，若是爸爸妈妈若佫加班，真正拢去就地安心班，第一安心班你佫无熟悉。你不像学生在上课，在班级上
2: 有的会有的去的熟会熟，
1: 就是
2: 我们去家乡有，但现在学生
1: 对啊，有的比较没那么熟啊。
2: 对啦，有一些还是会
1: 啊。啊，你听一个周几工诶？
2: 对，
1: 你底下是周几工诶？哎，啊，所以有时候小学的那个小孩子也就好，也好可怜。
2: 啊，没办法啦，今嘛
1: 你今嘛无创新袂使吼。
2: 没要看，要看爸爸怎么样？
1: 看爸爸？
2: 要看爸爸？
1: 你那是要看爸爸？
2: 看爸爸，爸爸拿高谈。大伯拢先看爸爸，
1: 你要去家己，
2: 你要看爸爸。
1: 我头前人，爸爸妈妈，
2: 好，哎，人因爱买摊呢。
1: 啊，人伊比较好谈，人伊安怎当做菜，
2: 你
1: 讲。
2: 哎，你哎袂使，你知哦？哎，那有当时其实你人个还好，迄话吼，咱波动袂掉呢。嗯。有的男人愿意哦，啊，有的不太愿意被老婆欺压。
1: 人个无欺压啦，你莫讲安尼啦，人个趁人个就红啊，无人个算讲分配了袂歹啦。
2: 系啦，对啦。
1: 啊，你安表示你你认唔对？头先人欺压，无啦，人个也看事办事。
2: 对。
1: 这某就较好谈。
2: 对。
1: 袂要紧，啊，来囡仔厝个一寡工课，某但是来较无闲，都较好谈，袂要紧。啊，咱就得那有闲，那就紧甲斗做，袂要紧。
2: 对。
1: 和某紧去谈，袂要紧。对。啊，咱当然咱嘛是有咧谈。啊，咱就趁比某较少，袂要紧。哦，啊，有诶，真正你讲诶，一句就是为查甫人爱面子。
2: 真诶，话会挡袂掉。
1: 对，
2: 啊，自尊心在作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正是安尼，有的人真的会这个样子。啊，我是袂。嘿， 我来，我来比我好谈下去，我当做路途较贵，路途较。做阿信，做阿爸。
2: 安尼做阿爸。他回来，回来你无回来，鞋仔脱去，鞋仔脱去，你就穿拖鞋面起来啊。哦，我肩胛头真酸。
1: 母你妈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我不倒腰啊。
1: 炸炸。进来去捧我，来我带饭来我吃呢。炸腿。安尼哦。
2: 你敢做会到？
1: 我会。
2: 真的、哦，你有办法做到这样吗？
1: 你若讲煮饭啊，啥会变出来？我 OK 啊，我煮，我本来这些家里的事情我都有在做
2: 啊。不是啊，啊就是等下爱哥安尼哄胎，你哎、欸，因为你讲了这吼、個，那个就是我有一个就是这个女生吼，她就是都有在服，就是她的客户群。都是很有钱的太的那女性，嗯就有钱耶，就搞探钱耶，身价就是都很好的，嗯，黑龙剩女强人对不？
1: 对。
2: 他说哦，上天呐、啊、是公平的，哎，一共通常这些女强人的婚姻都不幸福。
1: 其实真的，
2: 嘿，因为毕竟伊就是八号施令习惯的，然后
1: 其实哦，对，我讲一句话啦，嘿，我感觉无任何一个查甫人拢希望这个。无吼，歹亲情。
2: 哦，对啦，一定是的啦。
1: 我感觉
2: 嘿，
1: 爱互相尊重。
2: 对，
1: 对不？
2: 对。
1: 要歹，看时阵，不要紧。对。伫房间内，你要歹，互恁某骂，不要紧。
2: 嘿。
1: 但是有阵时啊，伫外口，伫别人面头前，面子爱烧老。
2: 对啦。
1: 有阵时啊，这真正是安尼。
2: 对。
1: 这就是乌人较侪，甲白人乌人较少。
2: 哦，无哦。真正。我跟你讲哦。因为我跟你说，因为像因那女强人，他们已经习惯，就是因为伊的公司是咪车东车西，卡袂着伊袂欢喜，拼去，发脾气，
1: 嗯，
2: 大家拢会忍受嘛，因为遐人拢领伊的薪水嘛，
1: 对。
2: 那他有时候回来，他那个已经整天都是那样子了，他回来家里面，他的脾气又会更出来，
1: 两个就是入戏太深
2: 了，他你别讲叫伊等来，
1: 跟他演戏相关的入戏太深，抽不出来嘛，
2: 嘿，
1: 对不？
2: 他已经习惯了，
1: 哎，习惯啦。
2: 对哦，
1: 你讲人为七百有人啊，嘛有人各个角色扮演都很好，
2: 也是有，真的有。
1: 公司做一个高级的主管，做一个温柔太太，人嘛是有啦。
2: 你在讲的就对陶晶莹，他就是了。
1: 对，
2: 其实你讲伊敢无够趁钱，
1: 真好趁，
2: 真好
1: 趁，比人较济。
2: 伊是生做较无遐尼啊漂亮，
1: 嗯，漂亮，
2: 系漂亮嘛。
1: 即马真啊，讲话够水准哦。
2: 啊！无我平常时啊讲话就无水准。
1: 不是，伊即马讲话哦，迄一刀可能久无啊较钝哦。啊，无伊一下就差落啊，伊是生啊较无啊水啊呢，伊一下安尼讲了，伊即马讲漂亮，漂亮。伊即马也讲漂亮，
2: 我即马。较无遐漂亮。
1: 哦，较无遐漂亮。
2: 嘿啦。
1: 我知啊。哦，啊，即马有修饰袂歹，一蹲有较钝，有较钝啊。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尽量卖个无啊。卖个无啊，一下来啊，一下哦，一下来蹲落去。哦。哦。
2: 啊，因为。啊，不过伊就是，他其实学历非常的高，
1: 很高很高很高。
2: 啊，伊嘛算晚给嘛，啊，李李能够减一回，
1: 嗯，
2: 哦，所以他其实他都会，李李能够算好看，甲伊比起来算好看啊。可是你看陶晶莹把自己打理得很好，有当时啊，迄个地灰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美丽，
1: 对，
2: 会吸引，就是会吸引人，
1: 嗯，
2: 哦，所以讲我干妈讲他很有智慧，
1: 嗯，
2: 要像伊安呢，就是他真的也一直都在学习，
1: 对，
2: 就是各方面哦，伊要做什么角色，
1: 嗯，
2: 伊该扮演什么角色，
1: 嗯，
2: 他就会扮演什么角色，
1: 不简单。
2: 我觉得在可能在这个圈子里面磨练会很多，
1: 对，
2: 尤其你讲做艺人，有当时啊你无红的时阵，真可怜的呢，
1: 对，
2: 哦，会看到很多人生的百态，
1: 嗯，
2: 啊，伊都爱记你，袂使为人吼，就是。换的位置会汹涌昂起来，
1: 哎，对，
2: 台都拢无敢换啊，就会变一个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要维持的本，就是讲一本初衷哦，你要维持的当初你阿袂昂迄个样子。
1: 对，
2: 啊，他我觉得他是很有智慧，所以演艺圈也经营得很好。
1: 对，
2: 啊，爱的婚姻真的也经营得很好。
1: 对对对，
2: 做个真好，
1: 这有地位的路
2: 线。真正这个做有地位的。
1: 所以我那都咱那写了。有漂亮还是无漂亮都不要紧，人爱有智慧，你知无？人有智慧，是智慧又不是智慧哦。你莫做智慧，哎，对有人才是真抬高。吼，爱有智慧，你知无？哦，所以你看人讲真啊，你看人伊嘛安排了真好啊。
2: 对啊。
1: 人李李能有在家店做咧，打理家里或者打理囡仔代志， 对啊，这某在外口咧奔波咧在咧赚钱，
2: 对，
1: 对不？啊，伊也是有嘛吼，他他一堆人谈无，因某会做，对，可是能互相互。阿妈无啦，好料啊！
2: 对啦，真的啦。
1: 互相，你咧插耳安怎讲啊？你这某咧靠某咧谈啥？有多多少少也
2: 是。就是有的人，有的人嫉妒嘛，
1: 嫉妒啦，
2: 对不？啊，对，安尼讲这种话啊。啊，系啊，
1: 诶，无在调
2: 啦。双面足济啦。
1: 诶，无在调的人才会嫉妒啦。
2: 对啦。
1: 真正啦，咱讲正经的啦。诶，无在调的人才会嫉妒啊。咱讲正经，那有在调的人袂安尼嫉妒。
2: 嘿。
1: 那有在调的人哦，你。有在调摊哦，某都唔免去上班，规家遐拢过安尼过过，我都经济足好诶人。
2: 对，
1: 人家不会讲这种话，因为什么？他知道赚钱不容易。
2: 对，对。
1: 伊一个人排规间厝诶责任，伊知伊袂去笑人，因为伊知影排责任无遐简单。
2: 对。
1: 讲真的，赚钱感觉简单了。
2: 真正无简单。
1: 要排一个责任感觉简单。
2: 对。
1: 对不？啊，所以你是伫外口要排一个责任，蛮要伫外口要安尼甲人招商，你诶当当拢伫你肩胛头面顶，你诶感触，你的感触会不会很深？
2: 会。
1: 你才讲哦，真正要排一个无简单啊，
2: 对，
1: 赚钱无简单啊。相对的，你就有同理心。你刚组做的时阵，你就会相当的有同理心去看每一个人，为了家庭在打拼的每一个人，
2: 嗯，
1: 你会觉得怎么样？那家己咧拼的拼啊，才辛苦啊。
2: 对，哎，
1: 大家跟人同款拢咧拼，
2: 对，
1: 大家拢有同理心，你要有这个同理心。
2: 啊，该收收这个脾气。
1: 对，
2: 因为有当下你伫外口受了很多的气。嗯啊，然后呢，回来厝诶，
1: 嗯，
2: 讲话来面色有阵时较不好，
1: 对，
2: 其实就是要
1: 多多少少
2: 要去，
1: 对啦，多多少少有阵时加减减啦，
2: 对，
1: 啊加减减减啦，
2: 哦，
1: 啊我是讲讲，啊厝诶人嘛真重要啦，
2: 对啦，
1: 就到底厝诶这个人嘛也很重要啦，
2: 也是，
1: 每一个人拢有脾气，
2: 对，
1: 啊有时候是讲让爱怎样。啊，可能有淡薄仔代志，有淡脾气，有淡薄咧来啊。
2: 嘿。
1: 啊，咱可能就是啊，卖硬装的。
2: 对。
1: 吼，啊，要安怎会使哦？就是怪爱听的代志。
2: 哎，对。
1: 啊，是讲啊，要讲耐，吼，啊，要来讲解，要来讲讲几句话好听的，吼，卖个卖个安尼个找茬啦。
2: 对啦。
1: 真正就是白帮，就是安尼。我就讲，迄白人比黑人较侪，就是安尼啦。哈哈哈！哈。嗯。啊，无影。
2: 对啦，爱看面色，有当时要讨钱。
1: 嗯。
2: 对不？啊，你有讲。车十九啊，对不？
1: 哦，
2: 啊，伊就伫外口拄好了，受了一肚子气，
1: 对
2: 吧？哎，今日哦，你这个啊，搁做一挂白目的代
1: 志。对对对对对，你讲话搁真白目。
2: 看到伊感觉，哎，你啊，看面色不对。
1: 不对。
2: 哦，今日卖套。
1: 啊，对。
2: 今日啊，无尽量卖甲伊讲话。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对不？就是减少摩擦啦。
1: 哎呐，哎呐，我唔在讲这个的。啊，这满书溜溜进去，
2: 其实就算是夫妻啦，一家人，其实有时候因为大家在被斗阵吼。
1: 爱赞赏，
2: 都要去，就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然后爱个看，把些真正爱金，
1: 对，
2: 爱看有即卖世面是啥物，
1: 啊，就会体谅啦。你卖无啥，有个人会想，啊，我现在伫厝，我就啉日时安尼，因为伫外口咧拼死啦，
2: 加加减减，受到这种委屈，
1: 啊，一寡委屈啦，
2: 他没有地方可以发泄，
1: 对对。
2: 啊，如果回来家里面，他要戴着面具，
1: 是咪
2: 嘛，就痛苦。
1: 对，啊，你就卖尽量卖个。我做一寡白目的代志，
2: 啊对啦，
1: 哎，反而尽量你若有地位，你就会反而，看我都反而也情绪哦。
2: 对，
1: 嘿，啊若无你就点点吼，尽量就怎么样就好啊。啊，伫外口咧拼死咧，回来时阵你嘛爱想着说，啊这太太一厝咧，反而是囡仔，拼出来有诶无会辛苦
2: 点。辛苦。
1: 哎，大家都要看得到对方的辛苦点。
2: 对，啊互相体谅。
1: 哎啦，啊咧啊安尼啦，啊无公正诶，无卡不着嘛咧冤家。
2: 哦，
1: 咱讲正经的，即卖即个，即个你看，即卖人压力大不大？很大，
2: 对，
1: 很大，
2: 对，
1: 赚钱歹赚的，物件拢遐够贵，
2: 对。
1: 讲真的，我你东西这么贵，啊，你讲一个月要赚三四万块，你免来生活。
2: 哎，真的呢，
1: 真的，
2: 真的你敢
1: 算？以前咱咪感觉安尼
2: 三四万块，较早薪水。
1: 那少年的时阵哦，
2: 咱二十通火啊，遐的时阵薪水是18000，然后能够你若讲啊。
1: 有钱钱，还是讲买电
2: 两
1: 万？
2: 有两万一当做，感觉哦，真济啊
1: 嘞！
2: 哦，啊，即卖一定要到3万嘞！
1: 哎，
2: 较早啦，感觉3万哪真济？
1: 真济，
2: 即卖3万无够用
1: 啊！哎，即卖3万有够少的呢？
2: 对，啊，要搁赚3万的人嘛，真赚真济，赚无够3万
1: 嘞！
2: 系啊，
1: 啊，你甲看，啊，物件有贵无？
2: 无俗，真正无俗，
1: 对，好贵呢，真正好贵，真正唔知要安那。
2: 对，
1: 即卖唯一就是有几行未歹啦。
2: 嘿，
1: 这个。做时薪哦，比做时薪不错，
2: 比
1: 你做头家哦，还佫较好做。
2: 做时薪的哦，
1: 嗯，
2: 做时薪一个小时是不是180？
1: 无190几嘞，
2: 190几哦，
1: 190几，甚至不200，有200嘞。
2: 哦，有的人会给比较高，
1: 对啊，我每今麦做时薪的190几，196。
2: 恁妹。
1: 嘿啊，哎，佫正经佫有毛毛做，嘛是一个小时有200伊个。
2: 哦，哎，恁若讲，哦，恁若安尼，咁样200一天做8点钟，1600块呢。
1: 啊，但是私心呢，伊有当时啊，伊袂有你，伊袂家己安排遐侪点钟，伊叫正职去做。
2: 哦，啊，你算较胖的了，对。恁妹是咧做啥物？
1: 伊有当时啊咧做，现在在做那个卤味嘛。
2: 哦，
1: 卤味有当时啊也，但是伊是全职的。哎，啊，原来打工啊，私心管伊拢家己安排3点钟、4点钟安尼，但不可能让你做那么多小时。
2: 哦，啊，可是
1: 你当时你讲月薪的人较无啊多啊。
2: 哦，
1: 哎呐，啊，你甲看清，我刚去买便当啊，买慈善便当。
2: 嘿，
1: 啊，慈善便当我从去安尼干呐一个啊咧，好一点五百三安尼，好在走来底还要进鸡排、进鸡腿，我啊要经过走出来，啊，我搞个人咧等，啊，等下五百电话搁咧亮，你知五百三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啊安尼，奈干你一个。伊讲哎，我伫底下等嘛，啊有人来，有人来，我无要紧，先为伊，先为伊叫啊，歹势啦，我无要紧，先为伊，先为伊，哎，我伫等么等。
2: 嘿，
1: 哎，我讲，哎讲啊，歹势，啊就讲，较无人哦，啊头家去送货，我讲头家送货一个尔。
2: 送便当。
1: 对，我讲啊讲你一个，啊头家送货啊，正常毋是啊，过两三个咧。
2: 嘿。
1: 伊讲哎，即卖吼，人工贵啦，人工贵，点子要讲200块，啊200块啊，出租。哦，啊！你讲啊，
2: 做做
1: 黑啦，伊讲哦，也是哦，家己哦，家己安尼较骨力做，安红阿婆也是三公安尼。
2: 我两个算红阿婆了，对
1: 吧？安尼做安尼啦。
2: 哈，
1: 我讲哎呦，你讲话是讲，啊！伊讲人工贵啊，
2: 对，
1: 啊嘛请无，唔介有人啦。
2: 哦，
1: 嘿啦，你讲真正
2: 有。即卖人就歹请，
1: 即卖请无好请啦。
2: 对。
1: 啊，二度就业无你请一寡较二度就业啦。
2: 嘿。
1: 啊，就是安尼啦。对啊，啊，家一个，无在慈善边，慈善边当应该生意嘛袂歹啊。
2: 嘿。
1: 对啊，伊迄种有名气的、有名气的那个便当店，啊，家一个，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2: 对啦，两个咧，两个人啊，尔真正有上下骹手较无够。
1: 对咧，哎，我真是话，我来有咧吃。我来有咧吃，吃2-3点钟咧。因为吼，因为有一点年纪吼，因为进前拢请一寡欧巴桑。
2: 嘿。
1: 啊，欧巴桑第一。弟弟一定较歹，
2: 哦，
1: 讲真的，常常你找唔到钱
2: 啊？
1: 哎，我要去遐嘛，捌拄到几遍，拢找唔到钱，我来过嫌疑，
2: 对哦，
1: 安尼，哦，
2: 啊，伊无用计算机哦，
1: 无当时也嘛无嘛，知咱唔知，
2: 对哦，
1: 第二个动作较慢，
2: 哦，
1: 动作
2: 比较慢，
1: 反应也会稍微比较慢一些些，
2: 哦，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还是看人呐，喂吼。话就是脚手嘛是还阁有真美丽啊，
1: 对，有个人是
2: 啊，但是讲实在，但是你要请到遐尼伶俐的较歹请，
1: 对，
2: 真正较是有
1: 影，真
2: 因为遐大家拢小侪要爱嘛，
1: 对，但是真是真正哦，
2: 对，
1: 嗯，啊，嗯，正常我记阿伯伊就是拢迄种60外岁、70岁，
2: 哦，
1: 都有一点年纪了啦，
2: 哦，
1: 迄种有一点年纪安尼啦，啊，所以动作遐是咪一定就是较慢啦，
2: 哦，对啦，对，
1: 我会比较慢的，
2: 对，對
1: 啊，所以伊就讲个哦。无法度啦，我人工贵啦，人工贵啦，啊，就蒙家己安尼，
2: 两个人蒙苦安尼，
1: 蒙苦安尼啦，安尼啦，啊，只一个人去送回去，就找伊，就紧张，你
2: 讲咩啊？真正，
1: 有报个电话也要来，啊，后边也要个进过去，伊个拢现钱，无个人进起来去嘛？
2: 安尼哦，
1: 哎，对，现炸的东西啊，现炸的东西啊，哎呀，啊，你个看啊，到内底外口啊，要个地饭，啊，个白菜有，啊，个年菜有，来慈善便当个安尼有。我你看，我一个人快活紧张，啊，突啊，紧张呢，
2: 哦，
1: 好紧张，哦，哎，讲无多，那个现在工资贵，没办法，你讲讲出租啊，啊，你搁赔的话，你怎么办？
2: 对啦，利润就变较薄啦，
1: 啊，对于，听人讲的，当初
2: 在里做，物件嘛拢贵的啵，
1: 贵，
2: 我看那个食材好像也，
1: 第一个讲啊，顶阵嘛你看落去菜嘛，搁拢贵，
2: 哦对，菜至少一定搁贵起来呀，
1: 对，啊，我们再讲即款哦，做工的人比做头家较好做。真正做人啊，人比做头更加好做。
2: 会较而且即卖变哪讲，
1: 时薪较悬
2: 啦。对啦，啊有一些人吼，卡袂着哦，拿着鸡毛当令箭，
1: 嗯，
2: 就是去食头咯。
1: 嗯，
2: 安尼若无好有无，小夸一下呐哦，搁要公司告。
1: 很多诶。
2: 很多，啊若去大间公司，要不就搁录音。
1: 啊，对对对。
2: 啊若无做，就搁去遐公司聊。为着安尼啊，有的人也会这样子啊。
1: 哎哎呢，起码人足敢哦，
2: 就
1: 伊则毋是像咱，
2: 迄叫做什么正义魔人啊？啊，到底
1: 咱拢想讲啊，先算啦啦，咱拢较袂甲人计较，算啦啦，
2: 对，
1: 甲食亏就算啦，嘿，就算啊，就处理掉就好啦。
2: 对。
1: 啊，有的人即马少年的吼，讲真，咧处理代志，伊袂放你刷。
2: 真的很恐怖诶。
1: 伊真正袂放你刷。
2: 对。
1: 伊真正是要处理到吼，真正处理到伊满意。嘿，伊袂想讲只能退一步。
2: 你若讲到这個，就拄啊好讲，阮查囝伊就是去桃园，哦，伊就算伊算讲吼，因迄伊个朋友，因住伫一个公寓嘛，公寓啊要开区圈会，要开会，为了一件代志要开会哦，什么代志？就是人迄公寓恁家的冷气，是不是有室内机甲室外机？
1: 对啊。
2: 室外机你会倒伫倒位？是不是倒伫恁家外口的阳台？
1: 对啊。
2: 无你公寓的嘛，
1: 啊对啊，
2: 你有你住伫八楼，
1: 对啊，我啊这阳台对啊，啊本来在那里，
2: 啊他怎么样？他一次装三台，他会有三台室外机嘛，所以是不是下骹两台，顶头还佫吊一台，
1: 吊一台对，
2: 啊然后伊就把室外机摕去人高楼顶头的顶楼，
1: 嘿，
2: 啊顶楼是属于公共空间嘛，
1: 对，
2: 公共空间，啊伊就把三台共顶咧遐，
1: 哎不行啊，
2: 啊他怎样呢？他就说一定得对上所有的住户。他说：“为什么不行？”嘿，啊，他说：“那里为什么不行放？伊讲公共空间就是大家可以使用的空间。”嘿，伊讲哎，吊伫引导三台，直接吊顶头危险，他会有公安的危险。
1: 有危险，
2: 哎，伊就他妈要一直撸啊，一个人跟所有的人对抗。哇，
1: 啊你也不
2: 要。啊，管委会就是要叫伊听。哎
1: 对，嘿。
2: 啊，伊唔听啊，伊就讲那他要去检举啊。
1: 检举什么？
2: 检举什么？怎么样的是？什么就是很多根本不对的道理，伊家己唔对，然后伊就是伊硬死
1: 要，慢慢去挑人别人的唔对，
2: 对，就是开始就咧掠规个社区倒位安怎，伊就要去提报就对啊，要去讲告就对啊啦。啊，你看你也一个住户啦，去当了这种诶，就不讲理嘛，无讲道理诶。
1: 啊，伊就一对二就好啊，那怎么那就安那做代？
2: 因家爱三代吧，可能三个房间啊，客厅啊，你即马有人客厅嘛爱吹。啊！你住伫公寓，你有可能三间房间嘛？啊，每一间拢爱装冷气嘛？客厅嘛爱装冷气啊。
1: 两间房间都一对二的啊，一台主机对两台冷气的啊，一对二啊。
2: 啊，我唔知啊，伊就是爱用到三台啊。我是唔知伊那房间是怎么样，只是他冷气需要到三台啊。
1: 没有。
2: 对啊。
1: 应该嘛还好啊，你啊阳台唔就小。
2: 应该是都放得下啦，人别人都都我都安尼
1: 肯，应该是可以。
2: 啊，伊就是这种人是要讲骗啦，
1: 要骗人啦
2: ，嘿啦，伊就干嘛讲你我肯就是安那？啊，你问题是人家那个顶楼是属于公共空间，你敢肯去三百人干袂看？
1: 对啦，
2: 对不对？对啊，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嘛，啊，叫伊听我唔肯呢，
1: 没有，
2: 个比人较歹呢，就在他们的那个里面的群组哦，因那住户弄有群组嘛，
1: 对，
2: 就在里面吵起来了。就底下一个人对好几个人安尼啦，
1: 哎，什么人拢有吼，
2: 啊，就是有这种不讲，你若去撞到迄无讲道理的人，真正头足疼。
1: 你怎么样啦？
2: 对，
1: 我讲迄个小姑，
2: 哎，我唔过我通常我讲坦白的哦，像这样子的人，一尴尬拢要讲偏，然后还不讲道理，还佫拍亲情，对不？他这种因果循环会回到他的身上，他有一天他做事情，他就会遇到人家对他也是这样。真的哦，这个就会你自己怎么样子，那个就像一个镜子，会回光返照到你身上。
1: 这个叫恶的循环啊。
2: 对，
1: 恶的循环啦。因为你做的事情拢是恶的。
2: 因为你一尴尬，拢要惊人的毛病嘛。
1: 对吧？你恶的就一直在等嘛。
2: 啊，伊咪去等着正义魔人嘛。
1: 对啊，对对对。
2: 他也会他就很容易遇到像他这样的人。
1: 恶的循环。
2: 然后就开始去杠上了。所以我感觉讲吼，有时候因为少年咧，讲三十通花啊，年轻人在安尼呢，为就是年轻人足够安尼，徛东徛西无，家己唔对阁唔知。
1: 嘿啦，咱公司咧咁讲道理啊，
2: 咱来讲。
1: 那个公共空间，你真的，
2: 对啊，
1: 咱都无，咱连想都唔敢想啦，
2: 卖讲啥。啊，种咱无可能去做这种代志啊，
1: 做这种代志啦。啊，公共空间你老可能规矩袂到领导，袂规矩袂到到电梯内底。对不？哎，无可能啦！那是哇，迄个唔知，迄人唔敢做这种代志。
2: 对。
1: 啊，即马少年想法咯，甲咱拢无共啊。
2: 嘿。
1: 咱拢啊，咱做什么代志啊？咱拢啊，人过情啊，想后啊，心情过后，啥话拢想
2: 得济。想怎？因为咱行的路，经过代志济了后，咱就会去回想。哎呦，较早可能少年安尼做唔对无？啊，因也袂当着。所以他吼，他会发现。 他这样子的人，其实他后面的路都会越来越不顺遂。嗯，是真的哦，
1: 有的人拢想讲，迄袂要紧呐，
2: 对，
1: 哎，干那安尼，迄那也紧，拢想讲别人拢袂要紧，
2: 对，
1: 啊，拢家己想家己做，莫啦莫，
2: 对，要多替别人着想啊，
1: 对，
2: 而且那个本来就是错误的，
1: 啊，就起码就让就先替，让我们是太替别人想了，
2: 哦，对，
1: 啊，那像今麦少年都没有在替别人想，啊，咱是想过先替别人想。嘿，啊，那想法嘛，真艰苦，
2: 讲真。我了爱稍微调试一下，
1: 调试一下，
2: 平衡一下，嗯，系啊，
1: 哦 ，OK 啦，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王，你今日讲啥？
2: 今日来讲一个
1: 94岁哦，
2: 94岁哦，嗯，94岁一个阿伯啊，阿伯啊，吼，诶，伊讲吼，这个阿伯啊，94岁，但是伊看起来未输20岁。
1: 那可能94岁，94岁哦，哪20岁咧？
2: 对，他说。最强的养肝术，吃饭加一个动作，健康活100岁啊！
1: 真的假的？
2: 真的，伊讲无论你是脂肪肝，还是饮酒过度，你予医生甲你诊断出来，肝功能衰退，只要掌握重点，改善了你的生活习惯，就能够迅速恢复肝脏的功能。
1: 安尼，
2: 哦，这是伊哦，伊个这个医生得也缓解啦，在他适当的照顾下，肝脏因此复活的案例。一共吼，肝指数真的能降下来，三个案例惊人的变化。
1: 安尼，
2: 头一个，控制的水果甲果汁的摄取量，
1: 真的，
2: 对，吼，一共 ALT 的指数是肝发炎的指数，有又称 GPT。哎呦，一共对一礼拜内底哦，对81降到34，哦，这是一个30几岁女性，
1: 第二
2: 一礼拜哦，第二个案例就是讲。替换聚会的下酒菜，有当下你去聚会的时候，拢食的物件有无？
1: 对对对。吼，
2: 伊讲吼，在一个月内，对53降到38。嘿。然后呢 ，ALT 的指数从89降到63。哦。然后呢，这个 GTP 的指数从108降到60的一个40几岁查甫。哦。对，过来。对脂肪肝恶化成肝硬化哦，已经肝硬化，70几岁女性，透过这个改善的生活习惯，解决到伊肝脏纤维化的问题了后，这个肝脏几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真的可以让你这厉害？
2: 嘿，伊讲，肝脏复活了后啦，规整体健康的状态会大幅改善。因为肝脏哦是基础。支撑咱人体健康的一个幕后的工程。一旦你的肝脏复活，你其他的脏器哦，也会陆续恢复健康。所以讲哦，平常时啊，你来维持着肝脏健康的人哦，就这拢是健康长寿的人。
1: 这句话讲的非常有道理，
2: 就重要诶，
1: 因为你肝脏就是在排毒嘛。
2: 对。
1: 啊你！
2: 你毒素排不出去，
1: 你毒毒肝啦，歹去毒素排不出去，你无规身躯拢影响
2: 着，
1: 对啊，规身躯五脏六腑拢影响
2: 着，对，拢一定开始慢慢咧中毒，
1: 对啊，
2: 啊，就一直发炎起来嘛。
1: 所以这一句很有道理，真的肝甲顾好。
2: 对，后来这个94岁哦，我靠，拄仔讲94岁，敢那20岁，这个肝脏健康，有可能就是伊长寿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伊讲伊的患者内底，就是有一个94岁的长者，伊的肝功能的指数，讲正常甲惊人，正常甲惊人，因为伊肝脏的健康的，竟然甲20几岁人无差别啦。哦，安尼有厉害不？伊讲有可能因为安尼，所以伊食甲足好诶，常常咧活动，所以讲哦，伊即马90几岁啊，还搁伫咧高尔夫球场顶馆拍一球。过着充满活力的日子，伊讲吼，伊讲伊将近这100年来啦，一直拢足重视这个肝脏，所以讲吼，伊即马在好多咧享受着这个健康长寿的人，长岁寿的人生啊。所以伊这医生讲，肝脏会当健康的运作，是咱长寿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讲吼，你爱维持你肝脏的健康，你就有法度精力充沛活到100岁。哦，伊讲吼，这不是夸大不实的言论，而且是完全有可能达成的目标。哦，所以讲吼，咱会当活了会久长无，会健康无，跟你肝脏保持良好的状态有足大的关系。哦，所以养肝的一个重点是啥？第一个，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你即马开始在做啊？
1: 真正，
2: 真正，
1: 我真正哦，
2: 对，
1: 真正以前是在讲今天小高雄的，在咧想讲这是。 真有可能啊！伊安尼嘛是脂肪肝。
2: 对，伊讲吼，或许真侪人，那无啥，细嚼慢咽，得走到底有啥？这也无啥物大不了的呀。啊，唔过哦，伊讲对恢复肝脏健康、摆脱肥胖来讲，这个细嚼慢咽看起来未输真简单。啊，唔过伊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嗯，伊讲吼，食伤紧，就是促进你脂肪肝甲肥胖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你若无细嚼慢咽，直接安足紧的，食足紧的，
1: 人吞胡咽啊！
2: 血糖容易飙起来，
1: 对，
2: 这个血糖若升起来，胰岛素就大量分泌。
1: 哎呦喂！
2: 哎，大波老师来了，哦，好来，伊讲吼，哎，好多余的葡萄糖，转化为三酸甘油脂，嗯，到尾啊，伊就堆积脂肪在你的肝脏内底，造成肥胖，嗯。啊，然后进食的顺序，就是你咧食饭的顺序，诶，讯号传去到你大脑的时阵。产生这个饱足感的过程啦，要20分钟。嗯，你若伫咧10分钟还是15分钟内物件食完，哇，你会讲哎，我来食无饱。哎，啊，就啊哦，一直食足紧的有无？嗯，所以你有可能伫这个食饭的过程当中食伤济。
1: 哎，对。
2: 所以足侪大块的人哦，往往拢有食伤紧、暴饮暴食的习惯。嗯，啊，若长期安尼的时阵，让你的脂肪不断的累积，这个体重哦持续一直增加。嗯，所以讲吼，你若要预防这个脂肪肝跟肥胖，就必须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哎呦，所以讲吼，每一嘴爱补30下，哦，迄真正是足歹，足这点是嘛
1: 真
2: 困难。
1: 以前真正就拢听讲，一嘴讲补32下，真常听人咧讲，如果几十年前就拢听人咧讲。
2: 啊，就足歹做会到。
1: 啊，
2: 真正爱勉强家己吼。
1: 咱一嘴那么补来，就吞。
2: 系啊，就吞。
1: 甚至我矿泉水那个人无咧补啦。
2: 啊，你。
1: 一嘴啊就补，吞的是用吞的啊，是啥？以前真正实在啊。啊，若讲补30几下实在，那补到已经了，刚刚唔知要变。32下不简单嘞，
2: 真正。
1: 要30下，
2: 你若讲要补30下，你敢食迄顿饭，你嘴拢酸起来。但是伊讲爱补，差不多上无爱30下，爱甲养成习惯啦，即个方法啦。所以讲吼，你一顿饭落来哦，差不多补1500下。我讲补到嘴酸，
1: 补到像这腮帮子软愈大。
2: 哎，无一定哦，无一定，因为你放慢补，其实较袂遐大力嘛，慢慢的嚼，你等到。
1: 好呀，
2: 要较紧啊！补啊，腮帮子，你看咱那食饭伤紧的啦。所以讲放慢进食的速度。嗯，伊讲那伫欧洲啦，人因咧食饭的时阵哦，那开讲哦，然后享受这个美食啊，伊讲相当的普遍。一个暗顿啦，爱食差不多2点钟。啊，那中昼顿哦，嘛定定爱开1点钟哦的时间咧食饭哦。哦，啊，当然伊唔是讲要叫咱大家爱开遐尼侪时间食饭，就是讲。细嚼慢咽，
1: 对，
2: 好，你慢慢来去品尝这个食物，哦，享受的规个过程。啊，你等下慢慢啊补的时阵，伊会刺激到咱的嘴暖分泌，会当啦预防的牙周病。嗯，而且嘴暖除了会当分解这个糖类有无？嗯，帮助消化跟吞咽以外，嗯，嘴暖佫会当杀菌呢。哦，所以讲牙周病哦，是促使你脂肪肝佮肥胖恶化的原因之一啦。啊，对。所以不过你只要每天充分的咀嚼刺激到你嘴暖分泌就有效降低风险、啊、对甚至哦医生说你如果都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会当大幅降低就到各种的慢性病的几率他说这绝对不是夸大其实、啊、因为吃太快跟细嚼慢咽这两种饮食的习惯，嗯，真正对咱身体造成很大影响。刚才一个补较慢的安尼尔，
1: 有啊，啊你若补很暴食哦，但是啊，你血糖就升高啦。
2: 对，
1: 啊你久安尼，
2: 啊哥你食伤济嘛，
1: 就过高了。
2: 你食伤济，肚条诶，
1: 对，
2: 胃肠也艰苦，
1: 胃肠。
2: 然后食物在胃里面停留的时间又很多，
1: 对。
2: 阿姨要搁补啊，哦，你安尼会就辛苦，因为你拢补无暖嘛。
1: 对。
2: 阿姨补到足辛苦的吧？
1: 你补无暖的，伊就替你补啦。
2: 对。
1: 啊，你若补较暖，伊就较轻松。
2: 伊较轻松嘛。
1: 啊，你看，啊，不怪你胃定咧艰苦。
2: 对。
1: 定咧膨胀巴顿，
2: 定咧。啊，过来，

0: 过来，因为你煲到足烂的时阵，你较快饱啦，你就食袂较济嘛。
1: 哦、对 对, 對。
0: 啊，就胖不起来嘛，对不对？所以你甲看一个煲较慢的，嗯，会当让你对一个九十四岁阿公啊，
1: 看
0: 观众敢若二十几岁。
1: 哎，迄真正要养成习惯，
0: 真的要。
1: 人个哦，我这边个人，我讲阮堂妹两个咧坐到真正食饭哦。嘿。哎，人伊安尼是随时安尼，豆豆煲，搁煲，搁煲，搁来煲一水，我唔通一支鸡腿食完啦。你讲真正哦，你看伊咧食哦，啊，人就看伊讲，你这是什么情形？人个是安尼豆豆啊煲，豆豆食，豆豆食，人好像咧享受那个美食安尼。加一支啊鸡，水啊鸡腿咧，啊就啊个再配一粒饭咧，啊食食，啊人是安尼饭然后直直白直白羹直食哦，尾下再来食一支鸡腿。哦。啊人伊唔是，人伊当中就在享受吼，来美食啊，来安尼食，豆豆煲安尼。咱食头，咱迄个食了后，伊食会伤肌的，啊，是习惯性问题。
0: 对，所以是咱爱改。哎，
1: 干嘛咱伊在上家啊？
0: 嘛不是，不是急性，急性的人，你做事情急，你就会快，想要把它赶快吃完，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
1: 这我相信。
0: 真正，所以爱改，他急性的人真正爱改。
1: 这个是急性子，真的。
0: 对，食饭爱放慢。
1: 哎，阮早大汉早起嘛急性子，所以那吃东西也快。
0: 所以不行，现在你们就是吃饭时间，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全家人，例如说定一个时间，不要个人吃个人的，因为你一家伙来当聚在一起的是这个晚餐嘛。嗯。哦，例如讲你们就是六点。嗯。大概一坐回家，慢慢来吃，哪吃哪开讲，就是也可以跟小孩子互动，就是有一些很爱放慢。
1: 阿公，按哪吃哪开讲，不是碰风，就是刮空气。
0: 其实还好啦，其实是咱吃伤紧了哦，空气一直输了。
1: 其实是狼吞虎咽的。
0: 对对。
1: 我都讲这个胃，讲真个拢家己吃出来，胃若歹，拢家己吃出来。
0: 对，你看，其实有时候我是跟朋友聊天，像我们昨天去吃饭啊，朋友请我去吃饭嘛。然后因为一刀一刀出来，有无？嗯，一刀出来哦，慢慢啊出来。哎，你得爱等下等啊。
1: 对。
0: 啊，你在那边边也是也会聊天啊，讲话，慢慢啊吃，慢慢啊讲啊，你就是也嘛别啊，慢慢去讲，别碰，嘛别碰。
1: 嘛别碰。
0: 我们因为我最爱讲话了，我吃饭都有在讲话。我是没有这个，我是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1: 你习惯啦。
0: 嘿，我习惯啦。
1: 因为你的透风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来哟，沙龟酒，我们大寮的方玉杰、秉烟大哥、秋兰姐、素云大哥大嫂、守春姐、美香姐、杏子妈妈、芝良姐、淑媛姐、王霞妈妈、丽霞姐、茂桐大哥。

谢谢方玉姐学的你婆阿仙阿秋季阿赖良妈妈郭妈妈樱花姐美鱼妈妈宝琴妈妈玉梅姐黄远妈妈永红大哥大嫂素贞姐怡莹姐钟宇大哥素贞姐令慧姐丽霞姐国生大哥淑慧姐木通大哥月娇姐

0: 谢谢秀座妈妈、明田大哥、秀珍姐、桂春姐、新一大哥、大嫂乔珍姐、阿秋姬啊、玉超妈妈、秋梅姐、志成大哥、方玉姐、义霞姐、守春姐、秋实姐、文秀姐、文彩大哥、新一大哥、大嫂、碧霜姐、阿秋姬啊，谢谢大家。
1: 来，我送来零零姐母亲的电影票，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收听。

九点，十点就过去啊，你也袂来，你甘是袂记得，也是看我残障兄哥无去啦？啊，无路用，拆好破，来去啉烧酒啦！

0: 哎呦，穆桂妈妈哦，你今天又困了。来，碧霜姐，谢谢你。感谢方玉姐，谢谢一想妈妈，谢谢你。感谢方玉姐，谢谢哟。蓝英姐，谢谢英阿姐，谢谢你。守春姐，谢谢你。慧玲阿姐，谢谢玉超妈妈，谢谢你。阿波亮姐拍摄哦，莫子大哥大嫂，谢谢苏云大哥大嫂，谢谢梅青妈妈，谢谢明天大哥，感谢邱兰姐，谢谢。
1: 哎呦，西湖姐妹姐，望金峰。方玉姐、慧儿姐、定方大哥、青玉姐、明渊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美金姐、穆桂姐、玉超妈妈、阿秋姐啊。

妈妈、含笑妈妈、丽慧姐、玉梅姐、严丽姐、碧霜姐、敏燕姐、昌达大哥、方玉姐、依里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春菊姐、淑慧姐、静法大哥、方玉姐、昌达大哥、新春大哥大嫂、碧霜姐、守春姐、贤礼姐。

乔真节、淑慧节、秀英节、日英节、玉慧节、富梅节、阿秋季啊、桂春节、细蛮节、国生大哥、伊里妈妈、素云大哥大嫂、赖良妈妈、永红大哥大嫂、吴爱妈妈、宝琴节，来哟！我在你心里，谢谢伊里妈妈、秋兰姐、吴爱妈妈、秀英节、昌达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炸弹节、碧霜节、乔真节、雅慧节、美丽节、守春节、玉超妈妈、彩儿节、邦玉节、墨子大哥大嫂、阿秋季呀、桂霞

0: 谢陶丽大哥、月琴姐、翁哥、秀英姐、安雄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手，谢谢。
1: 好了，谢谢，
2: 感谢大家，
1: 妈妈也陪我声，谢谢你们哦。来 ，OK OK， 来一个到每一个礼拜要来讲健康的
2: 哦，
1: 健康分享哦，这嘛真重要。
2: 对
1: 啊，我哦，你哦，甲切掉啦，
2: 切掉，
1: 讲甲切掉嘛无录音啊，什么切掉无录音？哎呦呀，这个医生啊讲哦，这类啊，这类的食物啦，掺着超级的这个致癌物啦，
2: 哦，
1: 超级的这个致癌物啦，恐惊伤到你的肝甲油脂啦，
2: 是
1: 啊，你甲看哦，足多啊老一辈这个人啊，看到这个食物生菇，看到食物生菇，第一个想法有可能就是啊。搞不好还蔬菜切掉嘛，有人家都买安尼嘛，有人
2: 家炸炸那么安尼，
1: 一上公公。
2: 哎，较早佫切较外外，就是一点点嘛安尼啊，
1: 一点点嘛安尼啊，
2: 唔敢切伤济。
1: 这样生菇就是吃。
2: 嘿，佮迄个蔬菜乌掉安尼
1: 啊。几拜拜啊！切掉，啊无等下那个乌起，那个乌起。啊，一个面哦。
2: 较早真足戆的，敢袂是安尼？
1: 啊，一抓公鸡哦。
2: 不
1: 是，你嘛安尼抓公
2: 鸡。不是，所以加减身体有小可影响到。
1: 有哦，对不？哦，你佮看。伊讲哦，拢想我哎暖气，头生菇啊，甲切掉掉
2: 啊，
1: 迄个所在甲乌掉掉啊，哦，其他呀啊，
2: 还
1: 过当吃，
2: 拢买吃，系啊，拢安尼想。
1: 但是啊，这个精准啊，预防学啊，医学啊，这医啊，这个啊，理事长哦，
2: 对，
1: 伊就提醒，那生菇啊，哦，这个毒素啊，有可能啊，出席啊，已经啊，存在于食物当中啊，
2: 对，
1: 你知无？哦，尤其是这个。土豆，
2: 土豆，
1: 土豆，
2: 嘿，
1: 玉米，嗯，坚果类，哦，这些食物啦，会产生第一类的致癌物黄曲毒素，这个 V1 哦，来，甚至影响到你的肝脏跟油脂，你看，所以这脸书分享哦，哦，这个医生啊，或者历史上的脸书分享，有足侪人啊会用啊，有没有发霉来判断食物能不能吃，对不？那是啊，这个无生菇啊，啊你来吃。
2: 对。
1: 哦，但是这个生菇这个毒素啊，有可能在食物外观你是看不出来哦。
2: 对。
1: 你是看不出来的哦。哦，没问题，总共之下就已经存在了，看起来无问题。但是问题已经存在在内底啊，你看无，这毒素在内底你看无。哦，就算呐、啊，你把这个食物

0: 部啦，生果的部分给切掉，哦，也不一定安全呐，嘛不一定安全哦。哦，所以一提醒啊，这个毒素啊，这个生果这个毒素当中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黄曲毒素。哦，这个物件真的毒毒的哦。嗯，常出现在常常出现在这个土豆、玉米、坚果、谷物。烹料当中，那讲一寡遐烹料哦，上面遐弄个冰哦，弄个真正哦。这个医生认为啊，黄曲毒素啊，吼，比国际这个鉴证研究机构啊列为第一类人类的致癌物，第一类有致癌物哦。
1: 对，
0: 高剂量暴露的可能可能巴肚痛，
1: 对，
0: 哦，腹泻、闹下、呕吐，甚至影响你肝脏甲油脂哦。那想要知影家己是不是有？摄取这个黄曲毒素呢，这个医生建议啊，先观察三个方向。哎呦，首先要观察是否有暴露的来源哦，家中是不是有潮湿生菇的这个土豆、坚果哦，是不是有开封料凹开心菇的？哦，你开开一寡坚果，开心菇的，无提个冰的啥话哦，开心菇的。哦，来，再来可以评估身体功能是否受到影响哦。必要时啊，在做这个霉菌啊、哦、毒素的相关检测哦，所以医生提供三个对策，预防摄取到这个霉菌的毒素。来，第一点，做好这个食物保存，花生、坚果、谷物等等，你若开封了后开开啊，
1: 嘿，
0: 莫开辛苦，
1: 哎呦，
0: 两餐更加吃吃，哦，啊无就开开，一定要密封，
1: 嗯，
0: 防潮，
1: 对哦。
0: 必要时，其实我即摆吼，需要来坚果类什么类吼，开开，我就拢摕冰箱冰啊。
1: 哦。
0: 我就拢摕冰箱啊。啊，过来，迄种物件我无爱开箱过，像我迄间拍开，阮大姐摕来迄罐腰果喔。
1: 嗯。
0: 拍开，我就已经倒一杯来，分一斤，斤食起来。哦。因为你搁开。
1: 哦，对啦，对。
0: 我那种东西我就不想放太久，因为咱即摆伫遮咧讲一罐这
1: 强壮剂，
0: 即摆拢足伊哦。
1: 对啊。
0: 哦，所以呢，迄种物件啦，拍开你就赶紧食完。啊，无就摕冰箱冰，要密封，一定要密封好。
1: 对对。
0: 第二点，则为你若生果的食物就不要搁切掉啊。
1: 对对对。
0: 有诶，拢甲断掉。
1: 卖只啊。
0: 因为你生果迄个所在，你是干呐看到生果，啊，若无生果的所在，有可能是可能已经走入去
1: 啊。已经走入
0: 去啊。走入去啊，你唔知。
1: 对。
0: 对不？哦，来第三点嘛，则是家中做好除湿哦，这个很重要。
1: 哦。
0: 除湿处理，
1: 哦，
0: 保持干燥通风。
1: 哦。
0: 所以我即卖其实你看厝拢我咧胖。我厨师去老看买一点拢来泡，因为那物件太多了，
1: 对啦，对，
0: 东西太多了。哎，厨师你也无厨师，那刀啊拢，对，一刀啊拢生锅
1: 啊，
0: 就跟薄沙嘛，那人你们能念哦。OK， 好，大家注意哦，来，时间的关系，运动来，背起来，背起来，来。

0: 哇，大家有在超慢跑，今嘛超慢跑，你有看秀清姐讲伊三，
1: 真的哦，
0: 三二十几公斤的超慢跑。
1: 啊，来去买一块黑的无？
0: 好，我有讲，阿妈炸来，
1: 你什么材质呐？

0: 比如讲你一直脚踏垫，用刀一直脚踏垫就疼。
1: 老爸吼，会疼啦。啊，你爱打惯时，你是足定的吼。
0: 嘿，很硬。
1: 它是有一点软的，软垫的。
0: 我们在讲一定是买唔到。嘿。
1: 你也再看迄个，嘿啊 ，Hebe， 哎啥，是 Hebe 哦，还是不是？迄个，他像男生的迄个叫啥？
0: 对，像。
1: SHE 啊，迄个。
0: 好。
1: E 啊 ，A 啦 ，A 啦。

0: 你得去买。
1: 我阮翁的是定的，啊，不过伊走惯势啊，我也是我的学生送我一袋。
0: 你看伊去倒买，我来买，咱直播狂
1: 是哦，
0: 就爱穿鞋啊，无听啊。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哈，还有运动到了哈，
1: 加厚加厚。
0: 我觉得那个超慢跑现在就
1: 很好，对啊，
0: 你看秀娟姐功。
1: 一对73公斤瘦到53，
0: 真假的？
1: 真的
0: 啊，就超慢跑而已。
1: 有超慢跑，然后再加上一点饮食
0: 控制，
1: 对，然后吃的食物都会去算它的热量。啊，那几
0: 家
1: 三家侪讲拢无靠其他的东西呀、啊。
0: 哦，所以你个话，其实超慢跑真那，我感觉真正还算。
1: 而且
0: 因为是不是就是一样是垫脚尖，有没有？
1: 就是对啊，
0: 有点垫脚尖
1: 的，而且你大腿，它就是整个身体的都运动到。我们在那个 A 啦，三嘛三就 Z 啊，伊嘛拢运动，就是觉得很好。而、哦啊、他爸爸那么拢顶盖三个月，
0: 对呀、啊，
1: 所有的数值都正常。
0: 够好诶，吼、哦。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细吼，爱拍吼。我们的活动到明天为止而已，所以你老要不怕不掉，真的这一两天一定要把握到。好，来，下面过来后面跟龙哥最前详细介绍，来让进场玩，唔走我来，谢谢，感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一般的药布粘袂掉，骨做咬烂，吸掉咧，骨无效果。
5: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6: 这个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听阿家老亲，逐项拢好。
7: 真正诶，逐项拢真好，大料就是。
6: 嘿，刚才听闪着咧，大嘛真好。
7: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6: 哇，这组袂歹，我拢摕咧去店诶，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8: 这组体布真正好。
7: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8: 有效。
7: 哦，效果就好。
8: 皮肤拢袂痒。
7: 啊，拢袂痒吼。
6: 我买这吼，大阿袂抓袂了吼。
7: 嘿。
6: 板机子的大好啊。
7: 板机子大好啊。
6: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少。
7: 袂救筋啊！
6: 嘿，大咖啡，你来救筋了无？脱筋了无？
7: 好。
6: 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规只个大。
7: 哇，你还讲干大？
6: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9: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7: 手指头，
9: 嘿，狮子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7: 哦，好用
9: 吗？嘿，有啊。
7: 真好用。
9: 啊，我都会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7: 啊，有好用。
9: 啊。缓了很多。
10: 我那暗时拢固定一地啊，搭头壳遐。
11: 啊，搭搭搭搭头壳遐。
10: 啊，无就爱困啊，搭这地就最好困啊。
11: 真是啊，我搭这好困哦。
10: 啊。
12: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搭了后，就袂讲都出声不
7: 听。袂生听吼。
12: 嘿。
11: 我的贴布好用无？
9: 哎，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了哦。
13: 拢也袂得，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7: 的。
3: 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啊。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跟你讲打一地倒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这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才有效？我是爱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个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啊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 伊的新闻是啊，别人买单提出这個新闻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個、新闻经过咱的这個、这個、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個精油的这個、这渗、個、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個、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不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打这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感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很厉害的穿透力，它的气味当中这个带淡薄酥爽的这个凉味，还有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这个黄金浆，这块贴布啊，它会怎样，它会先让你凉凉，再让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进你跟你的基底层里面，让你的疼的地方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可以跟你说30分钟就好，三十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到烧天。5包1000块，1包22，今仔定讲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哩吼，我这包放起哩了后，后摆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4: 哎，我要一组，
3: 一组来，先加先赢，我台湾你好，小姐，
14: 上紧，我要一包，
3: 好，来52线啊，你。

0: 吴妈妈，
1: 哎，
0: 嘉莹啊，
1: 哎，嘉莹，我要去做。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我四帅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3: 来，买去。
0: 好，来一组，五帅，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帅，56线，56线，喂，你好，来，美英姐，
5: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我七帅，我另外改，你好，曹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7: 喂，
0: 一组。来89线，来，我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还在84帅，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我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妹妹，
0: 好来，来天不一组，七十四转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嗨，
0: 一组，来73转，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1: 一组
0: 来83转，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2: 阿伯妹，一组，
0: 好来，蛋黄姐86转，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3: 哎，
0: 一组，来蛋黄姐来51转，阿玲玲嘛。你怎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12: 哎，阿姐妈，我刷会打下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我三刷下。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我四刷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4: 哎，你好。
0: 一组。来，
14: 你
0: 给
14: 我
15: 手机。哎，今天坑我不？
0: 我存期间人坑死你哈！
15: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啊！来，你好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16: 哎，我不要一组。
0: 我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7: 哎，
0: 一组。来，机长抓一组70线的来，你好，启东大哥。
18: 啊？
0: 蒋大哥。
19: 蒋大哥。
0: 哎，一组。
19: 哎，一组。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我加油，不容易啊。
7: 一
0: 组。一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好，金江你好。
19: 哎
0: 一组。好啦，八线一组来，这从彭太太。一组。来，好来，我四来个哪八线一组哪七线来，燕华你好。
3: 哎，
0: 五十四转一组啦，五十四转一环。
15: 好嘞，谢谢您，0800019198000000999嘞，爸爸妈妈要贴布的，赶紧敲电话吼，来来来，再一包1000块吼，现买现赚100块吼，所以电视机当下时段吼，你今日买拢有吼，后日买就无啊，到明仔载呢吼，来，今日敢那阿我老爸面顶拢无人买啊吼，后边拢无人买啊，所以你若赶紧要把握，赶快吼，赶快哦，不要错过了吼，0800019198000000来，喂，你好，叶英姐你好，欢迎下。
6: 喂，
15: 你不是在吼？
6: 对。
15: 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把人咧落架，咱到咧笑咧起架，赶紧的哦，来，喂，你好，咱先金姐啊，你好，先金姐啊，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哦，来来来，喂，你好，咱玉燕姐，你好，玉燕姐，
5: 对，
15: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世界好大，有够好大，讲真个，嫌你挂费50块，就要甲你省起来，即栋咧教恁欠钱，毋是咧教恁开钱的，讲真个，你有定讲真个，马上搁赚100块，啊，挂费50块搁省起来，爸爸妈妈即组那偌侪钱，即组无偌侪钱，啊，巧的，讲真个，爸爸妈妈。活动到明天而已，所以你今日有快就赶快吼来0800019198000000来，喂你好，那叶秀姐你好，叶秀姐，
0: 好，
15: 你要第一组吼，
0: 我要贴布呢，
15: 贴布吼，好，你稍等下吼，两组来，赶紧的吼来，喂你好，那前面姐你好，一组吼，
0: 我要一组，
15: 一组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赶快把握哈，来，喂你好，那叶生大哥你好，一组吼，
0: 哎，二组，
15: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来，进来来，喂你好，那新人这好，一组吼，
0: 哎对，
15: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世界好大啦，那无大我来头你结无爱。真正非常非常的好贴，开用一包内底有6大袋，互你试打，有够好打的吼。讲真个，你抠着、弄着、伤着吼，都吼完全你来倒位咧酸疼，你都乌白甲打乌白好啦。真正即组生目珠花目白，毋捌看即组贴布遮好打的。你若毋捌打过，你甲试看卖。讲真个，1000块尔，啊叫你现买，搁现赚100块，有俗无？足俗个。讲真个，啊我若袂记甲恁骗这100块啦，我甲恁讲，哦袂记甲恁骗这1000块吼。啊有开用啊无恁试啊一包互恁试打，无啊个啊若无亲像我讲个遐。打唔免钱，唔免惊吼，来，赶紧来吼，来，喂，你好，咱陈尚杰你好，阿姐你好，
0: 我要弟弟做，
15: 弟弟做吼，你稍等下吼，来来来，进来吼，来，喂，你好，咱裁缝杰你好，一组吼，
0: 哎，我弟弟，
15: 好，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一下，唔免哦，你徛哦，倒摆半工搁徛哦，倒摆搁来去单挂号，搁来去安尼吼，开50块挂费，我甲你讲，我甲你讲你。 加开五十块，我感觉卖较好。咱讲正经的，真正，咱卖较会好啦。咱讲正经的，这组你甲买起来，我都讲过啊，要欠挂费五十块，就要甲你省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吼。来，我你要让医生大哥你好，大哥，系你要订咱的贴布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我你要让美和姐你好，美和姐，
2: 喂，
15: 系你要订贴布吼？
2: 阿平，你搞到哪边？
15: 好，你稍等下吼，来，我你要让杨毛大哥你好。
4: 对，阿华，我要两组。
15: 哦，你要两组哦。好，你稍等一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赶快哦，来，我刚才一动的时间呢。

0: 然后啊，我当到明仔啊，到明天吼，所以你要把握的赶快吼，这种物件你甲买起来吼，讲真的，它有当时啊随时靠着两条绳，就要用拢总有，真正拢总有。咱讲正经的，咱唔免来去中药房啊，来去中药店来去看中医，就搁点仔针灸，点仔热敷，干嘛创啊话？我甲你讲啦，真正你唔免咧，无时间啦。咱讲正经的啦，啊，就爱要去坐公车，啊，就要搁家己去徛多摆，讲正经的，啊，就爱来去遐等，来去遐挂号来。我的工钱要50块挂费，就要给你省起来。这做真正有够好用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用。我跟你讲，完全拢无这个重金叫塞，这个西药残留什么全重金属什么都没有，有够好大。啊，那大龙来去有去，唔免钱，唔免惊哦。来0800009119来，文瑶，咱的二五的新朋友你好，
1: 对不对？
0: 哎、欸，你好，你要提咱的贴布哦。
1: 这个要，
2: 我来讲哦。
0: 好，你稍等下来哦，来，我跟你老粗聊来。文瑶，咱的来玉阿姐，大哥大嫂你好。啊，你好，嘿，你要提贴布哦。
3: 我叫一组啊，还没送，我再加一组。
0: 好，你再加一组哦。好，你稍等一下，你好聪明哦，再加一组又赚100块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文瑶，让苏文杰你好。
1: 好，谢谢。
0: 嘿，你好。
1: 其
0: 中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好，来，进来哦。我跟你讲，暗时啊，你加一袋啊，打这个下头，就好困嘞，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睡。你有只骨呢，你个大卡身头，你个大，我跟你讲，你若透早爬起来，你袂落眠床啊。哦，这只有够赞嘞，我老母啊看到这只，哪看到生命嘞，有够好用的，真的吼、哦，来，壮大个小腹来，谢谢感谢。

0: 美味料理送给你，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换句话
2: 结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阿 Ken，
1: 我来
3: 结交请客
0: 哦，给大家
1: 好来好来
0: 清爽了，
3: 就简单呢，姐家常小菜，
0: 家常小菜
1: 今天都没煮啊，都安尼切切的出来，安尼好啊哟，
3: 夏天嘛
0: 哦，啊，太
3: 热了，做一点凉拌菜。我
1: 来点清爽的哈，担心
0: 让
1: 酱做得重啊！你给那这点东西什么酱？
3: 挑一个叫做不用入味的凉拌菜，
1: 不用的什么不用敲鬼
3: 呀？用类似凯撒沙拉的红血，咱做胡麻酱，用
1: 胡麻酱
0: 啊，总是要有个名字吧？
3: 我们叫胡麻佛索。
1: 但是胡麻酱，咱知影有的是真油哦，热量真高哦。
3: 所以咱今天要教大家怎么自己调一个负担比较低的胡麻酱。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胡麻佛手，所需要的材料有小黄瓜、盐、糖、白芝麻、酱油膏、花生酱、白醋、芝麻酱、乌醋。是怎么做佛手啊？
3: 佛手就是这
1: 这，
3: 我们有一种刀工叫佛手刀，把黄瓜切前面断后面不断，有点像我们手掌一样。在中菜里面有另外一个刀叫扇片刀。好，那我们今天先教大家怎么切这个刀。
0: 好，
3: 首先去头去尾，中间切开，
0: 嗯哼，一刀啊，无讲介在哈，有那卖磨这个险啦哈。
3: 那我们知道小黄瓜中间有一个水分含量很高的地方，
0: 哦，忌
3: 叫籽，我们做凉拌会影响我们的口感。
1: 我看比较脆，
3: 但是切掉又有点浪费，嗯，所以我们这边把它做薄片的动作，这边取大概6公分，我们小拇指的长度，嗯
1: 哼哼，大概就是1/3
3: 哈。好，边边先修一点，这个一样比较浪费，嗯哼，额外拌几个籽。一刀、两刀、三刀、四刀，第五刀的时候断掉，它就是一个佛手刀。哦 ，OK，OK，OK， 七姐要不要试看看？
1: 我呢，其实这对我来讲是简单的代志，真的。
0: 真的
1: 啊。我也好来。
0: 哎，有诶，有当时爱加一支哦，有当时爱减一支哦，你来看卖啊。等下咱七姐切出来，毛可能会三寨哦，六寨毛可能哦。来，谜底即将揭晓。
1: 咁一日，对我来讲是简单的代志。咁一日，
0: 用机啊，得啦，用机啊，得啦。
3: 大概这个刀法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让东西变薄，比较好粘附我们的酱汁。对，好，那刚刚我们刨下来的部分，可以做一个垫底的盘子，一样可以吃。接下来拌酱，那拌酱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调味。都进来，好，盐巴少少的，拌一下，刚静置一下。芝麻我们下二，两汤匙，然后我们用一点点的花生酱，2:1，
0: 2:1，好，继续啊。
3: 好，接下来油膏，
1: 导游哥
3: 的喝啊，一汤匙，再来乌醋，
1: 乌醋啊，
3: 一汤匙，
0: 醋。
1: 哦，乌醋加豆油哥搞过来哦，
3: 然后白醋，
1: 哦有个白醋
0: 呢哈，
3: 一汤匙，很简单吧？
1: 嗯，很简单。
3: 然后糖，因为前面的东西味道比较重，还需要下一点的糖，少许大概半汤匙就好。
1: 哎，你都做胖啊你。
3: 接下来开水，
0: 开水
3: 3汤匙，然后把它拌。我们的酱就好了。这种直接拌啊，它的颜色就会比较
1: 清脆，
3: 更绿。对。有些人会教说把它烫过，凉拌的东西还是尽量走盐巴会比较好。
0: 小夸两过盐料，咱

0: 加五分钟，然后再来个小块退一下水嘞，退过水的小黄瓜，它本身就不会那么咸了。
1: 好啊，
0: 沥干，
1: 沥干，然后在家可以先把它封起来冰凉，我们再来做打盘，尽量让我们的
0: 爪子
1: 都可以张开。主要让每一个面都可以吃到我们的酱汁。接下来酱汁就给它
2: 淋上去。哇
1: 哦！好，最上面我们来一点白芝麻装饰，提一下香。好，那我们这道胡麻佛手就完成了，
2: 成功。

0: 热天就是爱食这個。
1: 嗯啊。
0: 这种刀工切安尼有影嘞，像老师讲的，它的那个酱料完全会扒在这个小黄瓜身上，好不好？你看，全部拢裹在面顶啊。
1: 哎，有影嘞，这个胡麻酱吼，真正是咱家己调的，
2: 嗯，
1: 较无迄个遐尼油的感觉，
2: 嗯，
1: 吼，还佫较养生，够好食咯。嗯，
0: 白醋还有黑醋的一点点酸味，
2: 对，
0: 哇，完全不会油腻，太棒了。老师，我们教的菜教的是
2: 胡麻佛手。
0: 胡麻佛手一样有影片可以看，在家里清凉一下，做一个剩下的清凉料理，我们的解除好料理。
3: 哎呦，卡多啊，拉线，控诉23379559哦，爱八一个吼，来继续挂叫，至少还有你，谢谢美英姐、苏珠姐、阿田姐、桂霞姐、守春姐、炸弹姐。

郭妈妈、水灯大哥大嫂、曼龙姐、乔珍姐、文采大哥、新春大哥大嫂、玉慧姐、薛糖妈妈、素珍姐、桂梅姐、雪琼姐、文采大哥。

大嫂、水灯大哥、大嫂、陈雀妈妈、丽琴姐、玉慧姐、瑞荣大哥、丽雪妈妈、丽珠姐、谢妈妈、阿秋季啊、雪琼姐、谢大哥、谢大嫂。来哦，想要一首歌曲，你哪会唔捌我？

谢谢玉清姐、乔珍姐、传福大哥、素珍姐、陈劝妈妈、昌达大哥、玉英姐、桂霞姐、水灯大哥大嫂、玉昌妈妈、乔珍姐、素娇姐、富旺大哥大嫂、丽雪妈妈、雪晴姐、樱花姐、二里妈妈、何妈妈、景玉妈妈。

谢谢启祥大哥大嫂许的烈婆花心咯，彩华姐、月琴姐、知名姐、曹丽大哥、桂梅姐、守春姐、素贞姐、雅慈姐、志成大哥、风敏大哥、阿秋季啊、美香姐、黎云姐、

谢谢春梅姐、英杰大哥、阿秋姐、慧茹姐、丽珠姐、雪晴姐、月凤姐、成全妈妈、丽雪姐、素琴姐、美香姐、乔真姐、明田大哥、清文大哥、建成大哥，谢谢大家，不量给拍谁哦，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好快，都七月份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又过了，哎呀，好快哈、OK 了，没关系。来，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来，唯独像那八点拍波到这阵呢，来资料拢伫公司这台电脑内底，等下正啊看落去。那看到你手机内底这两通电话，一定要卡起来哦。好，来 ，OK， 好嘞。
1: 五、四、三、二、一，噔噔噔噔噔噔，停。
0: 在什么郡？
1: 93904
0: 丽君哦，
1: 丽君姐，
0: 丽君姐来，
1: 冈山区的丽君姐，
0: 丽君姐啊，
1: 没，
0: 来丽君姐啊，
1: 没中过，
0: 没有中过呀，
1: 没有中过，对，来哦，
0: 来，进来，来，控诉李三三。
1: 来哦，冈山区的丽君姐，有听到不？
0: 就是你哦，来，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两个蛋卡哦，来。
1: 哎，请问大哥，你卖个卡，我来惊到，就是要卡也搁唔是，系啊，你即马卡嘛未付啊？哦，来来来，丽君姐，冈山区的丽君姐，
0: 来，丽君姐来。
1: 哦，迄电话号码真水呢，后壁666，
0: 哎。六，
1: 嘿呀，
0: 哦，六，佫走出去嘛？
1: 哇，应该是哦，啊不，无差多丢丢
0: 工，大家都要出国去啦。
1: 对，哎，真的差很多。
0: 哎，哇，真的没有啊？
1: 没有，哇，时间到了，哇，
0: 哎呀，嗰个会有正常啊？哟，无来啊？可能会有正常无来的正常，
1: 无雨啦，好天，因为连连刷落雨落，哈尼侪工啦。
0: 好天啊！
1: 对啊，今天
0: 十五啊，
1: 今天十五，
0: 今天15号哎，
1: 真的哦，啊对呢，今天古历的15呢，
0: 哎，无个15呢，
1: 哎呦，
0: 我唔知，哎，
1: 无你即马哎，你头一届无咧注意15啊呢？
0: 对，
1: 渐渐，你已经渐渐惯习，
0: 不是，今天15号哎，好。OK， 好啦 ，OK 啦，无来就好啦。来，时间到，咱们就录节目啊。好，来，拄只呐，中央时间段无把握到来看咱的电视台，叮叮诶，有领到三片票，过来有买。来，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起来翕起来。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9，抄起来翕起来，拢总可以。还是给我 line 也可以哈，给我 line 里头啊贴图，讲我是大力。会员，那我就知道了。好，来 ，OK 啊，那卡电话好，我无跟你接到，就是拢咧听耳朵麦。好，你稍等我一下哈，我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用上紧的速度回电话你。好，啊，谢谢，爱等我哈 ，OK，

0: 谢谢，感谢大家来过来，请个电话来，谢谢。
1: 好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095-02856，感谢咱今天的这是藤艺服饰，真的是洋装啦，哦。

0: 那把最熬的油灰，嗯，哦，咱的活动就到明天就结束了吼。啊，你老介意什么物件？哦，会记这两天紧把握一下，吼、哦。啊，你来家己好朲友讲，紧来到宣传一下，吼、哦。意大利电视台为一摆做这个活动，吼、
1: 哦。没错，
0: 是的。
1: 啊、OK， 好来，我们来录这部哈，来，我下半天呢，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好，谢谢，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金钟哥。
0: Hello， 华人的秀妹姐。
1: Hello。
0: 你看到阿伯在海，你也无来啊？
1: 阿伯海啊，老辛苦呢，开玩笑，阿伯好不容易海起来呢，阿伯是大刚有在钓海呢。
0: 哎呀，阿伯海个就辛苦的呢。
1: 不是大刚拢我倒呢。哦。啊，无咧负责任的，你看。
0: 哎呀。
1: 点点做入去。
0: 是无要紧，规日咱两个嘛海了就欢喜
1: 啊。不是，这条关，这条关当初是有进场，好不好？
0: 不进场哦。
1: 哎呀，这些算命师傅呢嘛进场又伤长，一条等于两条的呀，所以当初有被进场。嗯，对。
0: 那假如讲头拄啊，迄个速度若无加哦，可能唱。
1: 那唱七八分钟，
0: 七八分钟有。
1: 真紧啊，真紧啊。
0: 哎，啊，阮唱完差不多五分钟。
1: 因为咱都直接。
0: 阮少年人。
1: 欸、我会当
0: 嗨嗨就走啊！
1: 我的船会当开较紧的，
0: 一直咧嗨，规日迄个五月节已经过啊，
1: 对不？哎、
0: 欸，今仔十五啊吼！
1: 哎呦，真紧哦！
0: 真紧嘞，连咩过十天，肉真黏了，过十
1: 天。啊，不是，大家都吃完肉粽了吗？
0: 因为老顶咧拜拜。
1: 哦，对对对。
0: 老顶咧拜拜，就知影讲啊，今仔日应该是十五啊吼，啊，大家嘛拢出去咧款拜拜吼。对啊，今仔日普安生有较少哦。
1: 要紧啊！
0: 可能是
1: 该无用，也是爱无用。
0: 可能是咱两个海料无够精彩款。哎，阿伯吼体力无啊，阿伯迄个体力吼也到有淡薄仔年岁，啊一直咧海海海几半波，啊无人要来。那
1: 么无好。
0: 嘿啊，
1: 我海家己欢喜个啊。
0: 嘿啊，迄个啊对海。海呀、啊，落地海，但这首歌是足趣味的，
1: 对吧？我对正月唱到十二月
0: 呢。嘿呀、啊，哦，一定爱唱到十二月，啊，唱到六月份哦，可能过一半尔，无够
1: 开。啊，不然你刚会生的嘛？即摆六月，咱就甲唱到六月。
0: 啊，那个一月时啊点的。哈，拍者唱一趴尔。
1: 唱一趴尔，正月也无啊，谢谢再联络。
0: 哦。哦，韦云姐，韦云姐，你来是看我海料足精彩的吼、
1: 哦。你看你有认真海无啦？
0: 无啦，其实这首歌叫少年人要唱吼，困难，困难。诶，参照我这个已经有差不多淡薄年岁来唱，拄多好。
1: 啊，年纪更加
0: 大吼，唱这首歌更加有味。
1: 你若讲你有年岁，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一定要甲你念的。
0: 有啦，
1: 你讲你安尼就误会啊！阮这要安怎？
0: 我跟你讲，我比你的孙仔搁较大咧，对吧？
1: 当然是个人的会所。
0: 孙仔，所以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你喊叫阿公阿妈，拢辈分拢。

0: 增加。
1: 啊，当然了。
0: 嗯，这时间是过足紧的吼，目一年孙仔已经遐大汉啦。哎呀，孙仔即摆坐伫遮主持唱歌给恁听，好，阿恁嘛感觉欢喜啦。嗯。哎啦，欢喜，欢喜就好。哎呀，人生就是快快乐乐，安尼逐工无烦无恼，哎，食百里。即摆人拢无爱食咱长岁寿啊！
1: 不，我
0: 食百里。
1: 哦，不，
0: 辛苦辛苦。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差不多99岁就好啊！
1: 不，我不要，不要。
0: 啊，但是吼，讲到年纪，有的人看不出来啊。嗯。有的人吼，身体八十几岁还阁足勇的咧。嗯。逐工去行路，逐工去爬山。嗯。
1: 对啦，安尼真好啊。
0: 对不？吼，但是大多数啦，大多数拢是替家己的这个身体来去做。是想啦，因为有当下吼，艰苦无人替你来听。
1: 啊，当然
0: 咯。嘿，人咧讲的四牛白听吼，无人会当替你来分担啦。
1: 当然啦。
0: 嘿，你一点，你看四牛话轻嘞，对不？轻轻啊，但是一寡的这个听吼，在你的身上，你就感觉讲啊，有的是有开无力啦，哦，有开佫无力，哎，足艰苦的。嗯哼。啊，有的人讲吼，啊，拢困袂落眠。啊，食袂落去，嗯，哦，逐工嘛唔知影讲要安怎，逐工拢唔知影讲要做啥物代志，嗯哼，没有重心，所以吼、哦，你咧准开电视，看电视，哦，看咱两个咧唱歌，啊，看咱两个讲迄
1: 5-4-3-2-1，
0: 嘿，5-4-3-2-1，哦，或者是4-5-6-7-8，都可以，嘿，你只要看节目吼，你有诶人心情加欢喜啦。
1: 哦，不开心才要紧啊！
0: 嗯，啊，漳州前一阵嘛，不是拢一直烧钱吗？哦，震惊震到安尼，讲哦安尼，敢未有一天中国大陆拍过来台湾？
1: 哎、欸，不好说。哦，
0: 这很难去说啦。嗯，
1: 不好说。
0: 哎、欸，你讲卖，那有可能
1: 吗？太讲啊！
0: 哎呀、啊，
1: 你看，而且某一寡已经咧蠢蠢欲动。
0: 哎呀、啊，即马迄个俄罗斯呀，俄罗斯跟乌克兰。
1: 乱
0: 拍，现在还在拍呢，
1: 还
0: 没结束的，还没结束，你不是说美国要来调解吗？调的，现在换他的小钱了，
1: 你先叫他调解他自己吧，
0: 很奇怪的，
1: 不知道在做什么，看都没有什么，
0: 那也不是公亲变叔叔，他不是跟俄罗斯，他也不是跟乌克兰，但是他是，也是一样，插别人的手，那明明就没关美国的事情，为什么美国要插手？
1: 因为其实美国呢，他就是一直想要在那个整个全世界里面当老大，这个很明显啊，看得出来。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他开始想讲，哎，你看全世界我美国上大，所以咧，我若出来调解的话，哎，我可能就是可能会比较有分量啦，或者是他想要证明什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啊，你再看哦，即马全世界比较有强权的国家，俄罗斯。在修正，美国在修正，现在中国大陆慢慢在发展嘛，吼，啊，现在发展起来啊，现在嘛，很多这个国家拢是爱找因去讨论啊呢，系啊，因为因做的，比如讲吼，因做的这个一寡物件、
1: 武器啊，
0: 因的国家是足强的，所以吼，会不会全世界的第三强国家中国大陆来？
1: 他们一直不认输啊！他们一直不认，那中国大陆那边其实一直都不认输。他们觉得为凭什么你们美国是当老大？我们人口很多，我们的人诶，我们的人嘛是加精工加匠仔加有能力，为什么就是恁做大？哎，所以其实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真的也没什么好争的啦。世界和平不是上重要诶嘛，大家拢有饭通好食啊，大家人民都很开心啊，免为着。唔免为着战争创啥，底下咧奔波还是讲底下咧躲躲藏藏，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生活啊，不是吗？嗯、啊，你规工在整啊，我要改整，你要改整，对啦，恁、欸、两个大粒的拢整袂着，咱变啊衰拢衰伫下骹啦。
0: 一烧整着爱开足侪钱。
1: 啊，假讲诶，你袂说你拆金纸咧？
0: 嘿啊，迄钱用烧的啊。
1: 对啊。
0: 用烧的啊，独立讲吼，因的国家开钱以外吼，其实全世界经济拢卖。会受到一寡一个影响。
1: 啊，你看有足侪国家的人口嘛，渐渐在减少啊。啊，恁搁继续增嘞？我问你，还搁剩偌济人？
0: 你甲看哦。
1: 对啊。
0: 我在往前推算啊，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比咧修整进前，黄金的价格，你去看，差不多在三四年前，它黄金的价格其实都还没有破万。一修整落去，一开整落去，哇，金价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
1: 当然啦，因为有的人买，有的。

0: 咱要改专程是一寡有价值的商品啊，因为其实黄金就是在
1: 钱无路用啊。
0: 因为你唔知道对，你临港会捡到一个国家通济啊。你比如讲，哎，比如讲好啦，咱台湾好啊，有一天那。
1: 那你台币可能会变操作啊！
0: 不小心被他们统治了，还是说、他们就是硬要把你吃下来的时候，你代表了不好啊，拍谁哦，全部跟统一拢是用我的钱哦，好啊，對對對，所以你唯一就是你可以流动的市场流动最方便的东西剩下什么？剩下黄金啊！
1: 那就讲到以前吼、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阵，那当阵嘛足辛苦的，一寡这個人民吼，厝内底有现金的全部拢变色啊！
0: 当然啦，钱变薄啊！
1: 钱就变，就是讲吼，五块敢换一块的款哦，五块换一块，哇，安尼那会好？
0: 要紧，咱今麦啦，咱底下有钱，咱会当去遐转
1: 钱。转拢，
0: 金马金马，转无一定爱金马啦，
1: 金马
0: 你无一定战争你就跑带不走。你看咱个转去做什么？比如是世界三大货币通用货币啊，所以。
1: 美金、
0: 美金嘛，什么欧元呐、日币，这个好像也可以。对，就你就把它换成是你全世界通用的货币，这样就好了。但是世界货币在台湾嘛，是无什么做大作用。除非你伫迄国外有开户，是开因迄边的户，安尼你的钱卡真正会当保证袂拍无去。啊，若无，只讲伫咧咱台湾安尼换来换去，其实还是一样啦。一样的道理啦。
1: 对啦，外币啦，外币存款，你这边外币存款嘛，听讲，美国的利率是 很高的，哎呀，有的人欠钱是欠美金
0: 的，每天的那个不一样啦，
1: 欠美金嘛，比台票搁较好啦。
0: 也换算成迄落啊，那换算总是要有一些费用啊。
1: 有足侪人讲，即马钱欠伫银行无利息以外，哇，奇怪，钱哪会愈来愈薄？嘿，较早十万块领出来，会当开一个月。起码十万块领出来，
0: 十天都无啊吧？
1: 奇怪，一礼拜都无啊！
0: 十天都无。
1: 一礼拜有的人就好开，该买，哦，钱拢变薄啊！
0: 我是感觉真正物价有较悬啦，只是讲很多东西涨价了就回不去了。这个不好说啦。
1: 听起来都等我
0: 对啊，伊嘛我都叫像诶咱诶油价同款啊，你是一种非常透明化的，什么时候多少钱，什么时候多少钱，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啊，那去诶时阵咱对去，啊那落诶时对落。啊，毋过毋是啊！你看，以前咱茶叶蛋一粒才五块，我即马你7可能10块。啊，毋过咧，伫咧北京迄个超商，伊一碗坚持伊个13块，啊，免哪讲，伊嘛无要对人落啊。啊，有诶早餐店伊起起哩，伊起到15块。嗯。歹势，我落15块。头家，你阮即卵即马近来有较俗啊，恁诶卵无较俗哦。啊，毋过阮老家是有起价啊，人工起价啊，即拢免钱哦。
1: 成本增加。
0: 啊，你要讲啥？
1: 即马电嘛就贵啊。
0: 就是什么都贵啊，所以全部都是转嫁在人民的身上啊，所以我刚刚这还是要思考配套方式啊。
1: 但是咱生在台湾哦，好佳哉，我有即块即个报道，我感觉物件哦，水果俗，
0: 是啦，
1: 比起外国水，台湾的水，水甲蔬菜，俗，
0: 对
1: 啦。你去美国哦，啉一杯水，敢那是爱一两块的美金。
0: 所以，啥物人要去美国啉水？去啊，地面秘鲁就甲开落啊。
1: 因的
0: 酒比水搁较俗，
1: 不是因的牛奶，因的牛奶，牛奶比水搁较俗。
0: 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啤酒很便宜、
1: 啤酒也便宜。
0: 对，你的那个啤酒都比你一般的水便宜，你去那边就是喝。
1: 但是啉酒会醉啊，
0: 你把它当
1: 啉醉没醉啊？
0: 就是差在这里啊，看你怎么抉择。对，他们
1: 的
0: 不是每一个地方本来就不一样啊。你去捷克也是啊，你去捷克嘛是啊，捷克伊嘛是酒比水较俗啊。啊，大家所以来去到遐佚佗的，他们就觉得。哇，他们这个啤酒很便宜呢，比水还便宜。那如果打开冰箱，他们可能就挑酒啊，他们不一定会挑水啊。
1: 对啦，
0: 对啊。
1: 好，这无多吼，这是大环境的改变。但是咱面对的就是通货膨胀。面对的什么台湾的一些经济的压力。所以即卖少年人哦，拢不爱生囝的原因吼，其实嘛是伫遮。
0: 找一个这家己日子了做歹过，佮找一个来分食。我才不要嘞！
1: 我
0: 不要。
1: 我就是做工的啊，一开始就生两个啊。
0: 不是，你是探送，你一开始刚刚做送的，佮后头再怎么这么辛苦？
1: 无，我这什么探送？我是吼，
0: 你是安那讲袂出来吧？一开始，所以我讲真诶，我无可能为着一时诶爽快造成我以后诶遗憾，就是安尼。
1: 很爽，对不？
0: 当然是爽诶啊！结果了后，迄几秒钟了后壁爱开过来十档。
1: 啊，你就啊你较巧。
0: 所以我也无爱爽，我嘛无爱。
1: 啊，你很爽了后。
0: 无，我无很爽。
1: 无爱，无爱有一挂。
0: 我无爱爽，我嘛无爱遗憾，对不？拢无爱，拢嘛

0: 现开。
1: 无影啦，但是吼，时代总是会刚刚讲吼，建立时势总爱有一个，
0: 别，
1: 总爱有一个
0: 这
1: 个
0: 好的规矩。我著甲钱赚赚了，来讲身材，甲找好好势，以后咱对阿吉咪就对啦。你进步给不出来，人太侪嘞，我怕什么？我其实我真的不孤单。
1: 这有做什么？这有做刀猪个地啦。
0: 对啊，你钱赚哦，赚哦好势，欠哦好势。我阿公生仔得甲找哦好势，因为今麦公生仔就有点像饭店式管理，其实很棒哎。你根本就
1: 但无上哎，
0: 无上啊！所以我讲你钱爱较骨力啊，赚的欠哦好势啊，重点在遮啊。
1: 对，爱欠较济，你看，
0: 哎，就是爱努力，
1: 赌金的，
0: 努力存钱就对了。我们不能，咱袂使因为讲咱无法度，互家己的生活过了过较好，来冲下咱的躺平。我们不要躺平，我们继续努力，只是为了未来的时候，如果它通膨更多，或是说你以后一定要互家己有较舒适的生活，就是安尼
1: 俩。对对对，好，来继续，咱来进行着这个愉快这个时间，
0: 吼，秀光的时间。
1: 大家听歌是刚刚讲心情比较快活
0: 哦，拢 OK 啦，我感觉只要家己，反正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你心情愉快比较重要。对，那讲那你莫去影响到别人，你袂使因为你家己的爽快，然后去影响到别人，安尼就唔好。你就算上电视某个新闻报一个，跟他停车的纠纷吧，去食一个饭出来，车人刮骨。
1: 真的咧，
0: 我讲你就做无水准咧，你袂使因为你家己爽影响到别人，安尼是唔对的，好不好？啊，你若讲啊，我嗯，食食做袂爽，做袂爽，做袂爽的，你要家己弄病，我感觉这是 OK。你家己去弄病，这是 OK 的，因为你没有影响到别人。
1: 你影响病啊？安个？你哪能讲？
0: 病甲定啊？
1: 半一工的。
0: 病甲定，你头壳无要定啊，对不？你若讲家己我做袂爽，我真正做袂爽，我家己去弄病，吼，安尼 OK 啦，给过。因为你没有影响到他，
1: 很可以。
0: 我阿哥这种行为真正蛮好，表示你的那个情绪管理是需要再调整一下的，好不好？OK。
1: 大家这个 EQ 跟 IQ 都要提高。
0: 真的啦，真的啦，因为有当下你生气
1: 啊，我都
0: 解决问题啊，对不？啊，你问题解决了，你都无气啊。
1: 冲动是解决不了事情。
0: 哎，冲动是会被惩罚的。
1: 所以有一首歌叫做。
0: 冲动的惩罚，冲动是会被惩罚的。代替月亮惩罚你。
1: 我就是冲动惩罚的那一位。
0: 我跟我看，不要这样，你不要说你没有爽到哦。OK。
1: 林爸嘛，
0: 他有爽到啊，他一定有爽到才会有我嘛，对不对？
1: 林爸妈是，
0: 只是他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合作愉快而已，这个很重要。
1: 应该是有啦，看这个状况。你人也无生个走进去，啊，生个走进去就讲讲吼，当下心情
0: 对，可能是话了了，本来是赌气的，然后也想讲人早起，人讲啊，迄脚破过就好啊，啊，结果破过，可能个破了无好势，我即个目睭准备细蕊，
1: 哎呀，两个走进去，
0: 两个就是唔知无，
1: 目睭个大细蕊，
0: 无合作愉快，
1: 啊，边个歪去，哎，无多吼，
0: 不好说，这个很难追溯到四十几年前。
1: 这无影啦，这无影啦，这几年拢稳在后边讲的。哎呀，那有人讲哦，心情合作的时阵，心情无愉快。
0: 我听人讲，你
1: 那有可能无愉快。
0: 我咧听讲有合作的时阵有愉快，
1: 你合作的时阵心情够无愉快。
0: 我听人讲，在合作的时阵有迄个愉快，甲无愉快会决定生查甫还生查某。
1: 无可能，
0: 我有听过这个，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无稽之谈。他说：“如果女生是比较兴奋的那一个，那你就很有几率是生男生。那如果说这两个合作的当下，男生比女生爽快的话，那女生的几率就很高。”
1: 你相信？
0: 我当然不相信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我觉得这个男生女决定权是在男生身上，那个染色体的问题。我阿多能够嫁查甫，你平常时饮食习惯毛差。对，你若讲专爱欧白，
1: 食
0: 迄个啊，然后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太好啊。
1: 爱食肉，爱食肉的人较容易生查甫的啊。
0: 男生通常拢爱食肉较济吧，我自己觉得啦。
1: 无，有人阿弥陀佛的，要安怎讲？
0: 伊都袂使用啊，你来讲笑笑诶。
1: 什么袂使用？
0: 你来讲什么笑诶？伊都袂使，伊都袂使用啊，因为伊伫呼吸内底，伊要安怎用？
1: 什么无法度用？啊，伊无法度用食菜的人，那有法度生囝？你讲安尼？
0: 你是讲无？你是讲？我是讲无剃度诶，你呢？你讲好势？
1: 我是讲有诶人食素食的啊。
0: 哦，
1: 我毋是讲出家两分，出家两分当然就已经无。
0: 系啊，我想讲迄个袂使用，你敢会敢讲伊咩？
1: 就真正爱手拖迄过度啊，你敢毋知？一直咧，系啊，落地系，逐工咧系，啊无。无法度。
0: 哦，你讲如素的好朋友哦，食素食的好朋友，想奇怪，哎，那要食有安尼咯？阿弥陀佛，哎，袂使用，我袂用啊，袂使。
1: 有看一支广告，老的 今天吃菜啊，
0: 菜嘛，哦，
1: 哦，这些广告足久无看诶。
0: 诶、欸，小时候看较大汉咧，真正诶咧，印象超深刻的。
1: 大波乌龟，哦，你嘛是迄个年代诶哦。
0: 诶、啊，你唔敢看，哦、你嘛念袂出来啊。
1: 诶、欸，我阿妈甲我讲诶。
0: 你阿妈你上好是，你阿爸甲你讲诶啦。你阿妈迄个年代佫较早。
1: 这样子。然后头听，因为阮拢甲阿公阿妈困啦。诶、欸，阮阿公阿妈。
0: 哦，恁足刺激诶，阿公阿妈时时神神是怎么样？
1: 老啊啦，老啊，那有会发多，哎呀、啊，对，我老的今天吃菜啊，但是吼、哦，阮阿公阿妈吼足奇怪，伊两个人自少年就开始分房困。
0: 啊，真系个，为什么两个感情无好吗？
1: 因为见面就冤家
0: 啊。啊，那都感情无好，无话讲。
1: 嘿，
0: 哎、欸，阿姆哥讲奇怪，现在很多分房睡的不是因为感情不好哦，
1: 但
0: 是为了让睡眠品质更好。
1: 但是因为感情。感情是好的
0: 哦，安尼就还好啦。哦、啊，你讲见面就冤家，佮
1: 但是、嗯、一见面讲两句就无对档
0: 啊。啊，然后后边要安怎？
1: 就开始无爱，就是开始恁骂啊，骂骂完了后就冷战。
0: 那边哪讲感情？
1: 冷战，互相无爱插对方，所以拢分房困、
0: 嗯。
1: 对，因为你若无分房困，规间到暗两吵吵闹闹。
0: 安尼因两个感情无好啊，你哪会讲因感情好？
1: 但因暗时的时阵感情好啊。
0: 无那
1: 无那是六个，是七个。
0: 迄、那个年代拢安尼啦，迄、那个年代，迄、那个年代就是需要人力，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就会很努力的，一直黑，一直生，一直黑，一直生，嘿，这样子。嗯，没办法。
1: 有影啦，较早的人拢生较
0: 济。因为农业社会啊，你需要人力啊，啊，有有在种作的啊，你无生一堆囡仔来，甲你斗种田、斗播田、来斗用当用西。哪有可能？你干那要请人，哪会好？
1: 真无法度啊！真生足侪个，去用气性劳命。
0: 真哦，真不好说。
1: 因为足侪这個红爷啊，脾气拢就无好。
0: 红爷啊，
1: 嘿，红爷啊，
0: 红爷啊，不是刚刚哭尔吗？
1: 无红爷啊，对，就是一直哭啊。
0: 哭尔，伊
1: 讲伊讲
0: 讲话，你要惊死。
1: 嗯，阮生第二个脾气有够歹个。
0: 真个吗？即马够安尼吗？
1: 一岁就开始会当咬牙做头毛。
0: 哎呀，这么凶哦！
1: 足歹。这么快，
0: 我觉得还蛮凶的。
1: 哎，一回哦，你唔知道，啊，佫会尴尬嘞。
0: 嗯，一回有洗喙齿啊吗？
1: 就是无喙齿，好尴尬来。
0: 硬要尴尬，反正人伊咧食鸡腿，伊干嘛？这是我的手鸡腿。
1: 就赌气的，气甲面拢红起来啊，安尼啊。
0: 啊，即马咧，即马有较好无？
1: 即马嘛是同款。
0: 嗯。不是越来越大，他不是会越来越那个吗？
1: 无啦，可能也是现在他们的资讯太发达、
0: uh-huh, 那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资讯都封闭起来不让他们知道
1: 没办法
0: 我来打车
1: 都会知道所以有很多时代都甘愿说自己带不要让时代在带、欸、因为有时候时代会比较
0: 生
1: 较疼孙较
0: 生较
1: 生、啊、比如说他要吃什么就去买、啊、他要看电视就给他看、嗯、他要看手机在插电脑、嗯啊、就给他看、嗯哦就比较较无遐尼啊好诶，这个习惯。
0: 应该是讲阿公阿妈有当时嘛，唔知要安怎传孙啦。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心态的问题。因为毕竟迄毋是家己诶囝。啊，你若感觉想家己迄落诶话者来讲，啊，可能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子心里面怎么想。啊，过来就是他们也不想让互孙啊讨厌。伊若讲啊去阿公阿妈家，我不要，嗯、阿妈会揍我。嗯
1: 阿姨心里会骂我，阿妈什么都不给我看，
0: 心里就觉得不是很舒服，嗯、对。所以我刚刚有讲，因为不是家己的囝嘛，做歹个。
1: 那即摆少年人哦，拢就爱回去阿妈，回去阿妈阿公因兜啦。
0: 因为阿公阿妈可能有换的方式回复他。嗯、
1: 爸爸跟妈妈可能管制就受过严格，嗯哼。但是不一定是每一个这爸爸妈妈拢安尼。
0: 对
1: 哦。
0: 有
1: 诶，爸爸妈妈是同款嘛，是足疼囝，足疼查某囝的啦，拢惜命命啦。啊，有诶，生一对诶，哦，就趣味诶，生一对诶，查甫吼，就可怜诶。啊，拢甲查甫秀命命。
0: 嗯，就好诶啊，因为讲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1: 妹妹在哭，哦，这个哥哥就要开始
0: 去被揍了。你不一定要揍了，就你想办法给他骗到点。嗯。我不管他为什么哭，你要想办法给他骗到点。
1: 但是有诶是。是姐姐跟是弟弟吼，就无同哦。
0: 因为姐姐会照顾小的，
1: 待遇
0: 就不同。第一个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她会比较照顾底下的。
1: 啊，弟弟就会较 get，
0: 一定会啊，都蛮 get。嗯，
1: 就会就是以小吃大，好不好？嗯，
0: 碰熟。
1: 嘿，

0: 面面。
1: 我懂了，没了。我干嘛？你们自己分配好就好。哪一个角，那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自己分配好就好。
0: 对啦，好，咱继续来安排连串的歌曲哈。
1: 罗当的咱的志峰大哥，你要听《冬恋》；新港的丽华姐，你要听《不畏温情》；西都的彩草啊，这你要听《望湖酒》；潭子的月凤啊，这你要听《七夕情》。
0: 好，来连串四首歌曲。嗯，
1: 听歌。

钟健爸爸、林妈妈、玉清姐、秀英姐、素珠姐、燕妮姐、后助的素兰妈妈、秀琴姐、芳姿妈妈、春夏姐、整理会美惠姐、新春大哥。

水香姐，香山的钟爸爸、钟妈妈，翔哥，淑珍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当刷明雪，玉珍姐、英杰大哥。

德修、卢月姐、福田大哥、南港的宝玉阿姐吗？韩孝姐、美姿姐、齐娘娘、乔珍姐、惠美姐、美秀阿姐，谢谢。

0: 谢谢巴里巴财富博快哦，惠美姐、嘉申大哥、圆圆姐、素贞姐、文采大哥，谢谢哦。林雪啊，在。
1: 来，潭子的月凤姐来听歌，七岁情。

真情姐、宝琴妈妈、太平的彩玲姐、新春大哥刘妈妈、帮各位李同学、北屯的富美妈妈。

0: 好，来，谢谢，继续来进入美容小天地。
1: 天天都美丽。哎，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1: 有点长哦。
0: 哦，有点长。
1: 嗯、跟你一样长哦，跟你那个那一条一样长。嗯，你给我戴。哦。你今天打比较长一点。
0: 这一条还好。
1: 真的吗？你之前都多多啊。嗯。多多啊，胖胖哦。哎，现在是细细长长，所以就是铁杵会磨成绣花针。哎，
0: 现在不喜欢，现在不喜欢这个短小精干。
1: 啊，说小钢炮哎，
0: 短小精干太
1: 不太好，
0: 太过太过了。嗯，我喜欢这个长一点，长一点，大一点，
1: 长一点比较有感觉，就对。嗯，爬起来，学生夹起来，包起来。
0: 嘟嘟啊好啦，嘟嘟啊好，我到这肚仔啊，
1: 到肚仔，差不多。哎，
0: 到肚仔嘟啊好。今天要分享啥？
1: 来，分享平单这件代志。
0: 平单，
1: 我感觉就舒服的，就松快的。啊，不过过完了嘞，你是会丧失你的健康。
0: 哦，是哦。
1: 对，你的平单是，有听过无？
0: 平单是。
1: 对，那早期的迄时代，人是拢在讲，好啦，好汤起来创啥啦？你这平单，你平单是啦，有无？哎，真的，他们是厉害的，真的会有人平单是。
0: 有影。哦，这哪叫你的意思？
1: 有小感觉看法对吗？我嘛是安尼感觉。
0: 冰端是，
1: 哎，冰端是真经的。来了，伫个二零一三年的时呢，唔是有在日本啊，三 D O 啊，他出的那种，就是非常负能量的代表的那种卡通人物啊，我做这人就介意哦，一看到讲，哦，怎么这么可爱？哦，真的很写实，就是今麦少年人，就讲今麦人的迄种心情跟心态了，对啊，就是迄个蛋黄哥。啊，不想上班，然后那两银在那耍啊，滑下来啊，今天怎么样？有没有？就很多很可爱，然后大家就觉得哦，好喜欢哦，就是比较负能量的可爱卡通。嗯，对。啊，个扁担，现在讲的扁担是扁担呢，其实对你身体影响其实不小哦，很大哦。啊，讲底下迄个维基百科顶管也解读啦，就是感觉讲，哎，可能就比较怠惰啊，还是比较懈怠啊，好逸恶劳啊。啊，个来讲正经的，那要较具体的说法呢，是讲咱欠缺一种行动力的迄个欲望。就行动力，你就是不想活动。哦，不管你在工作上班的生活当中啊，地处就有什么代志你都无想要做，这就是惰性啊。哦，安尼个久啊了嘞，其实是真的会被养成的哎。啊，平段甲休困上大的差别差在倒嘞？人若伫个第一站的放轻松啊，休困时间内底是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长时间的工作或是压力太大，你偶尔适时的休息是很棒的，你身体会比较平衡一点。嗯，阿哥，你若是讲我长期间一直因为安尼。然后来去影响到你的健康，安尼就真的比较得不偿失啊！哦，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你久啊了，你还讲哎，我安尼休息，我刚刚就休息。阿哥，你一直休嘞，一直休嘞，那个惰性会开始慢慢的跑出来。
0: 对对对。
1: 嗯，没错，
0: 愈无想要叮当，就愈来愈无想要叮当吼。
1: 会这样子哦，真的就是像人家讲的嘛，习惯会被养成。哦，可能早期是说二十一天，其实不止二十一天，因为又有人推翻了这个说法。嗯，哎，可能要六十几天。对，就是又有推翻了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嘞，其实嘞，你若讲恰恰安尼，就是无充分的休息啊，或者是说，还是讲你一直拢就板断，什么代志拢无想要做的时阵，哦，这时候你大脑里面的功能会开始慢慢的衰退哦，你可能诶，你的思维啊，还是讲你的智能、个判断能力啊、观察力啊、分析力，它会慢慢的一并下降，因为你拢就从来讲，你头壳无咧用 SSN。你若有咧运作，有咧记物件，哎，其实讲真的，你的记忆力就会比较好。啊，你若平常时啊，就是拢呈现放空状态的话，可能人即马随甲你讲一件代志，

0: 随跟你讲一句诶，你唔免十分钟啦，你可能连咩啊，你都话，你谈哪讲啥，你搁讲一遍。我就会变成是这样，所以懒得动诶，其实已经是变成讲全球啦第四大死亡的危险基因哦、喔，因子哦、喔，其实这真的是还蛮可怕的哦、喔，就是你的身体的活动不足，诶，地输着全球因为去。这些武器升贵的，对啊，它死亡几率其实是很大的，是第四大的。每一当年差不多有6%的死亡啦，跟你的身体活动力不足有关系。哦、然后仅次于高血压13%哦，啊，乃讲食薰的9%，啊，佮有咱的高血糖9%了后哦，就最高的是就慢性疾病嘛，是最多的嘛。然后之后嘞，来就是你不想运动，你不想活动，身体活动力不足。哦、所以人来贵州就比较静态的生活久了，其实是会增加我们的死亡率的。嗯、所以唔通就是什么代志都不爱走。嗯、而且咧，你除了安尼静态太久的话，他还是会罹患一些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讲三高的疾病，就会慢慢的找上你，因为你的代谢就不好啊嘛。
1: 对、
0: 哦。啊，当然咧，兄弟家英雄的骨质疏松也是会有。因为你没有运动，他不知道他要工作，他要制造什么东西出来，然后这时候下面猛加，我还有你的脂质代谢的异常，然后你可能会感觉很忧郁或是很焦虑，的风险就会越来越提高。我甚至讲一寡卡不好的歹物件，然后他都有机会会找上你。啊，来人咧，恰恰较出现的七项咧，较频繁的行为，差不多有第一项叫做频繁去便所。
1: 哦，就是一直禁掉。
0: 对，因为你想无用啊。然后有的人也是讲有赖床的习惯，因为透早有当时你规暝拢无起来便所，你雄雄透早起来，有时候是会被那个尿意胀醒的。你就哦，可能想要起床，我为着要便所。啊，搁有的人会感觉讲，哦，我了好不容易困啊，这想要无搁困一下好啊。你习惯性憋尿，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因为你对你的膀胱是一种损害。啊，然后你也增加频尿跟尿失禁的风险哦。
1: 尤其是吼、天气寒的时阵。
0: 对。哦，
1: 暗时啊在困，哇，我冷叽叽。我尿毒啦、你有听过尿毒症吗？尿毒
0: 症很危险，
1: 那个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哦。
0: 啊，搁再来就是有的人啊，扛亏啊，有的人就是可能伫办公室真正做无闲，忙到不可开交。然后但是你想上厕所，你又不去上，哦，这个真的就很不好，因为扛亏搁安那重要，无比你的身体健康搁较重要。你要去放尿，你若有迄个尴尬的时，拜托你就含起，你不要因为这样憋尿憋到之后自己身体出状况。对、公司不会帮你干什么，因为不舒服的还是你自己，也不会因为啊，因为你看我为着家你做行为，做个捧工业嘛啦，你看，头家袂因为安尼给你加薪水，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开玩笑，对，就是安尼好。
1: 其他，咱明天再再继续分享。
0: 啊，无，我拜三甲讲嘛是会使，我逐工拢会使讲。
1: 逐工拢讲，
0: 逐工拢会使讲，
1: 一工讲一。
0: 逐工拢有迄个。
1: 好啦，其实人哦，健康是。健康不是第一咯，健康不是，伊是唯一啦。
0: 当然啦，你无健康的身体，什么代志嘛无在了做。所以，你要赚人的钱袂着，你要食好食，你嘛食袂着。
1: 所以人吼爱较勤奋嘞，
0: 对，不要懒惰嘞。该运动的时候运动，会记即马运动5-3-3啦，好不好？一礼拜5天，哦，一天30分钟，然后嘞心跳要达到130以上，好不好？
1: 好，来，好，那呢，咱继续吼。来唱歌哦，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嗨，
1: 美容的凤喜爸爸哦，伊要听，伊讲你去问普就。
0: 你要确定呢？
1: 安尼我请阿关吼，可能一个人唱两个。
0: 你要
1: 确定呢？你两个合唱啦。
0: 哦，你要确定是好听的呢，不是好笑的哦。
1: 因为讲你一个人唱两个，可是我惊伊的。错乱啦！
0: 不是，我惊伊可能会随哦，我手机去夹开哇！
1: 好，这是问普吼，来台东的爱玉姐吼，往事只能回味。你讲的宝琴妈妈吼，你点无的迄个妈妈，
0: 妈妈请你保重。
1: 妈妈请保重，
0: 不是妈妈请你保重，
1: 不是妈妈请你以后，
0: 我妈妈用，
1: 妈妈用。
0: 但是妈妈请保重是什么人的歌？
1: 张雅文老师的呀、
0: 啊哦，不一样吗？
1: 不敢换，不敢换。
0: 妈还是啊，另外一条是妈妈，我修理了，不敢换。
1: 来，铁瓜，
0: 铁瓜。

0: 很厉害哦，不是客人也要唱客歌哦。
1: 啊，都唔知念唔准，
0: 多多改点播。
1: 啊，都念唔准，你安怎打？
0: 袂啦，就标准啦，就标准啦。来，继续来安排台东的爱玉姐哦，妈妈请你也保重啊，妈妈

0: 这首歌就是昨我新闻有讲到的迄个林，林什么林什么黄，迄个林黄坤呐、啊，林黄坤老师所做的，伊、是即届金曲奖最佳贡献奖得主。嗯，
1: 所以到底是妈妈产业报道新出来，还是技术新出来？有争议

本年的金声大歌，彩珍姐，桃园秀兰妈妈，天才大哥苏儿姐，美花姐。

0: 3033李生生气，叫我我叫，电话卡通了后，听电话声音吼，啊电视爱关较细声哦，电视关较细声，那无你也听无阮的声音嘛，哦，因为话筒本来就比较小声，
1: 是的，
0: 啊你电视佫开较紧绷，啊你也真正听无啥杂，哦，听较无啥杂，来，赶紧卡电话吼，这是台客文才爸爸，哎，文才爸爸，你好你好。
2: 我讲一首《目屎飞袂离》，
0: 目屎飞袂离，
1: 目屎飞不离呀、
0: 啊，目屎飞。哦，我那边讲透机啊，
1: 目屎飞是飞袂离。
0: 哦，好，下礼拜哦。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0: 你讲诶，美云姐。
3: 耶、yeah, ，又是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3: 抓雨伞。
0: 抓雨伞，嘿好，后礼拜拜一喽，后礼拜拜一。
3: 好，
0: 好，谢谢，拜拜。时间太赶吼，我食较紧嘞。这是源泉大哥，源泉大哥，
4: 哎，大哥
0: 你好，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来点一条金命，敢会阁想起你？
0: 啊，金命。
4: 杨宗宪，
0: 杨宗宪，杨宗宪呢？
1: 金命又阁想起你。
0: 哎。
1: 啊，所以是今年又搁想起你，
0: 今年搁再想你，
1: 是吗？
0: 那是徐福凯，
1: 今年
0: 又搁想起你，
1: 应该是今年又搁想起你啦，嘿啦。
4: 杨宗宪，
1: 对啦对啦，那应该是这条又搁想起你啦。
0: 好，好嘞，拜哈。
4: 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小港的淑慧姐。
5: 好，点歌。
0: 点歌哈，要听什么歌？
5: 滔滔爱着你。
0: 滔滔爱着你，我用杨宗宪的呢。哦，好，好嘞，拜哦。
5: 好。
0: 好，拜拜。这是外婆的春暖姐，春暖姐这个丁卡吼，这是桂英啊，通宵的桂英姐，桂英姐你好。
6: 要听歌啦。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6: 听的，较想是你一个啊。
0: 较想也是你一个，吼。
6: 哎，老花啦，
0: 嘿。哦，红英红的啦。
6: 哎。
0: 哦，好，下礼拜哈。
6: 哦。
0: 好，谢谢，拜拜。
6: 好。
0: 拜拜。高雄的素娥妈妈。
6: 哦。
0: 素娥妈妈要听什么歌？
1: 喂，哎，
0: 有听到无？
6: 有。
0: 哎，要听什么歌？国
6: 语的晶晶。
0: 国语的
1: 什么？
6: 晶晶。
0: 晶晶。
1: 晶晶是啥？
0: 多几个晶？
6: 三个日。
0: 三个日的晶哦，哦，晶晶。
1: 我去听。
0: 国语的啊，我来找看麦哈，邓丽君的哦。
6: 你
0: 著讲你个呢？哦，讲你个，我知啊，我来找看卖哈，下礼拜哦，吼。好，拜拜。拜拜。台南的莫红姐，莫红姐这个顶卡，美浓的巨星大哥。巨星大哥你好。
7: 你好。
1: 哎，你好。
0: 嘿，要听什么歌？
7: 九月
1: 三六九，
0: 二八三，干迄落啥物？二八三幺四五六九，
1: 嘿，
0: 2831469啦，你要报名牌哦。
1: 我想讲，伊在，我刚刚到这，伊在讲客家话。
0: 唔爱谈二八。啥物？
7: 夜半未回路
0: 哦。
1: 我查查，佮他们查查。
0: 哦，唔是二八三幺四六九啊。
7: 哈哈。三六九。
0: 哦，伊讲歌号啦。
1: 哦。
0: 好嘞。
1: 我听到胡少生。
0: 好，夜半未回路哈，好，谢谢。好，拜拜。
7: 我就来了。
0: 好啦，好，好礼拜啦，好礼拜啦，唔冲啦。
1: 好，
0: 沙林波的立邦姐，
8: 喂，
0: 哎，你好，
8: 哎，你好，哎，我想要点歌
0: 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8: 哎，那个雨天的榕树下，
0: 路边的客，榕，哎，卡压起来，压足管的，哈哈哈
1: 哈哈，表示你有冷 Q 哦，
0: 好，好，
1: 安尼你，无冷 Q 都袂压，你知影？
0: 安尼阿官你压，阿官你只足够压的。
1: 嘿，
0: 也遐提起来空中安尼海，我比别人卡灵精。
1: 嘿嘿，
0: 好，后礼拜啊，后礼拜哈，好，拜拜。
8: 慢慢你。
0: 哦，坐下酒卡蛋哦，坐下酒卡蛋，那个榕树下哦。
1: 先阿秋，
0: 来，抓了来。
9: 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今仔日希望讲吼，咱所谓时段，你若有欠用这個，也是讲吼你。

0: 的这个泌尿系统，包括查甫的这个尿泡腺，
1: 特别爱保养，
0: 这真啊，足好诶。嗯，阮爸吼嘛挂几啊组登去啊，因为足好用啊，足好用，
1: 太
0: 好
1: 用。
0: 啊，佫有中西的吼，中西嘛，敢若袂一动吼 ，MODA 嘛是同款，但是 MODA 吼，即摆拢欠货啊吼，所以赶紧定岗资本，先落单，我先甲你后补吼。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摆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3: 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食，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食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吼，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哟。它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啊，看到吼、哦？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到清楚， 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那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查某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哎，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即个查甫人的即个衰老现象，拢甲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即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较着着，会心得。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药真顺，也未搞药，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搞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药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药，就减少，而且药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天尔，我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高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啊，家庭迄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籽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籽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流，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线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迄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来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加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 3万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十只红金，30粒鹅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粒号线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档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档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让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眼药哦，你的站脚步去化眼药，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让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多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嘉莹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双，搁一组。
1: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爱点钢珠的咱的南瓜籽油，电话爱赶紧卡，因为刚刚50组尔，只有50组而已，错过吼，你就要等后补啊。0800000919，0800000919。好，电话赶紧卡吼，即马阁有满千送百，买一组送100点，买两组是送300点吼。咱的981的好朋友你好，
5: 南瓜籽油，
1: 南瓜籽，等我一下吼，赶紧买，赶紧买，因为剩最后2天尔吼。黄眼大哥，嘿，买一组，买一组哟。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测时间。你电话赶紧卡吼，今即马买拢有同款，拢照常有优惠吼。Hello， 信义大哥，嘿，要爱一组，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齐诚大哥，
6: 谢谢。
1: 齐诚大哥，你好，要爱一组南瓜籽吼。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哈，谢谢。阿恁的黄大哥，黄大哥你好，
7: 嘿，
1: 要爱一组南瓜籽吼。好，等我一下哦，谢谢。红叶大哥吗？陈大哥，你好，买爱南瓜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喔。咱的春意大姐，阿姐你好，买爱一组。
8: 买爱一组。
1: 没问题，等我一下哈，谢谢，等我一下。素影大姐吗？阿姐你好，买爱一组南瓜籽吼。好，等我一下吼、喔。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男性食这就好诶，女性你若开始讲吼，常常咧头晕、头晕目眩，有咧贫血吼，以这种吼内底锌甲维生素 E 会当保护着血球诶这个生长，保护血球诶这个品质，所以吼、喔、这种就好诶。吼、喔，你若头晕目眩、有贫血状况，食南瓜籽嘛会当帮助啦吼、喔。金坤大哥。好，等我一下哦、喔，好，等我一下哈。春田大哥你好，
9: 粉光
1: 好，等我一下哈，来中式的粉光哈。

0: 水烈大哥，嘿，要爱一周，
1: 我一周，
0: 好，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咱的汉中大哥你好，
2: 你好，我要叫牛奶粉
0: 冇？哦，牛奶粉吗？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来，五十八岁爱牛奶粉，文远大哥哈，
2: 我要一周，
0: 阿叔要爱一周南瓜子哈，好，你等我一下哈，进杯哈。除了四罐，佫加一罐予你啊！吼，四罐佫加一罐，五罐1580块，哦，五罐1580块，一罐吼才300多块尔，哦，300多块。所以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无啊吼。玉秀姐，玉秀姐你好，
3: 我买两组，
0: 买爱两组，你巧你巧，买一组是回馈100点尔，啊买两组是300点，好啊你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因为满1000才送100点，哦满1000就送100点，啊所以你买两组吼是加100点的意思啦吼，啊那黄素贞姐买爱一组南瓜子吼，
4: 不是我要买别的，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来64线吼要别的。黄大哥你好，
1: 我要跟你问讲，啊，迄啦三高的，
0: 我跟你讲，三高食这嘛，会当来家己顺算吼，多用，因为内底有 omega 369，哎，啊会当甲你的这个三高，你的血油若顺，你的糖分嘛会对你稳定，
1: 安尼好，
0: 嘿，对对对，安
1: 尼了解，
0: 好好，啊，你有钉啊吼？有
5: 啊，
0: 是无？啊，你有钉啊吼？
1: 有啊，
0: 好，好，好，没问题，黄大哥，谢谢，好，拜拜。金蕊大姐，
6: 哎呀，我要一组分工，
0: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吼，来65线爱分工吼，金蕊，这嘛金蕊吼，无同所在金蕊。迄个大寮的金蕊，金蕊姐，要爱南瓜子吼，好，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来66线吼，来李子阿妈，阿妈你好，
7: 嘿，甲你买两组啦，我买两个，我记住啦，
0: 我知我知我知，阿妈你之前叫的拢食完啦，
7: 食完伊啊啦，
0: 哦，妈妈阿妈，
7: 我买两组啦，
0: 好，阿妈谢谢哈，
7: 你多谢你啦，
0: 你最近。哦，啊！你放尿最近有较顺无？
7: 我当做你放倒咧食，啊，都食益生菌，都
0: 安尼哦，包
7: 拢袂疼。
0: 哦，益生菌就好诶，嘿，啊，这吼会当顾你诶膀胱啦。
7: 哦，
0: 嘿，这就好诶，这就好诶。
7: 啊，这一个爱食两粒嘛，无食一粒啦。
0: 你若平常遐保养食一粒，加强食两粒，加强食两粒。阿妈，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甲订两组，甲订两组。我甲你讲，你若膀胱吼会发炎，会有一寡这个吼尿急，也是讲吼夜尿次数很多的。你呐，三不五时就去来放尿，3-5分钟就去便所一次。我跟你讲，食这真正会当把你的膀胱的尿吼放较足清气的，而且吼袂让你常常去放，哦，这就好个啦。咱嘞玉春姐，嘿，别爱南瓜子吼。
8: 我要买咖啡。
0: 咖啡，你等我一下吼，咖啡看还佫有无吼？咱嘞秀珠姐，
9: 我甲你讲，恁嘞贴布敢有？
0: 贴布爱等7月才到。嘿，即马话拢欠货啊！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看麦。哦，你等我哈，来秀珠姐吼爱贴布，许阳姐，嘿，许阳姐你好，要爱南瓜子，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电话赶紧卡，广告时间剩最后1分钟哦，吼，咱的曹林大哥。嘿，要爱南瓜子吼。
10: 嘿，我买一组。
0: 买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咱的碧珍姐。嘿，要爱一。
11: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南瓜子吼。
11: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哈。这是丽明，敏丽大姐吗？敏丽姐。
12: 嘿，要爱南瓜子。
0: 好，要爱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哈。好，食好，甲咱斗酒啵，功德大家做。因为吼，这五罐会当互你食5个月啦。平常时啊，保养的话，会当食5个月，吼、哦。所以你若开始讲吼，要爱加强咧食，也是讲吼，你最近感觉讲吼，你的这个下属较容易感染也嘛会帮助哦，吼、哦。啊，佮有头晕目压也嘛会帮助，吼、哦。啊，佮有咱的叶绿素嘛会当顾着你的这个目睭啦，吼、哦。目睭嘛会当佮你做一个简单的保护，这就好个啦，功能就好个。安尼，素春姐。素贞姐要爱南瓜子一组吼，
13: 对对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咱的银子姐，银子姐，你电话联络，再搁订卡。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南瓜子伊的七段的这个效果吼，除了讲吼，咱男性的尿壶线背段吼，你需要做保养，男性的机能，啊，搁有你的肋头脏的补充锌就是对啊，吼，啊，搁有 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预防到心血管的这个疾病，还有帮助心理的健

汤，吼，啊，佮有女性爱食啥？爱食南瓜子啦，吼，内底有锌，这是查甫人的查甫人的精，查甫人的血，所以吼，会当甲你的血甲伊保护住，互你变水。刷卡，电话继续卡，吼，谢谢大家，感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啊，我算来算去，哪知你伊也是来变卦，家在有变卦。来，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好乐文化变经。
0: 是哩，你敢捌去算命？
2: 捌啦，
0: 一定有啊吼。
2: 一定有的吧，
0: 是要假先生算的，
2: 无呢，假了啊，
0: 假了够算敢会有？
2: 不是，爱就
0: 我当时你啊，啊，我是安怎？
2: 算多好呀，等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啊，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结婚啊，你无结婚，甲结婚了后，你若等到困难的时阵，你跨不过去的时阵，你会想讲，想要讲问看卖嘛？
0: 可以信，但不要迷啦
2: 哈。
0: 可以当，
2: 可以参考啦，
0: 参考啊，比如讲哦，啊，你有什么假设来，然后想讲，啊，咱就是。雪光之灾真简单嘛，咱开车噻较细致嘞，
2: 对，
0: 啊小心就不蚀本嘛，
2: 吼，对，
0: 啊那嘛是那啊是较正面啦，
2: 对，
0: 哦，啊你若讲啊，啊咱就凡事都小心，啊那嘛是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嘛，
2: 对，哦，
0: 好，来，啊，先，
4: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求签讨准，无某较稳，迄是啥意思啊？
2: 哦，我知影啦，那是要交女朋友啊，用迄个抽头啊，较紧对不？
0: 哦，你这是当了。买股票也是签大家乐，拜托也是开了交换钥匙哦，交换钥匙，机会用机会，你是安尼吼？
2: 他是有哦。
0: 来，广告你们最初的好拍感啊，这个 Q 啊，啊，比方咱这个套 Q
2: 哦，套 Q，
0: 过来 Q 乐哦，啊，囡仔咧咧登古的时候，哎，有东西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啊，这个签嘛，讲签诗。哦，那签诗，哎，有爱用笔的吼，啊，有诶，每一笔出来无同吼，
2: 嘿，意思无
0: 同，系啊。其实我刚开始，老师会根据你的讲个别功力爱听，然后啊，让你可以解惑，让你卖你心结的底下啦。好啊，这个特哈特害，特害啦，
2: 特害啦，
0: 就是酷害，
2: 那生活，
0: 生活特害啦，特雅，
2: 特雅，
0: 哎，有人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过来准。我俩尊你个要安怎哦？我以为俩尊你这足厉害，结果确实嘛未歹啦。过来水准，哦，水准一个水平哦。过来这个狗哦，文音是计狗啊，比狗人拢是心。你讲个比狗吼，哎，你就会有比较心的时候啊，人安怎呢？其实吼，甲家己比就好啊。啊，来白话音无卡抓哦，哦，无卡抓。啊，是讲吼，卡停啊，啊，卡停啊，咱来去对，哦，卡停啊，等一下就对了，吼，啊，那这稳嘞，安稳，保稳，啊，稳达达，稳嘞分两款啊，有一个是稳死的，然后呢，抽签讨准，无无卡稳，这个意思吼，就是讲
4: 六百两讲的五煞煞，
0: 安尼哦，啊，无咱做下来，哎，好恁看。
5: 爸，你想怎啊？咱咧吐大亏。
6: 啊，不是为着你，啊去问神明，啊讲你的明年哦，看当时的福，啊叫神明哦，甲讲哦，虽然啦，啊，难道你要做独身啊一世人是不？
5: 哎，阿爸，你吼就是太迷信啦。你刚听过迄句话，抽签讨准，无某较稳。
6: 你起码是咧讲什么歪理啦，
5: 阿爸。如果你吼抽签讨准啦，我娶一个某了后，嘿，拜托，我即马逐天几点到厝，我都要报备呢，对不？薪水搁爱上缴呢，我逐天搁爱互念几落摆呢。
6: 啊，不过我感觉哦，这厝内总是欠一点点啊，迄个温暖感款呢。
5: 有某的人出门爱报备啦，啊，你买物件咧，爱藏起来啦。我跟你讲啦，迄抽签吼，咱是求一个心安尔啦。无无，才是真正的平安啦！
6: 你即马讲的安尼，袂像咱这个唔结婚，才是王道嘞吼！
5: 好啦，行啦，这转卖个看啦，我陪你去食海产蛋啦，这就是无无的自由啦！
6: 嘿，那听你来讲解哦，啊，恁爸吼，那心情一直好起来呢，真正来啉一杯啊！好不好？哎，啊， 今仔一段啥物人要出啊？
5: 阿爸，你心情好，当然嘛是你出，啊不然呢？
6: 嗯，啊你是咧啃老。
5: 好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
0: 哦，人讲吼，心情啦无定，就抽签算命，一般拢是懵懵渺渺，唔知影方向，啊无咧，算一下命，抽一下签，你自己没办法决定嘛。
2: 对。
0: 啊都。六十八看，看是六十 N 车，还是六多什么物件哈？婚姻有当时是种诶甜蜜的负担吼，啊，种责任。嗯。哦，啊，少年呢，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嗯。会记得话看对方的优点啦，啊，卖干啦看落缺点啦，啊，无你当初咧恋爱时，拥拥做好做好做好诶。结婚前要睁大双眼，啊，结婚以后得睁一次眼闭一次眼，再幸福快乐。安尼知影无？
1: 知。
0: 喜爱之意。

来继续大声的韩小姐来听歌，点播的这首《最爱的人》哦。刷卡位找找服务人员，电话继续来拨通23379595。

淡水的秀香姐、桂梅大姐、采草大姐、香薰妈妈、秋兰妈妈、宜山的美妹姐、凤山的瑞珠妈妈、树林绿宝阿姨、高山的秀珠姐。

大学秀莲姐，屏东文章大哥，水上的春金姐，帽子哥，太平的美华姐，云山的美凤姐，宜兰的慧珍姐，来继续，也是合唱的歌曲，台中丽玲姐。

0: 吹了，点播嘛，给点一下
1: 哦。啊，因即马有停止点播这件代志吗？
0: 网络啊，网络的点播。
1: 哦。哎，这你唱完呢？哎呀。
0: YouTube 上面的点播，冲一下排行榜。

免急免急，啊，搁有一首。来，继续 Coco 的美珠妈妈，美珠妈妈来听你点播的思念声响。来哦，甲吹落去，甲吹落去，破声

0: 谢谢。
1: 对，感谢大家。吼、哦，美珠妈妈拍卡就领金的吼，嗯，这厝很一通的。哎、欸。

0: 阿官在手看的时阵上好看，
1: 无错，
0: 真正无甲你骗。
1: 人客嘛甲你做分析，讲哦，阿官拢乌白讲，拢讲白
0: 菜。那有可能？哎、
1: 欸，我讲你，讲你手看的时阵，哦，拢足好看
0: 的，花
1: 车拢无满。
0: 真的、啊。
1: 结果，同款油丸掉，同款油丸是卡袂入来。
0: 那有可能？我明明就剩咧两三只小猫咧打拍无啊，所以是，所以是，安尼怪你啊。
1: 所以是你的问题，
0: 你的问题啦！你唱歌那样拍到拢掉嘞，还拢无，还拢未通，你知道？啊，娃娃曲的时阵，那个线路还没有疏通，所以呢，他们就打不进来。啊，其实上面呢，那个只剩下一二三四，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在卡定位，所以我才会说，我唱歌的时候比较好打、啊。
1: 无可能，
0: 开机就是安尼发生的嘛，不然明天再过来试看麦。
1: 哦，明天再过
0: 看。我明天看了三个灯、五个灯的巡，我甲恁讲，恁俩爱听。
1: 你要注意听我念的声，你要。我若有念到你的名字，就代表讲，哎、你有卡里来。
0: 我就是说
1: 啊。哎、欸，啊，你有卡里来，对。
0: 咱挂断了。
1: 挂断啊，先休困一下，先休困一下，啊，互别人卡。
0: 安尼，你看我都挤了进来。
1: 啊，后一首你才搁，那就爱拍破的，后一首再搁卡呢。
0: 对对对，轮流接，轮流接。
1: 哎、欸，那无拢一直，拢一直掉线。
0: 哎
1: 呀，因为电话线，我们这边只有19线而已。因为一线故障，
0: 一线故障，
1: 嘿，一线故障，故障，贵以前故障
0: 到起码拢
1: 阿袂好，
0: 哎呦
1: 喂，是咱剩十九线，
0: 咱是无立钱嘛，
1: 有立钱啊，
0: 啊，我那样咧，
1: 可能去予迄落，阿公啊，音苗啦，你唔知啊？好，来，要来是奖品啦，唔是？要来抽奖啊？
0: 天哪，你先甲人叫出来啦！
1: 好，你好，好奇啊，我手搞
0: 的。舒服的啊！
1: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这是
0: 灯灿吗？
1: 灯灿吧，
0: 哈。我刚应该是。
1: 台南市将军区，
0: 对了，灯灿
1: 吴灯灿大哥，吴灯灿大哥，
0: 灯灿大哥来了，
1: 来灯灿大哥，你伫倒位？赶紧速速回调，因为风上有、哦、风上有迄落、那個、风上有气性气，不是庆气哦，
0: 来
1: 是性气，风上性气，叫你速速回调，灯灿大哥。灯灿大哥你好，
2: 来你好，
1: 哦，恭喜恭喜，你得奖啊！我给你坐哈，
2: 好，谢谢。
1: 咱用头前安尼较硬，
0: 比
1: 较好钓电锅。啊，你有欠电锅无？
0: 你讲我欠钱？
1: 哦，有欠电锅，安尼我给你用看，看有看到用到电锅无吼？安尼坐较容易钓电锅。
0: 真个？
1: 骗人！
0: 无影无声，无影无一只。
1: 骗人！
0: 拢同款。
1: 拢同款，嘿，无钓电锅的命就无钓电锅。
0: 安哥这袂歹啦，这嘛真好。
2: 倒转，
1: 倒转去啊！伊
0: 要倒转去
1: 哦。哦，搁倒转去，好，搁倒转去。
0: 伊要向前进啦，伊不是倒转去啦。
1: 哎呀，灯灿大哥，哎呦，口糖五包哦。
2: 谢谢谢谢。哦，
0: 安哥给我你哈，谢谢您哦。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啊，等你小姐来靠你。
0: 家里联络
1: 啊？嘿，家里联络，来。哦，你讲骗，讲我安尼较安吼，
0: 较
1: 容易钓电锅，骗人。嗯，
0: 都揣无拄啊好诶，迄种呢，揣无拄啊好诶角度呢，安尼嘛真忝呢。我感觉安尼有刚刚好。
1: 其实这吼运气啦，要说着啥我嘛唔知。
0: 太讲啊。
1: 系啊。
0: 诶，唔是，阮会使管。
1: 啊，但是
0: 不念力。
1: 我甲你预告吼，龙哥顶礼拜第一届要钓电锅。
0: 是呢。
1: 下晡四点
0: 到六点。我以前过唔捌摇过电锅。
1: 嘿。
0: 第一摆，
1: 过，
0: 已经出版
1: 了，那个第四。
0: 我无甲你讲，我500小公主，对吧？五百小公主。
1: 啊，你若假使讲有欠电锅，下晡四点六点吼，龙哥的迄个好运
0: 快，你就一直改卡
1: 就
0: 对啊。
1: 快让延续一礼拜，啊，今仔日有做节目吼，看伊会得奖无安尼吼。好，来，乐活轻松过，
0: 明天见喽，拜拜。

咱的守尊姐啊，美香姐、黄水姐、小美、冰淇淋啊，还有刘妈妈呀，跟咱的桂梅姐、玉慧姐、雪晴姐、秀珠姐、美慧姐、秀芳姐，跟咱的守尊姐

0: 谢谢光阴姐，大家动动啊，大家呢俊宏大哥、郑宇大哥，还有我们的郑阳大哥，还有我们的梅香姐、玉慧姐、美慧姐，大家呢雪晴姐、粉红姐，大家呢慧晴姐、秋莲姐、玉叶姐，你们怕婆啊？就该讲讲不该念的，玉叶姐。
1: 谁？
2: 哦，昨天诞生了五
1: 啊！
2: 为了昨天有一个，哎、欸，是昨天还是前天呢、啊？
1: 什么？
2: 应该是前，哎、欸，今天是礼拜一了，是前天。
1: 你要讲什么？
2: 有一个是五金行的老板，
1: 哎，然后呢？
2: 哦，五金行的老板他就那一天就是露胸，
1: 哎、嗯，然后呢？
2: 然后今天我也露露看，
1: 露胸，然后呢？你说诞生了什么东西？
2: 五金行啊，
1: 嘿，
2: 五金行老板是像你们这样，萧凡奇，
1: 萧煌奇，
2: 他 就已经中了五个金嘛，五个那个金曲奖了，
1: 哦，好好好，
2: 所以他说他是五金行的老板，
1: 哦好，啊，有露胸，
2: 他那个去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他就是穿露胸的，
1: 嘿，所以他就中了金曲奖，
2: 不是这样子的，是他因为他就是有露胸，所以他已经是五金行的老板了，好啊，所以今天红领老板也露露看，
1: 人家是萧煌奇露胸，我觉得哦，就会一些痴迷的哦，啊你哪里露？
2: 嗯，我等下你塞露。其实你们看不到啦，是他才看得到。
1: 所以我现在就是老师那个隔板拿来给我，我现在不能转头，因为我讲吼，我惊生目尖嘛。
2: 哎，这个这样挤下去，对不对？他真的有乳沟。
1: 不是啊，我不是一直要转过去给你看，因为前面也有画面。
2: 唱歌，你一直在看电视
1: 啊？看。我不看电视，看哪里？
2: 你看，你唱专心唱歌啊，干嘛一直
1: 看？我看电视啊。
2: 你看跟电视干嘛一直看我呢？
1: 不是啊，啊看电视还看得到你在那边 Q 人家唱歌，你在那 Q。
2: 啊，懂还 Q 我好未？啊不，又老出来了。
1: 你要提冰这么冰的着？搁个 Q，我已经看后镜啊，搁看后镜的隔壁这搁一直 Q。
2: 你管人？啊，免扣啊！不告诉哪一条，告诉哪一条事业线走出来边啊？
1: 啊，你不是，啊不是咧无啊，惊人看。
2: 啊不，你穿拢你穿拢不爱穿开了，较低，拢穿较宽。
1: 袂使啊！
2: 哎呀，
1: 袂使啊！
2: 你阿妈不是？你阿妈拢
1: 有？我阿妈较害羞。
2: 你阿妈拢有扎出来？你
1: 阿妈较避暑啦。
2: 嗯，因为有人因阿妈都拢袂扎袂出来，你了解无？
1: 我阿妈较避暑，较。你說不用啦，今天讓你發揮就好，你是
2: 在啊，對
1: 啊，啊不過你，
2: 不會啦，就覺得還好啦，
1: 不要再叫啦，
2: 啊因為他會打開，不知道你專門給他叫一下，你氣死我，
1: 業界，我剛剛穿到，
2: 好，要不然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2: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为人因啊穿衫都看，因迄就是用这个肩都是上哦，生得安尼。
1: 啊，不过迄种的看下都会足用的，伤用。
2: 无啦，迄毛散的是安尼啊，也不见，也没有不见得一定要那个有练过的。那
1: 啊，反正咱即马有肉通经起来，你着搁垫肩，无菜人的米，肉济哦，搁垫肩。
2: 所以我们有自备垫肩就对了。
1: 对呀，哎，自备垫肩呐，自备游泳圈，对不对？
2: 上课你跳了先，有自备游泳圈呐。
1: 哎呀，
2: 你啊，那个，那生水的先，从这在这浮起来。 你懂得，你懂得大块
1: 的葡萄。我是油格的葡萄。
2: 听你的，你可是讲讲这个话，就是表示不要游泳。
1: 啊，就是不要游泳，所以我哪有可能去游泳？就是不要游咪。
2: 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很爱游泳。哎、啊、哎、啊，你听，我拢爱去最深的那里游。
1: 有
2: 啊，有一次就。
1: 灭顶，
2: 就灭顶了。我敢再，我敢再把人搞救。
1: 啊，我是不爱。
2: 我爸讲，我爸听我拢唔知，我拢唔敢讲。
1: 阿母啊，知影了吗？
2: 真正啊，迄是迄个细的时阵啊，反正即摆经济老啊，会当讲。嗯。哎呀，那时候就是，因为就会自己，要怎讲，假搞你了解无？嗯。假货。
1: 假货。
2: 对，假搞的，感觉。我做过油的，所以拢得咩油？
1: 啊，所以你是真正会晓油，袂晓油？
2: 是啦，我那袂晓油。
1: 啊，为什么会晓油？个去伤心的，会灭顶？
2: 啊，因为抽筋呐、啊。哦。你抽筋，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啊。
1: 对啦。
2: 出力呀。嗯。
1: 哎呀、啊。你的抽筋，你是根本无法多自主的。
2: 啊，我现在，我那，因为我以前。
1: 啊，金茂个会晓油吗？
2: 金茂太久没有了、哦，因为我现在那个我阿妈伤大

0: 敢出哩，我唔敢出戆看。
1: 啊，你会这样害羞？
0: 啊，
1: 你会这样害羞？
0: 不啦，因为你如果说洗温泉那就还好，你如果说是游泳的话，游泳的话有男有女，那你洗温泉就只有男生呢？
1: 哪有一定？洗温泉也有综，那个综合汤有穿泳装的那种的 啊，还是有啊。
0: 那个我也不要。
1: 所以你一定要去男汤女汤分开啊。
0: 哦，啊，不然就是那个个人汤，个人汤我就会脱关。那怪不，我不要去那个，不要。你如果是男裸汤或是女裸汤，那个一定会分开嘛。
1: 对啊。
0: 啊，你那个穿衣服的那个我还是不要。
1: 啊，你那裸汤是男女分开，你会去吗？
0: 哎，对啊，男女一起的我也不敢去。
1: 没有，你男女一起的。
0: 有啦，日本一大堆，你嘛咧，无你问。
1: 基本上都会分开。
0: 无你问秀英姐，秀英姐怎办啊？无啦。
1: 嘿，唔通啦。
0: 无啦，嘿，男女。
1: 男女应该分开啦，是基本的男女尊重。
0: 日本一大堆都是男女一起的，都是裸谈，大家都臀关关，你这也没。人家也没觉得怎么样啊，是你觉得怎么样？
1: 不会觉得怎样，他们都习惯了啊。
0: 对啊，你太保守了。
1: 无多，顶届去，即几届去日本啊嘛，拢唔敢去跑。
0: 你拢无去啊？
1: 我拢无去。
0: 真啊假的？
1: 真的啊。
0: 啊，你阿妈遮大，你敢看？
1: 那是游泳圈嘛，伤大。
0: 啊，以前伊啊，以前还袂散呢。
1: 不是，就是。那也拍摄啊！哎，佫足侪足侪，咱爸爸妈妈有带咱去。
0: 无啦，其实你
1: 啊，结果问问的，到最后我问一问讲，哈，没人去呢。
0: 有来没人去？
1: 就是我问我一团，我甲天哥去去盖，讲无人去。
0: 哦，你
1: 我大家咧不好意思去啊，不好意思去，因为惊会拄到熟识人，咱拍摄啊，结果啊问问的。结果拢无人去泡，那我就不用怕，那时候就自己就去泡就好了啊。
0: 无啦，因为让
1: 没有，应该是讲我无这个习惯。
0: 啊，有对啦，有些人就不习惯那个脱光光给人家看，那只有她老公可以看。
1: 对啊。
0: 对啊，这个很正常啦。
1: 应该是讲咱
0: 不过你如果
1: 咱较避暑，
0: 你如果真的去了，人家也看不到你的肚子啊。
1: 无啊，甲伊开开讲的啊，你都入去就好。你无看我，我无看你目睭行不行？反正迄种感觉嘛，爱的卖看啊，入去就紧浸落安尼啊。
0: 夸张。没有啦，其实应该也还好吧，有这么保守、喔？这种是保守，你还会嫁人吗？
1: 无敢看你的啊，无你有去啊？
0: 有啊，我有去，有去泡啊，还有遇到小刚，还有那个宗泽，还有谁啊？我只记得小刚跟宗泽，还有两个，
1: 哦，
0: 还有两个是谁？我忘记了，好像是导播还是谁？我忘记了。嗯，啊，去那边也没什么，
1: 我们不好意思。
0: 秋莲姐六期的对啊。
1: 我头先有看到屏东宝燕姐有拍棚啊。
0: 屏东宝燕姐啊！
1: 我讲去迄屏东走来搞小林的迄个姐姐啊！哈哈哈哈哈！高追，
0: 迄落狂无成吗？过安尼安尼
1: 啊！干啦！别，他确认一下是不是伊所熟悉的家孙啊？
0: 无啦，迄落
1: 伊惊那共名的，不好意思。
0: 共名唱歌嘛，无可能较好听啦。共名嘛无可能当做评选啦。哦，你当作大家拢做评审呢，像我都唔敢去做评审。
1: 为什么？你惊向围殴呀？
0: 唔是，因为我真的，你要问我说哪一个唱的比较好，我知道。但是你要叫我
1: 写评语，
0: 不是那个唱的很烂的，你要怎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答。
1: 哦，就看他缺点是什么、啊，然后你就自己要去抓一个。
0: 如果
1: 他们会有一个 range 啊，啊，你就自己去抓。啊，哪较好诶，差不多到一个范围；啊，较无好诶，差不多到一个范围。啊，你就去拿捏分数啊。 自己的心理分数啊。
0: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觉得我没办法，因为唱得烂的我也懒得批。你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你根本就是
1: 没有的，有的真正是，伊就是那就是他的兴趣，然后这个就是他的抒发的一个管道。
0: 其实我觉得不用比赛啊，那你就不用比赛，你就去歌唱班那个那边唱就好了，不用出来比赛啊。
1: 没有的，那心态不同款。
0: 比赛就是为了
1: 为了钱。
0: 以我。
1: 我看实在为了奖金。
0: 对啊，以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是为了那个钱啊。
1: 对。
0: 啊，我的啊，怪恁，我们以前还好啊。你说要训练那个舞台上效果，你要训练那个舞台上的感觉。我们以前不用报名费呢。
1: 哦，我们今麦拢爱。
0: 啊，你们今麦都要报名费。
1: 拢爱。
0: 啊，你又花钱要去报名啊，然后你又唱得不是很 OK， 那你如果说你唱得很 OK。那个舞台感觉没有，你再去嘛。啊，你们都已经
1: 没有，有的就是真正要去练胆的，因为有的吼，平常时安尼伫家己咧练，干那伫歌唱班，有的就安尼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哎，有的上了一阵子之后，哎，不会抖了。我说哎，这个就是最大的进步啊，因为的是感觉讲啊，每次上台都会紧张，因为咱因大家白说面对拢是。同样的同学嘛，啊，因要去外口跟人比，就是伊想要突破，就是面对不一样的人群，他还会不会这样抖？还是讲要增加说降低那个紧张，去克服安尼？啊，所以基本上那都是鼓励性质去，啊，好因去增加练胆。
0: 可能你们这里的，哎，那讲算资源还是说那个场地，可能比较没有。像我们以前我们在高雄啊，我们有那种超级大、超级大的那个 KTV， 它有外场的，我们都喜欢去那里唱。
1: 哦，直接底下的面对人群啊那样。
0: 是面对人群而已啊，它还舞台还很高嘞，那比、而且那个灯光打的还很漂亮嘞。
1: 我们拿演唱会了哟。
0: 对啊，就是
1: 素人演唱会，
0: 就是这里有前面你唱歌的地方是舞台嘛，啊，前面你这边是舞池嘛，会跳舞的会下去跳嘛，然后你大家都坐在这里，坐在这里
1: 观众席，
0: 对观众席，那不就观众席啊，对，像我们也是坐在那里呀，啊，哎，啊点到那五桌来宾请上台演唱，什么的连家存啊，对吧？就是那拐念到你的。桌号你就上去唱这样子，对啊，我们高雄以前都有这个超，而且超大，现在可能也没有了啦。
1: 今嘛我感觉，
0: 我真的因为太久没去，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今
1: 嘛较少，啊不，我们有鹿港嘛有啊。
0: 哎，对对对对，那个台南啊，台南不是有个叫什么，有一个那个很多人会去那边唱歌的那一间叫什么名字？台南啊，应该恁有咧国军比赛应该拢知啊。
1: 台南，我就去。
0: 那上面哎，我去跟我蛮不去，那一间也是很大很大场，他会帮你录影。上面海克拉斯，什么斯哎，我也没记得。
1: 应该是海克拉斯，还现在还有哎，
0: 现在还有啊，
1: 现在还有。
0: 对啊，你就
1: 还有。
0: 你如果要训练胆量，你就去那边训练。
1: 嘿，的类似一种。
0: 而且你去那边还可以听到，
1: 因为不一样的。
0: 去那边哦，都是爱唱歌的。
1: 哎，对。
0: 啊，你也可以去那边学啊，去那边。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啦，
1: 基本上，而且你那个去的东西基本有一个底，唱歌不至于难听的，因为有的迄其实去吼，有的有在较劲。
0: 啊，本来迄就是去啊，要怎啊？
1: 要较劲的。
0: 迄去啊，就是要不是要教歌哦，是要去尬起来的尬歌。
1: 对。
0: 你像我之前在，我之前做音控嘛。方顺吉的老师，那个孙淑妹的老师，
1: 你忙修侧边，看了了
0: 咯，忙紧啦，看了了，阿拐，方顺吉，阿拐伊的乌兆芳，也好像熊王一样，我看，好像吴俊宏，吴英三的老师， 包括阮的

0: 音控的头家。我音控的头家唱歌偌好听，你敢知影？他是像那个。那个日本五木红衣唱歌，啊怪，哎那个侠门迷迷桑桑，还有一个叫郑红老师，郑红你应该在吗？
1: 我在，
0: 他也会去，因家人都嘛底下咧，就都在我们那湾里顶咧，底下咧都
1: 尬瓜，
0: 底下尬瓜，哎，啊我第一次得到第一名的歌就是王瑞生唱的。嘿，伊伫阮店唱一条歌，你感觉受启发。我就说，哦，这条歌袂歹听，我学学的。我学不到三天，我拿就比较得第一名。哎、欸，20000块呢？哦，那不用那个呢？
1: 追、欸、了。
0: 不用、啊、
1: 不用报名费。
0: 哎、欸，我你只能工地秀嘛，所以都不用报名费。
1: 对啊，因为你的资本该抽。
0: 因为迄阵都唔免，我本来迄阵都会有那个工地秀，他们直接办，看你得要拉人嘛，
1: 爱有人气呀、
0: 啊，对啊，
1: 就是爱有人来加大，
0: 对，加大，因那迄落厝盖卖了，卖了好嘛，嗯，哎呀，就会有办那个啊，我就听那个王瑞生唱，嗯，哦，我就哎还蛮好听的，哦、嗯，我就给他学一学，我就拿我来学会，我来直接挂准备走了，就是比啊，哎，那来就第一名，看了贵。
1: 安尼，咱我感觉安尼，咱两个较，我觉得感觉还蛮像的，就是我反正我新练的歌，新练的啊，有一定爱要提出去比赛，一定是你还是得，人家讲的娶媳妇要见公婆嘛。你新练的这首，你总是爱有机会让出去比赛，因为我通常新练的歌第一次出去成绩都很好哎。
0: 嗯，但是之后就不一定了哦。
1: 哎，对，因为你有一改了，你就知影讲，哎，你到位爱改有无？结果反正改哦，有点会变成
0: 改过头，
1: 嘿，改过头，然后那种自然度跟感情度就不见了，嘿，就感觉个无同诶。
0: 唱歌不能太流畅哦，嗯，你唱歌太流畅，你就讲你油哦，嗯，哎，你得唱完，你得轻轻快快安尼，你就感觉哎还不错哦。像我迄阵，你感觉像以后真的也，我说实在，我唱得很烂，嗯，可是老师就觉得很好。而且那个老师还告诉我说：“哥，你，因为他到最后就比较了解我了。那个他就说，你的歌哦，你打二的差不多前三届你唱了多好。
1: 对，
0: 三那个唱三次以后，你就差不多啊。你这条歌你也卖唱。
1: 系啊，因为我一届去台南比赛啊，真第一届去台南。嗯。”因为平常时拢伫中部遮尔，较少出县市。啊，迄阵啊有咧走高雄，啊，第一届去台南比的时阵，啊，因就有选手咧讲，诶、欸，迄、那个老师吼，就咧甲我偷讲哟，迄老师吼较介意倒一首的风味，伊就是较特别喜欢那一首，然后叫我去唱，叫我报那一首做决赛这样。我讲，诶、欸，我讲我练啊无讲足熟的，啊，伫外口嘛啊无啥唱过，你知无？你就试看看嘛。对啊，我说试看看呐、啊，因为那个老师就特别爱这首的，我好啊，就试看麦嘛。结果迄届哦，真正安尼后面又这样听一听哦，我真正迄届唱了，感觉是最对的。就迄届摕冠军。我讲哈，我第一次去台南就直接毕业了，你知无？到尾我感觉讲，你若会抓到评审的迄。伊要爱的，
0: 嘿，
1: 喜好，伊要爱的什么物件？其实你要得到好成绩是可以的呢。啊，你只要那卖讲真正唱啊，伤夸张哦。我觉得歌唱比赛其实嘛，一个心理战。
0: 对啦，你其实歌唱比赛，你卖你俩总共没有得名。不要一直说啊，那乌场啦，那多啦，不用讲这个啦，因为每一个老师。
1: 喜好真的
0: 不太一样，
1: 对，
0: 他有时候有人不是那个超，就是流行歌的专业的，有当下有来是学院派，
1: 啊是声乐，
0: 学校的老师，
1: 哦那个就
0: 音乐老师
1: 不会听，
0: 所以满北人公演不会听，因为
1: 他们要的风格不一样，
0: 他们要的跟我们唱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
0: 所以你。但是你如果还是能得到了喜好，那这当然是最好。
1: 当然啦。
0: 你像我顶改得迄个，我讲500000那一场啊，那个就是那个就跟上学校的老师。哦。 超喜欢我的。我迄阵一百二

0: 鬼公，你超喜欢我的。
1: 你、欸、说到那个学校老师，因为我之前我捌一比比一个是彰属于彰化县的，嗯，啊，伊就是拢叫一挂，较嘛有学校的，就是。不是一般外面的评审的那一种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然后啊，他们那种一定都是听国语歌，
0: 不见得啦。
1: 没有他、啊，因为他本来他们在唱也都唱国语歌，嗯啊，所以就我就是在想策略。结果我就去场的比赛，我去练两条国语歌，嗯，因为平常时我拢唱台语嘛，为着去场我去练两首国语歌，因为诶，伊拢总爱唱三首。就是一个赛程，那一直进阶，一直进阶，拢讲爱三首，啊，为着要想讲要来变好嘛，真正甲甲练，结果哎、欸，真的呢，拿到第三名。嗯，哎呀、啊，所以嗯，我知道哎。
0: 你啊，以你今麦，你今麦，你啊，以你今麦国台语啊，你比我你的新人歌唱版本，你可能袂过。
1: 我国语袂使啊。嗯，
0: 因为了。其实我讲实在，我伫咧进前咧比新人歌唱排行榜，我唔是唱了上好个咧。嗯。但是我国语、台语都能唱。
1: 嘿，你较会使。
0: 哎、啊，我就讲我那时候哦，我拄到迄，我就感觉伊台语唱了够好个，还是国语唱了够好，我会紧张咧。虽然头家牛高讲你唔免紧张啊，反正就是嘿，但是我还是觉得
1: 一定会啊。
0: 你遇到强的。迄个人
1: 有压力啦。
0: 在山底歇水，哎，迄个叫啥？三头三，哎、欸，叫三头调，什么？
1: 什么头调？
0: 什么？我袂记哩啊，反正。刚才迄个，刚才滴个 A 段 A one 唱嘞，你就惊死你啊！
1: 哦，对啦。
0: 嘿，啊，佮有一个迄、那个，有一个叫，迄个伊的声可能拢会夹出来。迄、那个唱舞台啊，哦，唱了偌好呢？嗯。佮个再唱，第二唱了袂。
1: 无啦，我真正我国语我真正袂使。
0: 系啊，
1: 因为我系一绝舌啊，无绝舌。
0: 你莫拍我，你讲你莫去讲啊，我袂听歌。
1: 你讲，不是你讲，哎、欸，你时间够了，你爱唱歌了。我你讲，你两个莫去配了。
0: 好啦，迄个你要怎样？
1: 因为时间够了。
0: 时间够了，好啦，欢迎。
1: 哎，他们要监督我们呢。你讲，哎，这两个搞的大字眼滴的，
0: 你讲两个
1: 体教过。
0: 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百里百里。
1: 谢谢你。
0: 我也是百里咯。
1: 我是阿顺咯。
0: 好啦，今天唱歌无时间来。
1: 欸、现在变一个默契的时间到，大家拍拍子提醒一下，欸，你们两个不要再说了。好，还够水的啦，来哦。好啦，大家清醒嘿，来，好运连连，送给大家。端妹妈妈，欧爸欧妈，春嫂妈妈，

谢刘大姐、小美姐、小龙姐、秀叶姐、中元姐、碧霞妈妈，还有宝燕姐哟、哦、瑞东大哥、守春姐、金娇姐、九六六好朋友、美花妈妈、美菊阿姨、玉华姐、德秀小弟、阿娥妈妈、佩玲姐、美华姐。

0: 谢谢正石大哥、丽英姐、丽姐宝贝和妈妈、阿苏妈妈、桂梅姐、雪清姐、二姑姑、瑞东大哥、淑珠姐、秀凤妈妈。
1: 哎，玉月姐、帕婆，姐郎去宽你啊！哎，谢谢那呢林玉姐、方兰姐。还有我们的宝钗姐、婉珍姐。

感谢润东大哥、小美啊、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董红脸的妈吉飞四姐妹，当然呢，毕小姐、素贞姐，还有我们的阿素姐。

0: 来，谢谢雪晶姐、方兰姐，还有我们德修，还有我们的守春姐、陈俊杰、秀霞姐、秋林姐、吴芳姐、叶华姐、郑石大哥、郑野、郑阳大哥，感谢叔叔姐。
1: 这谁？
0: 哦，今晚要创啥会呢？
2: 如此，
1: 如梦啊，
2: 看下去哟。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连乾坤，如梦如诗啊！
1: 老师，我阿妈讲哦，伊嘛想要来报名，啊，想要跟我做伙读册呢。
0: 你妈不是来过啊？巴拉妈嘛。
1: 对啊。
0: 对啊，袂歹啊，妈做上进啊，活到老学到老，不错啊。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阿妈迄届来，伊嘛深深了解有一个重点，唔免纳钱。所以感觉讲唔免纳钱，还佫当学着知识，伊就足想要来。
0: 要倒啊，这间就要倒。啊 ，Umbrella。
1: 哎呦，那模拟过读册哦，哎呦，
2: 你真正是吗？
1: 你几岁啊？哎，你几岁？
2: 这是一本
1: 小的小的，
2: 这是一本强大的魔法书呢。你凊彩讲讲的一句，我若跟你讲一句，是我跟你讲，你就完蛋了。
0: 啊，这么厉害哦！所以是封面是小一的英文课本对吧？哈，
1: 不可能，不可能，你都承认讲你连小一都还没读完。
2: 我要对你下咒语。啊，你之前我来讲，你凊彩嘛。啊。
0: 你洗上来的，你洗上来，来来，啊，你给他下咒语，他下咒语念。
2: 李斯阿斯姆，
0: 你不要了。
2: 啊，老师啊，这是边
0: 来？李斯阿布克。哦，李斯，啊，你不是魔女啊？你连咒语都不要念。
1: 有，我那真正有影啦，有影，你讲的是有影啦。我那听你念英文哦，我真正心不如死。
2: 我就怕变咧努力咧海心咧，因为我还海心当中啊。
0: 好了，你有这 umbrella， 啊，你有 umbrella 只，
1: 真的。是个大头
0: 啊。umbrella 只，所以我发现你的问题是发音啦，发音，你发音无读好，发音无读好，你念咒语嘛念袂准呢，对吧？恁这魔法界吼。你念咒语要讲落咒的时候，你也念不准，那精灵嘛不知在念啥吼。
1: 对啊。
0: 所以要甲这个任何工课要做好，拢一定爱哪，爱釜底抽薪，知道吗？讲这小困难对不对哈？不然大家不拉脚，拢听无吼。
1: 哎，老师你几大去？
0: 叫着跟。
2: 老师叫着。我也在叫吗？
0: 不，唔免叫小齐叫着。
1: 我咧叫着。
0: 吕氏春秋。
1: 老师。来，嗨。
0: 好，《吕氏春秋》哈，这吕不韦，这告诉对家来，对《吕氏春秋》来哈，好，这今天多大掉两个安氏家族哈，安不赖啦，那安不赖家，
1: 你安大头，
0: 釜底抽薪啊，釜是啥物物件？小齐，我捌教过啊，咱以前捌教过啊，啊，这咱大草纸的时阵啊，斗在釜中泣，啊，相煎何太急？
1: 对。
0: 蝴就是啥物呢？蝴蝶，它在煮物
1: 件。蛇尾啊，蛇尾。
0: 对啊，伫个鼎底，甲茶抽起。啊，意思是啥物呢？这内底内容真深。战国时期的这个宰相吕不韦，秦那个战国时期的末期啊，迄阵秦朝要这边统一战国七雄的时候，吕不韦是伫个秦朝咧做宰相，伊就召集了伊的这门下一挂食客，开始写信。下一本26卷，综合百家学术，来对儒家为主，但是广泛的引用很多啊，这个公于古代史料的保存，所以这一部书有人叫它《吕览》，览是这个游览的那个览啊，意思到
1: 这意思就是讲这是一个史料的大礼包啦，
0: 对啦
1: ，CP 值很高啦，
0: 差不多像这般拢我做懒人包啦，
1: 对，懒人包，懒人包。
0: 而底下这个季春季的这个禁术当中有讲武功哦，那卡叔公。你这个当这棍的这个棍子给倒出来，倒出来了，卡出来，即马就这棍啊，啊也好要卡出来，然后再个倒转，再个倒落转，回别个棍，这个无意思啊。
1: 对。
0: 哦，你捌看到这个人锯棍了，佫个卡起来，佫个倒落转去吗？
1: 卡来卡去。
2: 啊，听你讲，啊你佮卡出来，佮个变倒转，你当作是印度拉茶
0: 哦。印度拉茶，唔是啊，其实啊，你若没有锯麦棍。不是把水卡起来，你应该是把鼎底遐茶抽出来，对吧？无茶伫遐行，滚水就袂去滚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尾啊吼，有这个釜底抽薪这句成语就对起来。你要解决一件代志的根本，你要有水卖去滚，不是把水卡出来，搁个倒落转去，伊就无去滚，伊也是结果是啥？就回一下，
1: 回一下，
0: 一点咪嘛够讲起。啊，老师在讲这个成语的故事，你听爱听无？
1: 有啊。
0: 解决代志的根本，爱对根本做起，袂当干这个脱裤子放屁，爱在唔在？
3: 好。
0: 好，了解哈。
1: 九万块钱，哎，九万块钱，哎，九万块钱，哎，姐，你刚刚
2: 我没念，
1: 姐，你刚刚你没有念。
0: 下去，
1: 不要下去。How are you? This is

0: 谢谢土豆人哥，现在美梦收到掌声了，感谢大家欢迎。
1: 哎呦，大家起床啊！哦，今麦三个在拍波啊，鸟，麦讲你卡个起来哦，哈，感谢您啊！来，谢谢你，天才大哥林玉杰、阿基亚、春嫂姐、佩玲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林玉杰，你看，拢有人嘛，拢爱拍了掉，真正是哦，大家吼、哦，我讲三个拍波就出两拍。
2: 放一滴的灯，
1: 哎，知慧哦，知慧姐也怕婆。

0: 彩绘节、玉琼节，还有我们的守春节，还有我们的宝钗节。哇，够736新朋友，感谢。还有秀叶姐，
1: 大伯，
2: 来谢谢玉琼姐、正玉大哥、小美姐、林妈妈、林玉姐、秀琴姐、天才大哥、秀霞姐、一珍姐、春嫂妈妈。

谢彦明大哥，严丽姐、素贞姐，我阿布阿爸儿、阿姑姑、丽英姐，青标大哥尹真姐，秀叶姐收到掌声了，守春姐、金娇姐、丽玲姐、佩玲姐。

谢谢秋妹妈妈、鼠猪姐、齐飞姐、金娇姐、正阳大哥、金宝大哥、月娇姐、三明大哥、雪晴姐、玉琼姐、鼠猪姐、736好朋友。

哥秀小姐，二七二好朋友，谢谢大家的掌声哦。素燕姐，宝钗妈妈。

0: 感谢的美花美姐姐、德进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兰姐、静芬姐、雅玲姐、方玉姐、明明大哥、秀霞姐、吴芳姐、阿素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守贞姐、方玉姐，看一下，今晚要点歌，您卡等了哟。
1: 谢谢。
0: 哦，今晚要点歌哈。嗯。哦，电话已经卡了哈。哎、欸，佩玲姐应该不使点歌，你不是买了啊？你不是买了要去别的地方服务了？来，咱来了金土大哥。
1: 金土大哥，
2: 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听什么歌？
2: 林秀琪的《爱丽我骄傲》。
0: 爱你我骄傲。
1: 好。
0: 哦，明仔呀哈。
2: 哦，谢谢。
0: 哦，救命啊！啊，那那个素贞姐。
1: 素贞姐。
3: 要不简单呐、啊？
0: 不简单呐、啊？
3: 点点着了。
0: 哪有你啊？无你卡。
3: 安尼，我一日去哦，去无去哦。
0: 无啦，你拢无卡啦。
3: 有啦。
0: 国舅看了你的名啦。
3: 哦。
0: 你问伊，你问伊。嗯。
1: 你最近拢无卡咧？
0: 卖遐笨蛋啦，逐工卡啦，了解
3: 无？哦，好刷卡，
1: 啊，好刷卡。
0: 好，明仔载第一条，哎，明仔载第一条是吗？嗯，明仔载第一条哈。
3: 哦，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爱卡接卡呀，哈。哦，拜拜。
3: 我都哎，静静的，我一直去哦。哦。无接。
0: 好好好。你哪里咧？你逐工拢卡都机会人接着啊！
1: 好好好。
0: 拜拜。来，有雪晴姐。
1: 雪琴姐，
0: 雪琴姐，听电话哟、哦。
1: 一看直播，秒差比较多。
0: 哦，嗯，雪琴姐，
1: 雪琴姐丢你哦。
0: 卡电话，真都爱听电话啊，忙去看直播啊。
1: 哟、
0: 哦。啊，无啦，我先接别人啊，吼，救命啊，啊，歹势啊。傅梅姐。
1: 妈妈，
0: 啊妈妈，妈妈几岁？
4: 我要听的啊，阿孙在唱哟，赢一高贵。
0: 我本来今天要唱呢，好个我无唱。
1: 明仔再唱啊哈。
0: 来啊，
4: 好，谢谢，
1: 拜拜。
0: 进来哦，伊就
1: 拜。
0: 无咧泡澡，紧泡澡哦，你有解无？听无
1: 啊？阿根达斯美，
0: 来呀。
4: 两位好，
1: 阿根达斯美。
0: 你的绰号足多啊，即摆叫哈根达斯美。
1: 对啊。
4: 好啦，我较地较重在。
0: 哦，好啦，安尼较也较红啦。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4: 酒醉固定人。
0: 酒醉固定人哦。哦。
4: 对啊。
0: 好，我听看麦会晓无？我唔知我会晓无。好，听看麦啊哈。好，拜拜。
4: 好，谢谢哦。
0: 谢谢哦。
1: 好，拜拜。
0: 哦。三明大哥，
1: 三明，
0: 注意，
5: 我
0: 大家在内，
5: 出了，
0: 哎，什么歌啊？
5: 为什么？
0: 为什么哦？为什么？安尼哦，这条
5: 啦，
0: 好，明仔再招，
5: 再招，
0: 明仔再招，好，拜拜，
4: 拜拜，
0: 你没听过呀？
1: 哇，够登噶呢！妈妈哦，
0: 阮子子，你敢咪阮子子？啊，你咪听唱歌。
6: 乡人的爱，
0: 乡人的爱哦，
1: 合唱的，
0: 合唱的哦，
6: 对对对对，
0: 好啊，等我二下。
6: 好，
0: 想二，等我二下靠你，好，拜拜哟，
1: 拜拜，
6: 好好。
0: 佩玲姐，你明天不是要去忙了吗？
7: 帅哥，美女。
1: 佩玲姐，
0: 你明天还没有哈，是七月一号，明天还是三十号。我以为明天七月一号了。
1: 你滚开去哦！你要什么歌？
0: 你要听什么歌？来，快点。
7: 来看姑娘要出嫁。
0: 好，明天再唱完啊。好，谢谢啊，好，好，感谢啊，好，拜拜。来，咱那个，咱们进咱那个单元，然后注意要看了哟哈，这个东西。天天都要补充哦，对神经很好。看下去。
8: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1000块就送一
9: 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9: 给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1: 好，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10: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吼，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吼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肿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算，伊也会算，伊也会肉，伊也会肉。但也无带同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就完了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好，咱做魔衣锭，哦，魔衣锭就免啦，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予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睇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咽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咽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旧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 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的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

对啊，就是 B1、B6 跟 B12。为什么 B1 的无够？因为咱人吃的，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 B1，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吃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这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吃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明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吃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工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黄诶，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工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工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近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伫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米拉米所有的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阁较侪，不阁较厚，哦，阁厚。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诶所在吼，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诶好，咱甲人诶物件完全所有诶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诶，即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毋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诶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诶人是大便闹，一天走几下摆，啊有诶是食烧酒啊，有诶是即、這个即个米。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是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够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咧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扣啥？挖扣骨维素。
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吃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吃爱困药啊，有

0: 这个精神官能症，有这个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给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还是三顿吃外口的，若有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吃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进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总伫咧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即个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40天，上侪你会当吃到80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让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哈。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就好。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接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啦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卖完就无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秦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侪食2粒哦，上侪食2粒，啊，若保养的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夏姐。
4: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5: 哎、欸，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6: 哎、欸，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7: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个好个，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8: 哎、
0: 你好，我嘉盈，你爱康特斯哦。
8: 我袂记错。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9: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加好来53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0: 你有谁？我知道
0: ，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10: 你啥？
0: 我嘉盈啊。
10: 你嘉盈啊？
0: 对吧？
10: 我也刚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线刚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然后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1: 来，就这
0: 多。好，来，60线，搁一组来。你好，苏兰姐你好。
12: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再。

0: 谢谢多谢了，秀菊姐你好。
1: 哦，好，小菊啊，
0: 一周好，好，来了，再说，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 哎，我不知道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吃不好，吃不好，不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2: 喂，
0: 来一组。
2: 哎，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买三千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四盒三千哦，三千啊！今天我送你一盒，四盒送你三千，啊！你会当吃一盒，吃不完还我三盒，安、啊、知不知？莲花姐，莲花姐啊，莲花姐，你再个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3: 喂，
0: 没事做笑，
3: 没事做了，
0: 好来六十七岁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袂起来，手会举袂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袂悬，我都举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道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4: 啊，刚迄个，嘿，即摆咧广告。
0: 哦，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搞算啦，下姐来。哎，雪玲姐你好。
5: 哎，嘉莹啊。
0: 好喂。
5: 哎，你别加接算卡。
0: 好，来来，七十岁加接算卡一下来，莲花姐啊。
6: 加上你收啊。
0: 好，多谢你莲花人呢。
6: 啊。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咧，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三千嘛，三千就足俗的，240粒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都较好睏，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7: 哎，你好，
0: 嘿，
7: 好，你好，
0: 你好，你要订康德斯料。
7: 感谢你，
0: 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岁、52岁的，帮我母姐来。哎，父子大姐哦。你好，我嘉莹，你要订康乐斯哦。
8: 哎，
0: 好，你订了一个好啊，53岁、53岁的。玉金大哥你好。阿那。
9: 阿我
0: 只。好，来，等我一个54岁，要一组54岁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10: 哎，我要康乐斯。
0: 康乐斯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天吃，下早起来吃饭饱就吃，一天吃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1: 哎，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12: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串，我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3: 一组。
0: 好，来，53岁的一组，53串，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今天定岗主妇来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加饮咩康特斯哦。
14: 我未接到。
0: 来，等我一下，55串，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痛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各行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5: 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好来53串，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6: 你好
1: 哦，好，小菊啊，
0: 一组
1: 好，
0: 来62串，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7: 哎，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吃不好，不免钱啦，这一罐80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

谢谢千金姐、美惠姐、秀珠姐、小美姐、玉英妈妈。感谢大家哦，那头啊电话无拨通的吼，无服务到的吼，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23379559。

谢谢瑞麟哥、丽香姐、梅金姐、依依妈妈、薛糖妈妈、怀萱姐、方兰姐、雪晴姐、美华姐、千金姐、墨子大哥大嫂、曹福大哥、静武大哥、燕雪姐、问阿布阿爸儿、中元姐、美惠姐、俗称姐、燕明大哥、守春姐、瑞麟哥、丽香姐。来哦，谢谢大家，金盏大哥。来哦，方兰姐，方兰姐，乱。

哎，来了淑珍姐哦，她什么人 ？Hello， 方兰姐又来发疯哦，好搞的。来了淑珍姐哦，刚才宝莲姐，哎呀，还有我们的万德哥、万德嫂、派头哥，还有我们的丽玲姐、秀珠姐、墨子大哥、大嫂婉珍啊，刚才的梅晶姐、碧珊姐。民望中的情人要倒找。

0: 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月华姐、木梅姐、欧巴欧妈，再来呢秀秀秀，一个秀秀秀香姐、秀秀笑姐，
1: 你是要秀秀秀？
0: 我来，本来是一个看起来豆变会变成笑秀姐，啊，所以呢，哎，两毛掉，
1: 你
0: 搞没了解吗？
1: 秀秀秀，
0: 哎呀，怀先等来啊哈，怀先讲卡层啊，终于终于回来了啊。蔡琳、怀轩，你终于回来了、啊。

谢谢富美妈妈、玉慧姐、红玲妈妈、顺安大哥、正阳大哥、素贞姐、燕学姐、小美姐、秀芳姐。哦，台湾是秀芳姐、秀香姐、秀笑姐，啊，够秀的不？凤英妈妈、玉慧姐、雅玲姐。

0: 哦，阿秀妈妈，齐君杰，阿唐大哥，秀珠姐，哇，谢谢大家，林青佳，丽娜姐。
1: 跟你讲，够阿秀姐。
0: 对哦，阿秀啊。
1: 哎呀。
0: 86啊。
1: 对啊，够秀珠姐。
0: 嗯。哎呀，谢谢大家了。
1: 够秀芳姐。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工人的支持哦，我的大迄个酒，迄个面哦。今麦阮迄个啥啊？阮清泉拢要来搞我饿，我等做啥物啊西了？
0: 啊，你讲我饿吗？
1: 无啦，伊讲迄个。伊讲无啦，伊讲要，因为我来讲，我听我讲，伊讲要，伊是讲伊要来啊，
0: 哎呀，
1: 要过来，我讲你来中招要走啊，
0: 你讲无礼貌咧。
1: 我老伊本来像我福兴近近来尔，像我
0: 塞
1: 过因，塞过你，塞过因兜来看一下咧。
0: 15分钟不用20分啊。
1: 对啊，啊我就没有，我就我咧，因为我有看到了路标，他就写这边是
0: 福兴啊，
1: 福兴啊，这边是那个天后宫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我就想说，可能近近那两个想要去，啊想，买好了去去也唔能讲啥。因为伊了，我这内向点害羞。
0: 你爸母啦，你去就讲到变过啊，你内向害羞。听袂落去，听袂落去，听袂落去，听袂落去。搞危险体，体个人啊，看起来叫人买个体咯，可我都袂晓。
1: 有人有什么人讲个外地啊？
0: 有啊，两个。
1: 后来你讲，
0: 刚刚的时候没。
1: 咱咧讲话，伊咧拍破坏阵哦。
0: 哎呀，
1: 无啦。
0: 哎呀，
1: 你看有个人嘛，足听我的话，我讲迄个，你啊，我时间到尾，有人嘛卡到，我时间到尾。安尼就大酒面啊，你了解无？啊，无你拢看我的节目，去搞白妹，我唔是作祟。
0: 无，这就叫古锥的。伊讲，你甲红人讲安尼。
1: 无啦，伊讲，迄个我这边红人的哦。
0: 啊，
1: 因为红人甲我讲哦，迄个
0: 得爱伊的
1: 时间较慢哦。哦，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无咧。
0: 我就足老实的啦。
1: 哎呀，我们也不怕被人家说。哎呦，我伫我的时间甲人讲，叫人来我的时间买，讲唔对。
0: 对啊。
1: 对啊，无变咯。
0: 这正常的版本呐。
1: 啊，无你要搞，我要讲遐啊。你来看我的节目。
0: 看我的节目，还是你甲阿龙买啊？
1: 对，我当讲。哈哈哈！哈哈哈！你用在我卡上个酒上，我就讨真的讨厌。
0: 很讨厌的，没有，因为你的梗就这样而已啊。你的梗就这样而已啊！
1: 你讲破看我的节目，我改要找阿龙买安尼哦。
0: 对啊，
1: 对不对嘛？安尼咯。
0: 无啦，买反正买有当时买个阿龙，
1: 只个阿龙支持者
0: 对啦。阿
1: 哥想做迄个，你总讲哦，迄个大样的找我们，那小样找阿龙，安尼对不对？
0: 你个搞明白，你个敢讲？
1: 那唔敢讲，阿无迄个，我们还是要有对公司有贡献的
0: 哦。
1: 啊，如果贡献都变成阿龙有贡献，我们没有贡献怎么办？
0: 没有，你看就阿龙就说：“哎，这张是那个红林叫客人跟我买的。”
1: 哎呀，本来哎，咱本来就爱在较老实的呀。
0: 哦。
1: 我们也不怕你，嘛唔惊人伊在甲咱笑啊，对不对？啊，本来伊在就是我们。恭喜的，我们是业务单位。啊，你讲叫我们平常去卡，怎么个？你讲，哎，那要买啥？要我是绝对袂安尼做。问题是你们有需要，只要跟我们讲。
0: 嗯。
1: 好啊，你不要，啊，哎，平常时也不要搞联络。我平常时我卡电话，因为我有人会这样跟我讲。你平常时要卡电话我，啊，怪我就讲。
0: 我懂，意思啊，你平常时也无拢也无咧，就我那就家己买
1: 的。对啊，我跟你讲，我是你我。我们就是业，我讲起来，讲到拍掉，我们就是业务单位。
0: 嗯，
1: 啊，我两个拢是业务单位，我你叫阮无代无志，你也无甲阮讲，叫阮找你，啊，我家己靠你，我感觉哦，啊，你是不是我要卡电话叫你买物件？
0: 嘿，
1: 哦，我就不会。
0: 安尼这通电话压力个足大。
1: 嘿啊，你别感觉我靠你压力你。

0: 即係可能
1: 啊，又去紅聯卡電話號，咪錯咩
2: 啊？
1: 我又唔通接安尼
2: 啊。對啊，
1: 你等到有壓力啦。
2: 對啊，所以你看節目是開心，啊，你有需要你就說，啊，没有需要你也不用勉強。
1: 對。
2: 哦，了解沒？
1: 哎呀。
2: 好，來，五四三二一，停。
1: 金交節嗎？
2: 雲交節，這是雲。
1: 哦，是雲哦。
2: 今天是雲交節啊，一二八四五四五二。好，感謝。
1: 雲交。
2: 好，雲交節你也不起來，我會給你卡動的，給你講卡
1: 動。第一次呢。
2: 哦，你第一次對喔，真的假的？
1: 第一次。
2: 真的假的啊？
1: 雲交節住在北屯的雲交節，就對你囉，車卡電話。
2: 他那天頭前有拍波，後面那天沒有。沒關係，我們卡動跟笑。那咱卡到个钱吧。你叫了我看麦，叫了看麦。啊，听伊说三零一地来
1: 情。你听个要唱啊？
2: 你看你唱到怎个？
1: 啊？
2: 好，真正无来啊！好，来我来卡到个伊。几号啊？你哦，但你忙你忙，老师你不要用按掉呢，对。哎，先从二开始嘛，吼。
1: 对，二啊，对对对，
2: 二。啊，过来。
1: 三九三。哈哈哈！阿哥，老师，我看你的这毛毛压力足大，我呢无卡，计会哭嗷出去。
2: 哎，冇可能这样呢。我看唔到，你帮我。提了内线的，怎样看？看看唔到。
1: 哎对。
2: 对啊。
3: 哦，来哟来哟来
2: 哟。哎，你好，请问是云娇姐吗？
4: 是。
2: 是哦。
4: 是嘿、
2: 啊。我是洪敏呢。
4: 洪敏，嘿，你好。
2: 对，阿丽为什么没有在看节目？你跑去哪里了？
4: 哦，你打电话给我哟。
2: 不是啊，
1: 现在全台湾的都在看你哦。
2: 没有，我是说。我是说，你为什么没有看我们节目？跑去哪里了？
4: 我刚才有打给我哈。
2: 不是，现在，现在才打给你的。
4: 现在哦，
1: 因为你中奖了。
2: 因为你中奖，可是你没有来领啊，所以要打电话骂你啊。
4: 这样啊，现在太慢了啊。骗我！
1: 真的啊！
2: 你问全国的观众，大家都知道你有中奖，你没有上来领，表示你没有看到最后。贡卡真阿力，现在还是在直播当中，
1: 对，
2: 了解不？哦，就是全国的观众都知道。
4: 全国在看我，哎呦，快水了！我在看那个啦。
2: 为什么你不等到抽奖完再走呢？我不是都有讲过吗？抽奖完才可以走啊。
4: 哎呦，我未记啊，我讲哪下拄好。
1: 哎呀，拄啊，真正抽到你啦。
2: 好啦，我跟你伫白云的，我等来去，我等来跟因兜个咧公家生得啊。
4: 我现在打过去吗？可以吗？
1: 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4: 对，
2: 只要我打给你就来不及了。
1: 下次再努力哈。
2: 好了，明天再打看看。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1: 私密照，
2: 这种同本的作为，
1: 大家赶快去收起。
2: 阿姨想收藏，阿姨。
0: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哦，听得都好害羞。
0: 对，
2: 玉芬姐很开心。
3: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

0: 一层话你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1: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我一届啊，电视播出一届江祖平的吻戏啦。
0: 对。
1: 哎，你知影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0: 对，阮囝甲阮查囝吼，拢暗暗问过我啊。
1: 老师。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0: 但是不管安怎啦，不可能是你啦。
1: 啊喂喂喂！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台湾新闻台，一定爱看哦。

0: 无得过，即我感觉啊，等下等下再讲。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我感觉这影片应该吼单独的放一次。
1: 啊，单独哦，
0: 单独的放次让大家来观赏一下
1: 哦，其实可以，
0: 对不对？
1: 哦，好像可以啊，要
0: 是不是
1: 跟大家回味一下？
0: 对啊，其实你有发现对不？嗯，大家做认真的看
1: 啊，真的哈、
0: 哦，今仔日无什么破声哦，为什么？
1: 真的，
0: 大家都很认真在看
1: 啊，是
0: 真的，
1: 那不然要重新放一个有音乐的，
0: 对，是不是？那是不是麻烦老师哈、哦，再给咱放一届咱这子兰跟阿妈，别咱这红人榜比赛时阵了，嗯，欸登上那个宝座呢？
1: 对，就是阿嬷初登场，要给圆梦的第一首歌。
0: 哇，真的这么难得。
1: 本来想讲圆梦一首就好，结果就唱
0: 过一关，
1: 嘿，唱过一关，给唱了三首。
0: 不简单嘞，不简单，阿嬷足高追的。
1: 真的。
0: 哎，麻烦老师，咱再放一届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好来哦，来给观赏一下，行到第个阿嬷，阿嬷有在看无哈？
1: 有，阿嬷都叫我拍婆啊。
0: 哇，阿嬷，你竟然看你偌水的，你看麦啊！
1: 哎呦，阿妈整起来真的。
0: 真正有够水，你看咱遐一挂咱遐评审老师看甲吼，嘴拢开开呢，好欢喜甲呢。
1: 这个雅文老师非常赞赏。
0: 来来，甲阿妈掌声鼓励一下哈，甲阿妈掌声鼓励一下。

0: 哇，真的好可爱，其实每一次看都很感动，对啊，就感动，真的，这是永恒的回忆呢，是，你现在你看现在老师大家都笑到呢，这回忆，是，你是真的是从心里面笑出来的，是，那不是应付的哦，哦，看到阿嬷才高水到呢，真的，真的，大家就觉得阿嬷。 太可爱了，然后他说阿嬷七十六岁才来啦，真的太慢了。那是一时阵二十外岁吼，这节目丢低啊吼，阿嬷今天就是明星了。哦，
1: 真的有影，这是熟悉的哦。所以其实吼，阿嬷唔免烦恼家己几岁，永远都有机会。你看嘛，你嘛。 想袂当到讲，哎，你今仔会当上这节目呢？
0: 对，而且是很大型的节目。
1: 对，是很大型的节目哦。对，过来就是阿嬷嘛要做网红啊，你看嘛呀，哎呦，迄几十人咧家己看呢。哎，真的。迄底落的吼，你若讲吼，看一直咧重播，一直甲迄影片这样播出来的话。
0: 外观伫落吼，搞不好阿嬷去买菜，我讲哎呀，你就是迄个网红啦。哎对，今天迄时阵红人榜，阮手了嘛，哎，就是播出第一集这个巷路第一个了，阮去外口食饭，真正吼路人认出来。
1: 对呀，会吼。
0: 阮两个咧食饭，啊，你是不是迄个上古最妈孙啊？安尼啦，然后就跟我们拍照。哦，拢素颜的，食到一半咧翕相。
1: 这是一种感觉讲。 心里面就是说，哎，真正呢，
0: 对，
1: 咱讲一下，人生不是讲一定要什么大红大紫，
0: 对，
1: 上至少吼，已经有填补上我们的遗憾，就是讲，哎，咱过去无法度做的代志，咱即马会当改完成，
0: 是，
1: 哦，做欢喜的吼，
0: 人生莫留着遗憾呐，这是我感觉活在人生上重要要意义啦，
1: 对，真的，所以吼，咱这阿嬷。
0: 哎，加油！加油哈！哦，
1: 你业绩长虹，那么是爱改就好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阿妈，身体健康。对啊，业绩长虹，身体健康。我讲吼，身体要健康，就是大家快快乐乐，身体就健康。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很重要。除了保养以外哦，我们的心情吼要很愉悦。
0: 是的。
1: 甚至吼，有做者阿姐，其实吼，你要查即马诶。 空气啦，啊，讲食是食安问题啦，吼，等等啊，地疏甲讲啊，哎，现在吼癌症的人很多，但是你有发现讲吼，咱以前吼讲真实，唔知是较无这个网络，吼，还是较无传播这种物件时阵，较唔知影，但是你有发现讲吼，身边差不多十个人吼，有几个人就会有这种。 症状啊，
0: 对，但是吼，
1: 即摆人吼，伊就是想作开的，嗯，伊讲吼，哎呀，不要紧啦，啊，人生就是安尼，该行即条路嘛是爱来行，但是我心情放好开的时阵，煞点都好啦，哦，煞点都好，
0: 对，
1: 啊，迄个我有看到新闻，毛咧报道呢，迄新闻报道讲吼，其实吼，癌症吼，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良药，它的良药就是说，你的心情爱放好开，
0: 爱快乐。
1: 对，
0: 你的时候心情放好开了哈，其实它就能够帮你对抗它了。哎，真的，哦，
1: 这最重要啊。
0: 是啊。
1: 过来就是讲吼，而且爸爸妈妈嘛，免烦恼，先啊，即卖医术实在太发达了。
0: 真的，你得放心，卖想讲啊，即卖啥咯，其实即卖已经快要变成文明病了。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很没，没，不是很正常，就是讲即卖很多人都有，但是大家吼，不要把这个看得那么哈，敢那绝症没有没有。

0: 伊无可，伊唔是迄种绝情无糖啊，伊
1: 的。真的。
0: 对哦，对哦，对哦，所以哦，这就敢那讲，有人讲，哎，这敢那袂输感冒咁快。
1: 对呀，对呀。
0: 哦，真诶，即卖系药啊啦，吼，咱即个医术啦，医生吼，拢重要诶。
1: 嘿呀，你着参照一开始确诊，啊，拢无药医，啊，拢无找无方法。哦，啊就会那一丢丢丢的，可能生命危险。
0: 对 对, 對。
1: 但起码那种话都有改嘛，对不 对, 對？就越来越先进，赶快了，一开始那个癌症无法多，你起码先进啊，所以都会好起来呀、
0: 啊。只要你安那心情放我开阔，过来的时候，照医生的方法，看要哪去治疗。
1: 对啊。
0: 哦，就会这样子，甚至有的人哎，医生改判讲，哎，你好像过半年，结果伊讲，医生伊当初甲我讲半年，我想讲好啊，我着优先生来去游山玩水，我是不是放我开啊？我着是吼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我即摆经吼，佮加活二十几年啊，你看。
1: 哎，你看，哎，真的呢，
0: 吼，对，就是安尼。
1: 你愈放松，愈无欢喜，哎，就是愈无在意吼，哎，他就越来越顺。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真正有根据咱这个医生讲的，不是阮凊彩讲的。医生有讲哦，讲吼，咱这个癌症的病患一定爱心情放好开阔。
1: 哎，像玉云姐讲的，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我不骗你。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伊即马嘛伫红人榜，即马过来比赛张国博
0: 哦。哦，安尼哦。
1: 叫做毛佩珊，哦，佩珊姐，即马就是红人榜的卫冕者。那伊一开始嘛是乳癌。伊伫这边有讲啦，所以这个可以讲
0: 哈，他
1: 就是乳癌。那医生嘛，甲伊讲，阿丽克林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赶快去找你快乐的事情哈，想要做哈，就放松去完成安尼。哦，那他也没想太多，他说好，阿伊上介的唱歌，伊就开始到处歌唱比赛，哦，找着家己快乐的，找着快乐的心。哎，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马变稳定。
0: 哦，真的
1: 吼、哦。啊，就去，搁去红人榜比赛，啊，搁愈欢喜
0: 啊。哦，你看嘛呀，就是安尼。
1: 病都好了。
0: 嗯，真的。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样子啊。伊哦，底下吼，我们知道，长二三十年了哦。
1: 对。
0: 伊讲哦啊，我可能就是安尼尔。
1: 对。
0: 啊，结果伊哎、欸，我甲伊讲吼，我陪伊医生管哦，哎、医生一下就甲伊讲，你已经第四期了。啊，第四期
1: 就严重了吧？哎、
0: 欸，足严重的
1: 呢。对对对。
0: 你敢知道？我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真正拢带硬气。结果你敢知道？阮一个落来迄楼梯的时阵，伊第一句话甲我讲啥？伊我过来讲，哎、欸，阿妹来食啥哈？哦，我心嘛想讲，哈，你搁食落？伊
1: 讲，家己知嘛？
0: 伊讲你，哎、欸、对啊，当下就。判断
1: 他
0: 就是赶快要那个住院，然后要去做手术了。第四期已经拖足久诶，伊第一句甲我讲，啊要食啥？
1: 要食啥？
0: 我说哈，你搁食落？伊讲爱食，无要创啊。
1: 啊，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好。
0: 就是爱食，伊的心态足好诶，
1: 很棒。
0: 真正诶，他完全不在意他的生病，就是讲啊，伊家己已经得这个病，伊家己足艰苦，变哪嘛？就开始物质来讲，伊拢装无。所以吼、哦，这个过程都是我一路这样子陪他的。哇。哦，伊做什么啊？是不是爱去什么疗啊？
1: 化疗。
0: 化疗，对，化疗。伊嘛是甲头毛吼安尼乌溜溜的长发，
1: 伊
0: 就叫伊家撸掉。伊讲，你先来帮我撸掉，我无希望讲看到我安尼一枝一撮一撮安尼落安尼，干脆搞撸光头安尼。
1: 是是是。
0: 哎、欸，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哦。哦。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1: 哇塞，真的很坚强，而且这就是安怎、很放松吼，不会去在意。
0: 他就是怎么样去接受，跟他的那个癌症共处。
1: 对对对，
0: 我已经就这样子啦，你搁底下考，搁底下欢乐，那东西多余的。
1: 对啦，
0: 把那个心情看要放在哪个地方。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就好。结果你看人今嘛呢，呵呵，哎，一个边安哥恰起。
1: 哎，真的很好呢，
0: 真的
1: 比咱身体更加好。
0: 真正，哎，伊开刀了，我去给伊看吼，咱的心情一定会感觉。就是朋友嘛，替他会很难过的，
1: 很难过。但是，
0: 伊拢袂，伊拢袂好，结果底下个底下来拍拉两，起来给你家己底下拍拉。
1: 那个马车多加个菜叶，
0: 结果我发现讲，我当笑错，我当发现讲，哎，我来感觉我病了比你较严重，我面相无你也好呢。阿姨讲，哎呦，不免个想法济啦，安尼他真的就是，顶多是伊来安慰咱。
1: 真的讲
0: 你们干嘛要这样子？我又没有怎样，我就这样活活，还活的嘛。
1: 对呀，
0: 对呀。啊，接受咱的医生，看别人去处理，安尼就好啊。嗯。为什么躺在底下艰苦？
1: 真的，真的。
0: 这样子呢？
1: 因为你艰苦嘛，无效啊，对不对？那你就不。

0: 不如棒伤，嗯，哦，然后刚好那的医生哈配合，
1: 对，
0: 就然后又开心，哎，很快就好起来了。
1: 开心真的很重要。
0: 一个是不开心的治疗，一个是开心的治疗，但是一样要治疗啊。那你选择开心的，是不是会更快？
1: 对对对，因为你敢知啊，咱人呐吼，知影了吼，一讲就是，我相信一定加减啦，加减会不准。但是吼，你莫一直安尼，感觉讲啊，安怎吼。会颠倒吼，迄个，
0: 嘿，
1: 迄颠倒迄种癌症吼，会愈无法度改变。
0: 因为刚刚医生有讲，你哪无好还是物质，它就会分泌那个什么因子出来。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因子，对，就是那个因子在没有办法对抗癌症啊，所以都爱很开心的因子，它才可以对抗哦。这是真正有根据的，不是我两个白讲的
0: 哦。真的真的。
1: 好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吼，咱先过来唱歌哈。
0: 来，我来唱这个台南景致妈妈要听《追梦的人》。
1: 啊好啊，你追梦，我也来追梦哈。我嘛是追梦人哈，我是公益的哈。啊，你是台语的哈？
0: 我台语。
1: 啊，我公益的哈。来，邀请咱周雅的碧春姐姐。
0: 好，过来新竹的秀兰妈妈，高分啊，情歌。
1: 咱这个乡亲吼，邀请咱棒球的雪娇姐，啊，个咱这个烟火的阿豪妈妈，谢谢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来，谢谢邀请的台南经济。

谢秀香妈妈、金钟妈妈、石阳大哥、文玉大哥、湘君姐、坤慧同学、方玉姐、洪阿姨、徐媛姐、宝彩妈妈、秋莲姐、莫

0: 谢谢玉琪妈妈，七二好朋友，感谢大家的连结。这首安排追梦人，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一首国语歌曲《追梦》。

宝钗姐、启博大哥、金珠姐姐、玉琴姐、玉环姐、红阿姨、美花姐姐、美菊姐，谢谢彩碧姐，彩碧姐，谢谢，感恩哦哈。那这里金英姐姐、淑华姐、丽玲姐、国森大哥、坤辉同学、淑华姐姐、启博大哥，感谢感谢，文娟姐，感谢，清范姐夫、方玉姐姐。

0: 吉生大哥，谢兰秀香姐，谢谢宝彩姐，谢谢，感谢感谢。
1: 来，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新竹的秀兰妈妈高滚那金瓜。

0: 谢谢，感谢大家。巴黎秀美妈妈园及樱花节，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乡愁》。感谢月英姐姐、明雪姐、国森大哥、福成大哥、彩慧姐姐、淑华姐，感谢月娇姐、启博大哥、秀梅姐、樱花姐姐、秀香姐、千彩大哥。

谢博森大哥彩冰妈妈，因为大哥大嫂宝彩妈妈月娇姐、玉花姐、素贞姐、明学姐、洪阿姨、吴娟。

0: Podcast 国生大哥林学姐、齐范姐姐、洪阿姨、月英姐、宝菜姐、淑华姐，感谢大家无念着拍手啊，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掌声，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哦！哈、嗯，今仔日就是咱这个礼拜一，礼拜一要带咱这个爸爸妈妈哈，来跟咱这个看咱祖先跟咱教什么智慧，好不好？
2: 好好啊！
1: 好来看一下祖先有智慧。
3: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2: 啊！我算来算去，哪知你你也是来变卦，家在有变卦。来，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好乐文化定居。
2: 是哩，哎，你敢要去算命？
5: 无啦，
2: 一定有啊吼。
5: 一定有的吧，
2: 是要嫁先生算的，
5: 无呢，嫁了啊，
2: 嫁了够算敢会赴？
5: 不是，啊就，
2: 我当时你啊，啊我是安怎？
5: 算多好呀，等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啊，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结婚啊，你无结婚，甲结婚了后，你若等到困难的时阵，你跨不过去的时阵，你会想讲，想要甲问看卖嘛？
2: 可以信，那不要迷啦哈，
5: 可以
2: 当可以
5: 参考啦，
2: 参考啊，比如讲哦，啊你有什么要假设来，然后想讲，啊咱就是。雪光之灾真简单嘛，咱开车噻较细致的，
5: 对，
2: 啊小心就不蚀本嘛，
5: 吼，对，
2: 啊恁嘛是，那啊是较正面啦，
5: 对，
2: 哦，啊恁也讲啊，啊恁就凡事都小心，啊恁嘛是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嘛，
5: 对，哦，
2: 好，来，啊，是，
7: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求签讨准，无某较稳，迄是啥意思啊？
5: 哦，我知影啦，那是要交女朋友啊，用迄个抽卡诶较紧对无？
2: 哦，你这是当了。买股票也是签大家乐，拜托也是开了交换钥匙哦，交换钥匙，机会用机会，你是安尼吼？
5: 较早有哦。
2: 来，广告你们去。

0: 够拍干啊。这个 Q 啊，啊，比如讲咱这个套 Q。
1: 哦，套丢，
0: 过来丢了哦。囡仔咧咧登古的时候，哎、哦欸，有东西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啊，这个签嘛，讲签诗，哦，那签诗，哎、啊，有用笔的哈，哦，啊，有诶，每一个笔出来无同吼，
1: 嘿，意思无
0: 同。系啊，其实我刚刚是老师会根据你的讲个别啊，讲你爱听的哈，让你可以解惑，或你卖你心结的底下啦。特啊，这个特哈，特害。特嗨啦，
1: 特嗨啦，
0: 就是酷嗨，
1: 那生活，诶，
0: 生活特嗨啦，特雅，嗯，
1: 特雅，
0: 哎，有人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过来准，我俩准你个要安怎？哦，我以为我俩准你足足厉害，结果确实嘛未歹啦，过来追准，哦，追准一个水平，哦，过来这个搞，哦，文音是假搞，啊，比搞，人拢是心。你讲我比较吼，哎，你就会有比较心的心，就啊，人安怎呢？其实吼，甲家己比就好啊啦。啊，若白话音无卡抓，哦，吼，无卡抓，也是讲吼，卡停啊，啊，卡停啊，咱来去对，哦，卡停啊，等一下对啦，吼。啊，那这稳的，安稳、保稳、啊，稳当当，稳的分两款啊，我这是稳死的。然后呢，抽签抽准。无无卡稳，这个意思吼，就是讲
2: 六百两讲的五煞煞。
0: 安尼哦，啊，无咱做咧，哎，互恁看。
3: 阿爸，你想怎啊？咱咧吐大亏。
4: 啊，不是为着你，啊去问神明，啊讲你的明年哦，看当时的福，啊叫神明哦，甲讲哦，虽然啦，啊，难道？你要做独身啊一世人是不？
3: 哎，阿爸，你吼就是太迷信了。你刚听过迄句话，抽签讨准，无无较稳。
4: 你即马是咧讲啥物歪理啦？
3: 阿爸，如果你吼抽签讨准啦，我娶一个某了后，嘿，拜托，我即马逐天几点到厝，我都要报备呢，对不？薪水搁爱上缴呢，我逐天搁爱互念几落摆呢。
4: 啊，不过我感觉哦，这厝内总是欠一点点啊，迄个。温暖同款呢，
3: 有某的人出门爱保庇啦，啊你买物件咧爱藏起来啦，我跟你讲啦，迄抽签吼，咱是求一个心安尔啦，无某才是真正的平安啦。
4: 你即马讲的安尼，未像咱这个唔结婚，才是王道咧吼。
3: 好啦，行啦，这转卖个看啦，我陪你去食海产大啦，这就是无某的自由啦。
4: 嘿，那听你来讲解哦。啊，恁爹吼，迄心情一直好起来呢，真正来啉一杯啊，好不？哎，啊，今仔一段啥物人要剩啊？
3: 阿爸，你心情好，当然嘛是你剩，啊不然呢？
4: 嗯，啊你是咧啃
3: 老。好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
0: 哦，人讲吼，心情啦无定，就抽签算命，一般拢是懵懵渺渺，唔知影方向，啊无咧，算一下命，抽一下签，你自己没办法决定嘛。
1: 对。
0: 啊，都。六十八看，看是六十 N 车，还是六多什么物件哈？婚姻有当时也是一种诶甜蜜的负担吼，啊，一种责任。嗯。哦，啊，少年呢，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嗯。会记得话看对方的优点啦，啊，卖干啦看落缺点啦，啊，无你当初咧乱来的时候，拥拥做好做好做好诶。结婚前要睁大双眼，啊，结婚以后得睁一次眼闭一次眼，再幸福快乐。安尼知影无？
5: 知。
0: 喜爱之意。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收看。我感觉讲咱祖先真正做有智慧。
0: 真的呢。
1: 过去比讲一寡老大人啊所讲的话，咱其实少年人拢爱听啦。
0: 爱听，
1: 真正过去的话拢做厉害。
0: 很有他的意思。
1: 做道理的，对吧？啊，咱这爸爸妈妈其实吼，咱大力电视台吼做窝心的哦。咱一寡吼公司啦，一寡后置啦吼，啊，过咱龙哥起解因啦吼，拢为着讲吼，要爸爸妈妈讲吼，身体愈来愈健康。
0: 对。
1: 吼，买物件来食，咱嘛爱食啥讲？咱今仔食这是咧食安怎？
0: 对。
1: 啊，有个人就是讲啊，你买，啊，你食。结果人家问讲啊，你这是味道来的，唔知。都是金刚顶，唔知是食什么，内底什么成分拢无了解啦。咱当然是袂使是去盲从，咱先了解，了解讲，咱这个成分对咱的人体有什么帮助，内底有什么健康元素，拢都爱需要。

0: 了解，所以哈、哦，公司哈、哦、特别安尼哈，要让咱这时段愈来愈了解咱的所有的食品、嗯、哦，伊到底哈，伊为这个开始生产、甲包装、甲吼推出来吼，咱这时段到恁的手中，然后这些物件到底是安那来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安尼甲咱看详细哦，哦，带恁来看咱这个看完恁就白哦，长知识一下，
1: 哦，
0: 到恁来看哈，看完恁就白。
2: 江湖点关，
3: 公婆解答，
2: 欢迎收看。
3: 看完恁就白，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
4: 今天要来跟咱来管理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3: 哦，
4: 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到做得更好。咱的身体让我给你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比如讲困醒时要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困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
3: 嗯，
4: 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哦，皮肤会掉痂啦，这拢是你家己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挂所在咧发炎嘛。嗯。哦，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嗯。哦，肝咧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嗯。但是有诶排未掉，这毒素。都可能对你的皮肤走得出
3: 来，对，没错。
4: 啊，佮有另外就是这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感觉压胀、烦、消化不良、膀胱巴痛，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啊，定定头壳痛啦，病病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着了，只酸遐痛啦，啊，佮有这天气来变啦，冷气来吹着了，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啦，或者是讲。哎，品着啥物味啦，就开始哎，作些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3: 问题来啊！
4: 表示你的身体啊，的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了无好的时阵，这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来把啥物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甲请出来。咱的阿顺，
5: 龙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第大家拢有经验吼，为头壳甲卡底。哦，有诶生头泡嘛，头皮炎，哦，目睭会发炎，一定咧泪目睭嘛，鼻窦炎，
4: 嘴花嘛会发炎嘛，
5: 对，哦，嘴破臭嘴干，
4: 然后
5: 啊疼疼，哦，哎，然后疼，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咧，哦，一直甲咱咧胃，哦，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哦，甲咱咧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嗯，哦，等于刚才话讲的是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感嘛。哦，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被刚才分享。嗯，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哦，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对，因大刚咧啉的迄个米索汤内底吼，
3: 米索汤啊，米索汤，
4: 那种坑海藻吼，
5: 对，
4: 海藻一种，
5: 对，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铁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说因为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3: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5: 科学研究吼，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吼，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4: 无咧无营养可以的，
5: 对，该营养等掉，这类肿瘤对导。然后消息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哦，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4: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5: 没错。
4: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哦，都是黏膜都破掉，
5: 对，
4: 那嘴痛啊，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 连肛门都有黏膜，
5: 对，
4: 嘿，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喝澡对这个修复黏膜有足好的帮助。
5: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脑袋化疗，哎，欠想的啊，你都要给去做补充。然后喝澡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吼，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4: 它有一种硫化物的，对
3: 吧？哎呀，不过但是咱今嘛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在讲
4: 喝澡足贵的。
3: 对啊，它很贵啊，所以讲，
4: 这块需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喝澡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人人吃的去吼，
5: 对对对，
4: 啊，有法度消费的去，啊，而且顾身体顾会到。但以前那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孙阿来啊，
5: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呦，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贺枣，
4: 几条几条来呢？
5: 对，这就是贺枣的发泡锭。
3: 哦，阿孙阿姐，哎呦哎呦
5: 哎呦，直接偏爱水里底哦，袂使直接听感冒。
4: 哦，唔知喜欢做臭粗无？那你搬吃海藻的物件，干嘛做臭粗？
5: 不会不会不会。
4: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啦，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5: 对对对，
4: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5: 对。
4: 你食你巴肚底就规，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5: 伊就是有刚才有怕气空气，
3: 感觉好像
4: 它在里面游泳，
3: 对，有什么活性哦，蹦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4: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5: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啊，
4: 我的好了呢，啊，扑起来。
5: 龙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喝澡上惊的迄个味，其实啉起来袂，口感很好，很顺，
4: 做啉
5: 对。
4: 比汽水还好喝，
5: 没错，每该淋水也是我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喝澡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4: 真的好喝哈，
3: 好喝，
4: 哎，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3: 对，
4: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5: 对，
3: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5: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4: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5: 对，
4: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5: 没错。
4: 再把它吞下去，
5: 没错。
4: 哎，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
5: 对，
4: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漱口深一点。漱口深一点。
3: 哇，好喝。
4: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5: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生，要感冒要感冒，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诶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4: 这个一天两杯不知道没有关系，
5: 没关系，
3: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
5: 啊，绝对没有关系哈。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咧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不好，你拢做你来个啉喝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每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不要把我们吹暖的时候先给它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4: 哦，就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5: 没错，
4: 你若像我对咱迄个嘴角哦，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过敏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5: 对对对。
4: 阿顺这次特别吼，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贺藻跟德国的细胞锭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3: 平常时来保养嘛。
4: 对对对对对吼，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3: 是啊是啊是
4: 啊。啊，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间熬感冒袂好的，体质较虚的，啊，过来然后脑定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 哎呀，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嗯，
3: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三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

0: 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甲伊啉落去，日常甲咱提升咱的免疫力，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1: 有这物件了，第一点，咱吼身体保养就免开遐侪钱。
2: 没错，
1: 哦，啊，然后拄着竞争、拄着问题的时候，咱可以当快速甲伊恢复，
0: 是，
1: 哦，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2: 谢谢。
1: 又搁走去抓奥克纳话，啊，甲咱找这么好的物件，
0: 真的好棒。
1: 阿妈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的麦，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哇！啊，恁爸爸妈妈，恁看完恁就爱捌啦哦，有认真在看不？
4: 这个我
3: 之后做认真的呢。
4: 之后要的话，我会。
3: 我也需要，我觉得我也需要，
4: 我一定会需要。
3: 因为我感觉这是方便呢。
4: 对对对。
3: 哦，就用会发泡的方式，刚才美食人讲维他命 C 那种。
4: 而且都加龙哥家姐姐讲好啉。
3: 好喝。
4: 好喝，莓果味呢。
3: 对对对，有莓果那个。感觉就知道了
4: 哈，都不用买手摇饮，
3: 真的，啉这上盖健康，嗯，可以让保养我们的一些黏膜等等的，
4: 对呀，
3: 哦，希望哈，咱这爸爸妈妈哈，那是推出的时阵哈，一定爱赶紧的哦，哈，爱来买起来，
4: 对，
3: 我嘛别爱，
4: 我一定会做，客服帮他了解，
3: 真的真的，我嘛别哦哈，好，安尼感谢大家收看，安尼咱赶紧来唱歌，
4: 好，我来唱《更新不已》。
3: 好，咱这个十二月精辟，邀请超顿的吉村大哥跟这个冯琦大哥大嫂，
4: 啊，够露珠秀珠妈妈，我哪放袂记三首歌。
3: 哦，三首歌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4: 来，谢谢安排咱凤山的秀莲姐点播的《更新不已》，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十二月金花》，要请周国富兵到台来欣赏。招致妈妈、振东大哥、秋儿姐、富儿姐、月英姐姐、清范姐夫、冯琪大哥大嫂、徐德烈婆香哈，谢谢雅慈姐、月娇姐、玉花姐、雅慈姐，啊，感谢这里慧珍姐姐，啊，佩奇姐，感谢景春大哥大姐哈，月香姐，感谢淑珍姐、启博大哥、秀梅姐姐、郑月姐。

谢谢秋莲姐、齐伯大哥、大嫂、红阿姨、米雪姐、文娟姐、玉慧姐、李同学、月英妈妈、福成大哥、红阿姨、淑珠姐、谢妈妈、秋莲姐、巴里秀美妈妈、三重烟妈妈、招致妈妈。

0: 谢沈浩小芬姐，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掌声，接着这样安排入组的秀珠妈妈我哪办未记，谢谢大力的米

谢洪阿姨、慧如姐、淑花姐、丽芳姐、富竹妈妈、月英姐、奇博大哥、小熊维尼，感谢坤威同学、小丹妈妈、子倩妈妈、云雪姐、洪阿姨、桂花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来来来，咱只观众朋友啊，要点歌的时间哦，吼，短短啊，所以吼，电话慢车挂嘞哈，来点歌零啊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来来来，点歌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莲姐，
0: 秀莲姐，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1: 你好，听什么歌？
2: 十万块，
1: 为着十万块哟，啊，好好，这个你安排哈，再谢谢你哦，感谢感谢，哎，礼拜一礼拜一哈。真的一定要每天洗啦，
0: 运动完也要洗。
1: 哈，你讲哪？
0: 运动了嘛爱洗。
1: 哦，运动嘛爱洗哈，一定的啦哈。
0: 对啊对啊。
1: 我无规身躯咧臭酸当瓜呢，对吧哈？啊，而且身躯嘛是吼一种足好的运动哈。
0: 对。
1: 好，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啊，妈妈在这过来点关，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拍摄哈。好，啊，咱这个 MOD 的好朋友哈。啊，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吼，你要看吼，咱这美丽世界，看咱结结顺顺大汉啊，娶某生囝一定爱甲目睭吼。过后，咱的灵魂之窗很重要啊！哈，啊，先听龙哥给咱介绍，我伫个线下为大家服务，希望一旦感恩吼，到过大家哈，谢谢感恩啊！哈，啊啦，咱大力电视台哈，咱这爸爸妈妈透早起来，唔免搁伫遐讲吼，要出去外口吼买早顿啊，教咱伫遐排队哈，啊，嘛免当嗲当杂，啊，就吼遐只滚水泡只只牛奶掺落去。哇，有够香的，有够赞的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好好听龙哥给咱介绍哈。啊，这吼真正是脆食物啊，一定爱买来吃哈。谢谢大家，我伫个刷卡为大家服务。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及营养，额外添加纳米钙、粉光参、 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2: 很香哦，
4: 很香，很好喝哦。
2: 对
4: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哈、哦。
2: 对啊，
4: 都没低，都没酒精，没负担哦。
2: 早餐、宵夜都很好。
4: 很好哦，谢谢是吧？
5: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黑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档，要做一档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两三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的这档，这些数量拢介少哦，啊嘛是咱的观众朋友，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黑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这内底有足侪这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的话吼，伊会结归完。你看安尼有像咱咧食迄米啊糊安尼无吼，一点点仔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两包嘛无要紧哦，吼泡两包也是。然后这时阵啊，滚水落来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哎，我咧泡吼。我袂爱泡上补，哦，啊，若要泡我高诶人，有诶人吼，即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特别结桂圆啊，有无？你看安尼打来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即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哦，这个味道吼，口感吼非常好，拄好吼，啊，佫也袂伤烧吼，
2: 好泡，
5: 啊，足好泡吼，
2: 嗯。好喝
5: 哎！啊，下晡时啊，你看我咧节目时阵哦，还袂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2: 这大家啉，大家哈。
5: 最好啊，那袂掉底啦。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个，哦，你啊，医生咧讲个啊，一天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若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哦，早人乌豆啊经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乌豆啊吼，伊会帮助你的这个这补充你油脂的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这中医顶个回血，就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的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乌豆啊，互咱少年查，互咱女性人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佮来乌豆啊，内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佮较悬，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你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的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用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个唔是讲乌豆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重要成分，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Omega 3、Omega 6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食豆奶拢足好诶。上界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锈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工，粉工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工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这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好，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袂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个粉工，加这三项加起来就已经这么啊珍贵啊！咱内底个有添加啥物？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果啊！猛拉一摆洗四领裤，哦，互你啊！吃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固着，精气神也甲你固着。上条啊，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乌豆内底有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足好。乌豆的营养价值真足高嘞。啊，若粉工嘞，就是会当补你的元气。哦，这有的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工来吃，无要紧，咱甲你家己的这个豆奶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吃就好。咱国内的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让你快速补充到你的钙质，减少到你的这个这钙质的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会当食到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得到，但是咱一天爱需要2000毫克。 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

0: 你有在吃咱的这个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吸收哈，吼，袂去流失掉去哈。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金豆啊，哦，啊，佮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佮来高倍浓缩，佮加上这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 ，SGS 认证，啊，过来还原的一些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 UGA， 咱乌豆啊是用 UGA 乌豆啊 ，UGA 黄豆啊，拢是 UGA， 啊，过咱的分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过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过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部保险，好，所以你那是。较侪回是大喙齿较无好诶，食素食咧，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即个上班族诶，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订三餐食外口诶人，影响睡眠足好诶，三高诶族群来食即嘛足好诶吼。啊，机会讲较侪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家用你著规讲要安怎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著直接卡来买，安尼毋较简单，我著免广告啊。干那安尼著代志著好做啊，嘛是爱互恁了解讲，咱诶物件甲人啥物无共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哦，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1: 哎，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2: 谢谢大家，哦，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1: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2: 是。
1: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哦，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哦，都足期待的。
2: 感谢，谢谢大家听收。
1: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哦，就知影讲哦，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2: 特别优惠，
1: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哦，要提供给大家。哦，坦率龙哥嘛已经讲
2: 了，
1: 一克啊15包，
2: 是，
1: 咱定价原价就是
2: 600块，
1: 600块嘛，吼，哦，这其实哦，平均册一包40块，
2: 40块，
1: 哦，对着即卖目前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外面的豆奶店，
2: 一般的外口的豆奶都是拢是用蓝的啦，
1: 拢
2: 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1: 进项，对啊，而且咱内面哦，干那即个吼黄豆啊，尔
2: 是
1: 哦，咱甲即个君神祖师牌贴拢摆伫咧内面，
2: 啊，对，
1: 哦，内面阁有即个黑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分工，挂咱的纳米盖。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5克啊，
2: 是
1: 一盒600，5克啊就是3000块嘛。
2: 啊，没错。
1: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
2: 哎，
1: 8折啦，
2: 5盒6000打8折就是2400嘛。
1: 上至少，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2: 当然现在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啊，8折是2400吼，卖公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1: 拆对半，
2: 哎，5盒打。五折
1: ，
2: 1500块就好。
1: 1500块，
2: 是
1: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5克啊。
2: 啊，对，
1: 1500块，
2: 没错。
1: 安尼平均册嘛呢，原本一杯40，今麦剁对半，剩20块呢。
2: 一杯20块，
1: 20块了，
2: 满满的营养，我包啊啊，
1: 真正。
2: 对，
1: 要吃咱的这个豆奶粉的乡亲是多少？电话。0800-0099，
2: 是
1: 哦，咱这个小组的5克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2: 没错，
1: 吼，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登请嘛要来补钙，
2: 哦，对，登骨，
1: 我家己吼，哦，有这个吼，哦，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g，
2: 啊，没错，
1: 全家伙啊，得。规口10几个人要做输哟，
2: 对，
1: 敢有大组诶？
2: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诶啦，小朋友咧断骨咧啦，哦，像小刚安尼日日啊炒面啊炒吼，拢爱补充，大组来，直接吼，10盒，
1: 嘿，10克啊，
2: 10盒，优待3000块，
1: 10克啊，3000块，
2: 是，
1: 10盒3000块，
2: 没错。
1: 哎，欸，唔对呢，但是10盒3000块，细组5克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
2: 哦。
1: 安尼好啦，啊，我讲吼，咱即卖伫咧线顶的爸爸妈妈
2: 是
1: 30位就好，好不？30位就好，
2: 优待30个，
1: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前30位吼，咱即个大组10克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阁上500块给恁，只要2500块，10克啊，早得转去，0800-0099，即卖线顶吼，只要等我5块，
2: 10盒剩下2500，
1: 10盒原本3000块，即卖2500都给恁早得转去，在座即卖线顶的拢有准绳啊哦。咱昨日吼多好开会，
2: 是
1: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号一个外号啦，
2: 嘿，
1: 唔知你有听过无？号做 多益和先生呐、啊，
0: 多益
1: 多益和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就是加一克啊，安尼刚好。

0: 意思是大河，
1: 大河不关大小河，小河嘛多一河，大河嘛多一河。安尼你感觉安怎？
0: 小组是五合一千五嘛？
1: 原本五合一千五，
0: 多一合先生变六合一千五。
1: 六合一千五，好不好？
0: 大组本来是十合两千五，多一合
1: 十一合一两千五百块安尼。
0: 十一合两千五，
1: 十一合两千五。
0: 小康，你猜
1: 一包刷定的，
0: 一包存偌济
1: 呢？你今麦刷定的，一包存十五块我尔，赶紧的电话甲拨合通。
0: 三十个好朋友啦吼，
1: 三十个尔，
0: 刷定接较省。
1: 刷定的全部卡起来刷定你啊哈，是这拢假顺哥的哦。来，天赐大哥，
0: 谢谢大家。
1: 天赐大哥，
2: 好你好。
1: 嘿，要大声问吼。
2: 嘿，
1: 哦，要大声说说诶。
2: 大桌，
1: 大桌一桌，
0: 谢谢大哥。大桌是十一暗两千五，
1: 十一起暗两千五，你无听唔到这个介绍，未来嘛未搁再出现啊！赶紧的电话甲周周，来周妈妈，我要和顺哥讲，来周妈妈。
3: 哎，大桌，
1: 大桌一桌，来
0: 周周，周周，谢谢哦，
1: 好波姐，来吃完大哥一桌哦。
3: 哎，
1: 好，要大桌谢周，感谢再讲一个五十五刷，甲好波姐，
0: 谢谢妈妈，谢谢。
1: 电工主任的，搁开放一客啊，其中一客来和恁做试啉，
0: 是，
1: 啉完有够顺，有够。
0: 对，
1: 咱这个老诶，
0: 啊，保证好啉，
1: 保证好
0: 喝，好
1: 喝，哦，啊，趁着小刚顺哥做功课，给咱倒机器，倒够大姐来，惠美妈妈，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大桌谢桌的导灵魂，
3: 好，谢桌，
1: 谢桌来，
0: 谢谢，谢谢，
1: 谢桌，人口数少的谢桌，但是人口数多，一定爱买大桌，
0: 对，
1: 来美华妈妈大桌谢桌，
0: 妈妈你好，
3: 我大桌，
1: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一桌来，
0: 谢谢，谢谢，
1: 贵族妈妈大桌谢桌。
3: 我要大
1: 桌，大桌来五十九桌，搁大桌数量真正无多。顺哥来到现场，敢那炸三十
0: 斤，今天才有
1: 三十。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疼痛吼。爸爸妈妈，人讲黄豆、黑豆一家亲哦吼。是安怎讲？你知影黄豆的健康元素，黑豆啊更加免讲，迄大家拢知影黑豆是足好的物件。所以他们两个人撞在一起的时候吼，会加倍的营养。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顾家己的身体。通常吼，平常时就会当啉济啊，有够好，啉做胖胖胖吼。啊，来，赶紧来讲支持一下哈，0800009199，这位是咱的彩云姐姐，你好啊，姐。
5: 恁在卖啥嘛？
4: 啊，阮即马在卖这个乌豆啊粉呐，你个就是敢那是豆奶安尼吼，乌豆奶这种，你等下电话慢请挂，我叫服务人员甲你讲清楚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燕秀姐姐，你好，许玉玲啊，姐。喂，电话这个卡，那这咱这个。52线搭线哈，快回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进财大哥，你好，哥哥。没一组啦哈，感谢多谢你给我们支持，电话慢车挂来哈，感恩你，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文芝大哥大姐，你好。
6: 一组
4: 哈，多谢阿叔给我们支持，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刘太太哈，刘太太你好，徐玉玲。
7: 哎，对，我买个双太极双宝。
4: 啊好，买一组来吃哈。
7: 嘿，买大组。
4: 哦，多谢阿姐给我们支持哈，阿姐，啊你电话压力慢请挂嘞哈，感恩你，感恩你哈。好，来这里燕珠姐姐你好哦，我是玉林阿姐。
8: 啊，妈妈。
4: 喂。
9: 喂。
4: 哎，妈妈好，妈妈。哎，妈妈买一组啦哈。啊，你电话压力，你等一下，我叫服务人员给你听，你等一下，感谢你哈，感恩你哦。来，这位是咱这个文在大哥哈。
10: 对。
4: 哎，文在大哥，你好，许玉林，买一组。啊。导连问哈。
10: 导连问，我要四组一组。
4: 好，四组一组，感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哥哥谢谢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玉林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你好哦。
9: 好，你好，
4: 你
9: 好。
4: 嘿，导连问。
9: D3。
4: 哦，要D3哦。哎呀，感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哈。你等下电话慢请挂来哈，感恩你，感恩你哈。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日导连问，你若真正吼啊，无需要不要紧，你会当买别项，嘛是给我们导购打一个哈。感谢大家哦哈。啊，赶紧的哈，这导连问即马吼特价，剩今仔日尔。人迄豆奶吼，甲咱迄大力电视台关键奶粉安尼套做伙啉，嘿阿姐拢讲真的有够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喝，又纯又香又好喝，所以爸爸妈妈真正爱买一组，买一组哈。来，于太太你好，我是玉林，
9: 嘿，
4: 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多谢你给我们支持，多谢你的听收定位，慢请过来哈，阿姐感恩你哈，哈，谢谢。来，这位是咱的美年姐，嘿，美年姐你好，许玉林买一组啦哈。

0: 小组的。
1: 哎，小组的，感谢当，感谢你讲支持。啊，你等下电话嘛，请过来哈，感恩你哦嘿。哦，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安尼讲听受。啊，这真正脆食物啊吼，平时吼，咱都唔免过去买什么豆奶哈，这种上佳营养，而且。大力电视台一定吼，拢会甲你吼看头看尾，好物件才会推荐给你们大家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趁即马满千送百活动，甲今仔日甲明仔尔，剩两天尔，爱赶紧来买哈，赶紧买哈。来，丽云姐姐，你好，是玉林。
2: 我一做大做。
1: 你大做好，感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哦。来，爸爸妈妈。有的人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说咱现在吼，咱这个活动到明仔载而已吼，赶紧的啊，看厝内底需要什么物件，赶紧给伊找找嘞吼，啊，赶紧来点杠注文啊，满千送一百吼，啊，满千送百活动到明天就载具啊，都没有了哦吼，所以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赶紧的哈，把握一下哈。啊，祁宏大哥你好，许玉林，
3: 我们一组。
1: 哎、欸，阿嫂，多谢你给我支持，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嘿，感恩你，感恩你哦吼。啊好，咱这个梦玲姐姐吼，
4: 一组，大组啦。
1: 感谢呢，妈妈，多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吼，你等一下哦嘿，你等一下，妈妈，谢谢你哈。来，这位先生，这个红蜜大哥大姐你好。
5: 嘿，我一组大组。
1: 多谢你给我听收，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哈，感恩你，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赶紧来买，赶紧来买哈。来，素春姐姐，
6: 哎，
1: 阿姐，哎呦，感恩啊，感恩啊，再给我支持，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多谢你给我支持哦哈，感恩你哈。所以每一天哈，那家哈，那讲你看嘛，每一天哈，一把黑豆哈，啊，吃进四大有好处，非常的营养哦哈，啊，可以当养颜美容哈。抗衰老吼，所以吼啊，咱这芋头的好处多多啦。大家有的人吼讲，哎、欸，老人斑足济啦吼，啊，我顶顶的其实芋头啊，咱这时段唔免我加介绍，您拢知影，黄豆更加营养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黄豆、黑豆一家亲吼，啊，咱做伙吼，各参一个。一些健康元素，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规家伙斗阵来补充，来补充每一天吼，透早吼，啊，饮一杯啊，暗时要睏饮一杯啊，哇，我跟你讲吼，安尼健康就足济啊吼，来苏慧姐吼，
7: 哎、欸，阿主任
1: 诶，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者，你等一下哈，所以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0800-0009-19，感谢大家。

0: 哈哈！哇，搁看到阿辉啊呢！
1: 哎呦，今天你不同款吼！
0: 哦，阿辉啊，你最近摄度吼，啊，愈摄度愈水呢哈！
1: 阿辉啊，今日较歪呢！
0: 安那歪倒位咧歪？
1: 小可头毛歪歪。
0: 啊，其实袂啦。
1: 对，风伤大。
0: 风伤头。
1: 风伤头。
0: 最近啊，咧天气吼变甲呢呢。
1: 对啊。
0: 哦，咱过会当直接开讲是足幸福的啦。
1: 足幸福。
0: 哎呀，各位亲爱葫芦兄弟姐妹，阿公阿妈。
1: 大哥大姐啊，
0: 欢迎收看
1: 《笑破人的嘴》
0: 哇呀，阿辉呀，
1: 哎呀，
0: 我跟你讲吼，咱今日破到吼啊，咱今日要讲的代志啊，这个主题就是讲吼，我相信大家吼拢有经历过了。
1: 哎呦，经历过什么代志啊？
0: 哎呦，我跟你讲啊，真卡伊那童年呐、啊
1: 哦，你讲迄个年代哦，
0: 对啊对啊，
1: 大家散归散啊，啊，但是唔过吼，大家吼拢笑到要死呢。
0: 哎，有影啊，大家拢吼笑到欢喜吼，过日子迄种的。但是吼，讲到即卖囡仔吼，一起床吼，就要创啊，唔是咧找爸爸呢，
1: 哎呦，
0: 妈唔是找妈妈啦，
1: 找啥？
0: 一起床就咧找手机啊啦，
1: 手机啊。哎，我跟你讲，我迄时阵吼一起床咧，我嘛先找裤。
0: 吹口，吹口要创啥？
1: 哎呦，就扎阿妈，啊，咱咧困的时阵啊，就甲裤脱落来嘛，啊，脱咧眠床卡啊，啊，好搞布安尼啦。
0: 喂，啊，你的裤足臭，搞这边甲你布啊，咱讲真个。
1: 哎呀，
0: 以前吼，迄个装卡囡仔吼，那有啥物啥物，即卖有啥物零食咧扛啊食啊？哎呦，即卖人足好命啊。
1: 无啦。
0: 哎呀，
1: 零食哦，就是隔壁阿伯咧种的芭乐尔。
0: 哎呦，
1: 嘿
0: 呀，哦，真的啦。
1: 嘿呀，
0: 哎，看到迄张芭乐安尼哦，哦，安尼切切，啊个嗯嗯，啊挂架规安尼一粒一粒都挂伫个树顶安尼咧。哎呀，
1: 哎，大人呐去困的时阵吼，我着爬迄个窗啊，甲爬过呢。
0: 哦，万两粒啊，对吧？
1: 对啊，无啦，只万两粒。
0: 啊，袂，万三粒。
1: 惊后盖无机会啦。
0: 啊，无啥啦。
1: 我一盖吼。拢人迄个挽迄半桶，
0: 哎呦，迄人迄阿伯种的，你一下去讲挽了了，那是要安尼卖呢？你实在有影有够爱食的呢。
1: 哎，
0: 啊，到尾后来呢？
1: 后来迄狗仔看到我，比主人佫较认真呢。
0: 哦那，哦，佮咪去有狗家去哈？
1: 无啦，我走较紧啦。
0: 啊，狗嘞，狗嘞。
1: 哎，狗嘛走足紧的。
0: 啊，狗嘛走足紧。
1: 比我较紧哦。
0: 哎呦，哎。啊，佮想嘞想嘞吼，你有感觉无？迄过去吼，迄个即种旱季的吼，那该种落去有
1: 无？
0: 哇，迄就一挂囡仔到迄点心旁啊食呢。
1: 哎，真的呢，有时阵我拢甲三五朋友安尼招招的吼，偷偷去学呢。
0: 哎呦，连这你嘛要讲学啦？
1: 算命咯。
0: 哦，啊，学起来了就提起行对无？
1: 哎，真的提起行，结果嘞，外口拢安尼臭回答，臭回答。
0: 嘛叫食，
1: 啊！内底有玩弄车啦。
0: 哦，啊嘛，安尼吼，反正吼有空食就好啊，照家顺落去，对不？
1: 系啊，真诶呢吼，拢乌干咧流汗啦。
0: 啊，流血流汗。
1: 真诶啊。
0: 无流血有流汗。
1: 系啊，无食要安怎嘛？食一食。
0: 真正讲到这吼，囡仔大些足趣味呢。哎，啊，若讲到吼，以前囡仔吼，迄个时阵吼，大家拢啊呐烧酒吼，去溪仔边啊。哦，安尼走来走去，走来安尼去啊溪啊边吼，佚佗安尼，
1: 对啊，哎，迄当阵哦，抓鱼啊啦，哦，网打啦，佮抓虾安尼，
0: 哎呦，有当时啊吼，哎鱼啊吼，拢嘛抓无半只呢，
1: 哎，抓无就算啦，裤先流去啊，
0: 啊，你穿迄是恁阿爸的裤哟，
1: 我阿祖的。
0: 啊，穿甲遐大，你无怪会流去啦哈！啊，你迄台子啊吼，你回来了吼，阿母阁会甲你问哦、喔。
1: 对
0: 哦。欸，啊鱼啊嘞！
1: 欸，鱼啊无抓到，我阁甲阿公阿母讲啊，鱼啊无抓到啦，但是靠吼，先放做就用迄个雨水冲走去啊。
0: 你当初啊吼，算讲你的靠吼。哎，无去有够家去，啊，当啊颠倒去有水冲去。
1: 对啊，对不？
0: 哇，想想的吼，足趣味的呢，以前的
1: 啦。一点二五蚊啊，无半块啦。
0: 蚊仔无看到块呢。
1: 对啊。
0: 哎，以前的人吼， 买去啊啦，去学些咧，即放牛呢，
1: 哎呦，
0: 去放牛啊，放牛食草有无？嘿
1: 啊，哎呦，有无？啊，唔对，去食牛比我更加自由呢。
0: 哎呦，安怎讲？
1: 我顾牛，牛顾我啊，对不？
0: 什么意思啦？啊，是讲什么意思啦？
1: 哎，迄个我困的时阵吼，啊牛吼，加去食人家的菜呢。
0: 好死呀！
1: 对
0: 啊，啊我也去食人家菜，干嘛嘞？
1: 啊人吼就来甲阮阿母告状啊！
0: 哦，
1: 啊我就和阿母吼食一顿迄个竹笋炒肉丝啦。
0: 竹笋啊，炒肉丝的
1: 对啊，
0: 伊己甲你笋，伊己甲你笋，安对啊？
1: 对，真的啦。
0: 哦，原来就是安尼啊！
1: 这道菜到今嘛我拢就爱食。
0: 哎呦，我等下再甲你试试嘞。
1: 没啦没啦。
0: 哎，讲真实嘞，以前吼无手机啊，哦啊嘛无什么电动诶，有无？
1: 对
0: 啊。那我当然
1: 啦，无啦，那有可能有。较早的时阵呢，一粒珠啊，吼，迄弹珠啊，就算几枚啊，好
0: 无？嘿，有影呢。
1: 嘿啊！
0: 哎，那赢一粒就欢喜到安尼，要飞上天咁款啊！啊，我赢了，我赢了，我赢呢。
1: 啊，那输一粒吼，要哭无目屎呢。
0: 哎呦吼，红啊飘呐，输了了哦。
1: 对啊。
0: 哎呀。
1: 哎，迄暗时拢唔敢回去，你知无？
0: 哎，那暗时唔敢回去，是咧惊啥？
1: 惊阿兄知影。
0: 哎，
1: 我偷提伊红啊标出来，给输了了。
0: 哎呦，啊，你个技术很歹啊，要共提去用啊。哎，讲真实嘞吼，那讲到这装卡囡仔吼，哎，拢有一个共同的基地呢。
1: 哎呦，什么物件？
0: 嘿，阮阿母吼，迄阵做了提钉条吼，哦，玉工嘞吼，就像你拄只咧准时吼咧插巴西的艺术同款，啊，阮是用钉条安尼一直甲你玉咧拍安尼。
1: 迄支钉条吼，真正比迄支搁较神奇呢。
0: 多一支啦，你是咧讲多一支啦？
1: 是啦，咱一支啦。
0: 哦，是安尼，啊，即嘛是钉条来做。
1: 对啊，钉条啊。
0: 哦，你讲迄支钉条真神奇是安那讲？
1: 你唔知哦，平常时咱拢看拢无。但是呢，咱是做歹代志，伊就做难呢。
0: 啊，
1: 对啊，
0: 真正够趣味呢。哎呀，每一次看到阿母提着迄个钉条，迄个钉条来，
1: 哎呦，我就走，啊，伊就约啦，安尼啦。
0: 哎呦，啊，结果嘞？
1: 结果拢走输啦。
0: 因为那阵人较细汉呐，
1: 对啊，
0: 哎呦，那我都吼跟迄大人伫咧比啦，
1: 那走会过啦。
0: 哎，咱总共是过，就是细汉唔捌代志啦，做唔着代志，爱顺爱顺。
1: 是啦，真的。
0: 哎，讲真实嘞，想起来吼，迄个年代吼，无手机也无电器，啊嘛无玩具，什么物件吼，拢嘛唔免用钱买，对
1: 不？哎，真的呢。哎，不过安尼想起来吼。大家拢真欢喜，真快乐啊！
0: 哦，真的，足怀念的，你敢知影？溪仔边的笑声，哦，啊，还有咱餐桌黄的脚印，有无？啊，还有阿母的叫声，阿龙啊，你是要回来未啊？你的泡面已经好啊，哇哦，今仔吼，永远拢藏在咱的心肝底。
1: 真的呢，哦，真正吼，安尼想。

0: 起来呢，阁想要听阿母骂一句啦吼，死囡仔啦，紧倒来食饭啦，即马想起来吼，嘛是一种幸福呢。哎、
1: 欸，真正呢、嗯，有一个阿母咧甲咱叫，叫讲咱要食饭啊未？啊，你会烧未？啊，穿哦较厚咧啦。
0: 是呀、
1: 啊。哦，这种是一种吼，足美满的吼，咱足幸福的回忆呢。
0: 是啦，是啦。
1: 啊，讲真实的吼、嗯，以前的物件吼，哦，拢未唔免用钱买。
0: 对。
1: 啊，唔过吼，你有感觉无、欸？快乐的。特
0: 别济，哎呦，
1: 有够快乐的啦！
0: 真的，
1: 啊，即马哦，什么物件咱用买啊，有够济啦，吼、嗯，啊，快乐吼、哦。等到愈来愈少、
0: 欸。真的呢，即马现主持啊，外口什么过年过节拢无迄个气氛啊。
1: 欸，完全无呢，逐项拢爱钱呐、啊嗯。以前吼、哦，什么咧，哇，生个沙包。
0: 是呀、啊。
1: 对不？啊，用手啊，家己安尼在舔舔的。
0: 对啊。
1: 啊，就一个玩具啊。
0: 嗯。
1: 哦，啊，无就摕粉笔吼、哦，伫个涂骹画画，啊，就伫个跳跳跳跳，啊，跳几工啊，跳到欢喜个。
0: 对啊，即马现主持拢红仙人跳较济啊。
1: 啊！你是欠，你是专门咧讲跳的吓？我感觉你会行哦，专门咧讲仙人跳啦。
0: 我专门拢讲设计。
1: 啊，我知影，恁翁吼有可能就是叫你设计去的。
0: 对啦，你莫讲出来。
1: 哎呦，未使讲吓。
0: 是啊，啊无我即款哪有可能嫁出去？对
1: 吧？哎呦，你实在真古锥呢，阿辉啊！
0: 莫搁加讲这啊啦！
1: 哎呦，你着注意讲吼，虽然吼，你安尼吼，真正吼，做一人爱甲你吼，安尼开讲，因为吼，伫咧身躯面顶吼，
0: 是啊，
1: 你着感觉讲，互人足快乐诶。
0: 嗯，
1: 啊，人生嘛是爱快乐啊，敢是、欸？
0: 真诶啦，虽然讲吼，有时阵咱童年是无法度转去诶、欸，但是这种回忆吼，永远拢记伫头脑个心内。
1: 加想一挂快乐的，
0: 对哦，
1: 艰苦无助的代志，咱就放回去啊。
0: 是啊，
1: 就亲像阿龙的迄领裤放水流啦。
0: 真的啦，像我即马无快乐，我头顶就插一朵花安尼啦，加我快乐的呢。你看了嘛就快乐啊，对不？
1: 安尼你的意思，伊的意思就是，你讲安尼毛样呢？
0: 是啊，
1: 你也未快乐，但是也甲家己装哦，安尼吼真高追，啊嘛足快乐的啊。
0: 高追的。哦，
1: 恁阿妈看到你吼。
0: 哎呦，他刚拢要爱，真的呐！
1: 我总唔相信呢。
0: 真的，大家拢爱看我装甲安尼啦。
1: 安尼哦，我当作讲，恁翁看到你吼，伊就倒退三步。没啦，没啦，恁翁作秀哩，我知影。
0: 作秀诶！
1: 啊，大家穿较水甲，水艳艳，吼，水艳艳啦吼。哇，真正足欢喜诶！今仔又搁甲你破刀，啊，那无咱后礼拜。哦，咱后礼拜伊再过来，好不好？
0: 哦，好啊，好啊。
1: 哦，感谢你哦，吼、嗯，多谢你，感谢咱这乡亲时代的生活。后礼拜再来看咱的
0: 笑话人的嘴，拜拜。
1: 行啦，咱来去啉咖啡啦。
0: 好啦，来啦。

0: 谢谢。
1: 笑破人嘴，真
0: 正。小看寒。啊，
1: 真啊，足寒吼，你莫感冒着呢。
0: 其实有，最近有一点小小感冒。
1: 对呀，我觉得你好像今天有一点鼻音。
0: 对对对。
1: 小感冒啦
0: 吼，哎，赶
1: 紧去看好哦
0: 吼。是啊。不要紧，阿辉不要紧。
1: 阿辉不要紧啦。
0: 是。
1: 你就是半暝啊，拢无咧加棉被。
0: 啊，烫根根。拢搞阿唱，叫我卖穿卖加。
1: 你呢？你人嘛咧笑，上至少吹冷气嘛爱加者，巴肚嘛爱加者，较袂话肚仔走风。
0: 本来我拢有加，天光拢去关，那会拢无去。
1: 你讲啥啦？你讲较
0: 清楚。棉被拢无去啊！
1: 棉被拢无啊！
0: 拢会加去，拢会伤寒，
1: 然后拢会加去啊！
0: 哎呀，对啦。哦，
1: 好啊，咱只爸爸妈妈哈，咱只笑破人的嘴哈。
0: 是。
1: 啊，希望你大家安尼欢欢喜喜。
0: 嗯。
1: 哦，看到阿辉也着欢喜啊。
0: 是啊。
1: 就亲像因安同款啊。
0: 恁欢喜，阮着欢喜。
1: 哎，对对，恁欢喜，阮着足欢喜啊！
0: 对哦。
1: 谢谢大家，感谢咱只爸爸妈妈陪伴我到最后哦。
0: 感谢。
1: 希望阮今仔日哈所呈现的歌曲也好啦。开讲啦，也是讲啊，咱的节目安尼，你拢会当介意
0: 吼，
1: 啊，好，阮啊一天吼，比一天吼，啊，搁较进步安尼
0: 吼。是的，是的。
1: 感谢恁的听收，多谢恁哦
0: 吼。感谢，感谢。
1: 啊，这物件吼，爱赶紧的，赶紧的吼。咱这个吼啊，月底到吼，爱知影意思吼，爱赶紧的吼。
0: 对。
1: 去看看，晓晓的吼，有需要赶紧打电话哈。
0: 是哦。
1: 谢谢大家。

0: 謝感謝感謝
1: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
0: 謝感謝感謝感
1: 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
0: 謝
1: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最后的尾声的时阵
0: 吼，
1: 哎，恁拢无留落来，恁遐种足怕算的。
0: 哎呀，很可惜啦。
1: 真的，哎，无论安怎，恁既然拢有拍破，啊，加减念啦，
0: 加减念，
1: 这是咱这啊，咱这大力电视台吼，咱荣哥小七姐
0: 吼，陶冶
1: 心意啦，哦，一种用心，要来回馈给大家。
0: 真的，真的。
1: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咧，拍破啊，既然要拍破啊，都爱等甲尾声。赶紧来看嘛！哎，今天是不是就到我命中？
0: 对，
1: 对吧？哈、嗯，谢谢大家，感谢您
0: 啦、啊！谢谢，谢谢。
1: 好，啊，今天是礼拜一，
0: 哈、啊，礼拜一咯。
1: 礼拜一有滴咱阿辉啊，阿辉来游奖。
0: 游哟、
1: 啊！哎，你游奖，啊，我来喂。我是叫你抽奖，我不是叫你辛苦游啦。
0: 是啊，啊习惯性
1: 啦，习惯性，习惯性。
0: 先讲到游莫大就开啊。
1: 阿哥。你游了个真高水
0: 呢，真的
1: 吼、哦，哎呀，游了真水呢，哦，啊玉林吼，赶紧吼，老师吼，咱这个名胖蕊胖
0: 蕊，来胖蕊哦，
1: 哎胖蕊去吼，嗯，啊我先来画名
0: 吼，好来，
1: 来哦，五、四、三、二、一，停，
0: 哎呦，
1: 明珠姐。
0: 明珠，
1: 哎呀，咱、哦、的朋友明珠姐啊，
0: 是是是，
1: 啊，唔知有出去买菜无咧？
0: 来哦，朋友诶，
1: 哎、欸，朋友明珠姐，较紧来哦，有听到无、哦？明珠姐，
0: 明珠姐啊，
1: 明珠姐，紧来阿辉要甲你邀奖啊！
0: 阿辉没有
1: 啊？明珠姐，明珠姐啊，
0: 明珠姐冇出去呢。
1: 好，我看啊，这个四十秒有三十，哎、欸，来了，真正好佳哉，明珠姐，
0: 明珠姐，
1: 喂，哎、欸，明珠姐，哦，好佳哉，你有来，你有来，好佳哉，恭喜你，恭喜你，
0: 恭喜恭喜，
1: 今麦阿龙已经来你摇了呀，
0: 嘿，哦，美金五包，嗯，
2: 谢谢，
1: 哇，美金五包给你摇了，你有看到不？美金，
0: 美金五包啊，哈、哦。
1: 谢谢哎，这讨喜！
0: 阿辉就介意增加呢，阿辉安尼，就
1: 呼
0: 他伊的名，名副其名。
1: 对呀、啊嗯，其实有阵时你买单吼，哎，去北京吃到看咩呀，
0: 无
1: 同款的感觉对吧？
0: 系啊。
1: 哎，我感觉吼，有阵时吼，笑破人嘴，搞不好吼，大家拢要来看阿辉啊。今仔日你到底是变甲安那？
0: 哦，真的
1: 哦。哦，你去倒位啊？呢吼，恁阿哥带你去倒位啊？去西装打扮买物件。
0: 哦哦，是是是是。
1: 阿辉啊，就是安尼吼。
0: 还可以啦，我阿最近就是。
1: 阿哥拍一个包包，名牌包包，拢甲拍出来。
0: 真的吼、哦，阮阿就是名牌，啊，该我带阮阿来好吧？阮阿是啥？
1: 哎呦，这这够水的啦！
0: 谢谢谢谢。
1: 这角色
0: 真好，哈，
1: 我们感谢直男哦，能够这样子。
0: 不会啦，我刚刚讲像这部就是安尼嘛，
1: 对，
0: 该怎么样哈？还是说，适合什么角色，咱拢来挑战看看。
1: 对对对对，
0: 啊，就努力的，诶、欸，演啥爱想啥。
1: 嘿，对 对, 對、嗯，演什么像什么，安尼
0: 哈。
1: 谢谢大家，嗯、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一万再多，感谢哈，咱哈对咱的疼惜哈，感恩哈、嗯。好，啊，对这物件无把握到，麻烦这个甲主人电话抄起来。
0: 哎，谢谢咱阿辉诶。欸老公在家，
1: 子
0: 郎的电话，我翁就在家
1: 啦。哎、欸，恁两个做翁阿婆面
0: 呢？对啊，足像的吼，甲我翁的电话抄一个啦吼，和我哥吃阿辉哥吃一个吼。我翁最近拢无法度和我去买新衫呢。
1: 哎、
0: 欸、呀、啊，为什么呢？
1: 对，
0: 爱家己电话抄起来哦，才有法度甲我买新衫。
1: 嘿啦嘿啦。
0: 来，0962-1500-0962-1500，而且这个头毛足久无洗都无洗啊，三个月无洗头啊呢。
1: 阿姨，你莫卡太高嘞啦！
0: 我阿公无给我钱，今日卡电话给阮阿公哦。
1: 对啦对啦，安尼你家爱家己赚啊吼，咱只爸爸妈妈听小弟啊。
0: 优惠存一工，爱今日卡阮阿公一
1: 个。嘿，真嘞真嘞
0: 哈！这个是要提醒大家，阮阿公我甲我讲啊，讲存一工了。

0: 啊，较紧的啦，看有需要，紧的吼，靠因翁一下呢吼。
1: 是啊，叫阿哥给咱扫一下。
0: 对对对对，吼，爸爸妈妈，这是主人的电话吼，
1: 麻烦
0: 爸爸妈妈给阮听收一下吼，电话给抄起来、翕起来。啊，若总讲吼抄袂赴吼，翕袂赴袂要紧，打电话客服啊，我是主人吼，阿姨就甲你讲啊吼，谢谢，感谢大家吼，
1: 好啊，
0: 感恩你哈，来，阿妹找找玉玲嘛，听好哦，来，有您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半多力量。
1: 阮闺蜜的电话哈，
0: 对，
1: 甲阮闺蜜电话抄一个啦。
0: 哎，那甲阮抄一个，我嘛是需要恁照顾啦，
1: 真的爱啦，拢爱。啊，
0: 即马伊有安康照顾，阮是无人照顾。
1: 啊，你爱定爱甲咱姊妹啊照顾一
0: 下。对啦，对不？嘿啊，
1: 拢爱啦，
0: 拢爱啦，拢爱啦，
1: 吼。
0: 啊，恁翁爱互咱只爸爸妈妈照顾。
1: 啊，是是是，
0: 啊好，啊恁翁才来甲你照顾。
1: 我翁才缘投着，
0: 哎呀，有够缘投真
1: 嘞。甲照顾一下，
0: 啊无缘投伊都要嫁伊。
1: 因为翁去外口安怎，我拢袂要紧，真个拢袂要紧，伊会当摕钱给我就好啊。
0: 你只要钱少了哈，钱少了哈。好啦，咱只爸爸妈妈安尼俏谈俏谈嘛
1: 哈，
0: 希望你大家哈卖见怪哈。
1: 开玩笑的。
0: 感谢大家哦哈，咱哈比如讲，你也靠直男，还是靠玉林？我若无随甲你吼接到，不要紧哦，你也等我的电话。
1: 对，好，你一定要等我们。
0: 哎，不用紧张，你等我们回电，我一定会回电的。
1: 是啊，是啊。哦，
0: 希望这些爸爸妈妈爱给你哈。谢谢你们大家，多谢你的听收，
1: 谢谢。
0: 来，后一盘更加好看，大家做期待。
1: 对。
0: 每一礼拜一，大家拢上盖期待这对。
1: 是的。
0: 哦、就是咱的头家，咱的荣哥阿哥，
1: 我们可爱的琪姐，
0: 哈、嗯，谢谢大家
1: 哈、啊，
0: 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哈，每一天的两点到四点，爱来讲收看哦，
1: 是的，
0: 谢谢大家，明天见了哈，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你在写什么作文啊？写的你妈妈，我的妈妈长得很好看啊！写的我的爸爸，公林伯呢，长得还可以。阿娘，林伯行了，写的很难看了哈。
3: 妈，我不是公林伯长得很难看呐，阿就那个不清晰呀、啊，有点模糊，长得像哦那个 QR code， 有点乱。
2: 林伯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
3: 爸爸爸爸爸爸，你想到了，你别搞那个。
2: 你学就像，好哎，拜托哎，我这样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那有可能生啊？你这么清晰的后生，
3: 那也无可能。嗯，因为大家哦，拢讲我生做。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会。这么一开始来唱这条真久唔捌唱到的歌哈，《上海之恋》，南太平的妙珍啊，妙珍应该是我看真久啊哈，这条歌我十几年啊，一段时间做接人点。最近可能咱大陆较无遐好，这款歌
1: 搞不好。不是啦，听声啊，一段一段。
0: 听声啊，
1: 一段一段。
0: 这一边一半国语，一半台语的。

人咧有一段时间就真流行。谢谢哈、啊，这条歌大家真久无听到啊。有作者拢会晓唱的啊，有会参加歌手班的。

0: 好，谢谢。
1: 好的，多谢。
0: 像这个歌吼，大家唱几条就下班了哈。
1: 先来讲。
0: 这个歌长啊。
1: 哦，咩啊？
0: 一条歌唱完，咱六分钟啊，六分钟两点钟来唱几条，搁广告一个。
1: 今仔日拢长哦。
0: 今仔拢长啦。
1: 迄个回响曲哦。
0: 回响曲嘛，长四趴嘛。
1: 春夏秋冬嘛。
0: 对哇，遐还好嘛。
1: 我等第三趴想讲，人家切起来，应该那搁一段。
0: 四段啦，还好。这今仔还好啦。
1: 还好呢，啊，搁你诶戏还情歌啊。
0: 阿边较长。
1: 对不？
0: 我阿边，不我诶阿边还。
1: 为啥会够好势？
0: 阿边较长，
1: 头前。
0: 啊，安尼后壁袂当像拖沙，
1: 啊，后壁本来就无咧拖的啊。
0: 对啊，后壁拢继续行。
1: 对啊。
0: 那广告完了，我看火车吹落就开始行。
1: 没错。
0: 啊，这啊
1: 你。啊，你先啊，这远啊，你的迄落啦头，请你向上，要无，请你向上。
0: 无啦，向上我今仔上大声。
1: 啊，你用放下脚的时阵，即落敢那。
0: 这跟人有关的。
1: 你敢那离空旷的所在啊，收音收甲无好，所以我给你看，你讲话起。
0: 我是怕說小大聲，我是怕小大聲，跟小我小大聲。
1: 你這裡好好，這樣小塊有往上，這樣就
0: 可以。有時候要往上，也不是你想往上就可以往上。
1: 但是你剛剛真的往太下了，真的直接就是往下。我也小塊這樣一下，這樣，你直接這樣。
0: 平常都往下，平常。
1: 不然你也要小塊這樣一下，你說這樣會卡到，不然你也
0: 這樣。會很少，因為頭早一半半。機會比較少，這個年紀大了，該捶的都捶了。请问阿上吧，赶快，
1: 并没有
0: 永垂不朽
1: 啊！哦，对，这个是真的。今天去穿衫，
0: 你的精神啊，你的精神。
1: 我讲今天穿衫对，我换白领嘛。
0: 你换白领？
1: 阿头我给你看迄领喔，穿起。
0: 你有我看吗？
1: 伊都。
0: 我今日刚有看到你。

0: 哦，透早拜拜的时候看到娘。
1: 不是啦，不是啦，秘书是不是会提衫给你看？
0: 无咧，
1: 哦，今天无
0: 去。我要穿衫尔咧。
1: 哦，啊，就你穿安尼嘛。
0: 我今日穿安尼上班就穿。
1: 好，阿姨就提一领嘛。嗯。我试穿好的时阵，我就随个伊叫来。换一领，这伤病啦，这伤病啦。
0: 五公里吼。
1: 伤病啊！安尼拢明明明，安尼是安尼会看安尼。我讲安尼，我会害羞呢。
0: 遐大麦哦。
1: 阿姨讲。啊，无，迄个书本就讲，你爱摕迄个胶布吼来来像花木兰安尼无来垫来
0: 垫。
1: 我讲我即摆已经拢穿迄个运动型的，敢那抹胸已经甲抹抹到足平啊，搁摕搁来缩是咩？缩。
0: 真久无看到伊啊！你也真少注意到伊啦哈。一般无啥注意嘛，身躯洗洗就
1: 系
0: 啊，七落打。
1: 那小我搁无开灯呢？
0: 无开灯，无开电脑，身躯唔敢开电脑，你看落歹看，看落恐怖。
1: 不是，
0: 连家己都看来惊，我知。
1: 并唔是安尼。
0: 啊，无是啦。
1: 是因为今麦带风高压我嘛，啊，今麦你若房间内底有灯，
0: 有电话啦。
1: 你的迄落内底是不是有就一只么一只么话微微啊讲？
0: 微微啊讲。
1: 微微光啦，光啦对对，
0: 微微啊光，
1: 对，啊，你都根本都无需要迄落啦，
0: 唔免电话，
1: 因为洗洗了要出来，我即马洗完裤无穿，应该我洗两点钟，无两点钟
0: 啊啦，无开电话啊，
1: 唔是无开电话是，
0: 你连洗完裤都无开电话，
1: 有时阵啊，就是讲啊，你已经礼拜啊吼，啊，迄电话是伫个外口，
0: 你无关门的对啦，你
1: 门的外口，伫个门的外口，房间吼啊，电啊入去。
0: 啊！你算你算房间电话开咧，啊，便所就光啊，就对啦。
1: 对对对。哦，
0: 啊，便所门免关，啊，免关就直接洗啊，就对啦。
1: 对对对，因为已经入去。
0: 房间无别人嘛，无别人啦。你若种有人来的话，咱就讲少关一下。是。啊，就也无人来，无人来就也无人交关，所以就基本上就无差，就家己控。拢万无穿衫，遐走来走去嘛，无人插啊。
1: 袂动哦。
0: 真啊袂动。你咧外口有人？
1: 唔是讲有人
0: 啊。靠边的。
1: 唔是讲有那伊。大片的拢种落地玻璃，迄大片的嘛，直接拢看下外口的山嘛。
0: 看遐尔。
1: 啊，有当时啊，邻居吼会做好讲啊，因兜拄好一。
0: 做好来甲伊偷看
1: 者。唔是啦，拄好生成一只一丛。
0: 一只。
1: 唔是啦。
0: 一支等等。
1: 一条丝瓜。
0: 一条菜瓜啦。
1: 哎呀，对，
0: 阿姨了。我看你甲外省的你讲话。
1: 迄落家嘛，啊会提来给咱嘛，啊你无迄落时阵，伊安尼细过，伊就看到迄片啊。虽然咱迄片唔是向大路，是伫个山，但是细过来要看开门这边就看到啊，迄个看
0: 啦。你拢无用窗帘暗咧。
1: 有啦，有窗帘，但是我习惯哦。
0: 采光。
1: 早起
0: 自然采光。
1: 起床的时阵，哪怕我还在睡，比如说我可能闹钟是8:30，但是我可能6:00我已经起来要上尿尿。
0: 你真是拢讲国语哦，
1: 不是？无你讲台语啦。
0: 啊，无你啊，
1: 我拢讲台语呀。
0: 无啊，你突然拢跟我讲国语呢？
1: 我拢跟你讲国语
0: 啦。
1: 哦。哦。啊，来，我要讲，啊，你安尼起来，啊，你就是先去把迄个窗帘拢给拍开。
0: 卡电拖开啦。
1: 嘿，对。啊，你后过去继续。继续，搁困两点钟，啊，才起来。所以你真正起床，
0: 日头晒尻川了，我就困了。
1: 啊，坐北五南呐。
0: 坐北五南哦，你算坐北五南，啊，坐北五南较湿哦。
1: 袂哦。
0: 坐北五南是较烧热啦，较烧热。
1: 较袂好风较透。
0: 较袂风较
1: 透。但是伊东边过来，东边过来。
0: 东边啦。东边甲改编是一样。
1: 伊过来。
0: 东边是东边啦。
1: 过来是另外房间这边，所以客厅这边伊就
0: 你无塞照日就对了，
1: 伊就翕袂到
0: 了。哦，塞照日是客厅啊，吼。
1: 诶，这边厨房的这个餐厅这一边，
0: 对。对啊，即卖大别庄哦，豪华别庄豪宅，两万几平啦。
1: 三无啦。
0: 规个社区2万几平，因兜占一间啊。
1: 规个社区20-30家啦。
0: 20-30家。
1: 嘿啦，20。
0: 私家也赔袂过，看得到拢因兜的。
1: 唔是啦，别人个啦，
0: 创啥？拢因社区个啦，
1: 系啦系啦，
0: 但嘛未歹啦，因为这款人嘛适合啊，适合吼，即个当即个离即个人群较远个，
1: 拢无看到人
0: 个。修行人嘛，修行人伊即摆伫遐都哎念经嘛吼，哎小寡做一寡啊即暗苦啊，会当祈祷讲咱个即个社会，当国泰民安，看当风调雨顺。未来过无偌久，伊若做神了吼，咱咪啊，甲伊调一个形象。
1: 做神较简单呢。
0: 啊，你有考到导师的证照
1: 咧？迄个是。
0: 啊，你搁有咧修炼？
1: 我讲你像你安尼平平平安尼来讲啊吼， 有你若讲有一间庙吼，做庙公是有庙公的名格哦。
0: 你来当，
1: 你并不是
0: 讲。你即马就庙公，你金甲林小宝，等你等住呢？
1: 等住甲庙公无共。
0: 等住甲庙公。
1: 庙公无共对。
0: 啊，你等住甲谁了对？
1: 唔知。
0: 等住甲公主。
1: 庙

0: 庙宫庙庙宫，唔是叫宫庙，伊就是咧管理这个庙的嘛，
1: 人来客去，管理金家人小铺店啊。
0: 伊的伊爱有一寡，所以庙宫庙宫有庙宫的名格，当机有当机的名格。
1: 起码有诶庙拢也有，拢是这个委员会啊，主任委员呐、啊。啊、哦，伊就唔是算庙公啊，庙公还另外请请管理员。
0: 对对对，
1: 迄就是庙务的管理员啊，
0: 庙公。对对对对对，
1: 这庙拢有当属会啦，
0: 这庙公是唔是讲现在大人拢有当做的呢？迄名格
1: 名格管理。一定是安尼，都拄好咱今仔要介绍这个拜拜六的。
0: 今仔要做庙公呢？
1: 无啦，唔是，咱这个拜拜六会来要来台湾新加坡这个歌星，伊本身呐、啊，伊、本身就是共主。哦。哦，伊家人因兜吼，因兜就是有这条做。有心灵的，哦，因家己本身，哎，已经传三代人啊，
0: 啊，都是因阿公的手就接落
1: 来。对，啊，因老母接手了，因老母即摆放我伊啊，吼，即摆开始吼，伊啊做演员啦，啊做歌星啦，啊做公主啦，哦，啊做足侪事业。
0: 即摆拢是斜杠，搁再斜杠啊，拢是安尼。
1: 对啊，像有一个哦，另外一个歌星叫赖明伟嘛，吼，赖明伟伊嘛是啊，伊嘛是家己有一个公啊，哦，因为。宗教的信仰是安尼，宗教信仰算讲，这有当时也是一个宿命啦，哦，宿命就是啊，你著带一个天命，你带一个天命的时候，你就是一定爱去接这个打，哦，啊，神明就找到你啊，啊，找到你，你像你嘛有啊，啊，你伊咧拜拜拢会呼请伊的这个主公主庙啊，啊，伊主公就金木大帝，主庙就南海观世音菩萨，我拢讲到我大家拢捌啦咧。对吧？你讲本来拢唔知因主公啥物人，即摆就讲遮济年，讲到大家嘛知因主公有做金木大帝，因主庙有做南海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爱种安尼呼声一拜，众神呼声一拜。
0: 对啊。
1: 啊，但是伊即摆以前较骨啦，以前一尊念啦，即摆有哪下了跳过难过啊？遐众神哈。
0: 无啦，但即摆嘛拢。
1: 那有你倒有。
0: 金盖连小宝殿金圣主六房嘛。
1: 对啊，你叫安尼尔，你南海观无呀这。有领七条的，你甲伊叫拢甲秘书甲平陪，哎，甲伊斗阵来卖计较啊，这样。
0: 老唐山。哎，
1: 伊甲遐新民
0: 安尼咧。好爽啊，无啦。
1: 甲遐新民，当然秘书讲感情拢足好，会得会照神啊。伊拢会讲，那像伊咧拜拜，像咧甲伊开讲安尼啦，会得会怎样？啊，就敢保庇了，哦。
0: 无啦，有一讲你无伫的啦，啊，我就是讲，
1: 我无伫的，我是无来公司，唔是我无伫。
0: 对啦。啊，我就讲。我就甲伊点友嘛，啊，拄好素芬行过嘛，我就甲平先生讲，咱等下来讲一下哦，咱两个来聊天一下，我有代志要甲你讲一下。伊讲，你就是咧甲你朋友讲话哟。
1: 啊，你有甲伊讲无啦？
0: 有啦，我就甲伊讲啊。
1: 啊，你有跋杯啊？嘿
0: 啊。
1: 啊，有答应无？有应
0: 无？有啊。
1: 有应哦。
0: 有啊。
1: 有应就爱照片照行咧，哦，因为我坦白讲，我对神明是加尊敬俩，伊拢无来，伊拢也无也冇来甲我指点啥。拢等着叫咱照片照行来做尔，像咱咱都无迄个慧根呐。伊这种也算有慧根，你知有灵性。你若看一个查囡仔，伊甲一般你看伊甲外口人无共款，
0: 对，无共款。
1: 伊这特别有灵性，你甲看伊眼光，迄面目，面目嘴吼。
0: 哦，我当作你是讲伊都较粗咧。
1: 无啦，唔是啦，我讲真正，你着讲，你有一种特殊的，你看看天庭八万，地界风云，对不？哦，你前扩金后扩银。哦，这是在讲，这是特别无简单的。伊这若剃光头是足生疏忽安尼，对无？伊是
0: 头圆啦，
1: 头圆啦。伊这无出家无菜，但是要出家嘛，要有迄缘。
0: 嘛是嘿，这嘛是，这不是讲
1: 你不是讲要出家就要出家呢？对，你会当剃光头，你会注意。但是你要出家，迄就无一定啊。
0: 对，你修行，你哦，你若讲你要修行，淡出嘛会使，淡这个繁华的入世都可以。
1: 是啊，
0: 无一定讲爱强求强逼家己啊。如果若是讲咱厝内底人，伊就真正有兴趣要去出家，咱就爱家己祝福，因为迄嘛是一种祝福的法喜充满啦，迄嘛是。
1: 因为其实吼，你看佛教这个宗教吼，佛教啦吼，佛教其实是对印度迄边啊传过来。
0: 对呀。
1: 哦，对印度传，哎，传过来简单。甲咱中华诶民族诶，即个叫做诶社会当中，迄是对东调迄个时阵哦，是上界兴诶东调皇帝信奉嘛，所以迄阵开始有足侪即个佛

0: 啊，有搞足侪后密宗的啦，有这个藏传的啦，有这个印度一边在地啦。你像这个缅甸，规个国家拢有搞的啊。缅甸的因的查甫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唔是一定爱做兵咧，是一定爱去做回收咧。
1: 嗯，爱出家。
0: 诶，爱去出家一段时间。
1: 到几岁？到几岁？到几岁？
0: 对吧？啊，泰国那边嘛有回收啊。
1: 哦，
0: 当时所在拢有这款的啊，但是所以咱对这款宗教哦，伫咧咱无真正了解时哦，咱拢唔好对宗教这件代志。会落任何的定义啦，吼，有咱咱家己去另多一个意见，你的意见无一定是对的嘛，因为宗教太深嘞，教义太深。
1: 对，反正伊的教义吼，不管什么教义，都是希望咱人拢爱慈悲嘛，爱善良嘛，这都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源头啊，就是保持这个源头不变啊，其他是还好，因为你若是保持这个慈悲甲善良，相信你袂去做甚物歹代志，袂去做违规三者。
0: 好的宗教是安尼啦。
1: 啊，你若讲大家拢像阮，像我迄个顶礼拜去高雄嘛，朋友的先生，这个生日嘛，啊，邀请阮去食饭安尼嘛吼。大家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拢有嘛，都拢有，但是主人家。伊是天主教，爱阿门嘿。
0: 阿门有基督教嘛？
1: 基督教伊基督教。
0: 基督教。
1: 好，大家拢咧分哦一道安尼，差不多十几个足大道去异大世界。好啊，好，大家拢好啊好，来开始祷告。啊，当然，大家人其实他就是一个顺缘，也嘛不是讲啊无哦。
0: 因为话开通之前一定爱
1: 祷告啦，對
0: 對對，基督教拢安。
1: 对，啊，迄是一个，迄嘛是一个感恩嘛。慢慢个想我这，有个人讲，哎，无呢，我道教，我佛教，我哪要跟你安尼？其实拢不要紧，因为什么教拢好，伊就是要叫咱人爱慈悲、爱善良。什么教拢好，虽然就是入境随俗，都咱都伫迄个所在嘛，啊，都虽然好啊。
0: 对啊，你像我这边去澳洲吼，我待会再跟你分享我去澳洲的一挂相片来看。我这边去澳洲，啊，澳洲那边以前的宗教嘛都乱呢。澳洲较早有这个伊天主教嘛有啊，有这个这东正教嘛有啊，去基督教嘛有啊，伊嘛做些教派啊。因较早嘛为着这个宗教嘛正经正噶，
1: 拢是宗教咧正。
0: 对啊，拢为着这个宗教，你信我这個，你无信我这個，啊，什么犹太教啦，什么基督教，做些，但是你也看因澳洲吼，到即马为止，当然因还佫有因的。因个宗教滴，不过你甲看遐教堂哦，拢到落尾手留落来，拢是一挂艺术品，拢变作是这个欧洲的文化的一部分哦。所以咱啊用这个欣赏的角度去来看哦，你来看这个教堂因的这个的雕刻啊，好啦，因的建筑方式，你会发现就讲，真正有呾文化的物件是当流传的，但是战争是会文化会变断层。所以咱千万莫啊，哦，咱的这个这生活当中陷入这个战争的困扰当中哈。啊，要讲这個澳洲的这个旅游，先来介绍咱这礼拜拜啦，啊，咱这位公主，哦，咱的啊这个黄新浩，看到伊就知啥物人来。
2: 黄新浩私密照大放闪，我小一分挡袂牢，嘛想要偷偷啊暗干。
3: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他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4: 私密照，
5: 这种同
4: 粉的作为收起，
5: 阿姨想收藏，阿姨。
3: 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4: 我听着都好害羞。
3: 对，
5: 玉芬姐很开心。
4: 玉芬姐，等下躲起来偷看哎。
2: 这是在台湾，伊嘛告诉黄世贤甲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给因查某囝掠包。
6: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甲其他诶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4: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啊，啊，你知影伫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6: 对，阮囝甲阮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4: 老师，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
6: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4: 啊喂喂喂！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客博，
2: 一定爱看哦。
0: 好啊，这演员拢是安尼啊，演员嘛，演戏嘛，演戏就体验无同款的这个这角色的人生嘛，吼，有当时啊为戏牺牲，是拢无导演来找我呢，啊无我牺牲的尺度。
1: 你看，麦公吻戏、床戏都来，不用替身。
0: 我是比较没有，
1: 不用清场。
0: 啊，可能，刚刚美叔厉害清场啊，那个。 我来讲，我这边去澳洲吼，拄着一个趣味，我拄去一个所在吼，迄个。

那个所在叫做库伦诺夫嘛，吼。因伊迄个所在是一个足细足细个砖头啦，不过吼，迄砖头吼，伊较早是一个玫瑰家族吼，因那个做因算讲因的领土就对了吼，啊，因已经延续几啊百年啊，几啊百年啊，所以我即阵去的时阵都拄到因那个玫瑰家族因办那个做，那像咧做酒同款那种庆典啊咧。哦，我去足拄啊好，拄啊我去到遐时阵，拄啊因的活动的最后一天，拄啊那个大游行啊咧吼，所以我改这個。影片哦，翕转来给大家做分享一下，咱欧洲的这个因的游行是什么款的。这真注意哦，拢穿古装的哦，这是古装哦。头前是巫术啦吼，巫术啊，后边为呢因在地地方的士绅啦。这里是主教啊，他们。哎，我看水的，我也给你一支啊。看麦，我来调过来。

0: 即个砖头价格其实无几百个啦，观光客比人家一米大啦，反正。
1: 小地方。
0: 差不多规整拢做

0: 伯做老的嘛，嘛都出来了。
1: 啊，拢穿这种服装的
0: 呢？哎，对对。
1: 每一号有伊扮演的角色。
0: 做造型拢无的嘛，造型。啊，规路拢来，规路。啊，这时候才真流啊，都这样真流啊。你看人客人的时候，我隔壁团有一个吼，迄个本来排迄个霹雳腰包放在头前，到尾也是我伫遐客客要开无方便，都甩后壁尔，一时也就无呀。4000块的这个欧元，哦，差不多16-17万的彩票哦。
1: 我的天！
0: 这是这了，这欧旅啊，有一挂相片啦，哦，相片哦，有一挂相片较水的，我叫人经过地方吼，跟大家分享一下吼。哦，你也看下表水嘛。嗯哼。哦，这用阮
1: 规家伙
0: 一家人哈，哦，这龙嫂哦，龙嫂哈，啊，较紧了，较紧了，哦，这是呢，这个美泉宫啊，哦，这是布拉格的市区哈，我坐了这敞篷跑车游市区啦哈，哦，这是水哈，
1: 嗯，水，走镜，
0: 对，就阮走镜，阮走镜哈，啊，这拢是伫个在地风光哦，就是你阮去街啊吼，嗯。有够热啦，真热，
1: 热啦！哦，
0: 加州水吼，有够水吼。这嘛是一个小镇俩吼。
1: 小镇，这明信片店馆。
0: 嗯，这我家己翕的啊，这不是明信片哦，这我翕的哦，这是我伫个车顶用手机啊翕的哦。你来看，用手机啊凊彩翕一个都那像迄个明信片咁款啦吼。哦，这是在湖边哦，啊，这我去盐矿哦，这是德国，伫个德国的一个小村落内底吼，伊个。做盐的哈，嗯哼，哦，这是因为教堂哈，因为教堂我记得做水的，哦，这是弯刀的帅哥，我这帅哥小欧巴哈，你看那个湖景哈，嗯，这是明信片了，这张啊，
1: 是，
0: 这张是明信片了，跟大家分享啦，因为去一抓吼，我无简单，实在讲要去一抓澳洲吼，劳师动众啊，过来就讲，
1: 我刚才听到时差，
0: 那时差我到今嘛未调好嘞呢，时差，回来拢唔知咩啊困，唔知要食对顿，唔知要困当时的。

0: 乱尔，非常乱尔。但是，所以讲，甲这风景走了转来吼，是感觉真有价值啦吼。因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这个价值性伫啊吼。哦，这嘛是一个叫做库尔奇，叫泰尔奇一个小镇，都是小镇的风光吼。啊，这是维也纳市中心的，这个刚刚是因的议会款啦哈，维也纳的议会，啊，市议会哈。差不多是安尼啦，差不多是安尼吼。
1: 啊，你有去住迄个古？
0: 这五六百年的厝啊，五六百年的厝。哦，我有去住古堡啦。
1: 对，我顶个住迄就是人的邻家迄种无民宿迄，啊迄堂啊什么拢足古老，足古老
0: 的。遐家己另外订啦，因为咱对旅行团去哦，一般来讲哦，像这个
1: 这么足水的
0: 啊。这个古镇吼，咧内底一排，每一个厝顶拢无同款哦，因为每一户因家的形拢无同款。那这内底嘛无几户啦，哦，这正面迄就是因的公所啦，哦，正面迄有关机啊，迄就是因的公所。这所还算捷克，哦，捷克的一个所在哈，甲大家做分享啊。有观众朋友拢在讲啊，当时要去佚佗吼，我是感觉要佚佗，莫佚佗遐远啦，真正足辛苦的，较近的就好啊。啊，我是感觉亚洲就佚佗袂完啊，欧洲你搁叫我搁去我嘛无啊。好啦，来报新闻啊，报新闻啦，啊，来这里一百哦。人来哦、喔，
1: 我靠！你抖音的插播
0: 哦，抖音啊，每天抖一下，抖音来。

0: 无啦，因的声，因的笑的声，讲孟婷这笑的声，那像咧擦玻璃的。不行吼，不行。好啦，来即马吼，时代进步吼，即未来的战争吼，可能大部分拢唔是人甲人安尼战，人甲人安尼战是来讲，迄拍到无死嘛会疼，对不对吼？爱疼嘛足艰苦的，所以伊阿伯讲，我是感觉建议吼，阿伯联合国迄边啊，大家拼哦好。譬如讲啊，你譬如讲，恁咱两国要战争，对不对？哦，咱安排一个所在，比如讲海顶，拢无人的所在有无吼？啊，你派看要派你的军，你的无人机，啊，我派我的无人机，啊，你派你的无人舰，啊，我派我的无人舰，啊，伫个海中决战，啊，输一边，啊，输就认输，签签要打，准都安拢袂死人。
1: 就比如讲，你出一百台无人机，我嘛出一百台，但是我这边剩八十台，你那边剩六十台，哦，安尼，
0: 啊，隔了了，看输赢，安怎啊输就认赌，安尼啊，拢卖死人，
1: 安尼上好，
0: 拢卖去影响到百姓，即个做生命财产。
1: 对对。
0: 哦，安尼吼，我就赞成无人机加买几台，买较好用的。啊无即，啊过来无人机咧比赛嘛，爱有啥物呢？一定爱有一寡规则嘛，对无？日时比。透早比，半暝啊比，哦，有电火的比，甲无电火的比，吼，这阿摆技术就是安尼。但是我相信应该无人会听我的啦，咱是无爱战争嘛，
1: 无爱啦，当然咱
0: 无爱有伤亡嘛，对不对？
1: 当然拢无爱。
0: 对啊，咱无爱有伤亡啊，所以讲来当安尼的话，阿摆联合国迄边啊，为什么袂当哦？世间为什么一定爱战争？较早二十世纪的时候是为着石油的战争，哦，啊，二十一世纪即摆为着阿摆为着啥？为着晶片的战争。哦，啊，以前的古早的时代是啥？为着这个宗教的战争，哦，啊，无为着领土的战争，都足侪代志拢会当战，啊，拢敢袂当安尼好好啊？大家讨论一下哈。最近有一出这个电视剧吼，韩国的电视剧足出名，叫《铁拳教育》，这里写啥？写这个这学校内底霸凌啦吼，啊，过来这个这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相处吼，这吼，我拄仔要上这部之前看一个影片，无看一个新闻。讲咱台湾的这里有这，咱讲这少年感化院哈，少年监狱啦，
1: 未满十八，
0: 少年监未满十八岁一种犯罪一种啊，伫个差不多五六年前是差不多一年啦，这才被告刑的，到去年114年啊，已经一年当中犯罪去用掠去少年的监狱内底，掠去关15000几，
1: 哇，这么多，
0: 已经一倍啊。

0: 你要离开我黑的啦，吼，黑的，啊，这蔡依林是迄条，这那这恁两个拢捌啦，吼。啊，干台语的吼，这边是萧煌奇吼，萧煌奇当然伊的实力是非常的好啦。咱坦白讲，伊摕歌王哦，虽然讲摕几啊摆啊，啊，不过伫个这个入围人内底吼，啊，那评审嘛认为讲伊也是特别优秀，所以吼嘛是甲这个奖给伊，哦，所以。其他四位吼，无得奖的嘛，拢做优秀的吼，入围就是得奖，这是肯定。
1: 没错。
0: 啊，台语的这咱拢唔捌，这叫做吴培雅。吴培雅吼，伊嘛是一个，伊嘛是一个真认真的这个这个音乐人，女生哦，吼，你看规身啊，赤字赤干了了，哦，对吧？这个嘛，这个嘛真爱唱歌啦吼，啊，我有这个这真侪年的时间，拢伫个国外，伫个日本内底吼，伫表演。啊，这边吼发台语的，我有去啊听一下。我拢听无，伊唱啥，伊后国语后台语。咱是来讲，因为咱即马无法度理解评审对台语这件代志的看法，对台语歌谣的一个认定看法。我一直真侪年以来啦，只要金曲奖颁奖了，我就会小可啊讲一下我的想法。我想，恁若归去，若要安尼要甲新台语甲这个传统的台语歌谣要甲伊合作比赛的话，是毋是会当甲分作两种方式？比如讲，咱得
1: 较爱
0: 演歌的，较爱传统的这方面的，咱甲分
1: 传统有传统的，新台语有新台语。
0: 啊，你若是讲要像咧台语的创作歌手，你让伊去比赛，安尼会使？我感觉安尼对这比赛者来讲会较公平淡薄啊。不过入围就是肯定，咱拢好在入围者吼，给伊一个热烈的掌声啦吼。啊，得奖咱嘛来恭喜，因为这条钱。加减拢有帮助嘛吼，拢加减对家庭收入拢是一款帮助吼。好，以上来听歌来，但不啊算咱家己的文娟吼，叫娟娟点的吼，新增的秀美姐要听《青春悲剧》。

0: 写歌写十几年啊，还是无迄个金鱼的嘴唇，迄个人出现，可怜啊。
1: 是是，我因为讲写十几年啊，啊，听嘛够好听啊，你啊。
0: 无啦，无啦，来金鱼的嘴唇。这是一段属于小琪的青春回忆曲。
1: 刚好诶，后迄个医生，头个迄个。
0: 你做阿医生诶？
1: 无，这

0: 这无口碑啦，我还记得有一段有口碑。
1: 啊，
0: 那
1: 会无啊？
0: 你也无甲找有口碑迄段。
1: 啊，你对歌的你无对。
0: 我对歌的时候，我就想讲你找好个，我就唱啊。啊，无我想讲演一段。
1: 嘿啊。
0: 过生死。
1: 我死你。
0: 要受死啦，碰到底命，吃要死。

0: 义为天下，素颜观的素，素海林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嘿，我看那哈你更啊！
2: 老师，老师，我独家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小实验，你大概拢讲小，结果拢变大，
2: 不，真的就一点点火而已。
0: 你伫个滚牙边点火？
2: 哎，哪在？我的点几个天灯呀！啊，我想讲测一下那个风向啊，测一下那个高度啊，啊，树上看一下，大概放无啊？
1: 结果嘞？
2: 啊，结果足多人想要放啊！
0: 但是你有想过，那会这光吗？
2: 因为晚梦足多啊，
1: 敢会是因为阿壁迄排嘛拢点嘛，啊拢光起来，拢光起来，可能唔呐，敢那一粒哦。
0: 你捌听过一句话叫“星火燎原”吗？
2: 我知道啊。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0: 啊，所以你感觉阿边迄片是？
2: 老师。
0: 啊，来，请坐哈。啊，对啊，你看坐哈。这你啦哈，这你本人哈。你点天灯嘛，飞起嚟嘛，阿边冰凉嘛，炸药库嘛，崩去嘛，倒火嘛，起码等在烧，要搁你烧哈。嘿，蜀汉内政部违规罚单啊。违规时间啊，建安20年失业以后，别啊，这有这琳琅水小山啊，还有这孔明天灯观光文化园区啊，蜀汉瘫痪管理条例，你违反的是这个领导挥手处急难程序啊，罚金300两，白银300两，或等值孔明天灯限量版600颗，附带处分停业30天，禁止使用文化传承做借口。强制修读火不是这样玩，讲习8小时，7天内缴纳罚单，逾期未规定办理，加重惩罚。来，把单收起来。冰牙牛草给他收了了，哎呀，冰哥爱看老虎，我帮我吃。啊，讲到你这哦。
1: 两兵作战，粮草逾期，你这都讲大了了，没得行呐。
0: 你怎啊星星之火啊？你是星星之火哈？啊，你拢无想到阿边一片燎原哈？啊。你不知道你点灯点天灯许一个小心愿哦，因为愿望很多嘛，大家都有愿望啊，哈。这句话出处哈是《书经》顶管，若火之燎于远，不可降耳。等于讲这个星火燎原的意思，看起来跟它无相关之处，但是比较接近的是哈，《后汉书》里面窦宪有一段记载，就是说啊，这个绝火虽微，足能燎原。火虽然是些法。但是一天我把整片这个草原弄给烧掉，这就是星火燎原的前身。其实坦白讲，这句话它也不是完全负面的意义，它的意思也是说，微小的力量，它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是反面的意思是说，像你这种小小的行为啊，你要点一个天灯祈愿，其实你不是要点天灯祈愿，你家是要探钱。

是应该是通宵的溯源的款啦。啊，个台中的溯源要听三年前的话，妈妈，我想你孤单了啦，哈。这条孤单的人哦，嘛唱二十年啊，做这道还唱，唱过一挂孤单的人，唱到会哭。

即摆人较乐观啊，孤单人虽然孤单，但伊袂感觉孤单啊。因为朋友足济啊，四界佚佗吼，爱较乐观的吼，爱嘛爱拍波啊呢，无拍波，等下抽奖抽袂着你。

0: 好，谢谢咱的素琼点播的妈妈，我想你介绍咱台中的素薇，素薇姐点播是三年前的歌，这条歌我再多想过。
1: 你有对路有靠边的无？
0: 有啦，这条歌无靠边，怎么唱？这条歌歌词较难听。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煞失明，怪啊煞叫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变数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猪店当作面床顶。

咱两人烧酒去海边，踮伫石头下。当天你我有酒醉，你讲你无嫁，我无娶，无疑我才做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来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是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甲看，前拖后拖，尾拖拖拖，三百二的

我侥幸无当看，如今的我三步当作两步走，孤单遐尼大狗山的大狗命，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带家仔，人阮嘛有想要做好仔，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脚，土水屎在抹壁，马马虎虎啊，搁讲。

0: 来，谢谢，来，今日今日过来点歌哈。哎，这这最近，哎，顶无啦，顶礼拜无唱这啦，顶礼拜无重复的啦，顶顶礼拜嘛无啊。顶顶阿妈妈，我想你有啦，含含就无共人点的啦，无共人好听的歌，大家公家点嘛，对吧哈？来，今晚要来点。今日要点后礼拜一的歌吼，啊，恁就即个较认真嘞，我看啊点一歌较少听，就较机卡吼，啊，大家做伙来分享，卡这两支电话哈，
1: 2337
0: 九五

0: 我是三月四，佮是合唱的。嗯，啊，跟我吹过。
1: 啊，谢谢。
2: 哦，
0: 为青春，
2: 为青春欢唱啊！为青春。为青春欢唱，这较早都出名的歌哦。嗯
1: ，OK， 刘文正哦，
2: 刘文正的，刘文正的，好，后来后礼拜再唱哈，哈。
1: 好，
2: 谢谢，谢谢，再见啊！来，过来这里，那呢，巴德黄小涵，
0: 小涵，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杨哲的那是有一天，
0: 那是
2: 我这条吃苦不能点嘛哦。嗯，那是有一天，哦 ，OK， 后礼拜一啊。
1: 好，谢谢。
2: 若是有一天啊，有一天，那是有一天哈 ，OK， 好，谢谢，谢谢，来，谢谢。来过来秀哪的秀局啊？你好，
0: 秀局好。
3: 嘉龙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秀局好。
3: 今天是要跨
0: 好亏，跨跨跨
2: 跨好亏，跨好亏像个瓜。
0: 我听过。陈磊，
2: 陈磊哦。
3: 嗯。
2: 跨好亏，就跨好亏，跨跨
3: 哦，陈磊哦。小齐，
2: 小齐。哦，小齐较水哦。
3: 较水哦。
0: 哎呀，赶快。
2: 生意有干功，你有
0: 干功。赶快让你水啦。
2: 你看，你看，我都啊拜杯米给他拍高九五折哈。OK 哈。再见啊！
3: 好，拜拜。
2: 谢谢谢谢哈，哎呦，对，啊，看起来无落嘞哈。带嘉义西区的子玉大哥。
4: 你好，
2: 你好，你好。哎呦，做。
4: 我唱条歌。
2: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4: 梦舞之恋。
0: 梦舞之恋。
2: 哦，这条我日本歌呢。你要听日本的，要听台语的。
4: 听这台语的
2: 好
4: 听。
2: 哦，听台语好听，好，台语哦。
0: 台语
2: 的哦 ，OK， 好 ，OK， 来，后日拜一只来唱啊。好，谢谢。而且像这款歌吼，几点是吧？而且这歌最好听的《梦舞之恋》这款歌，嘛少人点，你敢知？哦，这咱来个做点一下，这什么人？哦，来来，这里任雪梅，
5: 雪梅好，嘉柔老师、小齐老师，
0: 你好，
5: 我想点一首你们两个合唱啊，
2: 啊，合唱什么？
5: 叫做昂波星啊，是不是合唱的？
2: 哦，
0: 大衣
2: 大衣裤袜，
5: 哎，对，有那个山地味有没有？
2: 有山地味哈，
5: 对对对，
2: 啊，这个
5: 啊，那首歌好好听啊，
2: 好听啊，你会唱吗？
5: 我哪会唱啊？
2: 你要学啊！
5: 我真想学，那个歌词好快，我没办法。
2: 你要起来跳舞啊！咖喱困惑。
5: 哎

0: 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的过灯刚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呐，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贺藻糖胶西加低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贺藻糖胶，黄金比例西加低，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贺藻糖胶西加低发泡锭。
0: 好，谢谢。今天要来介绍新产品啊，但是要介绍新产品之前啊，先甲大家做一个提醒，有两件代志足重要。第一件代志是今仔日是6月29，咱的这个5月、6月这2个月买千送百活动，到明仔载暗时啊12点就截止啊。所以你还未享受到这个福利的观众朋友，你也赶紧把握时间，因为即马足侪拢去甲咱的主持人讲，讲买啥物物件，因为即马买上会好嘛。你甲看即马买1000就送100。即摆足侪人5月到6月已经买几啊万啊，买几啊万就送几啊千，后个月买物件，即都拢会当摕出来用啊。所以到明仔载就杂志啊，像咱手头即摆一大堆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伫书底啊，拢会甲咱讲讲买啊啥物买啊啥物物件，这是恁的福利。所以哦，伫遮先甲伊提醒一下，爱把握时间，甲小姐讲看买啊啥物物件吼。啊，你个要甲啥物人支持，拢甲小姐讲一下，伊就会甲登记，互因做因的即个成绩吼。啊，所以这请大家会把握时间。过来咧，后日开始。7月7日开始，咱对大家这个优待啊，嘛无甲恁减少哦。咱只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方式。所以对7月开始，咱有一个新的活动，就是啥呢？啊，对于7月7日，就是后日开始，你就准你是用这个买千送百的这个点数来买物件的，阮同款啊，嘛有甲恁做优惠。所以过来7月7日开始，一直到12月31日为止，半年的时间，要让恁来做啥呢？做一个累积点数。换好礼哦，累积点数就是你啦，只要敢买1000元，咱就送你50点的点数，这拢记伫电脑内底，唔免寄去恁家。买1000元吼，这是对后日开始哦吼。今仔日是买千送百是送现金的吼，今仔日过来刷去7月7日开始是送点数，买1000元咱就送你50点。然后咧，你累积到当时咧，累积到12月年底就对啦，半年的时间让恁累积。啊，你若买愈济，买愈济，你就点数愈济嘛。你若点数济，譬如讲你有点数有50000点，你就会当换一台85寸的电视。哦，这一台会当互你换倒转去。啊，你若有15000点、10500点，会当换咱的冷冻橱啊。啊，若是有10000点，会当换啥？换咱的这个50寸的电视。啊，买当换洗衫机、换冰箱、换空气清净机、换烤箱、换气炸锅、换行李箱、换吹风机、换电风、换果汁机、换烤面包机，拢总会使。哦，即个点数，咱会记伫个即个叫做电脑内底，会记哩哦。7月7日到12月31日，拢共半年的时间，互恁累积。每年一个开始，你的点数偌济，电脑拍出来，你要换啥物物件，拢会使换。哦，你若点数到遐，比如讲你都有10000点，你要换一台电视，恁家多电视要换，你就该换一台电视。啊，即个物件咱拢个，即个叫做按照咱公司的即个办法。为咱的观众朋友提供咱所需要的这个服务，爱听有无吼？所以7月7日开始，咱的优惠，咱的这个叫做啊观众的福利，无甲恁减少，只是啊，咱的时间又较长，7月7日一直到12月31日，半年的时间，互你累积你的点数，啊，你点数累积愈多，你换的奖品就愈多。当然，观众朋友讲啊，电器阮兜拢有啊，我会当换恁大力的物件无？当然嘛会使的，时到。你若即个点数的时候，阮才甲你换算会当换咱大力的啥物款物件，时到才甲咱观众朋友做报告吼。好，来以上，过来刷起要甲恁讲今仔日的重点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贺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甲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讲贺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10000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所以很多人虽然讲足想要食贺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 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金本饲料一分钱一分货，

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世界走藏，找足久足久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的海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海藻，因遐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的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海藻是上界好的这个海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海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海藻。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样，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我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落个水内底。加落个倒，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核桃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好，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咧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低高粱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带走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侪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迄、這個、科学家在落去研究研究即个日本的即、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式，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的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芪饮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咩一罐100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工啉一粒啊，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工佮啉咱的Okinawa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水的愈合。还有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佮有维他命 C 会当帮维他命 D 三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会当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也记得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内底，咱有发现到讲哦，伊会当引爆免疫活性，让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

0: 过来连续吃四天，十八个剂丸加连续吃四天了，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在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病毒无得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唔摆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有的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个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要搁阿啉。这内底是怎？这内底是美国口味。然后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呀，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达刚你也当持续来进行的，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咙喉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你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仔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阿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但今天去卖，让恁开下这钱，注意听哈。错过这摆首卖的机会，阿摆就无法度较俗啊！哦，而且我甲厂商讲的，我吼用上介俗的介绍给大家。啊，那无好食，那无效果，我卖甲你收钱。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1980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天去第一遍买嘛。第一遍卖咱一定讲下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卖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前30位来0800-00919，咱够买1000个送100嘛哈，一盒1900，两盒优待偌济，3000，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俩。这30个人客，有在啉好茶，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好茶汤才好个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哈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阿婆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足足食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个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好来，那高爽来，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 要行到地，走到地，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

0: 没几啊？
1: 好，内面一组，面一组，内面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我改，你要定好大哥。我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要来这这秀龙，你要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要不要一组吼？
2: 没有，我要两组。
1: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不要两组，要一组吼？
0: 都给他得
1: 好，来来来，我背爽，我高爽，今天给我买千送百哈，猜猜猜，你好，
2: 喂，
1: 没几张哈，
2: 哎，
1: 好来，这一啊加一粒来，这有31粒柠檬啊，31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猜不这样，你好，
2: 哎，
1: 没几张哈，
2: 你讲，
1: 我加赢啊，
2: 我来讲，哎，
1: 好来，等我一下来，还有六十双，来，你要展枪大哥，你好，没几张哈，啊，等你加好哈，加今天今年啊30粒啊，超过我无接嘛哈，来俏平，你要俏平。好一种，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小燕姐，你小燕姐，
0: 一
1: 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个，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小子姐，来，这这6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2: 每
1: 一组吼，哦，电话摇来6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每一组吼，哎，来等我姐，来68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姐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
3: 一张。
1: 等我姐，等我姐。70串，阿先。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4: 我要阿姐。
1: 好，等我姐哈，一缸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缸一粒。会记哩，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4: 好。
1: 你一组咱的好早餐只吼。等电话行好啊。好澡堂浆，若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浆，买1000块送100，今仔日买3000块送300，后日都无啊哈，到明仔载杂志买哎，赶紧啊，错过就无啊哈。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5: 嘿，
1: 买一组吼，
5: 嘿，
1: 等你摇好来，53串，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啊，你好。
5: 你好，
1: 你好。你好，咱好澡堂家吼。等你家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当作需要，咱唔是讲吼有钱，都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家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搁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最后9分钟的时间，让你敲电话0800-00-91，错过今仔日，你也拜拜拜，2罐3000啦哈。今仔日我3罐卖你3000，足会好个哈，2罐都已经90粒啊哈。来阿好啊，你好，
6: 喂，
1: 要一组吼。
6: 请问
1: 伊
6: 是3罐、2罐、3罐？
1: 拢用3罐，拢用9罐，你等下加好哈。三拢用9罐，1罐15粒，拢用135粒，有够好食的哈。来，你好，我介你好，阿贵伟啊，来，要一组吼。
6: 你
1: 好，
6: 你嘿，小组
1: 好，来来，等我一下，拢三罐。今仔日加大无大小组，就加一种尔哈。等下较紧的，来，你好，英妹，你好，英妹。一组吼，等我一下来，英妹甲接一下来，来，林华，你要不要一组吼？等下广告时间到，等下继续卡，谢谢。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天咱来到嘉义水上，要来找找嘉义上南边的两座车站，水上车站佮南靖车站。听讲这两座车站是小可有关系的哦。今嘛就和咱来了解一下。首先，咱来到水上车站，水上站起伫咧1901年，当时名叫做水库头沉降场。不过后来为着要去南靖糖厂，所以就把水上站刷到糖厂的对面，而且增加了运送糖的工课，所以原本的沉降场就停用了。后来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个废弃的水库头沉降场就重新启用，而且同款号名叫做水上站。不过安尼一来，嘉义就有两座水上站啊呢。因为站名袂使同款，所以才把糖厂对面的水上车站改名号做南靖车站。安怎？这个故事有意思吧？说下来，咱就要去来南靖车站来甲看卖。一开始的南靖车站其实是用茶做的建筑，不过因为1941年所发生的嘉义大地震，煞来全部倒去。现在所看到的车站就是在地震了后所顶起的模样哦。在这车站里面还有保留着较早的售票口，还有椅子，看起来真的很古早味的呢。也因为建筑保存非常的完整，所以南靖车站也有刻登录在嘉义的历史建筑哦。

0: 行出车站了后，就会当看到转型的南靖糖厂。虽然伫咧2009年就已经关起来，无阁做糖，不过伫遮嘛是阁会当看到一挂过去甲铁路相关的痕迹哦。大家来到南靖，嘛莫袂记哩来遮坐一下，食一粒糖厂的招牌鸡仔饼哦。离开车站了后，咱来到嘉义史上最有名的地标——北回归线标志公园。大家如果若是有开车经过遮，一定会看到这条长长的标志线。这座公园就伫咧伊的边仔哦。不过你敢知影？其实这甲铁路嘛是小可有关系哦。当初伫咧1908年，日本政府为着要庆祝纵贯线铁路全线通车，特别伫咧北纬23.5度，也就是今嘛北回归线经过的嘉义铁路边啊，起一座北回归线纪念碑。而且这个纪念碑嘛是全世界第一座为着北回归线所设立的标塔哦。安怎听起来真厉害吧？对第一代的纪念碑开始，就经历足侪风风雨雨。风灾啦，地动啦，也是讲太子出巡。伫咧这100年当中，总共换了6座的纪念碑。即马第6代纪念碑就是这座太阳馆，是伫咧1995年所建造完成。嘛有人讲，这个外形看起来敢那幽浮同款。你看，甲头前的纪念碑大小嘛差收侪啊吧？后来这座公园被规划成嘉义的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园区内面才会放着这么多太空和天文的相关的装置。这个教育馆内面还有详细的太空知识，是大人和孩子都很适合来的地方哦。说到这马肚也枵啊，听说明市要带我们来去一间在地人很爱吃的店哦，我们现在来去看看。
1: 在嘉义最上这个所在有一间很有名的名店哦，听说经营超过30年，而且每一次到了要用餐的时候，这个人潮实在是有够多啦，这个人客是一个接一个，都没在停过啦。最有名的就是这行招牌喜糜，听说这些料理都是老板每一天半暝就起床来处理的，所以说不需要有太多调味，就很清甜很好喝的哦。整个这个鱼肉也是又够新鲜又够嫩，都没有那种鱼的臭臭味呢。而且除了鱼糜以外，店里面也还有其他传统的小吃，其中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项乳豆腐。这豆腐啊，看起来像布丁一样 QQ 嫩嫩，落得很入味的哦。你看连小宝吃到都像豆腐一样 Q 嫩啦，大家如果若来到水上可以来吃看看哦。
0: 今天我们来到嘉义水上，是识了水上车站还有南靖车站的故事。原来这两间车站的发展是这么有趣味啊。其实啊，在过去的水上是有3间的火车站哦，水上、南靖还有北回归线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水上在过去其实是很热烈的哦。现在的北回归线公园边啊，曾经消失的北回归线站也在重新起造，期待以后水上会当越来越热烈。如果有机会，真正爱来水上来这走走的哦。好啊，今日的节目就到这，后一站咱要来去倒位呢？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来小琪来唱歌。

继续卡第37-9559，谢谢。经济实惠，健康又好喝，超级好喝，还有淡淡的粉，好浪漫的小小女生的心情，真的很不错。

感谢，谢谢咱的好朋友恁的热情的掌声哈。黄山挺大哥，最近才出现，他有在拍波啊。咱台南的进步大哥吼，新港的寿星啊，台中东区的秀荣星，有咱的板桥嘉靖，第三的秀雄兄，秀雄兄，较认真拍波，我才会把恁。

0: 好，接下来呢，林阿哭副主角点播一首《回响曲》。我记得我刚才看啥蔡幸娟的曲吧？
1: 对。
0: 蔡幸娟是阮那个年代的青春玉女红星，囡仔就出来唱歌，
1: 好可爱。

0: 第一段要求第一段就有。
1: 来，他都会演了。
0: 园林的美秀，啊，家庭的秀林，啊，个人，哎，台北市信义。

0: 叫你唱就我家己嘛袂晓唱，只要歌好好，我就去唱。你唱甲，大家拢唔知影要唱。头前这前奏只一分钟先加速两百哈。
1: 唔是讲要去变速的拢先去，等下佫会有诶。
0: 会啊，这一般放较紧的是还袂放煞哦，无已经放煞转来了。

0: 啊，袂啦，啊，搁有咧，啊，搁有。
1: 紧紧，慢慢，慢慢，紧紧。
0: 特别好啊，特别好，叫袂来。

0: 谢谢哈，这个歌较长哦，所以咱的抽奖卖耽误时间来，来老师来，今仔日的这个大力观众非常正，甲
1: 吹落去，五、四、三、二、一，停，
2: 停，六三九十四，
0: 这是苗栗卓然的哦，这进归机啊，
2: 明贤大哥，
0: 王明贤。
2: 明贤大哥，
0: 王明贤，那个苗栗卓然，而且应该哪有在看，应该足紧就卡起来哦。卡顶管这支啊，23380303。
2: 真的哦。
0: 苗栗卓然，王明贤先生哦，你得奖哦，哦，这个最近足好开大奖的哈。
2: 阿贤
0: 哦，
2: 阿贤，
0: 阿贤有滴无阿贤？王明贤，
2: 剩40秒，38秒。
0: 有的是拢爱看尔，真正无爱甲你得奖。有的是真正心肝足好，惊我若得奖得伤侪，咱也袂堪的。但是我是无差，我讲恁若有来领，我是拢中华友人。哦，一定爱王明贤。我过来去，你捌点过歌了？
2: 敢那有？
0: 苗栗卓然，王明贤。
2: 明贤。
0: 来啊！
2: 不是。
0: 不是。你爱用你的电话啦？啊，这敢王明贤？我讲，喂，你敢王明贤？你敢王明贤？不是啦，不是，不是，就无法度啊呢。

0: 对，
1: 哎，要提回来。
0: 洗衫粉两盒啦，
2: 洗粉。
0: 洗衫粉两盒哈，等下我带来，等我姐来，哎呀，这76线来，好好，好险险差一点哦。嘛，有钓到啦哈，有钓到，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哈。这因为拄啊，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无，隔壁嘛。嘛，唔是大奖，佫又较有机会嘛，吼、嗯。啊嘛，感谢大家，今天咱啊这个节目当中吼，啊，所以甲恁介绍吼，恁真正认真去思考，这真正对身体足好，哦，又够俗，够强，哦，效果真好，哈、啊，把握时间，啊，明天见啦。

来，李小姐、燕明哥、美香姐、苏丽姐、哲明哥、正阳哥、吴娟姐、宜萱姐、郑勇哥、丽云姐、蔡小姐。

0: 哥，真哥哥，志雄哥哥，德清啊，林丁啊，还有雅欣姐姐、淑珍姐姐、淑丽姐姐、淑美姐姐、静慈姐姐，还有雅欣姐姐、新正哥哥，还有文静姐姐，好阿姨。
1: 嘿，那音乐多。

0: 算吗？还是这样就好？
1: 你这是啥？把人要证明我的话笑。
0: 请教一下就好啊。
1: 继续啊。
0: 我就断好了，还搁在看。
1: 继续。
0: 他们说都是我小时候。你跟你要。

0: 是不是？
1: 啊，收回来了啊！
0: 你的话，哎、
1: 欸，正嗨的时候呢？嗨的嗨。对呀、啊。
0: 对呀、啊。
1: 你正嗨的时候，你会直接喊咖吗？
0: 开场。
1: 对不对？
0: 开场两段就多了。
1: 那么跟老婆正嗨的时候，然后咖，啊，今天到这样，明天继续，会这样子吗？
0: 除了外力干扰了。
1: 然后刚好电话来，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啊。所以要打电话给你，要看时间哦。
0: 我哪有照时间？没有按表操课，好不好？
1: 对呀、啊，谁知道你那个时候正在卖力的，对不对？所以碰碰运气了哈。
0: 哎，
1: 要不然你就是正在卖力的时候，你先把它关静音，卖差。哎、hey, ，现在最嗨，现在我最大，对，好，通通不要吵，对不对？哎呀，又不然呢，对不对？哦，你正在努力的时候，哦呵，哦哥哥哈呵，阿玲好，我七月三号好，你希望哈呵，
0: 对对对，每种代志做不出来。
1: 哎有没有啊？真的有些爸爸妈妈他们的习惯，有些是很早起的。啊，有些呢是很晚睡的，嗯，对哦，哎啊，所以就是像我们这种服务业的话，你就是哎，你什么时候会接到电话，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半夜两三点也曾经接过嘛，
0: 没有，
1: 早上五点多的你也接过嘛，对不对？
0: 通常那样子都是没有要哎，没有要那个的，啊，你说熟的啦，熟的跟我们熟的都大概知道时间了，
1: 哦，对了，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时间就是。就是不是真的客人，
1: 有的七点多打、啊，然后我那个声音还很那个，我说啊你还在困啊，

0: 熟的啦，不熟的这样。
1: 对，会有这种状况啊，没关系。对，这个写单最重要。对对对，因为写单只是花几分钟的时间嘛，讲一讲而已嘛。然后写完哦，继续睡。对呀、啊，所以不要紧啦，对哦。你若讲好要点杠的都不要紧，嘿。哎、啊，你若要开杠的哈，就要找时间了。对。啊，你今天你换来开个话题吧。啊、你刚刚那首歌是什么歌？我真的完全没听过、欸。
0: 那个是庾澄庆的歌啦，
1: 又是他的，
0: 大概30年有了吧。
1: 啊、是哦，
0: 这首歌他爸爸妈妈他们一定都听过。
1: 没有人听过了，我都没听过了，他们会听过。
0: 这个查某真爱妄念，真正是。
1: 真的吗？
0: 有听过头先那首歌？哈林庾澄庆的超级星期天主持的时阵，也是有广告麻烦给我站下来，有听过
1: 拍台头啊？来，我看没有人听过。
0: 有听过拍台头啊？
1: 我就不相信。你真正没听过哦、喔
0: 啊？来，
1: 电好亮一个单。
0: 有听过、啊？
1: 一个单。
0: 你吼喂，你卖做卖个出这个做迄种代志，人吹歌，嘿哦、喔，就第一点是趣味，第二点是。嘿，歌是有咧电视拍广告有红的哦、喔。嘿，啊，你咧迄阵，
1: 就那个时候没有涉猎。
0: 你就咧拍片趁钱拍名，就咧无咧听歌，无咧看电视。
1: 没有涉猎到，对哦。哎，两个的。
0: 都有听过了，有听过了。
1: 有啦，有听过了，大多数都比较少，就是比较没有人听到。但是听过还是有啦，对不对？哎，庾澄庆开玩笑呢，对。
0: 庾
1: 澄庆开玩笑哎，
0: 对。当初也是。啊、实力派、
1: 欸。不过我最近有听到一些像是那个谁啊、嗯大约在冬季的那个叫谁啊？那个叫谁？
0: 你连大约在冬季都讲不出来。
1: 突然齐秦呐，
0: 齐秦拢爱蹲地，你看。
1: 啊，蹲地姐，哎呀，你唔知食老有三摆嘛？对、欸。我最近有听到他一些歌，我觉得，哎、嗯，他真的很会写歌哎、嗯，而且还蛮会唱的嘞，还蛮好听的嘞。
0: 当年。好人到
1: 哦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烟嗓嘛，
0: 不是烟嗓啊，你不他的声音不可能烟嗓啊，就是气可能在年纪大都会这样嘛、啊，少数、有少数几个年纪大保持的不错的啦，
1: 有啊，上次他不是好像就是有一次唱演唱会还是唱什么，就是拉不上去嘛，对，我觉得应该是抽烟的问题了，拉不上去之后呢就。都好冰爱狼球啊，丢啊，哎呀、啊，还是有啦。而且那个年纪越来越增长的话，好像 key 也要越来越低了吧？这好像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0: 当然，
1: 对呀、啊，对啊。可是我觉得，哦，你再去细细听他以前的歌，我觉得还真的蛮好听的。
0: 他现在，
1: 而且他这些歌哈，都是有故事的嘞。就是他跟那个什么倩女幽魂的小倩有没有？对，他的一段故事，然后他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歌。所以每一首歌，我觉得都是很，就是很，尤其他们来唱的话，会刻骨铭心啊。对，都写到那个什么，就是因为是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嘛。所以呢，对。
0: 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的时候了。
1: 嘿，我是还蛮喜欢以前的歌。对。那现在的国语歌，我会喜欢大陆的歌。
0: 大部分这个年纪，你们在看的大概大陆，你们比较内地的歌，你们比较喜欢
1: 对国语歌就是早期的歌跟现在的大陆的歌啊，中间这一段的我就比较，对比较没有在听了，对，哎呀，好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好，我也要回
0: 来，
1: 大家好，我想安，谢谢，我跟大家来跟大家分享，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吃素食比较健康，对不对？啊，所以呢，有些上了年纪的时候，尽量就是诶，讲它清淡一点，对，啊，就是讲素食嘞，对。可是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讲哈，你若讲这种年纪较大这种的哈，就是讲吧哈，其实也是要多要吃一点点肉，对，因为不讲吧会比较容易活得到百岁，对。啊，你若不讲吧嘞。对，就可能就好，好，来，传统的观念都认为讲哈，这类年长者要少吃肉，多吃菜，这样子才是长寿之道。那么有一分哈，一起去追踪被长回以上的这种年纪的这类年长者，而且呢，时间长达了20年，一这类研究，那么呢？对，所以呢，这他的研究呢，就直接的去挑战南都家说共的这类说法，就是说年长者少吃肉多吃菜这类说法，他直接挑战了这个说法。那么这类食农专家哈、

我记得伟恩哈，这个医师也分享了一份是来自于中国健康长寿纵向调查，好，他分享了这份调查的资料，是由复旦大学跟中国疾控中心跟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团队因共同去分析出来的这个报告，发表在这个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顶端。那么研究里面的对象，好，总共有5203个，对，80岁以上的这个年长者。那么呢，分别呢有1459个这个里面哦，有1459个就是100岁人类了，好，加3744个哈，就是没有达到百岁的这种人在人哈去做对照。那么比较因这两组的饮食的形态，结果，几乎这些不吃肉的这种哈，不吃鱼啦，不吃肉的这些的素食者呢，活到百岁的几率，比起的讲这种有吃肉的人啊，吃鱼的人这种呢，比他们低了19%。这个意思就是说，年长者的话，你不能全素食，对，好。那么这种哈，包括讲像讲这种含卵，还是讲还是牛奶这种诶，通通不碰的这种诶，全素食的。因为有的人素食，有的是吃个什么，因讲什么吃个杠杆啊，什么会这种诶，对。有的人是蛋奶素全部吃，啊，有的是蛋奶素会粗的哈，啊，所以讲呢，这种诶哈，连同蛋奶素这种拢歪。通通不吃的这些全素者呢，差距更拉大了哦，拉到29%，就是说活到百岁的几率降低了，对，而且到29%，好，所以呢，就是完全吃素的这种哎哈，就是寿命会更短一点，好。那么医师嘛，所以员工吼，哪讲有咧食鱼啊，食还是讲有食卵诶，还是有食乳制品诶，加素食咧，好，素食者，好。跟这种吃肉肉食者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明显，但是问题是出在哪里？问题就是出在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蛋白质，蛋白质也吸收的效果也效率。所以呢，银发族的这个肠，因为这个银发族的肠胃道的消化的能力已经有比较退化了嘛，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分量的蛋白质，好，动物性的蛋白质会被身体实际上的利用的比率远远高过于植物性的蛋白质，对，所以蛋白质有分嘛，植物性的蛋白质嘛，动物性的蛋白质嘛，好，植物性的蛋白质就例如讲，像毛豆，它就是到蛋白质里面还蛮多的，好，啊，那像黄豆啦，这豆类的这方面呢，它们蛋白质蛮多，这个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那动物性的蛋白质的是讲皮啦、肉这种的就保存，好，那么动物性的蛋白质的吸收的效果和咱身体的利用率会比较高，远远高过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那么因为这类肌肉呢流失了啊，好，流失是这种高年期高龄的这种的健康恶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风险。那么维持咱的肌肉量，你所需要的就是这些蛋白质嘛。正刚刚好的是，你脑就是讲这个足够脑足够的蛋白质，而且能够真正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利用的这种蛋白质，才有效果嘛。有啊，如果你脑就是说有吃进去，可是我们的身体却没有办法，就是它是有吸收，但是它的利用率并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你相对的，你脑年长者的话，如果要摄取蛋白质的，要从这个动物性的蛋白质下去摄取，也利用率会比较高。那么，医师嘛，跟咱讲，连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这个统计，也印证了这个现实。你日本的人类哈，一接触哈，这个摄取，你这个80岁了后的时阵，不到青少年的时阵，会一半，就是讲，伊若到80岁的时阵，一接触这个两倍，这个诶量，哈，少于青少年时期。而且少多过于一半了，对的，量更少了，所以原因就是出在讲，哎，因为上了年纪嘛，伊迄个肉一点咬不动了，啊，就是因为安尼的情形之下，哎，他干脆就是
就是肉类就少吃，好，所以呢，因为它咬不动的话呢，这个观念根深蒂固，长期已经习惯了，所以呢，动物性的蛋白质就。

0: 摄取量就会变少，而且呢，它因为是摄取量变少了，跟包括也食欲也缩小了，缩小了，它的胃也缩小了，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才会造成变成是说年纪较大，变成多变成是吃菜多于吃肉了。所以呢，你日本这个立川博克斯诊所的院长哈，伊的橄榄更硬。一个如果说你家里有这种年长者的就健委，然后几乎没有在吃肉的这个哈，我们跟你就是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具体的做法，就是第一行，你哪咬不动这种整块的肉的时候，你可以用绞肉嘎吧，有没有？有的人是不是去嘎吧啊？去到去孔孔去到啥？蹲起来就是一整块啊，然后你只要汤匙挖一下，对不对？因为都已经被碎肉了嘛，绞肉了嘛，对。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哎，家人可以帮个忙，用剪刀帮他剪一剪，对不对？就像小朋友一样嘛，你平常全部吹气的时候，或者是只有牙齿几颗的时候，是不是长辈都是会利用剪刀帮他剪一剪，让他方便这种摄取到这种动物性的蛋白质？所以说呢，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好，就是用伽马，还是讲好用伽这种的呢，好也当来摄取的这种好动物性的蛋白质。好，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它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呢，真的就是就会达到足够的标准。好，所以呢，不够的话呢，就会产生这种包括蓝金斯公野肌少症的这种问题，甚至于会影响到一些寿命的长短。好，再来第二项的时候，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回来？就是早餐。早餐因为最容易漏掉的这些蛋白质，那么到底要怎么吃呢？我们可以建议，好，就是你哪公年长者的话，好，你也当吃几粒鸡蛋，好，个一小份的这种肉，好，还是讲好一块豆腐，对，这样子呢，好，就是说可能你在这个稀饭里面呢加个蛋啦，或者是加个豆腐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摄取到蛋白质，好。再来第三行，就是背着回一雄的这种年长者，也是说要养成第一口你要吃肉，你不要先吃菜，你要先吃肉。为什么呢？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呢？因为他的食欲已经缩小了嘛，对不对？那你先吃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占据了你胃的空间的时候，我们为了要确保他能够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的时候，好，所以在他的食欲还好的情况当下呢，先给蛋白质。对，所以呢，你家里有长者的话，哎，给你先让他吃蛋白质的东西，哈，过来。所以呢，你家呢，医术感染提醒哦，哈，尤其这你的这种肾脏病的这个环境，哈，蛋白质的摄取的量，哈，你是要根据这种医师的评估，好，肾脏科医师的评估，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如果有肾脏方面的疾病的人，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蛋白质不是越多越好了，好，那么也要看你自身的状况，你不能直接把它套用在多吃肉这个原则上，所以你一定要务必要好咨询你的主治医师，连关呢这个肉类这个种类也要多样化，好，你可以多多的好轮换，好，包括你可以吃鸡肉啦，还是说猪肉、牛肉、鱼类、蛋，还有乳制品之间，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搭配去做摄取，长期呢不要是偏重单一个来源，好，特别呢如果说你只是你喜欢吃肉，而且我只喜欢吃红肉，这样子也不好，因为吃红肉的话呢，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健康的风险的存在，所以说你就是把这些肉类的这种蛋白质呢，你可以轮替的交换着搭配，这样子呢，让家里的这些长辈呢就可以摄取到就是蛋白质，对，好，所以呢，你将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哈，全素的话，长期如果你一直都全素的话，会影响到寿命的长短，好，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好，就是说改变一下的方式是增加一些好，包括植物性蛋白或者是动物性的蛋白。好，医生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回用我送给大家检查卡。
1: 来控制。
0: 你三什么
1: 控制控制。
0: 来我看的喂。
1: 来安南区秀英妈妈来跳歌。

茶姨、温吉哥、景春姐，还有郭阿姨、新春哥、叶明哥、雪晴姐、蔬菜姐、三井哥、秀云妈妈。

0: 正阳哥赏你哦。来，雪萱姐，来，干起来的捧下心啊，谢谢。
1: 谢谢大家，大家做爸爸妈妈来，阿伯都来继续狂跳来。这里千千姐姐、建成哥哥，来，阿伯继续最心软，谢谢千千姐姐。三影哥、阿燕哥、郑勇哥哥、仙女姐姐、春梅姐姐，还有德清哥哥、点真姐姐、素梅姐，以及新春哥哥、素丽姐姐、秀英姐姐、六枝姐姐、曹阿姨，还有慧文姐姐、建成哥、千千。

0: 谢谢苏珊姐姐三点哥哥，海雀汤姐姐、碧爽姐姐、草安姨、苏珊姐姐、丽珍姐姐、苏丽姐、苏美姐、春菊姐姐、北京哥哥、林珍姐姐、美惠姐姐、守春姐姐、草松大哥，还有秋香姐姐、玉林大哥、冠宇，还有三点哥哥、秋香哥哥、左晴姐，哎耶！来，
1: 你的麦开头到这，
0: 因为这阿乖，阿遐先开，
1: 是不是？是是，他周围有毛。
0: 周围有毛，
1: 真的，
0: 我还毛真多，
1: 你真的相信我，
0: 真是的。
1: 因为刚刚开头在讲的时候，
0: 因为这里不能，这里会垂下气啦。
1: 不要紧，我要多。
0: OK，
1: 贴近
0: 来，谢谢。好，来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日来到这个时间的时阵、欸，来带大家来去口袋水台玩一日咯、今仔带大家来去，吃凉面，单位有凉面。
1: 这侪所在拢有啦，这所在
0: 台语叫做新港，
1: 哎呐，
0: 对不对？
1: 对
0: 新港，好，哎，好，带大家来去哦，哈，新港迄、那个支线，对，来去吃凉面，来，对，咱来去咯，台湾去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记录》。在了顶一集，咱先到了潭子的潭水亭观音妈庙来参拜，色彩庙内底今年一度的遗子旅活动，今嘛咱准备要来去走出潭子的铁路故事了。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距离潭子车站几百公尺的铁路，才正经有一条分线出去，通往新港，最后到了台营的军用分线新港线，对潭子车站开始，经过石口、新港、青山港以及油库，总共五个站。新港线当初伫咧兴建的初期，叫做阳明支线。啊，不过吼，甲阳明山可是无什么关系哦。这是因为伫咧1954年，台湾甲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了后，发起了阳明山计划，台美双方合作，将当时的空军机场扩建成为今麦青山港空军基地。新港的支线伫咧民国46年开始伊的任务，运送着军用的物资。包括在越南战争时期运送着美军的物资，以及国军的车辆到青山港的基地。后来因为业务量减少，以及公路渐渐普及，后来在民国88年宣布停驶。在93年改做潭雅神立园道，即嘛是非常老热的脚踏车步道哦。刷起，咱就沿着新港的支线分界，做回来个出发咯。潭雅神绿园道全长13公里，对潭子车站出发，一直到大雅中科公园。沿路的风景非常的水，树啊嘛种甲非常的丰盛，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风景。两边的树啊，沿着步道摆甲非常的好势，都好亲像伫咧绿色隧道内底。就算讲是热天来的时阵，嘛是非常的清凉舒爽哦。而且这的步道非常的平坦，大人囡仔拢非常适合来这骑车散步。恁个看，就连平常时都这侪人来这运动。其中绿园道上界有名的，就是这个 S 型波浪弯道，也是真特别的拍照打卡点。推荐大家放假的时阵，甲村里的人做伙来这放松、甲漫游一下，非常的袂歹哦。经过了非常轻松的潭雅神绿园道，咱来到其中的一个休困站建车公园。这座公园较早是神冈支线其中的一座车站，因为铁路停用，才长期放在这用。后来又着市政府重新个规划，将不利用的铁路车站改作一座非常水的公园。公园内底嘛，重建了当时月台的模样。保留了一挂铁路的痕迹，而且也有真多相关的装置艺术，让大家能感受过去神冈线的情怀。上界重要的是建车公园内底，当然一定要有建车咯。公园内底展示着3台退役的建车，最后是曾经驻守伫咧青山港基地，是保家卫国的功臣。除了这以外，因为公园伫咧青山港机场的附近，所以嘛时常会当看到飞行机、战斗机飞伫天顶过。为了公园增加了真侪军事魅力，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嘛真推荐你来遮踅踅的哦。下一段咱就交予小宝来介绍，今仔日有啥物好食的咧？
1: 刷下来运动完了后，外麻豆嘛腰啊，咱来到公园附近的一间凉面店，这凉面足趣味的哦。你若是外带的话吼，你就会当摕到一杯手摇杯的凉面，你看卖，把这温料倒入去杯啊内面，然后就安尼摇嘞。哎，伯乐哥，你知影我这边是做偌久的吗？
0: 唔知影呢，啊无你是做偌久啊？
1: 我是八天的啦。
0: 够歹笑呀！你也是赶紧帮大家来试吃凉面啦。
1: 好啦好啦，经过安尼摇了了后，这个面条甲温料充分结合在一起，十分够味，这样吃起来很过瘾哦。也够，你看这盘炒凉面，用起来吼，做成日本的大阪烧同款，足水的呢。而且内面的配料阁真丰富，吃完是非常的满足啊。 推荐大家吼，一定要来吃看卖哦。
0: 今日咱熟悉了一条新的铁路支线——新光线。虽然已经看不到火车通行的情景，不过咱感官会当透过留下来的痕迹来了解铁路的历史。其实啊，这些心事的故事，往往拢藏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后摆若是出门的时阵，就当详细来观察看卖，不一定哦，你有意外的发现呢。一时间，咱要带大家去倒嘞，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永丰哥，永丰哥，你点的？一夜情吼，真无闲听，摆咧近啊。有咧看无？有咧看，都拍一波来哦。来，志勇姐。来，水仙哥、燕心姐、龙哥、碧霜姐、幼稚妈妈、德清哥、连真姐、三井哥、天才哥、

来，碧霜姐、小蜜姐、小春姐、春梅姐，来，春梅的妈妈、燕珍妈妈、雪晴姐、柔心妈妈、柔心姐、志华大哥、大嫂、曹阿姨、三井哥、金龙哥、薛唐妈妈、小蜜姐、美惠姐、泽明哥、仙女姐。

0: 雪珍妈妈，志华大哥大嫂，曹阿姨，丽珍姐，峰辉同学，郑勇哥，傻妞，海凤梅姐，燕珍妈妈，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光去阿贵啊，你手电没有？真情比酒浓，谢谢阿贵啊。

0: 谢天赋哥哥，还有妹妹姐姐，以及四萌姐、四弟姐姐、静琪姐姐、松井哥哥，再见了，冷静了。
1: 来啊来啊，这三娘点这个阿妹的歌吼，我来留了一个，来，好大力就来了，谢谢。

0: 守春节，感恩哦，拢有收到你的爸爸声哦，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歌曲，唔捌听，唔捌唱。

0: 谢谢春菊姐姐、雅茹姐姐，还有三井哥哥、德德啊，你啊，他真正用哎，还有
1: 春春啊，
0: 简单妈妈。
2: 阿伯，好啦，好啦，伊树无单啦，等下点歌点到接班的啦。
0: 哦，是哦，阿伯你明仔即摆当个念一个啊，搁报名一个。哎呀，李小姐，
2: 我先困一下三分钟的，等下再开，你电视再开起来啊。
0: 千个零分啊啦！我先困一下三分钟，三分钟收长啊啦，对吧？
2: 今仔日，
0: 好来，
2: 一切无等啦！放要不放一个屁啊？
0: 很困了。来，新春哥哥，你要求的无等。谢谢淑珍姐姐、秋光姐姐、月勇啊、碧霜姐姐、燕君姐姐。姐姐妈妈凤梅姐姐，一千零一啦，请将用为志华姐姐，阿鲁啊，

0: 星哥哥、秀英姐姐、桂春姐姐、小春姐姐、长江大哥、好的梦哥哥、小英姐姐、桂林大哥、紫光优哥哥、秀堂姐姐、桂春哥两位啦，还有春姐姐、苏梅姐、苏梅姐姐、金曲姐姐、锦江哥、桂刚哎，
1: 难得了。噔噔噔难得了，
0: 啊，那难得
1: 这个，
0: 哎，今天点歌时间超长的，超级他妈妈的长。
1: 等一下，
0: 对，
1: 这游戏规则打上来，
0: 是，聊一下可以聊一下。
1: 我是桂春啊，我今天要点一首嘿，你自我介绍一下。
0: 自我跟你了解。
1: 哈哈哈。我是我了，你别再看，我要点歌。
0: 哦，我没点歌。
1: 你自我介绍，你是哪一位？
0: 因为这个是一个姐姐的口头禅，她很明显的。
1: 对。
0: 不被点瓜，
1: 哎，这就是多帮改，
0: 这很好分辨，
1: 多帮改，
0: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啦，哈。来上来的时候要想要跟我们聊一下也可以啊，哈，但是有一个原则，对，准备三首歌曲，哈。啊，新歌没要求，古歌没跟请，
1: 唱的这么久
0: 的，会要求，
1: 唱的这么久的，
0: 就古爱拢恶补的，你知道吗？都没有录呢。
1: 结果我头下看完，原本想讲时间会够了，我查的时间，哦，有长版的4分40秒，你那个是短版的，
0: 然后真的。好哦，是哦，我是不知道，对，那反正因为我没有唱过，好了，早上一直恶补，所以有些转音啊，或者是还没有到位，对对对，好来 ，OK 啦，来接客了，接客了，想听什么歌曲？今天点，明天唱哦，
1: 素春姐，
0: 来，素春姐姐你好，
2: 你好，
1: 哎，
0: 素春姐姐，
2: 叫素春妈妈啦，
0: 哎，素春妈妈你好，
2: 已经80岁，哎呦，
1: 哦，素春妈妈你好，阿弟妹，
0: 你们好久不见。
2: 我第一次帮你们点歌，你看说你要恭贺我来点歌，我来点一个老歌《海角信号》。
0: 很老，多老？
1: 什么歌？海角信号你也要？
0: 我问过海角信号。
1: 是吗？是一首吗？我没要你啊。
2: 没有，还是海角七号，我嘛没去准
1: 备。不是啦，不是海角七号，
0: 那个是男生唱的啦。
1: 海角七号是新，那中国的啦，那国语的。
0: 啊，
1: 伊未晓啊，海角信号伊未晓，换一首。
2: 海角信号未晓。
0: 对啦，
2: 海
0: 角，那男生唱的呢？
1: 来，换一首。
2: 男生唱对啊。
1: 来，换一首，换一首。
0: 各换一首，
2: 各换一首啊。
0: 哎呀。
2: 啊，无的淡那个
1: 淡水啥？淡水古井我老唱啦。
2: 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
1: 明仔载唱，明仔载爱来听哦。
0: 好，
1: 好，明仔载淡水古
0: 井。好，谢谢你。
1: 明天对哈，
0: 明天唱哈。好，谢谢，拜拜，拜拜。来，这边请三井哥哥。
3: 哎，我是三井。
1: 三井哥来。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
1: 点什么？
3: 我来点一条欢喜的好，今天心情
0: 好。
1: 安来给你请，安来给安排。
0: 你别讲叫我加班啊！
1: 你讲什么？你讲啥？7:00以后哦。
3: 哎。
1: 啊，无广告后好不好？

0: 张燕青的，
1: 你找到人啊啦！
2: 你明仔无来听，无甲我拍波，我会生气哦。
1: 会看报的，对，绝对看报的。
2: 你讲，
0: 广告情，
2: 好，广告情吼。
1: 无问题。
2: 即马前一首要点歌的，前两首啦。
0: 哦，无要紧的，反正广告
1: 情。广告情拢会使啦，啊。
2: 不要紧，反正你明仔爱来就对啦。
0: 差不多七点钟。
2: 你明仔爱来就对，广告情我已经请
0: 了。
1: 好，
0: 来
1: 啦。OK， 好，谢谢，拜拜，拜拜。精彩哥哥，哇！精彩哥哥，你落落去啊！精彩哥哥，阿仔哥啊，阿仔哥啊，来，这个像
2: 锦缎妈妈，
1: 锦缎妈妈，
3: 哎，
1: 锦缎妈妈，
3: 哎，哎，你刚刚放的那一首不错啊，
1: 哪一首？
2: 很老的，我需要安慰
3: 了，
2: 我需要安慰了，哎呀。
3: 那个是深情的，
1: 你听不出来不轮转吗？
3: 不会
1: 哦，
3: 我们唱老歌的，
1: 好谢谢啦，
3: 深情的歌啊，
1: 感谢你啊，你好无条件的支持。
2: 来，点一首歌来，
1: 来，
3: 是不是深情的歌？忘记了。
2: 哎，不要紧，你在点啥？你在点啥？点子。
3: 我点了，我点了。
1: 嘿，对。
3: 啊对啊，这个无唱，那个浑身痒痒，几棒。
2: 明仔七点半，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哦，
1: 好，是啊，你要进来哦，哈，
2: 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哈，
3: 好
2: ，OK， 好，
1: 谢谢，无来，阮布袋拢穿好好咧等你哦，哈，来，是阿仔哥哥，阿仔哥哥，哎，
4: 嗯，
1: 哎，你好，
4: 嗯，
2: 来，阿仔哥，
1: 哎，阿仔哥哥，
4: 羡慕王昭君啦，
2: 王昭君，
1: 王昭君，妈仔，哈，
2: 王昭君啦，
1: 好。OK， 好，
2: 摆在头前，
1: 好好，这高难度的，高难度的，哈，来，哇，来，这个德明哥哥，德明哥哥，你让得起啊，哈，来，这个雪梅姐姐，
5: 有，
1: 雪梅姐姐，哎，你好。
5: 小阿志啊，我要点一个999朵玫瑰。
2: 999朵玫瑰，邰正宵的歌曲。明天我看1、2、3、4，要明天倒数第二首。
5: 好，倒数第二首，
1: 那
5: 就是差不多7:40吧。
2: 对，10:40啊，要锁定了。
5: 你说差了7:40上下嘛，对不对？
2: 7:30一定，以后一定要看的啊。
1: 多送你一朵，多送你一朵。
2: OK， 好，满了，满了。
5: 那个谁啊，阿志啊，阿志啊，你待会下了节目啊，去跟那个孟婷啊，孟婷有话有事找你啊。
2: 啊，我还以为要叫打给你。
5: 没有了，孟婷了，孟婷找你了。
2: OK， 好，
1: 知道
5: 的，知道了。
2: 好，拜拜拜拜。
1: 德明哥哥，德明哥哥。
6: 哎，美女晚安。
1: 你好，晚安。
6: 你经过无台湾去游台湾啊？
1: 要来游台湾吗？好，明仔再来游啊！
6: 谢谢。
1: 好，谢谢。
2: 德明哥。
1: 哎，对。
2: 游台湾。
1: 今来这里是雪清姐姐。雪清姐姐。
7: 好，来快点。
1: 好，哎，雪清姐。哎，唔知你线电话挂
2: 了啊？
1: 不知道在线上。对啊，雪清姐姐有接到你的电话讲，哎，对，有搁起来吗？有搁起来吗？你无搁起来哈，无搁起来，要搁来接别人啊哈！来，搁来接嘞，桂春姐姐，桂春姐姐，
8: 我摔了三跤了啦！哇，
2: 人较侪，人较侪。
8: 是啊，给我说，我介绍我自己，我是桂春。
1: 哎呀，桂春啊，桂春就是那个喜欢听《一帘幽梦》的那个姐姐嘛。
8: 对，我喜欢听那个，对，还要听那个春天啊。 这么寒。
1: 哦，春天来了，
8: 我要阿志唱啊。
2: 没有没有，我满了，我满了，我满了，我满了。
1: 那个
2: 我满了。
8: 我喝的水都呛到了，哎呦，阿志还会记得我。
2: 我满了，我满了。
8: 春天来
1: 了，这么寒是
2: 你唱的，
1: 是独唱的嘛哈？
2: 对啦，哎，红红红的，哎，明仔安安唱哦，我歌目啊。
1: 好，
2: 安安唱啊。
1: 明仔唱哈。
2: OK 啊。
1: 好，谢谢你，好，金丹元马上回来。
9: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啊，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 70% 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2: 小曼姐，你小曼姐，
1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2: 的，
13: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疼，啊，我拢磕着就流血，磕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吃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2: 安尼吼，
13: 吃四组去啊
12: 呢。四组，安尼吃。
13: 啊，我还搁有嘞，哦，袂歹。
12: 安那好。
13: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2: 有斑。
13: 哎，无去。
12: 手会斑会无去吼。
13: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哈哈。啊，走路嘛，吃迄落。
12: 加加好食
14: 啊。吃了吼，麻痹啦，阿哥吼，陪我，都碰碰起来。
12: 安
14: 尼哦，
12: 嘿，本来摸落摸碰起来。
1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2: 哦哦哦，
14: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2: 摸落对。
14: 嘿摸，啊结果我食洗身就拢袂啊。
12: 安尼吼。
14: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13: 嘿，爸爸会发。
12: 爸爸也会
13: 发。嘿，我爸爸没有美。
15: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12: 拢袂疼，
15: 拢袂疼。
12: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15: 嘿嘿嘿，八十。
12: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15: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12: 拢袂疼，对不对？
13: 唔系啊，要大组呀。
1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3: 好用啊！
12: 安那好用？
13: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去。
12: 安尼哦，你面乌色乌色的手，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13: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2: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3: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2: 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
10: 哦，伊拢个都当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来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都当来的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你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多少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台湾的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她门增加。阮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为指甲会闭住哦，会冻结迄种诶哦，食咱诶哦，指甲又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即咱三零八诶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诶，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一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诶，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吃物件，即马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摊主的詹大哥，伊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吃咱胶原蛋白吃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哦，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我五十岁时，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真哩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 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嘞，才袂容易去瘪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 Galaxy。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个外口市面上，你哪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3000就闹亏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好食，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伏伏，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出门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6: 啊，我要接刷卡。
1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17: 好，哎，我来你讲吼。嘿。
1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17: 买一组。
1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18: 哎。
10: 买几啊？买一组吼。
18: 要
10: 改哦，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嘉莹来，
18: 啊，
10: 买一组哦。
18: 哎，
1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18: 你好，
10: 一组。
18: 买
1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18: 好。
10: 胶原蛋白哦。
19: 胶原蛋白。
1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出门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8: 嘉莹，
10: 哎，
18: 先
10: 去找
18: 大
10: 嫂。哦，大嫂来，大嫂59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20: 好
19: 喂，
10: 哎，要一组吼，
19: 胶原蛋白一组。
10: OK， 来，那个医生，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一组吼。
19: 要一组。
1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20: 喂。
10: 一组吼。
20: 那你听无？
10: 有啦，你等我一下，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20: 有。
10: 哎，要一组吼。
20: 哎。
10: 我来过来，我串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19: 哎。
10: 来，那串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组。

0: 叫秀姐，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人爬山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 喂，
0: 嘿，我嘉颖，你要要一组吼？
1: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吼？
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选你大哥。
2: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 哎，
0: 来来五二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3: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平啊，你好。
4: 喂，一
0: 组，一组哈。
4: 喂，
0: 没一组哈。几号？喂喂。
5: 来，谢谢跟小雷叔爸爸妈妈电话金卡0800009119。来，接着玉云姐姐，你好，云姐姐，一组哈，我是安安。嘿，你一组哈。好，那你拿一组，你等我一下，莫挂断我哈。来，凤姐姐，拍手，你等下顾我哈。来，凤姐姐，你好。
6: 谢谢你哦，拜拜。
5: 嘿，一组吗？好，给你老凯，感谢你要等我一下哈，来好不接哈，来春花姐姐拍谁？好，你等下顾，来春花姐姐。好，我给你老子走开，感谢你好好等我哈，来好不接哈，来来来，明阳哥哥，
7: 哎，
5: 阳哥哥，
7: 哎，一组一组，
5: 一组一组哈，好，帮哥哥留一组，你等我一下哈，不要挂哈，来扶一下哈，来来来，秀玲姐姐你好，秀玲姐姐，哎，
8: 你这数学会教的吗？
5: 哎，这不是数学的哦，
8: 哎，
5: 一只鱼呀，嘿，
8: 我要白行，
5: 哎，深海鱼哈。
8: 我在白行而已。
5: 好，阿玲，无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来，何伯杰哈，来，咱的新春哥哥，新春哥哥。
9: 喂。
5: 嘿，一组哈。
9: 哎，一组。
5: 好，甲你老凯，甲小哥哥，你先等我一下，莫挂哈。何伯杰，来朋友啊，朋友啊。
10: 喂。
5: 哟，嘿。
10: 哎，骗两个啦吼。
5: 嘿，是。
10: 啊，日期我莫提醒我的啦。
5: 哦，好啊，无问题，你先等我一下哈。啊，我叫甲你写哦哈。
10: 你等下甲我算算的吼。
5: 嘿。
10: 看我有拄好到声的啊，安尼啦。
5: 好，安尼我路上哥哥。你哦哈，
10: 啊
5: 你先等我一下哈，
10: 好，
5: 好，好，好，好，来，何伯杰哈，来，来，来，淑儿姐姐你好，淑儿姐姐，
11: 喂，
5: 对，有，淑儿姐姐，你坐哈，好，我给你老凯，你先等我一下，莫挂哈，来，给人好，来，何伯杰哈，来，来，来，秀霞姐姐你好，秀霞姐姐，哎，你坐哈，好，给你老凯哈，感谢你哦哈，谢谢你，来，给你爸爸妈妈，咱满千送百的活动哈，倒数第二天了哈，给你哦，那要爱的时阵，今晚赶快把握哈，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 Q 一 Q 啊哈！来，爸爸妈妈，因为咱身体哈，咱的真的包括皮肤，咱的骨骼，咱哈，咱你人体的所有这种胶原蛋白哈，真的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成分了哈。如果讲那无胶原蛋白的时阵，你也哈，因为迄你的皮肤，你也看讲你疗粉愈来愈侪，年纪增长的时候呢，胶原蛋白也会流失，但是皮肤疗那个都其次，那个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外在呢。但是你怎样不？咱最主要你你看到你皮肤疗的时阵，你也会更诶，这个胶原蛋白嘛，一定流失去啊哈。所以呢，你也会更得变较哦，得变较硬哦哈，得较不失去弹性。缺乏胶原蛋白的时阵哈，包括讲你的关节的 KK 哈，过来你目睭会花花哈，过来你有这种哈，一挂抬头纹呐哈，这种木偶纹呐，这疗痕的造出来。上重要就是讲哈，咱的皮肤你若讲哈，看到疗疗意外的时阵哈，你也会更得一定失去弹性的，因为咱的这个会更来电的时阵哈，也需要胶原蛋白，包括你这种哈内膜、中膜、外膜，通通需要胶原蛋白。如果讲若失去胶原蛋白的时阵，伊的变工会较切，所以就容易白等。所以呢，另外最主要的是会更能爱好的弹性，来补充胶原蛋白。除了讲这以外呢，伊不是干那咱拄则所讲的遐啦，包括你的头脑、你的头毛、你的内脏、指甲、皮肤、骨骼、关节。全身的血管，还是讲你的软骨啦，你的喙齿嘛，就全部通通需要胶原蛋白。所以呢，咱无法度避免的是讲，上了年纪的时阵，胶原蛋白一定会流失。所以讲，你讲咱这周赶早到登去哦，哈，已经讲伊内底的八大的关键哈，会当来启动，包括吼，好你皮肤看会到哈，然后你变少年以外呢，再来咱有这种哈营养补给，包括讲吼你美容以外呢，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跟改善你的细菌虫哦哈。所以呢，咱这超级的配方，完美的配方哦哈，那我经过德国迄个格鲁卡这个专利认证哦哈，跟法国专利的植物胎盘素哦，这让我取得专利认证书，再来跟白。理如存，那么咱来这安尼吼，一罐吼，咱这内底啊，这个超强的配方会当好，你帮助你补水哦，哈，好，你的皮肤干燥，你有看到有弹性，你也会更有弹性啦。来，彩云姐姐你好，彩云姐姐，请坐哈。好，你等我睫毛管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满千送百的活动，今日哦哈，赶快打通。咱这一条内底的3000mg的时阵哈，等于你吃三罐的这胶原蛋白，搁两粒的这个胶原蛋白胶。

0: 各来十颗的这胶原蛋白锭哦，哈，所以电话赶快打通哦，0800009119，来锦绣姐姐你好，锦绣姐姐，嘿，
1: 紧张
0: 哈，好，我肯定打开哦，哈，今年满千送百的活动倒数第二天了哈，振华姐姐你好，嘿，紧张哈，好，你等我，唔好挂断啊哈，来何武姐哈，来接来刘大姐你好，好，赶紧老子走开哈，你等我姐哈，唔好挂断啊哈，来。

0: 来，谢谢，感谢的房间啊，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吹得起，吹得起哦，等你们来听奖哦，哈，所以今麦机会拢有剩哦，哈，一段继续安排，继续是文雄哥哥来为你安排这首《赵美丁》，谢谢文雄哥哥。山井大哥、新春哥哥、春风哥哥、德金哥哥、连真姐姐、锦江用的阿仔呀。

0: 张大哥、巩俐姐姐、新春大哥、草花姨、瑞张大哥，还有素梅姐、素丽姐、春菊姐姐、美花姐姐、蔡小姐，最亲爱的冰冰啊、碧霞姐姐，还有碧霜姐姐、桂琴姐姐、美英姐、秋凤姐姐，即将用诶。
1: 来 ，Sorry 啊，文吉哥景春姐来听歌。

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观看，搁吹来去哦！今年要带你们来啤酒呢，安排继续观看。小猪姐姐来列观看，单三年。

0: 苏丽姐、苏梅姐姐、德金哥哥、林真姐姐，还有春姐姐姐、翠儿姐姐、美香姐姐、守春姐姐、长松大哥、雅欣姐姐、美英姐姐、玉玲姐姐、雪琴姐姐、锦江妹妹、刘刚妹妹、明姐姐、蔡阿姨、丽莎姐姐、三姐哥哥、阿仔啊、柳柳啊。下次我爸爸妈妈多加你有拍婆仔吧，有拍婆仔拢收起来啊，拢收伫电脑内底啊，哈，来，拢有机会咯，今仔日，
1: 今仔礼拜一，
0: 我谁？你谁？我谁？我先试者，你啊，乔姐，乔姐，麦克多 ，Coco，Coco，Coco，
1: 好了，试看麦。
0: 哎呀，嘛又要几年啊嘛，对，哎呀，有时冷，有时暗呐，对，哎，这机械物件，吼，足歹讲诶，对。来，所以我的卡多了嘞，我的卡碎了。
1: 永远昨天不用练就一千块，所以随意啊，
0: 随意啊，
1: 随意到二七，打波老师二七停啊，
0: 随意到你落杠啦。那我就用力一点好了，用力一点好了，好，用力一点。
1: 但个你个油盖也克
0: 克，个扣扣啊，扣扣扣扣，来哈，给那泡蓬啊，弄机会啦，这是什么梅哈？
1: 惠梅姐，
0: 永康的惠梅姐姐，
1: 来，惠梅姐，
0: 到底烟空的惠梅姐姐，惠哎，个几千啊，哎哎哎哎哎，
1: 个但系个个安尼咧，
0: 好啊，你个你个小姐，
1: 油盖，
0: 安尼我等下呀，好啦，我为家开戏啦，为家开戏啦，
1: 好
0: 啦，惠梅姐姐，永康区的惠梅姐，惠梅姐，后边电话。后三码八三四，惠美姐姐，惠美姐姐，听到公布电话，你公布先啊，电话跟港卡通，控诉一三三八，
1: 基
0: 地永康区的惠美姐姐，永康区惠美姐，永康区永康永康永康惠美姐，烟空烟空烟空烟空的毁笔记啊，烟空的毁笔记啊。永康的惠美姐，后生码八三四八三四，你困起呀哟，惠美姐姐，回避啊回避啊回避啊回避啊！哎呀，哎呀，青菜啦，
1: 我袂停嘞哦，过吧，
0: 过吧，好啦，无我换换另外一个方向。来，永康区的惠美姐，
1: 好，谢谢。
0: 好，十秒钟有上来有算哦哈，
1: 八、
0: 七、六、五、
1: 四、
0: 三、
1: 二。
0: 咦，你拿起来钓这？
1: 钓这啊？钓啥？
0: 这是啥？
1: 导练混。
0: 哦，好啊，那有来没来拢无要紧啊，是不是？无呢，那个也很好泡呢，对，好，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阿志的电话给绑上
1: 哈。0906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空九空六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哎，大家听我这歌吼，你啊。
0: 哎，知影意思哈，
1: 差不多啦，差不多
0: 啦，好，那么黑，
1: 人够就好啊啦，
0: 对对对，
1: 介我就好，我会给他帮定就好啊。
0: 倒数，对，最后是一天多的时间，
1: 下一位，
0: 下一位，一天多的时间，赶快把握机会，满千送百的活动也给你哦，好好把握哈。来，那边八二顺等位卡加哈，安安的电话09033163965
1: 313。
0: 你去领上，
1: 想一想啊，
0: 就量我零和三品都会塞哦哈，那活动就到30号截止了
1: 哈，
0: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哦，哎，给你哦哈，那我需要说真等我跟橄榄卡好通哦哈，那么还是我们查询点数累计的话，也可以赶快跟我们联络，好，拜拜。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1: 私密照，
2: 这种同本的作为
1: 收起。
2: 阿姨想收藏，阿姨。
0: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我听着都好害羞。
0: 对，
2: 玉芬姐很开心。
3: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4: 你是在台湾音乐故事，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俩包。
5: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去和女儿抓包啊！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3: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我一届啊，电视播出一届江祖平的吻戏啦。
5: 对。
3: 啊，你咋样？你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哎。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5: 对，我囝甲阮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3: 老师。哎。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5: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3: 啊喂喂喂！
4: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客播
4: 一定爱看哦。

0: 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哟、哦，这首咱的经典的秋爱妈妈点播的歌曲《两地寄相思》，和你等真久啊、哦！今仔日头一届，咱梦婷头一届入围哦。
1: 我是足紧张的哦。
0: 来哟、哦。

秋爱阿母，好佳哉，拄只有联系上，有联系上，我怕你错过了。来，三井大哥大嫂，彦明哥，卢妈妈，玉宝阿母，坤坤哥，秀伟姐，素荣阿母。

0: 掌鼓励去嘞！
1: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哦，可爱妈妈，谢谢你哦。
2: 谢谢，
1: 谢
2: 谢。欢迎收看。
1: 老爷，有你的麦克风落去哦，夫人。放屁！
0: 录一个落落落呀。
1: 我是阿克，
2: 这首歌吼，这首歌，吼，咱孟婷来唱哦，真正是有那个年代啊，年代距离啊，是稍微久。

0: 了一点。听起来你不会觉得有点？
1: 不是，就是 我很多时候哈，梦婷的耳台一刮哈，不管是抒情的、悲伤的、欢喜的，我拢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永远拢唔知影歌词在写啥。多写一条，是些写啥咪？我拢看
0: 不。这首哈，这首有一点，有一点那个，有一点黄色的一种隐喻啦。
1: 对啊，伊到底是愈是愈啥？是要愈残还是？
0: 较早吼，较早迄个农业时代吼，农业时代拢大家拢做田嘛。啊，你有一区，你有一区，你有几分地，你有几家地，然后这个就是哦，比如讲你有三分呢，我嘛有三分呢，啊伊阿仔嘛三分呢。啊，即摆若要收成要布丢啊时，恁
1: 布丢啊，布丢啊，
0: 播种
1: 啊，播种啊，播种，
0: 就是要做事的时阵啦吼。今仔日这礼拜先来做我这区。大家拢来给他倒做，
1: 啊，跟帮忙哦，啊，免免付伊钱哦。
0: 可能换只饭啦，还是哦，啊，就大家互相嘛。哦，这礼拜做了，啊，换做你的。
1: 哦，好好。
0: 啊，你也做了，换做伊的。
1: 哦，好好。
0: 唔只讲，即区你是有要来撸无？无要来撸，隔壁阿仔要来撸。
1: 哦。
0: 哦，就是大概那个概念。
1: 啊，就譬如讲，即个左囡仔即区，啊，即个查甫介即个左囡仔，啊，左囡仔问伊讲，你要来跟我撸缠无？你无要来跟我撸缠，嘿，隔壁阿仔要来跟我撸缠。嘿
0: 啦，
1: 这个意思。
0: 啊，伊讲因翁啊，公缠，你知无？
1: 公唔知。
0: 公缠就是。兄弟姊妹啊，一个这条的，这条的查甫的分的，迄叫做公缠。
1: 这条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啊，比如说你爸爸，
1: 我爸爸，
0: 三个兄弟，
1: 三个兄弟，
0: 哦，你爸爸三个兄弟，安尼就等于是三条。
1: 哦，三条。
0: 好，啊，那个往上的话，就讲恁三个。一个三兄弟，您爸爸三兄弟上面阿公，有几兄弟，哦，再上去哦阿公五囝一条，
1: 五条，哦几条，
0: 阿公生三个后生，哦
1: 三条，
0: 顶来三条，
1: 哦
0: 啊三条，爸阿公还佫伫咧，
1: 哦
0: 啊蚕就是公鸡嘛，
1: 哦
0: 公蚕，大家拢爱来做，
1: 就他们三个都有份这样子，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哦这。这个是年代差距的关系，
1: 你听不懂呢。我有一次我跟搞迄歌词啊，我想讲，因为常常人拢跟我讲吼，梦婷，你唱歌吼，哎有感情啊。我想讲，我好努力的呢，
0: 啊，够为难啦。
1: 我就是看不懂歌词嘛，结果我就把迄个歌词无复制啦，改摕去网络啦，
0: 问讲，
1: 哎，当把我改水节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嘛？
0: 对啊对啊，以前的一些那个。坦白讲，现在年轻人都比较不懂，你安尼算作搞啊啦，这样搞啦。好啦，来先来点名，04234什么？
1: 0303。
0: 哦，他都要被撸残的先，然后规个满山嘞。你拢爱 G B 的，真奇怪。
1: 哎呦呀！
0: 哎呦，咱的花城大哥。
1: 来，黄仙姐。
0: 哎呀，哎呦，咱的慧文姐啊，在当个慧文姐。
1: 坤辉同学。
0: 啊，咱的锦雀姐。
1: 慧文姐。
0: 富竹妈妈。
1: 康盛爸爸。
0: 咱的淑英姐。
1: 秀云姐，
0: 好，那来秀伟姐，
1: 卢妈妈，
0: 那来俊正大哥，
1: 惠春姐，
0: 哦，那来一点 music， 那来素中姐，
1: 雅欣妈妈，
0: 昆腾大哥，
1: 丽芳姐，
0: 哎呀，我们的玉宝姐，
1: 恩吉阿姨，
0: 哎呀，素中姐丽啊，惠梅姐，
1: 小朱嘞，
0: 啊，玉莲妈，
1: 阿妈。哎呀妈！
0: 他都要撸残的遐个人嘞，进来，搁拍住，拢结讲两句啊，尔人同样都拢无呀。
1: 撸一对呀！
0: 哎呀，
1: 这个和美的逸轩姐。
0: 哦，逸轩姐，咱的听花姐，头前的听花姐。
1: 小阿姨。
0: 哦，静子阿姐。
1: 秀莲妈妈。
0: 坤辉同学，方玉姐，玉宝姐。
1: 子敏哥。
0: 方玉姐。
1: 国南哥。016的好朋友。
0: 奥利的秀莲，奥利的秀莲姐。好，那来苏萍来这。
1: 玉宝阿布。
0: 好。
1: 秋爱妈妈哇，撸的还好吗？
0: 撸完那赛啊，撸完那赛啊。
1: 就过来撸啊。
0: 那赛，国中大哥，哎呀，南港的三井奥赖。那来。
1: 丽雅姐。好。
0: 好。谢谢，好，这里。今天你看到这个梦婷看到的消息，跟我看到的消息，赶快，哎，有点振奋，有一点新鲜。
1: 嗯，
0: 我们这个台湾的交通啊，咱大家都知啊，就是会相当的拥挤。拥挤，你看那个台北桥那个 影片有哇，那个摩托车瀑布哦，啊，
1: 尤其他们会拍那个桥。
0: 哦，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那个有人这么说了，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哈。嗯，有人这么说，落后国家，落后国家，这个我都不爱做这
1: 个。啊，真的。
0: 对啊，所以我并不认为咱有这么的落后。
1: 哎，
0: 今天你看到黑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哈要载小朋友上学上课啊，
1: 嗯，
0: 啊拢套红落后啊，开车一台架台啊，然后路上车子这么拥挤，
1: 嗯，
0: 现在啊有已经通法规通过了，
1: 嗯，
0: 双人的定义一个驾驶后边坐一个。
1: 啊，不要
0: 再压了，我都不压，然后做车的迄个形状，
1: 哦，
0: 好可爱哦。
1: 阿姨骑的时阵是塞车安尼，还是骑奥多拜安尼？
0: 哎，开车。
1: 哦，开车哦。
0: 开车的这个模式。
1: 啊，要打档吗？一来就是赶快。
0: 没有打档。
1: 啊，他要。
0: 哎，无啦，无啦，赶快来加油啦！你是讲是迄个啥？那个霹雳游侠呀，火计往前时速30啊！
1: 不是，我说亚历山阿玛爱打低档嘿。
0: 哎，
1: 啊，也是踩油门嘛。
0: 哎，踩油门，踩油门，但是打档的话，应该是只有前进后退档啊，没有，无迄个一速二速的啊。无啦，无一种，嘿，一种听没有咱老百姓使用安尼，我感觉就袂歹啊，因为你啊，打档的车就是速度会比较快。扭力什么之类的。
1: 哦，对啊，他说他只能到80公里。
0: 八十嘛，足紧啊。
1: 哦，八十嘛，足紧。
0: 平常时啊，咱骑到我骑到嘛，无骑到八十啊。骑到半若骑五六十就足紧的啊，我觉得啊，食愈老煞愈无胆。较早骑多风的啊，骑多风是头壳
1: 为虾米安尼？
0: 趴下去吼，趴下去，啥也袂跋倒，因为阮目睭是为迄个手把下骹去碰啊，阿妈骨那是。跨家呢？
1: 喂，
0: 那个减低那个风阻啊！吼，
1: 怎么会这样子看呐？
0: 恐怖，以前哦，今麦还佫我都坐在家享受呢。
1: 奇迹啊！
0: 对啊，
1: 奇迹啊！
0: 爱台车吼，今麦法规通过这台车啊，也许你们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啊，也许就会看在路上就会看到，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买。
1: 应该是明年初吼，可能会更快一点。
0: 对对对，啊，你也看到，你也感觉讲哦。那个，迄车吼，你也感觉讲迄安全性的问题啦。其实，我觉得什么车都一样啦。
1: 嗯。
0: 你坐好的车，你无正确使用，受到这个重大的撞击，什么车嘛，赶快。
1: 对啊。
0: 系啊，对啊。你啊，倒倒开啊，你顺顺啊开，我觉得都还 OK 啦。
1: 对啊。
0: 但是要绑安全带啦。
1: 对哦，不用戴安全帽哈，
0: 也可以戴的，你受得了的话也可以戴。
1: 哦，有冷气不是吗？有冷气，
0: 还有冷气，
1: 对啊。
0: 啊，你啊要停的话啊，就要停在那个停车格哦，你袂使停奥多麦街哦。
1: 伊讲卡那是屁股上长吼，还可以屁股会痛出来，
0: 嘿嘿嘿，
1: 你都要痛出来。
0: 停车格，
1: 嗯，
0: 哦啊，一台讲30几万，我相信应该可能爱40啦。
1: 对啦，我觉得全部弄到好，而且他要汽车驾照开一趟赛哦。
0: 哦，啊，今晚谁啊？点名贵，还是恁秒差较济？那那碧云姐啦。
1: 啊不，可能是以为这边还在跑啦，温家。
0: 哦。
1: 你阿哥在照啦，所以想说，啊，拍谁？打招呼了，嗨。
0: 啊，东山的这里慧珍姐，玉秀姐，碧霞。
1: 晚上好。
0: 碧霞姐，啊，哪一种车你会买无？
1: 哇哦，我是干嘛？我未买。
0: 没变哈，
1: 因为我自己不实用。
0: 你喜欢开快车对不对？
1: 不是快车，是因为我爱去买汽车的原因，就是我要上高速。哦。这台袂使上高速呢？
0: 会啦，花钱就好啊，那。你就甲开去，钱穿便便都花了
1: 我。我叫我去哩，我感觉我家己伤瘦，人拢看袂着我。那台车较扁，你知无？因为我是一个足介意伫个车顶。坑足侪物件，对，你像阮走活动，我着啥物物件拢囤在车顶啊，
0: 啊，
1: 有诶时阵搁困车顶，我放被子啊，放枕头，我车顶拢会坑一大堆物件。
0: 啊，你啊换衫诶时阵拢伫车顶哦，啊，你有网大无？
1: 这 有偷挖过啦，就是较暗的时阵。
0: 啊，是啊，欸、
1: 没有啦，
0: 有很多，
1: 有的时候来不及，你知道不？
0: 有很多。

0: 很多艺人都在车上换啊，也
1: 对
0: 了，哎呀嘛，做正常的呀、
1: 啊。对啊，尽量是不要太靠近我的挡风玻璃，我已经尽量选在吼较暗的所在。
0: 哇，怕会熏到别人。
1: 我已经尽量，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来不及。哎，我那招瓦当沙很麻烦哦，我那是出门进前我穿好好，啊，我上车到现场，我的衫会皱掉。裙子啊会皱掉，
0: 哪有人没有人看得那么仔细啦？
1: 不是，我就担心啊，所以我都会先。
0: 你是说里面的皱掉还是外面的皱掉？
1: 外面的啦，它已经是皱掉了，但是我怕它皱得不好看，所以东西到很紧，我时阵嘿这样换呢，衣服还会烫好啊，干嘛这样子？对，阿伯就麻烦了，所以。
0: 对啊，你也像你落爱大台车才有多啊。
1: 对，阿姆哥这个真的很适合那些。妈妈啦，
0: 通勤族的，
1: 对啦对啦，带小孩啊，真的，免不用下雨穿厚袜厚袜嘛，而且厚衣，
0: 厚袜厚袜厚袜厚衫嘛，是
1: 啊，厚衫哦，哦厚衫很厚袜啦，免穿厚袜是很方便的呢，
0: 对对对，
1: 而且它是纯电，
0: 哎对，纯电，一身电动的，
1: 对啊，
0: 身电动，
1: 都叫阮心怡姐听到纯电伊偌欢喜。很开心，
0: 一台摩托车吼，一台都卖七八万加十万，我觉得就好贵好贵了。但是那台嘛，顶的是奥多麦呀，只不过是够做一个车壳安尼尔。
1: 对对对，
0: 三四十万。
1: 可是三四十万，你已经会当买一台新车。
0: 对啊。
1: 对，买古款的嘛，像较早迄韩斗路嘛。
0: 对啊。
1: 那个上面没有按键的那种车子，那种车子起码全新的也才五十几吧。
0: 四十万哦，四十万你会使买七八台中古车。
1: 对啊，
0: 中古车一台五六万，现在五六万的车就可以用啊。
1: 可是这个真的各有利弊，你看你也买二手的，好了，你拿这是三四十万去买二手的，它可能又会日后故障。啊，你要是买这个全新的啊，小台，就是它可能空间太小了。
0: 对啊，空间较小而已。
1: 可是就是看啊，一样有它自己的一个那个客群啦，无人介意啦。
0: 如果说。男女朋友坐那一台出去玩的话，哎，我觉得也另外一种风情。
1: 你确定吗？
0: 对啊，卖去想啊。
1: 我感觉情侣应该是
0: 啊，懵懵死。
1: 我是感觉情侣可能无想要塞一台，因为一个人是坐伫后边。
0: 坐后边会较艰苦啦。
1: 不是拢介意坐边啊吗？在后边是。
0: 坐边啊，会使倒打挡。
1: 对啊，也是坐在后面
0: 的，比较方便
1: 啦。小朋友啦，我觉得真的啦，好像真的是载囡仔真的很适合。
0: 对对啊，对啊，这个讯息哦，大家做参考啦吼。
1: 对啊。啊，
0: 你若买的时阵哦，爱考虑好些啊，考虑好，考虑清楚，哎，充电的问题啦，停车位的问题啦，
1: 介
0: 绍的问题啦，啊，这个这台车，冇会做这台啊，那个，match 的一种小小台的，还有另外一种更小台的奥斯丁。
1: 哦，你是讲汽车，然后也很小的那
0: 啊 ？AA 啊，
1: 无卡层的，
0: 卡层硬
1: 的迄种，
0: 哎，无卡层的啊 ，AA 啊，嘿，那个也是可以啦，哎，但是那个是小小台，哎，插一个汽油车啦，那个是汽油车啦，对啊，阿丽啊，哦，像这个小小台的，其实这种的代步，
1: 这那也韩文配你赛就讲的呀。哦，佩妮的车嘛，就是这样，就高追
0: 啊，高级吧？
1: 对啊，
0: 一代嘛，这样高级。
1: 对，佩妮的很小台，很可爱。
0: 对啊，
1: 对啊，大家再看看呐，看安娜是恁有买吼？
0: 你刚才开来公司用看？
1: 啊，对对，
0: 再开来公司用。
1: 跟我分享一下，
0: 养姐，跟养姐啦，你看，
1: 哦，这台啊嘞，对啊，
0: 好啦，这资讯我恁做参考啦
1: 哈。
0: 好，来，生咱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好，我们今天来猜一个字啊，又请亚德哈，来，我们来翻个十七号，
1: 十字，
0: 四十，哎呦，十九。三七， 十一。
1: 真的。大刚喊出来的你都让我很震惊的。
0: 哦，看看啊，应该是木木字旁，三十二。
1: 哦，乌鸦母，我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有的。啊，我觉得我对了。
0: 啊，有人知吗？
1: 是不是涨价？嗯，
0: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1: 是吗？
0: 应该不是，上面啊，上面不像啊，十八号那里不像。十八号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它是直的。
1: 等等等等，
0: 那好可怜哎！现在都不足采信的啦，导播老师都给咱，都给咱记单。等等等。二十三，木字旁应该是毋庸置疑了。那个二十四嘛，个很简，应该是木字旁了。啊，对了，木字旁了。但是木字旁旁边是什么字？怎么会？
1: 有没有人知道？
0: 来，咱来听看麦啊嘞。慧梅姐，
1: 慧梅姐，
2: 阿庆晚安。
0: 哎呦，哎，你又对起。
2: 燕儿在林梢的梢。嗯
0: 嗯，干嘛呢？好好，嗯，带来解答哈。好好好，
1: 睡睡。哇，
0: 真的呢。老师不是放羊的小孩了嘞。我都把你们当作放羊的小孩。好，哎、欸，方仙姐、国兴哥，今天来不快来。那嘞，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0: 雅慈姐的，丽芳姐，
1: 丽芳姐，
2: 我我们是要用的在烧烧
0: 烧哈，
1: 烧哈，
0: 好，好，大家来解答，好，拜拜，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1: 够了，
0: 这样子我被误导了啦，
1: 为什么？
0: 你看那个十八号的边边是不是黑色的？
1: 是啊，
0: 我一直以为那不是一点，我一直以为那里是这样子下来的。
1: 真的假的？
0: 片有没有？哦哦，一片两片的片。
1: 哦，我知道你意思。
0: 对不对？所以这没在怪我啊。
1: 没在怪你。
0: 黄仙姐。您
3: 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啊，这样。黄仙姐，等下，交个卡，交个卡。
1: 各位人知影无？你莫伫电视机前面讲伊，要爱伊互阮听。
0: 来，安尼个仙姐啊，十四号。哎，慢，我讲唔对，四十一号了，四十一号了，四十一号，
1: 是不是？
0: 我真的以为那个十八号是这样子下来的，是直的，
1: 是不是？
0: 真的。
1: 啊，所以如果是直的，会有这个字吗？
0: 就是看起来就是片啊，有没有？一片两片的片。
1: 啊，木加片会是什么？
0: 就是我就想没有这个，
1: 欸、没有这
0: 木。冤那个冤那个万丈深渊的冤有没有？哦，嘿、hey, ，我想，按木字旁嘛，无注意嘞。
1: 好，
0: 还有人没有吧？好，那十八号打开。啊，对
1: 了，老师，那个颁奖音乐帮我准备一下。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啦，感觉不见了。
0: 哎，二十号。
1: 好，
0: 好，是是，老师，我们整个框框把它拿掉。
1: 外框。
0: 来哦，大家互动起来啊，互动起来啊！
1: 打这个蓝色的电话，蓝色的电话，你电话爱卡，你拿在手上，它不会动哦。
0: 来哦，
1: 来，什么字？什么字？它只有一个音吗？它有没有谐音？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来哦，进来哦，电话卡好通哦，来来来，哦，不错哦，赶快赶快，
0: 哦，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1: 来。

0: 还有咱的黄仙姐。
1: 黄仙姐，
2: 现在人咧拜拜，因为萧南的萧。
0: 萧南的萧
1: 哦。萧南哦。
0: 哦，好，等你来解答嘿。好。哦，好 ，Thank you。好，拜拜。
1: 谢谢。
0: 还有咱的这个帅哥。
1: 嘿，弟弟。
3: 嘿，
0: 帅哥。
3: 我叫
1: 萧。
0: 萧。萧哦。
1: 萧哦，萧。
0: 萧哦。哟，帅哥，帅哥你睡了
3: 没
0: 啊？没啊，你又做一句。
3: 那个萧。
1: 萧哈，好，就是萧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那个英娇啊，这。
1: 英娇姐。
4: 哎。一间一种许小南啊茶，许
0: 小南的小哈，
4: 小南球啦，
1: 小南球，
0: 小南的小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089的新朋友，
1: 哎，新朋友，
5: 喂，
1: 你好，
0: 这你好，
5: 哎，你好，是那个树梢的梢，
0: 树梢的梢哈，姐姐，请问怎么称呼？
5: 哎、欸，我姓卓。
0: 哦，卓，一个卓胜利的卓。
1: 卓别礼的卓吗？
0: 哦，卓大姐哈，你住咱台中哦，北区哦。
5: 哎、欸，没有大理区。
0: 哦，大理区哦，好好好，好，客气来了嘿。
5: 好，谢谢。
0: 好 ，thank you。
1: 谢谢哦。
0: 好，拜拜，拜拜。哎呦，那呢，三井大哥。
1: 大哥。
6: 你好。
1: 你好。
6: 我嘛又消，
0: 你嘛又消。
6: 消，
0: 哦，大哥，你这个名足好，足好听咧。
6: 我日本名，
0: 日本名、哦、
1: 日本名字、
0: 哦。对啊，对啊，很好听的名字。啊，客气来了哦，嘿。哦，大哥，谢谢啊，多谢多谢，好，拜拜，拜拜。来，咱来这个367的新朋友。
1: 哎，新朋友。
7: 我猜中等的烧。
1: 啊？
0: 啊？
7: 中等的烧。
1: 稍等的稍
0: 哦，稍等的稍，
1: 稍等的哦，
0: 稍等的稍
1: 啦，稍等啦，
0: 哦 ，OK OK， 好，
7: 好
0: ，Thank you， 谢谢啊，嘿，好，拜拜拜拜，那嘞，恩琪姐，
1: 阿姨，
8: 好，大家晚安，
1: 晚安。
8: 我刚刚要讲被前一个那个讲到了，就是那个跟家的稍等一下，
0: 稍等的稍啦，
8: 稍等一下，
0: 哦，好了，哦，加迄个。那个遭到的那有同款无？
8: 嘿啦，是啊，但是嘞，是烧还是烧啊？我是觉得燕儿在林烧，不是吗？
0: 燕儿在林烧哈，好，好 ，OK， 好，
8: 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那你听花姐，
1: 听花姐，
0: 听花姐，
9: 晚安啦，
0: 晚安，晚安。
9: 一公敲敲33号呀，那跳就跳去啦，
0: 跳就跳，
9: 是死的吗？
1: 哦，13号会哦。
9: 33号，
0: 33号做可怜的嘞，
9: 对对，比划可怜。
0: 哎呀，好啦，
1: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9: 拜拜
0: 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这是烧萧还是？
0: 那个萧南的萧，
1: 萧南是国语还是台语？
0: 萧南是台语的，
1: 那国语？
0: 哎，萧南。萧楠是一种茶吧，一种木
1: 哦，它是哦哦木材，是不是？
0: 木材，好好好，
1: 萧楠哦，
0: 也算是比较好的那个木材
1: 哦。
0: 那他杜阿兰公烧带的烧啊，不是这个烧哦，
1: 哦不是，
0: 是和它不是木字，闽定木字给一片。
1: 哦，它是禾字旁，
0: 哎，禾字旁，
1: 它跟烧
0: 的哦，烧等的烧
1: 啊，所以刚刚那个字，你说它的国语，
0: 燕儿在林烧的烧，刚刚木字旁是燕儿在林烧的烧，
1: 失误凹烧吗？
0: 烧，哎，对对对对，
1: 哦，烧
0: 烧
1: 烧等烧，
0: 哎，烧，
1: 所以不是削，削水果的削不是这个字，
0: 没啦，削水果是刀字旁，
1: 哦，刀字旁，哦哦哦哦哦哦，
0: 我这国中生嘛，你容易没有你问到。你读标，读标，我管你问我国中事。好啦好啦，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好，来，安尼赶紧来安排一首歌曲。
1: 来，莫停顿，这首《雨伞情》。
0: 来，听歌，拍拍。

谢谢春福哥、美香姐、三井哥。哎，景凤姐，很开心哦，你今天看到电树了。明辉哥、桂春姐、方丽姐、雅芝妈妈、素颜妹妹、玉宝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无念到太细哦，梦婷都有收到哦，谢谢大家。
1: 谢谢，来哟、哦，生肖大乐透，
2: 赚出好彩头啊！
1: 来，我来念一个哈，这个赶紧来哦。今仔日一天，明仔再过一天，后日就过年啦哈、哦。有一批的好朋友赶紧起来算哦哈。那个新北秀梅节啊，那个殷郊节啊，那个立信节啊，过那个传怀大哥叫螃蟹啊啊，桂花节啊。苏琼啊，这月香节啊，林昭节啊，跟咱的秀兰节啊，那立方节、南港立方节、苏尔节、南港苏尔节啊，搁咱的这个秋霞，这金鱼节老爷啊，秀兰节啊，万祝节啊，秋爱经典的秋爱节，春福大哥、建林姐姐、苏太节、林娇节、雷祖节啊，来要送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猜一个生肖
2: 是哦，
1: 如果有。戳中的话，就有这个小小的这个，那个啦哈，你在恭喜你，
2: 很啦，
1: 上太重要，什么物件不重要，
2: 对，
1: 会跟你讲三个号码，哦，这幸运号码，给大家做参考，
2: 是啊，
1: 好嘞，
2: 来哦，卡定位啊喽，
1: 04-2338，
2: 0303，
1: 28分哈。28分来、来唱歌，
2: 打电话哦。
1: 来，那呢，林娇姐。
2: 林娇姐，
3: 我叫果果鸡。
1: 别个果果鸡哈。
2: 咕咕鸡。咕咕鸡。
1: 咸酥鸡。
2: 盐酥鸡。
1: 啊，无对。
2: 还有香龙。
1: 哦，无对哈，咕咕鸡伫只。啊，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这个卡嘿。来哦，咱的桂花节。
2: 桂花节，
4: 我高三啊。
2: 高三啊。
1: 嘿。高三啊是几年出的？
4: 高三啊。
1: 会。
2: 哦。高。
1: 猴子。猴子姜。
2: 啊，没有。
1: 对哦，哈。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拜拜，咱的南港的立方阿姐。
2: 立方姐。
4: 要猴子，
1: 猴子哈，
2: 猴子，哦，
1: 猴子，
2: 没有
1: 中，哎，这个卡哈，好，拜拜，来了呢，春福大哥，
2: 老虎。
1: 老巧虎哦，
2: 巧虎，
1: 要不巧虎来了，巧虎啊，
4: 巧虎
2: ，
1: 巧虎啊，
2: 那巧虎，
4: 巧虎，可以说巧虎啊，
1: 巧虎哈，
4: 我听到他们讲巧虎啊，
1: 巧虎，好，来报上号码，
2: 来幸运号码，李贺，
1: 注意听哦，
2: 十八号。三十一盒，色的颜色哦，哈，颜色，甘麻色，阿哥，绿色，
1: 哦，甲你重复一解，你完了，甲你考试，他都要讲几号，你念一解，听我妈嘞，
4: 那个，18号，31号，
1: 阿哥几号嘞？
4: 阿哥
1: 就好，袂记得，安尼扣50块。
4: 绿色，袂要紧。
1: 哇，你做大王的呢哦。好啦，看一下啦，你好啦哈，看你来。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认真听哦，认真听哦哈。有可能哦，你一夜致富哦哈。来，咱的殷娇姐。
5: 小虎，我老虎啦。
1: 啊，你的老虎。
2: 老虎哈，殷娇姐。
1: 老虎。
2: 老虎。
1: 老虎。老虎在
5: 这边，
1: 老虎在家，不对，
2: 不对，
1: 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这个卡，嘿，
2: 来哦，
1: 来，咱的这个桂春节，
6: 我是龙啦，龙
1: 哈，好，
2: 桂春节，你们家的鹅是什么星那个啊生肖？
6: 我大孙子
1: 哈，
6: 就是属龙
2: 哎，
1: 龙哈，
2: 我说你们家的儿，
1: 好，
6: 他结婚了啊，
1: 来，哎、欸，他要讲什么？龙啊，你要什么？
2: 龙啊，
6: 龙啊。
1: 哦，龙啊，不对啊，龙啊，不对哈，这个卡诶。
6: 好，
1: 好，三九，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嘞。三井大哥，
2: 大哥，
7: 你们好，
2: 大哥，你好，
7: 好我属猴，
2: 猴，
1: 猴子，猴子哈，
7: 嗯，
1: 好，猴子，
2: 猴子啊，
1: 猴子，
2: 猴子，猴子，
1: 猴子，
2: 猴子，啊，没有，没有中猴，
1: 猴子家，
2: 嗯，
1: 猴子家不掉嘿，
2: 没
1: 大哥，这个卡，
2: 谢谢哦，
1: 好，好，拜拜。
7: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咱的闽南的桂花节。
2: 桂花节。

0: 我要要我家己啊啦，我要要鸡啊。
1: 啊，要啥物？
0: 鸡。
1: 鸡吼。你啊！你今年拢要别项，唔是要家己的吼？
0: 要阮家的啊。
1: 哦，安尼哦，安尼今仔日看会到啊嘿。
2: 哎呦。
1: 鸡啦吼。
2: 对。
0: 鸡。
1: 鸡。
2: 骨鸡。
1: 啊，骨鸡。
2: 来哦。
1: 狗鸡在这，
0: 嗯，
1: 没对，差一丝啊，好，
2: 哦，
1: 差一丝啊，这个卡嘿，
2: 差一丝啊，
1: 好，
2: thank you，谢谢，
1: 好，thank you，好，再来玩，
2: 一位啊，
1: 来，那来，简爱妈妈，
2: 啊，妈妈，
3: 哎，阿 Ken 好，你好，
1: 哟，
3: 梦天啊，
2: 好，阿布哦，
3: 喂，
1: 来杯柚子米。
3: 老虎啊，
1: 老虎哈，老虎，
3: 嗯，
1: 老虎，
2: 老虎，
3: 哎，
1: 老虎，哎呦，
2: 老虎，
1: 呦，老虎的家，老虎不掉，哦，妈妈谢谢哦，
2: 谢谢哦，
1: 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好，这个上感谢大家的互动，
2: 谢谢大家，
1: 来阿 Ken 安排几首歌曲，这个小是或是小熊维尼
2: 啊，是
1: 好，小熊维尼点播酒醉的探戈，甜瓜泡泡啊。小熊维尼甲白鸽我拢混唔对，两个拢妹妹哈。来，咱呢小熊维尼点播的歌曲《酒醉的探戈》，啾噜的预环节，邀请咱这位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方先杰，国庆哥。

0: 747的新朋友素荣阿布、小阿姨、顺安大哥大嫂、锦凤姐、太平的许小姐、燕明哥、中区的秀玲姐、南港李芳姐、刚才的给妈妈的中家雾峰的美丽姐。
1: 我哭了

0: 大头、秀云老师、锦雀姐、于燕姐、小兰姐、秀薇姐，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2: 谢谢
1: 大家的掌声。来，快进来，快进来，掌声。
2: 五帝辉。
1: 来，回来。

0: 过北过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食饱徐勇的张作营。作营作营作营的
3: 祖先有智慧，
4: 愈讲愈趣味。
3: 我是愈来愈少年的老乔。
4: 哦，我是甲伊同款少年的小乔。
2: 来，电话甲卡起来，咱来学台语，较实在，可以可以。
4: 请问你是？
5: 哎呀，我是住在那个角西的那个甘哥哥啦。
3: 哦，甘哥哥，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5: 哦，我要问的吼，就是平平啦，平就是吼讲平平啦，哎，就是平平啦。
3: 哦，老师。
2: 好。问题无讲诶，跟着我一生最爱的一切。
3: 老师，你身边最爱的是啥物？
2: 我身边最爱的应该是我某啦吼。
3: 我唔知啊。
2: 台面上一定安尼讲啊，对不？
3: 私底下咧。
2: 私底下嘛是我某，哎，卖恶过来我听。无正经，来，白白涂骹无白白吼，关节无白吼，但是呢，文音就是平顶。平安平手就是白话音吼，平厉害，平牛开，来平平俗语给伊刷落去。
4: 平平字，
3: 哎，俩字啊，假输人，老师。
2: 好，来平平字，俩字啊，假输人，俩咱这个国语写抓吼，啊这个抓咱台语叫做绕，绕白啊绕吼。用这是掠，吼掠夺的掠，掠狗，吼一般讲掠狗是这个狗对无？其实伊原来是掠耗，伊啥叫掠耗？这个耗拢是公母甲做伙，在交配交尾，所以叫掠耗，副甲尾变掠狗，所以讲吼，这广告你捌，嘴手就好拍甲，这个节目你也唔看，台语都唔知啊，我话深你咁知，好来。白白钱，俩字啊，假输人。来，用过的雾沙沙，咱大家做来看。微西啊，
6: 阮家的巷仔口有一个槟榔摊，卖槟榔的姑娘啊，有真多人在拍。大家好，我是大红花。讲到这个樱花会了，真正是要吃唔讨叹啊！大家阿哥出国佚佗，阿唔够大啦。
7: 啊，好便宜哦！
6: 啊，伊啊，伊啊喂，什么好便宜？
7: 就是去杜拜玩啊！哦，上个好爽啦！
6: 啊，真的哦！啊，你去杜拜玩开偌济钱？
7: 敢那开19万外尔啦！
6: 阮顶边嘛是开19万外呢。
7: 啊，唔过哦，阮是坐迄私人飞机包机飞过去。早去晚回呢？
6: 啊，阮是晚去早回，而且甲我坐飞机就开两天去啊呢。
7: 哦，是安尼哦。啊，不过我甲你讲，阮阁是坐劳斯莱斯接机呢。
6: 啊，阮阁家己砸开人车去饭店呢。
7: 啊，是安尼哦。
6: 系啊，
7: 阮是住迄七星级的高档酒店呐。
6: 哈，阮是住迄住迄个五星级的平价酒店呢。
7: 啊。无你后盖来报我这段啦，阮全程吼门票啦，啊领队小费啦，啊导游的小费啦，哦还司机的小费，哦拢免啦，没有自费行程的啦。
6: 哈，吼阮啥物拢无包呢，要创啥全部拢家己加钱买的呢。吼，这真正是人讲的，白白钱啦，掠猪啊咬死人啦，啥哪奈，阮开19万外新台币，差遮多啦。
7: 太细啊！我是开19万外的美金呐、啊，
6: 吼、哦，有影呢，比开迄个19万的欧元有较俗啦。嘿
7: 啦，
2: 人讲哦，输人唔输阵，输阵你就歹看面。有当时啊，唔是钱的问题，那是一种感觉，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
3: 老师，袂使直接拍歌。
2: 这阮朋友把他写的呢，词曲拢写，伊写古言呢，安尼袂用拍
3: 哦，袂使。
2: 好啦，卖拍。这是什么人？
3: 甘哥哥。
2: 甘哥哥，你好。大客啊，有什么好佚佗？有什么好食？哎呀，
8: 当然是好玩的很多嘞。我告诉你啦，我们江西啊，这有温泉啊，啊那个

0: 事情啊是事情啊无错的啊，用到那个地表那个室温58°C的
1: 啊，
0: 那屋里啊那个户用那个款屋子的，无论是锦袍的还有那个母衣的，经由那个处理后啊，还有身体啊健康啊举办啊，你过来把我们的脚好不
2: 好？哦，这段麻烦导播二拍大字嘞，因为全国观众朋友拢听无，你敢听有？
3: 一讲会听无，
4: 一讲
2: 我讲听有啦，
4: 听有。人比人，
3: 嘿，气死人！一山还有一山高，
4: 鸡蛋还有鸡蛋糕，萝卜还有萝卜糕。
2: 我跟你学过，够菜头过，拜托，来做社会智慧，咱下回继续甲

0: 谢谢。咱的这个祖先有智慧哈，遐济那么多集哈，嗯，这一集我真的听不太懂。我知道伊的意思啦。有谚语是白白啊钱，俩猪啊假输人。这个抓猪，猪敢会相加？
1: 不会啊。
0: 伊会相，迄落。
1: 他怎么相弄吧？
0: 相加，我想捌看过猪啊相加。好起来，我伯乐哥嘛是绞尽脑汁咧想这个剧本的哈，
1: 对，
0: 很赞哈。好，来，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萌萌啊，好，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阳光爸爸。来，咱罗东的张小姐点播歌曲，萌萌啊，好。来，下一首，志光妈妈点播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三明窟，立盆节。

讲一下哈，咱707的新朋友哦，罗东高小姐，高小姐，你点美瓜开喽。感谢林姐、苏总姐、雅思妈妈、燕明哥、雅欣妈妈、方玉姐、志邦妈妈、秋海阿布、姐妹妈妈、苏林姐、李芳姐。

0: 瓜客毛毛雨萌萌萌吼，不知道怎么念，没谢谢。下一首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邀请平正、志光妈妈、安平阿妹姐共同来做欣赏哦。感谢大家，妈妈，哎，过来，阿哥破声哦。
1: 来哟、哦，志光妈妈，我看到你破声了。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两首好听的歌曲哟，有国语有台语哟。来，谢谢刚才的给妈妈的掌声及其歌类哦。再来换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台语歌《追车姑娘》，邀请我们桃园的阿青大哥、阿青大嫂，阿个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追车姑娘》。来，谢谢三井哥、姚慧杰、康生爸爸、元顺阿姨。
2: 来，追车姑娘哈。

0: 谢谢最佳歌女。
1: 네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支持。我继续挂客灰拿离地，邀请小港、焦连杰、台南素云杰，完全不用共同来追求听哦。
0: 来，灰拿离地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好听好听。好，来分享好东西哦。咱 MOD 的好朋友，这个筋络啦、骨络啦，你若有欠缺的吼，你来补充这支作战的哦，这个台柱之一啦吼。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爸爸妈妈，你有困眠的问题，哦，常常困袂去，啊，无就安那搞眠梦的，还是讲这个叫做过敏的，这一支商品啊，我讲甲你。保证100%有效的，跟大家保证是非常非常，因为阿 king 的迄个人客有讲哦，这支商品真的是非常棒。恁呐，今仔日呐，今仔日呐，看好这档啊，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把握机会，我恁体验哦哈。
2: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现代人的三大困扰，关键在于日常调理。大力堂里面含三大植物萃取，帮助调整体质，稳定状态，舒缓不适，放松入睡，从内在开始打好基础，好气色，好体力，好睡眠，一次到位。大力堂里面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好，谢谢。今天要跟隆重介绍一支啊，这个真正属于咱台湾这块土地啊，出自一个友好的囡仔啊，对着伊老母的这个孝心哦，然后啊，这个从事这个研发的工作，去找找到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品，哦，农作物的物件，经过这个生物科技实验室内底这个不断再次的这个研究啊，临床的试验。一在试验过，伫个去年的台北的这个生物科技展内底啊，然后啊，这个正式来推出。迄一年，我拄去年有去参观这个台湾的这个生物科技展，然后我看到这些物件伊的特殊性，然后我来去熟悉到这个创办人，啊，然后这个将伊的故事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支产品啊，你甲看这个名吼，叫唐敏棉，哦，一般一支产品过一行，哦，会真足交运啦，哦，那过会好就足好了。这支产品啊，一粒给你过三项，你若开始讲今仔看这段广告了，你有开始采用这支产品，你不但啊会当感受到一个友好的囡仔对伊的时段一种体贴，啊，你阁会当帮咱的台湾的这些农民朋友，哦，因为这个苦心栽种的这个心血，哦，伫个这块土地顶管所付出的这个努力，然后会当化成生物科技的力量来贡献哦咱全台湾的这个乡亲朋友。这支产品全台湾独一无二，加代理有尔，你外口拢买袂到，外口拢买袂到。但是这个未来，吼，单单的推广来一旦成功，这支产品未来有可能会伫个全省的药局顶端，拢总有可能会推出，拢总会看会到。平常时啊，药啊，你讲医生开的药啊，食袂完。啊，日常保养当中啊，啊，这个爱顾，那个爱顾，那个爱顾，食一项，到一项物件会当，让咱的这个身体啊，快速来吸收，佮会当得到咱要爱的种种的这个效果，让咱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当得到平衡，哦，让咱的这个免疫力会当得到平衡，让咱的这个身体的自律神经会当得到平衡。结果这支产品竟然会当啊一减二过，猛拿一摆给你洗3领裤， 哦，和你的这个人生啊，而且这诶轨道生理时钟会当给你调整个正常，和你的身体的这个咱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咱的生理的平衡会当回到常轨，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步一步得到健康。哦，咱嘛卖讲伤急性，哦，我都简简单讲，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你会发现到你的所有数字会慢慢啊走转来正常。三个月经过了，你会发现到讲哦，你的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好。哦，恁难道若有过敏的囡仔？哦，过敏啊，是啊，恁家己本身若有过敏的，哦，你的这个身体嘛会愈来愈稳定，袂阁见到冷风拍卡枪，嘛袂阁安尼啊，食到这个无清气的物件，就来起疹毛。上重要是安尼，你的这个糖分啊，会一天比一天阁稳定。你的糖分的血色素会得到一个真好的调理。这支就是咱今仔要甲大家介绍大力糖敏棉。哦，我甲大家介绍就以这个。创办者哈，这江享训，这个执行长哈，这个人哈，这个少年家，伊是一个这个生物科技的专家。伊来创办的这间公司，迄当时是看到伊妈妈因为化疗，哦，咱也知道化疗一定是生歹物啊嘛哈，开刀了啊，就讲开刀进程的副作用，互伊未食未困的，所以伊家己本身伊妈妈佫是食素食的人，啊，真虔诚的食素食人，找无一个适合的物件来甲伊妈妈补给营养，所以吼。迄种烦恼煞变做做伊研发的一个动力，想要照顾妈妈的这个心，予伊投入了这个天然农产品的这个开发，坚持使用着纯粹的天然的原料，拒绝着任何化学的添加的物件。因为每一份的产品，伊上届起初的心，拢是为着要献予伊上届爱的妈妈，所以伊秉持着这个爱甲感恩的心，这种正向的这个心态。将这份守护厝内底人的初心，转化做对咱大众健康的一种责任，对一切对这个爱开始啊，然后啊来承诺着，伊会将这份温暖的守护继续给传递落去。所以我当初是看到伊这份心的时候，我就是讲，伊跟我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做这电视台，一来是为了陪伴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心灵得到满足；二来是讲透过着我的产品的介绍。有的东西不是用吃的，可能是用的，可能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会更好，哦，减轻到我们生活一些负担。啊，如果是一些保健的食品，会减少我们一些药物的使用，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先对保养来做起，对预防来做起，不用等到看这个身体病痛的时候再来这个治疗。所以我有这种的这个，啊，这个创办者，他的心跟我的心是这么接近，所以我这个就跟他研究，说我们是不是来开发到这个产品。像这个有这个这种困扰的朋友，咱家己啊邀请来使用这个产品，来帮助因改善伊的身体状况，可以得到健康。一般来讲啦，这个失去平衡的循环，第一点就是糖分开始未稳定，哦，伊失眠的人糖分拢未稳定，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歹，而且双向的哈，你糖分无稳定，你就歹困，你歹困，你糖分就高，然后你歹困，你啊，你糖分无稳定，你就安那，你就过敏，啊，你若过敏，你就引起糖分无稳定。你睡眠的品质也无好，你就搞过敏。啊，你过敏的品诶现象啊加强啊，愈严重，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歹。所以糖分的波动会影响到睡眠的稳定，睡袂好，搁身体调节的能力变歹，进一步会放大到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过敏发作的时阵，伊所产生的无爽快、甲发炎的现象，也会干扰到你的睡眠。哦，你的卫生纸清皮清不完啦，擦皮擦条条啦，影响到你的代谢节奏。所以这三项啊，互相牵动。形成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一个乱，规个循环拢变乱哩。所以一支产品会当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把你的时间搞完，让你的睡眠会当稳定，糖分会当稳定，免疫系统会当稳定，那安尼你的人生过去所产生的这些黑暗的、这些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对即马开始愈来愈走向光明。这是咱对这支产品上个大的期待跟愿望。唔是你食了会安怎，是你无食你会一定安尼啦。你听我意思无？哦，唔是讲你即马食了后，你就会做会厉害，会变变球啊，我做啥物？但是你无食，你若只个产品我介绍完了，你拢无食，那你嘛听袂落啊？家己在讲故仔，伊讲我不爱食，无要紧，不爱食，你就保持啥？保持你感官糖分袂稳定，哦，保持你感官一直过敏，保持你感官困袂去。但是你若食落咧，食你敢知影？咱莲雾啊，咱用啥物物件？用咱台湾的乌珍珠的莲雾，但是毋是大粒的莲雾哦，是莲雾的茎。拄啊出世，拄啊发只芽仔出来，七天内爱采收的。咱用莲雾来萃取，会当帮助你的糖分稳定正常。咱用红枣， 用咱大鹏湾的红枣来甲你啊，来采收起来，来调整你的体质，让你的过敏的现象得到调整。啊，过来用咱的火龙果的花，哦，用火龙果的花来维持着你消化的机能，帮助你暗时好困好入眠。这就是咱的糖敏眠，伊的这条这三大元素。哦，我简单来讲啦吼，你是唔是安尼吼？你有诶大块瘦袂落来，大天就疲劳无力，季节一日换就过敏。哦，啊，拍卡枪，记得放拍卡枪，记得另外拍卡枪，然后啊，这条做灰尘，甲一个尘螨，甲一个拍卡枪，食饭饱就度孤。唔是你想侪，唔是你想想侪，是你大天拢咧透支。唔是你不自律，唔是你爱乱食，唔是你不爱运动，是这个环境吼，你无法度抵抗，无法度抵抗外食，无法度抵抗老化。无法度抵抗你的工作熬夜，无法度抵抗你啊人生给你的压力，所以咧，你的这个身体才会混乱。肠的问题是万病之源，人讲啊，肠道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所以肠啊若无好，精神就歹，熬熬班；肠啊若歹，目睭嘛歹；肠啊若歹，咱的这个这血压未稳定，心脏未稳定，血更硬化；肠啊若歹，腰酸背痛的问题拢堆来，肠脑轴线。肠啊无好的人，失眠、失智、头壳疼，会忧郁。肠啊无好的人，熬过敏，啊，过来鼻窦炎、口臭，肠啊无好，腹肚会疼，腹肚会胀，会膨胀、巴胀。啊，若肠啊无好的人，皮肤会尿痒，这拢是啥？万病之源拢伫肠啊底，因咱拢食入去嘛，食入去伫咧肠啊底，大部分70%的免疫细胞拢伫咱肠道内底。所以现代人的糖的危机就是啊，代谢症候群啊，大脑退化、阿兹海默症、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有的囡仔生袂出来，这拢是你糖的失控。你的糖失控了，你的身体就开始崩溃。所以呢，咱这边用莲雾，这是咱屏东春日乡的乌珍珠的莲雾，一天加选七天的黄金采收期，保证伊的这个有效的成分，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正常，然后科学证实，伊会当减少你淀粉的吸收，比苦瓜生态的效果也还较好，佫会当减少你体重的控制。所以你若有在吃苦瓜生态，你配合这类食，效果会更好。减少你血糖的波动，调节到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佫会当提升到你的好的胆固醇。第二呢，台湾过敏性的鼻炎，囡仔三个就两个一，一个以上啦，伊差不多甲两个啊。所以过敏的人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然后啊，这个脑底会未集中，过来社交会有困难，因为你一直拍卡像老朋友，无人要甲你做伙啊。然后你就目睭就乌亮啊，哦，这条这规个黑眼圈，你的这条这眼袋就愈来愈大。这个问题来啊，要用什么来处理？用咱的红枣，咱的姜丝龙须菜，这是屏东大鹏湾的红枣，咱用独家的冷冻萃取技术，完整保留伊活性，调节着过敏的机制，全面提升你的保护力。你吃30天过了吼，你的过敏减少75%。哦，这是380秒农药检查，啊，佮美国专利台湾的原生种的这红枣，这你外口市面上你嘛买袂到。过来第三项啥？困眠。咱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慢性失眠，有当时也唔拿啦，反正一半以上的人，台湾一年安眠药食8亿几粒，8亿8000万粒，全台湾有要到400万人失眠，睡眠不足，加上老化，大脑记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自律神经失调拢总来。咱的这支产品当中，三物物件咱食过，食这个失眠，火龙果的花，咱用台湾的无毒有机栽种的火龙果的花，独家专利冷冻的萃取技术。火龙果的花苞活性通过着美国台湾发明的专利，会当改善着疲劳的现象，维持着睡眠的品质。8礼拜了后，你的睡眠的品质会当变好，佮会当维持着你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层的生态，启动着你的火龙果花的这果糖啊，伊的益生元哦，你的肠仔底好菌好成长。哦，所以买一盒冻几盒，唔免佮食爱困药啊，唔免佮一直食控制糖分的物件，唔免佮食过敏的药啊，唔是补三种。是调整一个系统，让你效果加倍，升级甘免食药啊，而且更加有效，一天一粒至两粒，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买我的物件，电话先接下，咱今仔招30个就好，30个人客来甲我做第一波，来甲我支持的人，哦，来甲我支持的，即个咱的观众朋友，你这30个买有对的，我无失恁的咧，一盒2000，两盒算你3000就好，三盒倒转去，哦，三盒优待偌济，3000就好。哦，三千只顶1000块，而且我讲，因为我要甲恁感谢是遮侪年来恁的支持，所以今仔日啦，我甲这个厂商讲咱要做广告一定要牺牲，要牺牲嘞，一定要有人有见证，要有人吃有效，啊，拜这个物件才我来推动。所以今仔前30位的观众朋友注意听啊，前30位先卡先赢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拜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 好，安尼讲到啦吼，六阿婆全部给你赞，六阿倒等于只要给你开3000块，只要给你开500块，来这叫做这是咱的嘉明兄，唔是爱华，要一组、喔。好，等我一下来，有这有的电话，有的电话，电话再搁顶卡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0: 我买一组。
3: 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玉如你好来，30组尔，较侪就无哈，来嘉明兄你好。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来，谢谢，多谢恁来相信我哈，有人相信我，我这我就推动吼，拜托大家哈，来弟兄你好。
5: 来，等一组
3: 了。好，来一组来，多谢恁的支持啊，来这林昭大姐你好。
6: 嘉
3: 盈啊，是，
6: 我是一组，
3: 好，感谢你，多谢你的支持啊，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再时啊吃饭就再吃哈，来你好，嘉盈你好，王大哥，
1: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爱困药啊啦，爱困药啊，我相信足济咱爸爸妈妈拢有咧吃啦，你阮咧讲迄号做乖乖啦，食了就会较好困啦，其实吼，真济人想要摆脱这个安眠药啦，但是无法度，因为拄袂着好的产品嘛吼。爸爸妈妈，恁今仔日吼听阿庆一句劝，恁今日电话甲卡号通，这3000块尔，毋是30万呐，毋是30000块，3000块尔，伊这一罐阁60粒的哦，拢总6罐哦，拢总6罐，你甲开一盒落去食，吼，你甲开一盒落去食，啊，一天这面顶才有写吼，一次2颗，一天食2粒，吼，饭前食效果讲较好，吼，饭前吃效果会比较好。啊！你这60粒多少？你食一个月嘛，哈，对不对？食了你也感觉讲，哎呦，较好睏呢，较袂安尼过敏呢，比较好睡觉，安尼才有准神哦。啊！你也食了，感觉讲一罐拢食了了，一罐拢食了，一天食2粒，一罐你拢食了了，食一个月过啊，无差，好消耗。但我来讲，足简单嘞，一通电话，甲你收倒转来，甲你收5盒转来，行李3000块。阮头家安尼做的是咩啊？要解决到你这个安眠药的依赖性啊，吼，咱头拄仔头家已经讲啊，4位老人内底啊，有一个慢性失眠啦，吼，你只要你也睏未饱就对啊，你睏眠啦有问题，睏眠啦失去到这个一觉好眠，我讲你身体要外用，我唔相信啊，这我绝对唔相信。安眠药啊，一年当啦1.8亿颗啦，你看有恐怖啊，无恐怖啦。哦，全台湾省390万人啦，有失眠的困扰啦。啊，今日这这么好的物件，互恁体验看卖啊嘞。这拢这头前啊，你卖啊，这拢无赚钱的啦，拢因为拢互恁体验啊。咱的陈大哥，
7: 啊，
1: 陈大哥你好，
7: 好，
1: 买咱的汤米面啊、哦。
7: 啊，好。
1: 好，食看卖啊嘞，食无你食。
7: 当时的价格。
1: 星期四拜四互你收。拜寿，你收你等我一下嘿。当时收拢无要紧，恁今仔日买顶个是2000七尔，我甲恁拍高者2000七尔。来，恁个石柱大哥，
8: 我一组，
1: 要一组吼，饭前甲食2颗，食了若无效免钱，吼、哦、吼、哦，对你睏眠有足大个帮助就对啦吼。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甲大哥服务一下，1天2颗，慢慢你会体会到讲，哎呦，我无一定落爱食这个爱睏药啊。哦，爱困药啊，是啊，伊的副作用是哪？你有看到做滴爸爸妈妈，你有咧食这个安眠药啊？拢安尼脑筋呐、啊，晕晕有无？讲开就讲话，小块毛毛，哎，规个反应拢安尼变作迟钝的，动容啊！安眠药啊，食济啊，你啊拄困起来就是安尼，各位躁郁症、忧郁症这些啊，副作用是足严重的咧。祝云阿姐哦。你好，我阿庆买咱的这个汤面面哦，
9: 好，
1: 试看卖啊嘞，甲你保证有效的。
9: 好，
1: 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咱的叶豪阿姐。
10: 叫一组来。
1: 哦，阿姐，你的名敢那足好睏的嘞，敢有影才好睏？
10: 无
1: 好睏哦，试看卖啊，一天互你食2粒。
10: 但是有
1: 睏袂去。有睏袂去，食看卖啊，无下免钱哈，无下免钱，电话叫阮卡来，咱的725的新朋友。
11: 你好，
1: 大哥你好。
11: 我要买
1: 汤面面吼，好，无问题。你也捌买过我的物件吼，
11: 捌。
1: 甲你保证，这组真正效果最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恁如果若是讲恁坚持要食爱困药啊吼，啊，就无道理，就吼，这恁的选择啦。恁若讲有想要对家己的身体负责任吼，我用这组恁来试看卖。Ken 大，
12: 喂，
1: 哟 ，Ken 大。
12: 要一
1: 组。好，要一组哈。好，无问题。我再给你写嘞。
1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去做这个躺敏眠啊，你们今天如果说有睡眠的问题，有过敏，有过敏的问题，有这个困眠的问题，我来讲，这组就对啊，这组就对啊，一天两粒，一天两颗，一个月经过了，那无法度帮助你的困眠啊，哦，无法度帮助你的困眠，我来讲，一角银拢袂甲你收啦，一角银拢袂甲你收，一盒让大家体验呐，一个月的时间，给家己一个月的时间，你若坚持要吃。安眠药，您坚持要吃所谓的镇定剂，没办法，安尼就无法度啊！哈，来来来，这个进福大哥，
6: 唐敏敏，
1: 好，唐敏敏哦，无问题，一组啦哈，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赶紧卡电话0800009919，一人呐、啊，一个月的体验期，保证有效，感谢您大家。

0: 来哦，爸爸妈妈给您保证，保证有效。阿金的线卡2337959。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哦。来，梦萍带来一首新。

0: 是秋爱妈妈，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无念着歹势哦。我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无把握着会当继续考，谢谢。
1: 来，选一首。客家客家李贞杰，客家李贞杰，李伦李伦的李贞杰，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洪荣宏老师早期的作品，非常好听，我个人非常的介意吼，叫做《离开你的世界》。我们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拨声

颜值大哥、昆凌帅哥、恩琪姐、龙龙哥、奶奶郑妈妈、291的新朋友、奶奶金展大哥、劲舞大哥、坤辉同学、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支持鼓励哦，满满的掌声。来，接下来王梦婷带来这首国语的歌曲《刻图秋恨》。我们台南的小阿姨，你在哪里？电视转回来了没有？我要唱歌喽！谢谢秋恨妈妈、文琪阿姨、肯定歌唱全歌、佑真杰、亲子阿布。

好，小阿姨，你转回来了，这个电视，给你个小惊喜啊！雅慈妈妈、秀芝姐、月珍姐、富儿姐、康顺爸爸、明学姐、郑妈妈、叶明哥、春湖哥、美容姐，你今天好晚哦。

0: 谢谢元春阿姨、春福哥、郑妈妈、月凤姐、秀芝姐、美容姐、康顺爸爸、峰辉同学、简爱妈妈、金爱、金爱妈妈、元春阿姨，谢谢哦，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很开心哦，都有看到哦，没有念到不好意思哦。来，换我们的玉线喽，玉线要唱歌喽。
1: 来，暗淡的

是惠美姐、惠萍姐、美容姐、荣荣大哥、顺安大哥、金梅姐姐妈妈、春福哥、林娇姐、丁化姐、张老师、大姐秀芝妈妈、燕明。

三井大哥、金爱杰、美美妈妈、康盛爸爸、李玲杰、富儿妈妈、昆凌、俊正大哥、公辉、方仙姐、国庆哥、亲志妈妈、郑妈妈、郑月杰。

0: 谢谢文娟姐、景星大哥大嫂、美华姐，还有刚才的各位旁笑，谢谢。
1: 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
2: 谢谢谢谢，
1: 抽奖抽奖
2: 抽奖，幸运得主抽奖，
3: 会是谁呢？
1: 来，我们倒数，
2: 来几秒？
1: 倒数等一下，
3: 两分钟，
2: 倒数
1: 聊一下，聊一下天，
3: 两分钟，
2: 倒数多久？
3: 倒数两分钟。
1: 我第一次去白雪厅驻唱的时候就唱这首。
3: 暗淡玫瑰，
1: 暗淡玫瑰，
3: 做歌很好听
1: 哎，暗淡，哎呀，那个就老场所，就是这种，
3: 哎，对对对对，
1: 这种老歌就很对味啊，
3: 对
2: 对对，所以
1: 这个在白雪舞厅驻唱的那八年啊，哦，真的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回忆跟养分啊，
2: 哎，关了吗？
3: 还有不少小费，
1: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做的，
3: 不少小费，
1: 小费还好，
3: 还好。
1: 那我如果
3: 退归前扣啊，
1: 我如果淹掉，然后再穿裙子的话，哇，
2: 是这样子哦。
1: 男生比较少了，
3: 查
1: 甫他少了，查甫他少了，对啊，
4: 但好大，
1: 没有很大，就，
3: 他说年纪啊，你是刚，
2: 对啊，没有很大年纪，
1: 我是说相片啊，哦，
2: 刚刚好啦，刚刚好，
1: 相片远远的看起来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3: 我是讲，我可能需要假设，我假设我这边
1: 下面滚。好，倒数五秒，
2: 四、
1: 三、
2: 二、
1: 一、零，停。
2: 好，
1: 好，五零
3: 零，
2: 零这个号码
1: 五零九七一
2: 九七一。哦，金泉。
3: 哦，金爪大
2: 大哥，
1: 金爪大哥，金泉大哥，
2: 金泉
1: 大哥，来，你中奖咯，中奖咯，
2: 第一届中奖哦，
3: 第一摆，大哥，
2: 第一摆，哎，港乡哦，奥利库，
1: 其实
3: 乌日，
1: 哎，如果，哦，如果那，你先来认了，
3: 后来，
1: 那认到无介意，你就动作无快点，你动作无快点嘛，无要紧，
3: 你讲我是不得意哦，如果不喜欢，
2: 哎，啊，卡电话呢，大哥。这控三控三，叫
1: 我。我是无他练第二摆啊，这练的就准神啊，这嘞不盖也不盖。
2: 哎呦，这好实用呢。
1: 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这相用袂着，对不？
1: 金泉大哥，金泉大哥。
2: 大哥，两支电话随在你卡起来，你要奖哦，要打上来哦。
1: 嘿喂喂，阿姐啊。哦。恁就无介意，
3: 就袂看。
2: 原来不是无看，是无介意。
1: 这个有你们也有选择权利的，阿内的无安啦哈。
2: 对，
1: 好，谢谢，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
2: 谢谢。
1: 对，最后五大好不咯？嗯，加油，明天最后一天，冲刺一下。
3: 冲刺，好。
1: 厝内内底冰冰的，看有需要什么物件，明仔上尾一工哈，吹咧就对啦。
3: 对对对，好，来预线电话0903090514哈，我来 line 的 ID 0982749783 line 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哦。我刷 QR 码可以哈，刷 QR 码好啊。希望就是我们三个这么认真，大家可以看到啊，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1: 哦。
2: 是，
3: 恭喜起来，今天是看不活手机挂，所以要把这。对，高排在那么是就是尽力而为。
1: 哦，对啊，对啊，
3: 但是还是要务忙大概集齐，
1: 对对对，
2: 是
1: 实质的帮忙啊，
3: 是，谢谢
1: 哈，
2: 是。
1: 来，下面一位
2: ，Super Idol 的笑容，冬梅啊，谢谢，嘉欣梦婷的电话0968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在外电话外赖哦，爸爸妈妈你没有赖的就打电话给我，
1: 直接打。
2: 明仔最后一天，放心，我的手机啊铃声开到上大声，
1: 吹嘞，
2: 我的那个电量都是100%，我等你卡电话，
1: 是的，
2: 谢谢。
1: 来，下面位，来阿King的手机啊。0903650003650，加个来，加个来。你莫想讲啊，迄有啊好，无啊好，差天甲地哩，伊个呐。你啊，冰冰个看点看卖有啥物件，明仔上尾一工，加油！记得每天晚上
2: 八点、
1: 十点，老牙
2: 狐狸
1: 棒，
2: 轻松。
1: 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正妈妈、钟老师、秀琴妈妈、苏兰妈妈、康盛大哥啊，谢谢康盛爸爸、秀伟姐、逸婷姐啊，逸婷姐哦。那你郑辉哥、坤辉同学、雅欣妈妈啊，不要列挂哦。

0: 野秋霞姐，敬爱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刷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跟咱高三的方南杰，给咱安排日本歌曲《浪花杯》。谢谢秋爱妈妈、秀薇姐、秀美妈妈、秀琴妈妈、玉宝妈妈、永恩哥、秋霞妈妈、淑珍姐、好、淑珍妈妈、英锦妈妈、文燕姐、传宁姐，好、哦、谢谢那里爱璇、天气弟弟、文德大哥、昆凌哥、月娇妈妈、宝爸宝妈、郑妈妈、月娇妈妈、秋霞妈妈。

谢谢梅玉姐，好，那的素端妈妈、方兰姐、秀德丽婆先生、钟老师，好，还有那的齐修哥，啊，淑珍姐，好，淑珍妈妈、秀琴妈妈、传玲姐、郑妈妈、雅欣妈妈、

0: 妈，钟老师，子英妈妈，子英姐，好，感谢大家中下播的刘派谁啊？美秋妈妈，秀伟姐，谢谢，宝塞妈妈，谢谢，苍雪大哥，谢谢哦。
1: 哎呦，锵锵锵啊！天后驾到了，来，咱们做秋小姐，红丸的凯汉妈妈。

0: 今宵，嘿，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Yeah, 我们是心肝宝贝 Jimmy。
1: 哇，真嗨真嗨，
0: 真好！哇，老力滚滚呢。
1: 哎呀，老力
0: 天后驾到，真正有天后吗？
1: 哎、欸，这一首歌，哎、欸，我想看嘛，
0: 水哦，
1: 伊寻到钓迄个时哈，
0: 钓什么时？什么时钓时？
1: 无钓时。一出的时阵
0: 哦贵啊，
1: 嘿，无已经起价，他已经起价了
0: 哦，
1: 他就是已经起价，
0: 所以
1: 变成说那个宣传车没有办法放这首歌。啊，今年、哦、今年有啦、哦哦哦，这首歌是旧年嘛，
0: 今年有，
1: 今年有，今年就变这首啊。
0: 哦，哎，对对对对对，
1: 今年就变这首。
0: 先以这个为主，那个是那个。
1: 粉红超跑，
0: 对，
1: 原本是拢粉红超跑。
0: 其实嘛，就一歌，伊好像这个白沙屯这个妈祖的歌好几首。
1: 啊，但是这两首较暗。
0: 哦，对啦，
1: 对
0: 啊，但是伊有出好几首啦，啊，就是连续在播放。
1: 哦。
0: 但以这个天后驾到目前去年啦。
1: 嘿
0: 嘿。是今年嘛？
1: 伊是旧年。
0: 哦，今年。
1: 旧年出嘞，
0: 今年。给你的主要的这个
1: 旋律，对，就是这首啊，
0: 天后驾到，
1: 真的很好听哦，脍炙人口，
0: 没错，
1: 对啊，哎，来，爸爸妈妈，我问您哦，您最近出门，应该嘛不是最近出门，我感觉已经维持一段时间足久的，你有感觉讲这几年的日头真正足咸的无？
0: 咸哦，
1: 咸，
0: 那恁小辣椒呢？
1: 咸
0: 咸
1: 咸的，迄真正晒到
0: 会足
1: 痛。咱较早是讲哦，雷昆丁、冰冻这种所在，
0: 再讲
1: 哦，啊防晒啥，即下唔是，即下今日要行出咱家门口，咱就拢爱防晒，拢爱抹甲做胶的。
0: 哎，卖讲啥，最近即个有一种的迄种背心哇，边是有挂
1: 的。两家康，我做想要买呢。
0: 你看较早拢无人爱这，因为拢是做工人利用。即卖唔是呢，即卖只要讲吼，若要出去吼，一定爱穿这种的背心。
1: 对，这背心
0: 啊，只要。
1: 两家电风
0: 一边在胖，迄个可见说这个天气吼越来越热。
1: 真的啊，
0: 已经热到吼，即马需要人足济。其实迄个背心嘛足济咧欠费呢，已经袂够欠费。
1: 而且重点是无俗，
0: 无俗无俗。
1: 你正日本的爱买到十张呢，正日本的哦，
0: 正日本的吼，
1: 嘿，买到十张的。
0: 对啊。所以讲哦，即马这天气吼，真正无想较早安尼啊，冬暖夏凉，还是讲吼，真的春夏秋冬分明，无啊啦，即马拢四季拢，咱袂输那大天呢。
1: 是安尼，因为咱即马的
0: 全球拢
1: 暖化，暖化愈来愈严重啊。而且即马阁有科学家讲吼，咱已经进入一种全球沸腾的时代啊。
0: 哎呦，
1: 就是

0: 地球已经在发烧啊，
1: 发烧啊，
0: 在发烧啊。
1: 啊，所以咱就类似青蛙就对啊，
0: 温水里的青蛙，
1: 温水里的青蛙，规个人开始安尼要失去
0: 啊。系啊，真正啊，无怪咱即马日时出去，就是大家拢哦。
1: 嗨呀啦！
0: 袂，你着无无想要出门，
1: 无想要出门啊！
0: 啊，无你着出去就是哦，就热，
1: 我要去有冷气的所在。
0: 嘿，对。
1: 拢开始找讲有冷气的，有冷气都会百货公司，啊，无就上基本的超商。
0: 超商啦，
1: 哎，超商。
0: 啊，你啊，讲像读册囡仔，就是无着 seven 啦，就遐便利商店啦，就真甲去十站，啊，无就是图书馆啦。
1: 图书馆啦，嘛就这样。
0: 什么卖叉佬啦、啃叉机啦，这种的啦。
1: 哎，即摆吼，那生理啦要好吼，恁起来放较强呢。
0: 对啊。
1: 即摆放愈强吼，人愈侪。
0: 哎，我甲你讲哦，恁看哦，刚刚2026年五月，点过即摆六月嘛，六月底。五月哦，澳洲哦，澳洲的出现讲史无前例的热浪啊，德国那边的高温已经破41.7度啊，它平均热夏天的温度。
1: 曾经咱台湾是咪冇差不多这些记录啊？
0: 欸，有，但是迄个就是迄叫做什么哈？焚风
1: 哦，焚风，
0: 那是偶尔哦。但是德国你平时就是还蛮长这样子破40几度了哦，
1: 哎呀，那是就恐怖的。
0: 所以连英国哦，英国嘛发布红色警报，讲在法国因为这种热穷效应，热空气一困在地表，一散不去嘛，
1: 散不去，
0: 所以就是造成这些长辈是大身体拢无爽快，甚至搁造成死亡。
1: 哦，因为这个温差的这个没办法适应，
0: 因为
1: 够热衰竭，
0: 对，是啊，上面是热穷效应，热穷效应就是哪本书讲，咱一群人被困在一个用透明盖子盖住的
1: 那个温室里面，
0: 对，
1: 但是温室不是温室，是真的烧甲我都冻袂掉，
0: 空气袂流通，
1: 是，
0: 嘿，所以城镇的人就是哪本书去用砍掉一个钉挂来，
1: 对啊，对，
0: 那是足恐怖的呢，嘿啊，啊
1: 啥？哪本书鞋啊，比薄滚的，
0: 对啊，就是
1: 要跳要跳
0: 呢，对啊，啊跳袂出去，
1: 跳袂出去都失去
0: 啊，足恐怖呢，是啊，那遐热，就是咱头讲到地球咧发烧啊，而且无在退烧，目前
1: 无多退烧，
0: 无在退烧，因为地球已经给咱警讯啊。
1: 哎，啊，如果那讲一直咧种这树啊咧，应该也可以再
0: 可以多多少少，但是迄数量要有够多，因为你咧种树啊的东西，你买咧撮树啊，
1: 哦，嘿啦，破坏啦，
0: 对啊，嘿啊，因为第什么冰川等的消息，
1: 是，
0: 去用称为欧洲水塔的瑞士冰川呐，一家伫2022年，四年前。四年前甲三年前，2022到2023这两年来，伊就损失10%的冰量呢，
1: 拢融去啊！
0: 损失10%，迄是足恐怖，
1: 迄拢变海水呢，
0: 对，变海水。哎，
1: 无怪有海水上涨，
0: 对啊，对啊，
1: 海水倒灌，
0: 对啊。
1: 金融什么海啸？不是金融海啸，就是一般的海啸。
0: 差不多啊，今麦嘛差不多。
1: 你话小块叮当尔，你话小块地当尔，规个海印都
0: 硬起来啊！对啊，
1: 那都是危险性
0: 质。科学家有预测讲，搁照安尼落吼，可能搁几年来，咱就会失去90%的瑞士冰川呐。哇！哎，迄不是讲美景消失呢？
1: 啊那，
0: 比咱水源的大问题呢？
1: 啊那土质呐，较低，但
0: 像
1: 但都无。都无啊，淹没了，
0: 就像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安尼啊，被沉在海底。
1: 对啊，沉在海底呢。
0: 对啊，哇，啊，搁有啥物？
1: 很可怕，
0: 这恐怖，这真的是惊
1: 讶，惊讶。
0: 你爱重视吼，啊，搁有啥物？你地球暖化吼，一个有啥物？森林大火变成不分季节，较早是森林大火是可能是爱干旱。夏天，嘿，再会有诶，但是即卖吼，国外迄种森林大火，尤其是国外森林大火，拢拍。反正规个月拍袂花呢，
1: 因为
0: 太大片呢，啊，伊范围做恐怖做大
1: 啊，是啊，
0: 嘿啊，迄很恐怖的，伊讲2026年的前4个月哦，全球烧起的土地面积高达1.5亿公顷，你的概念是啥子啊？这个概念就是42个台湾遮大，哦，国外烧起的哦，敢那。前四个月，今年的前四个月哦，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伫国外烧起的土地面积，
1: 42个台湾，
0: 42个台湾才大呢。因为天气伤热啊，你要一个什么都引起大火，哎，是足恐怖。你烧起大火，你讲人无住伫遐，是啊个还好，但是你要想讲那边会有一些动物啊，
1: 动物
0: 啊，空气污染也会有啊，
1: 嘿
0: 啊，对啊。啊，听到这，大家可能会感觉做叮当的，但是科学家讲，咱即马搁改变，啊， 各一户
1: 哦，各一户，
0: 豆豆啊，
1: 哎，哦，要解降温拢会使，要有户啦吼。
0: 全球拢在努力转向讲所谓再生能
1: 源，绿能，
0: 对，绿能，
1: 绿能，
0: 吼，像欧洲即马风力发电已经占足大一部分啊嘛，
1: 哎，真的，
0: 对，太阳能嘛咧飞速的成长啊，
1: 对，
0: 啊，咱会当安那，嗯，咱伫台湾咱会当安那，咱会带位生活中诶
1: 节能减碳，
0: 对，
1: 随手。只要随手关灯，随手关水，要是讲吼，这个上下班，吼，那得尽量搭乘公共运输，哦，这个都是生活做得起啦。
0: 哦，
1: 不是讲就难的，但是这只要这每一个人有这个习惯，相信这个地球吼，都会使减轻足侪负担的。所以讲哦，爸爸妈妈呐，讲如果你啊讲厝内底囡仔是说有这种的吼，歹习惯，就是讲吼，拢无随手的关灯、关火，
0: 还
1: 是讲水哦，安尼一直放啊大大安尼洗手，
0: 连起二十四小时咧胖，
1: 规工咧胖，你人无一啦，你嘛要胖规工诶。迄种诶吼，咱就爱改变伊诶习惯。
0: 你因为你卖改讲吼，你爱为着省电，无你爱为着爱地球，
1: 爱地球，
0: 你有想要你诶囝囝孙孙拢伫一个很完美的城市里面
1: 哦，环境里面，对啊，对，
0: 你得要从你自己做起，
1: 对。
0: 对啊，咱就是爱支持干净的能源嘛，什么干净能源，就是咱头讲的太阳能啊、风能发电啊、水能发电啊，吼，即马技术有进步，甲讲连森林的富裕，拢会使用无人机来投种植，唔免人工去种植啊，
1: 对，
0: 人工去种植啊，无人机就使帮你投种植啊，
1: 吼，对，
0: 然后咱会使改变咱的居家设备，所谓居家设备就是可能你还搁咧用传统的加速炉。就是诶，洗脸裤诶，哦，热水瓦斯，
1: 还是电热水器，
0: 对，电热水器，这个都有一只猫子热泡。
1: 较早是食家属诶，
0: 较早是食家属诶，只猫尾啊，就是变电热水器嘛。啊，只猫有一种是热泵诶，热水器。
1: 热泵，
0: 诶，热泵有无？热泵，伊是诶比电热水器甲瓦斯搁啊来的省电
1: 省。
0: 没有瓦斯嘛，对吧？也是节能减碳的，而且伊这种是变频的，一个路线，对，爸爸妈妈也使去查啦，对，啊，然后咱搁爱啥，为咱家己本身做起，咱爱洗物，
1: 对，
0: 洗物洗食，爱惜物件嘛，
1: 吼，爱惜食物，哦，
0: 因为咱啊干旱啊，干旱造成的粮食安全啊。极端气候也威胁到粮食的生产，安怎讲？因为天气变啊足奇怪嘛，该热啊热，该热啊时唔热，该寒啊时唔寒，
1: 该落雨唔落雨。
0: 嘿，对，啊，点咪伤大，点咪伤热，其实农夫的种植农作物的
1: 农作物嘛，我都适应。
0: 真难的，
1: 适应的这个较慢啦，所以讲无可能讲安尼适应咱的环境的这个温度，所以为农作物都吼种袂起来。要是讲为性情的哇，死去啊！所以讲吼，这个都有它的这个风险。就讲咱即马那不好好的去爱惜这些食物吼，当有一天这个农作物种袂起来啊，哇，安尼要安怎？大家都无他食。
0: 所以我们盘子里面的每一口饭都是跟老天爷抢过来的，
1: 真的
0: 是老天爷赏赐给我们的，
1: 赐给我们的，没错。
0: 所以别当浪费食物哦，真的是在帮地球减轻负担呐。
1: 没错
0: 哦，啊，你具体的做法是啥咪？具体的做法就是，你吃多少买多少嘛，
1: 对不对？对
0: 啊，不要过量啊，减少，因为你可能放到过期淡掉的食物。再来就是可以吃在地菜，不是咱外头块的菜，不是在地美食哦，是咱台湾土生土长的，较卖尽量卖吃迄种爱坐火轮机，无坐火轮机，
1: 进口的，进口
0: 的。我们土生土长的，像那讲卖买那尽量啊，尽量卖买坐飞轮机，也是讲坐大船来进口的水果还是菜，是因为你安尼会使减少运送过程中游轮跟飞机产生的空污啊，
1: 哎呀，
0: 废气啊，
1: 没错，
0: 对不？
1: 哦，
0: 啊，啊，中国时代其实上擅长的就是上擅长的就是节俭嘛，俭嘛，啊，其实俭就是上好的减碳。哦，嘿，减少浪费，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就是咧保护咱子孙的未来。
1: 是，吼，
0: 啊，如果讲，所谓的节能，吼，要哪讲？因为即马日头遐尼大，咱嘛袂使白白互伊晒啊，咱会使家变作电嘛。所以其实厝内若是有迄种家己带透天的，
1: 对，厝顶的，有屋顶的，
0: 其实会使考虑加迄种
1: 加装，
0: 加迄种，即马有迄种专门咧帮人。 帮人装的，你敢知？
1: 有啊，现在有
0: 专门去你免自己开钱的呢，
1: 去给人家装啊。
0: 对，因为你的厝顶有够大，嘿，太阳能厂商就会来跟你。跟你讲，
1: 啊，
0: 我是唔知讲他们合作模式是怎么样，我无去了解啦。
1: 伊就是可能就是讲啊，你家有几个电，偌济电，我跟你买。嘿，用合作关系啦。
0: 伊需要土地嘛，伊需要空间。
1: 集电，伊就是集电啊，你跟你买这电，就讲你即马这个电会使能够产生多少的电瓦数，反正他就是跟你买。啊，你一般摆，你买使收入啦。算讲你家己冇收入，你也好帮助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吼冇更加好，其实嘛是做好代志。嗯，
0: 对啊，对啊，会使甲人合作看卖啊，对啊，然后，要怎讲？其实大家刚才讲，即马咱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啊，目前哦是200万年来上悬的。啊，我们几乎每一年都在创新呢。每一年都在创新呢。我还记得我国小的时候，那群老师的讲讲过啊，讲，我们的那个地球已经破了一个洞了哦。
1: 啊，对，
0: 你有印象吗？
1: 对，已经破洞了。
0: 老师有讲过，
1: 就早年前已经破坑啊，
0: 起码唔知已经变安那吼。
1: 愈大坑啊，
0: 愈破愈大坑嘛。
1: 啊，无破啊，无他破啊，拢无破未起来，因为拢一直咧，一直哦，有回来一点，
0: 有回来一点点了，
1: 所以无啊大坑啊。哦。哦，它是因为这个磷煤的这个使用量比较大，所以产生的这个破洞的这个缺口。
0: 那现在刚好有改新型的能源，
1: 对，现在有换一些不同的技术啊，所以讲哦，现在这个算讲已经比较小了，不像较早呢安尼挖坑安尼，所以已经有收缩了。
0: 就恐怖了。啊，其实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我问恁一个问题，你感觉讲我一个问题跟你请教吼，你感觉讲倒一种对环境较好？一种就是讲，恁出去外口食物件的时阵，恁家己炸
1: 环保
0: 餐具。
1: 你
0: 哦，就是假设你即马要出门啊，但是你无环保餐具，你得去买一组新的环保餐具。甲你即马厝的有一个旧的垃圾袋、塑胶袋，洗洗重复用。你感觉讲倒一种对环境是较好的？是买新的环保餐具较好，还是把旧的塑胶袋洗洗重复用？
1: 我感觉应该是塑胶袋重复使用。我个人觉得，因为你又重新买一个环保餐具的时阵，你也是在制造啊，制造新的这个环保的用具啊。但是你这个古碟啊，你是拢无够新增啊。
0: 已经早就已经生产出来
1: 了，已经有了嘛。
0: 伊无破，你就是
1: 我们一直在用，一直用。
0: 洗好清洁啊，然后一直重复使用，安尼才是对。地球是好诶，
1: 这个是真正的节能减碳。
0: 对，就是旧的东西一直习物，一直是
1: 重复使用啊。对，
0: 伊若无破去，你就是家洗好清洁，再个重复使用，安尼才是爱护地球。
1: 没错，对。
0: 啊，所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今仔讨论讲全球暖化哈，那是讲为着咱家己啦，更加是为着咱家己的子子孙孙。
1: 是。
0: 咱嘛无希望讲因未来夏天、热天，干来会使秘伫室内咧吹冷气，
1: 吹冷气的所在，
0: 行去公园散步，拢变作是一种危险。嘿，有真正有可能行出去，怎等下拢晒伤呢？
1: 晒伤啊，对啊，
0: 真正呢，是恐怖的呢。嘿啊，所以其实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讲诶，伊讲极端的高温吼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如果讲咱会当为即马开始节能减碳，咱就会使减缓这个杀手的脚步。
1: 嘿啊，
0: 所以就是互咱社会为今仔开始减用一度电。多节一度水，加欠一度水啦。你感觉讲，对啦，所以
1: 身躯就是有的人要泡澡。
0: 泡澡
1: 我真的，我希望说泡澡的人哦，你一礼拜泡一盖头啊。
0: 对，我是冬天的时候有可能会泡了。
1: 对，没关系，就是反正就是给自己省下比较多的水，因为你泡澡吼，你也是一礼拜泡一盖，因为有的人是大刚拢要泡。你即马就。减少嘛，我看是三天啊，两天啊，个减少变一天，一礼拜一天。其实说真的啦，泡澡是有些人就想要消除疲劳嘛，
0: 放松。
1: 但是你都唔知影讲，迄水拢爱漏偌济，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减少这个水流量。啊，你若讲吼，也可以沐浴的哦，那用强诶，哦，用沐浴的吼，最省水，最省水
0: 吼，最省水是用一个水桶，用个水桶内底啊，用个
1: 壳啊，
0: 用壳啊。
1: 有啦，现在有一种神水的那个喷那个
0: 莲蓬头
1: 、哦、有一种洒水、哦、一种洒水其实也蛮省的啦、哦、也蛮省的，现在很多这种省水的、嗯哦、所以说这其实都是生活上好一点一滴你达达去改变，哎，你累积，其实你卖看那一工一工两工安尼，其实吼，这一个月了后就恐怖，你达你话省钱，然后你就爱这个地球，其实地球也受到这个哦，受到这个恩惠，他也是对他们是一个好啦，嗯、哦，对他们是好的啦，对啊，对啊，
0: 一雄混雄我爸爸妈妈啦、
1: 嗯，一起做起哦，嗯、
0: 是的，是来，安尼咱要安排咱今日的记忆力大挑战了、哦哎，来，今日记忆力大挑战来哦，哈、哎，今日记忆力大挑战，
1: 这是顶礼
0: 拜
1: 吗？
0: 无，咱顶礼拜有讲到，无、哦，今日咱要来算。当然，咱无都像真正甲真正人算同款，来个现实张起来吼，恁去答。
1: 对。无，
0: 咱当然就是拢砍起来。
1: 砍起来。
0: 咱即摆电话就是卡起来，将拢现两张，
1: 啊，
0: 恁家己嘿，恁家己去现两张现起来了，阮会阁砍转去哦吼。将拢现两
1: 张。啊，家己去记哦。
0: 啊，恁家己去记哦，倒一个到倒一个吼，哦，六对四啊，七对三吼，啊，家己去记哦。
1: 啊，这干哪样统计？
0: 唔免，那唔免统计，好生欢喜也得啦，开心就好啊！你们自己要去记哦，哈、嗯。啊，然后等下啊，先一轮了，你若知影伫倒对倒，恁就先搁卡起来啊。哦，
1: 好，来。
0: 好来。
1: 哦，咱头一个班长邱爱妈妈。
0: 邱爱妈妈你好，
1: 哎呦，邱爱妈妈来去啊。
0: 嗯。来哦。啊，无来。
1: 有无？咱得保鲜。哎呦。
0: 啊，那会使全部拢掀起来。那好。
1: 免咱看一下吓。哦，安尼就是。直接看哦，安尼好，来。
0: 老师，这个是单张的对吗？
1: 单张吗？
0: 自由哈，自由模式哈，
1: 自由模式、
0: 啊。还是你刚按错？
1: 哦，所以模式不赶快了。
0: 看嘛，老师是起丢要起不丢？我们倒起，刚刚好像不行。哦。老师，
1: 应该是爱心看。
0: 等一下，好，等一下。
1: 啊，那如果那心看嘛，会使吧？
0: 其实先看嘛，是会
1: 使。先看完，然后你再去挑战，看能够翻几副牌啊？
0: 小爱妈妈，
2: 好像没有二哎、
0: 欸，好像没有，一定有二，一定有二。
2: 我看到八没有二，
0: 真的哦。哦，
2: 十一对，
1: 好
2: 二，对对，看到都是
0: 昂啊
2: 比较多，
0: 你看到都
1: 昂啊，昂啊呀，哦，阿你一届要扣十点哦，
0: 昂啊就是个昂啊
1: 哦，哦，阿你你搞，
0: 来几号跟几号？
2: 一号跟六号，
0: 一号跟六号，
2: 对，三号是八，
1: 哇，
0: 没有，不对哦，
1: 我多看是一号跟八号，
0: 来，老师请翻回去。好，妈妈。
1: 哦，阿内妈妈。
0: 好，等一下再打哦。
1: 等你
0: 这个卡。好，
2: 对对
1: 呀、
2: 啊。
1: 好，阿内无换我。
0: 好，换你。
1: 我看到是一号跟八号。
0: 一号跟八号。哎、欸，答对了。
1: 五号跟九号。啊，
0: 那么你算得好。
1: 好好，未使算矮啊。
0: 好。好啦，好，到你五号跟九号啦，好，爸爸妈妈先抓看者。
1: 九号。
0: 啊！你垃圾鬼，你共叫二十公里啊
1: ！Q Q 红啊！
0: 你垃圾鬼，
1: 啊！这个
0: 够 S 的 S 的 S。
1: 我唔知这我破坏。
0: 来，紧嘞，电话紧卡起。
1: 有哦。
0: Q 红点会响算无？
1: 紧嘞，恁的二十分我已经抢去啊！
0: 垃圾鬼。
1: 看会使有人拼赢我无？有无？来，新朋友，707的新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七加十二。
1: 七加十二，老师们来看一下。七。十二
0: 哦 ，no no，
1: 不对哦，
0: 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方兰姐你好，
1: 方兰姐，
3: 十三跟十六，
1: 来，请翻牌。
0: 哦，十三哎，哦，全红哎，
1: 没错，
0: 全红
1: 哎，哦，立马十点嘛哦，啊你够五哦，你够五
0: 哦，
4: 无水看，
1: 无水看，
0: 我看了一周年。好，哎呀，安尼好，
1: 阿伯哇，另外一个方兰姐哦，
0: 对，新竹方兰姐，谢谢、哦。
1: 北部代表方兰姐来，
0: 来，方兰姐，
4: 你好，两位帅哥，
1: 你好，
0: 你好，
4: 三跟五，三跟十五，
1: 三跟十五，请翻牌。
0: 哦，八分，
1: 八分，
0: 哦，恭喜恭喜，
1: 赞，
0: 谢谢，谢谢，
1: 够、啊、不？够不？你够。

0: 要不？搁有无？
1: 还有吗？你即马备份啊？搁有无？搁有你看到？
0: 看相上
2: 少。无啊，无啊。
1: 啊
0: 啊！
1: 无啊，无啊，吼，
0: 安尼我别人吼，
1: 好，我别人，
0: 拜拜。
1: 哎，啊，圣君大哥，
0: 圣君大哥，你等一下，这个卡吼。
1: 圣君大哥，来要圣国起来哦。
0: 哎 ，S 还袂出来呢 ，S
1: 的。S 啊，有 S 啊，嗯，我真正无看。
0: 你会向圣去红点吗？
1: 会啊。
0: 啊，恁到恁圣的去红点是梅啊 S 上大，还是乌头 S 上大？
1: 乌头吧。乌头，
0: 乌头几分？
1: 乌头啊，我唔知呢。
0: 三十分啊，四十分。
1: 其实我这几分我袂记哩啊，手骨无算这
0: 啊。无哦。
1: 拢是囡仔算的啊，囡仔算。
0: 啊，安奈无人要算啊？
1: 梅花，你是梅花哦。
0: 他之前梅花有造出来啊。
1: 梅，老师是讲梅花，因是算梅花较多。
0: 哦。安奈我来又一个。
1: 你嘞？你拢无看啊？
0: 我头无详细看嘞。
1: 真的哦。
0: 十四号。
1: 十四号干啥？
0: 我爱看十四号是啥，我再来配啥。哎呦，哦，那酒哟！
1: 你在配 S 哦？
0: 嘿，我想讲麦，等下，哎，我头一道看到 S， 哎，
1: 是不是？
0: 不是，
1: 不是啊。
0: 哎，二号，
1: 二号，来翻牌。
0: 唔得唔
1: 丢，
0: 差者。
1: 安尼，一不也爱改换个？
0: 对，
1: 十四嘿。够不？够不？有人不？
0: 够有人要算不？
1: 都个已经甲你很二出来啊，甲十四出来
0: 啊。对啊，啊，够有 S
1: 送分啊，
0: 我袂记得啊呢。
1: 送分啊呢。
0: 啊，够九呢。
1: 九已经无伊啊九。
0: 九啊，但是我会记伊滴答。
1: 九，哦，你是讲迄个九啦？哦，我叫做九号无啊啦。
0: 英佳姐，
1: 英佳妈妈，
0: 英佳妈妈，你好。
1: 你好。
0: 十二。
1: 哦，十二。
3: 十二。
0: 十二。
3: 十二十二
1: 啊，好，十二好，来十二，请翻牌，来五，够五不？另外一个，
0: 你讲我十二明明的是一，那也变五，一，妈妈，哈哈
3: 哈哈哈，你来啊，
1: 五哦，
0: 你绝对成功一丢丢，不是一丢。
3: 对啊对啊，
0: 哎、来，你现在又一张，他最后又过，
3: 要
1: 四
3: 号。
1: 哦，四号，好，我要四号翻牌。哇，哦、不对，
0: 好，妈妈谢谢哦，拜拜。
1: 我来，我来，我来。
0: 来，咱的月女姐。
1: 月女妈妈。
4: 十号。
1: 十号。哦，十号。
0: 哦，六呢？哎，个头拢无。
1: 六呢？哎，六无唔捌偏过呢。
0: 哎呀。
4: 六跑出来。
1: 哎，六跑出来了。
4: 嗯，那个十一，
1: 十一，
0: 哎呦，
1: 来翻牌
0: 哦！哎、欸，你好厉害哦，
1: 四分了，哦，你有四分啊呢！
0: 你再个下一个，
1: 你够五宝，你够五宝，够很子嘞，
0: 够很子，
4: 十二，
1: 来翻牌，五，五，
0: 安尼，可能是这样。
1: 嘿，
0: 对
1: 不？不是，是这吧？
0: 是的哦，是的吗？
4: 五啊，
1: 五票，啊，无五啊，
0: 五已经很贵啊。
1: 对，你什么是？
4: 六，
1: 哦，六票，
0: 六，
1: 老师翻牌六。
0: 哎，哦，哎，那厉害。
1: 哦，安尼几点啊？
0: 安尼九点。
1: 五点到九点，
0: 哦，四点，九点嘛哦。现着两队拢对的，好来，再来，
1: 啊，不不，不不，
4: 七号，
1: 来七号翻牌。
0: 哦，一。
1: S 哦，我知。
0: S 几大？来。
1: S 啊。
0: 几点？
4: 过来13，14号。
1: 14号。
0: 哦吼。哦，超强的。哎呀，后边两家在
1: 晒。两家都崩溃啊。吼。
0: 哦，好厉害哦。
1: 妈妈，你大富翁呢？
0: 哦，你上厉害。
1: 你上坐点的呢？
0: 你掉四队呢？哪搞？
1: 哦，你哪搞啊？
0: 哦，真济。
1: 哦，你若算一定是赢，赢袂少。
0: 全部拢互你放弃啊！
1: 哦，你厉害哦！
0: 感恩哦！哎呀，谢谢啦，妈妈，
1: 谢谢哦，
0: 要了哈，
1: 哦，赞，
0: 拜拜，
4: 你也无甲我唱歌，你那个心情啊，你也无甲我唱歌，
1: 有啊，因为你妈妈是点赞，点赞有。
0: 妈妈，我等下落山跟你联络，好不好？
4: 点足久的无甲我唱歌。
0: 妈妈，我等下落山跟你联络，
1: 嘿嘿，
0: 好，
1: 等下跟你联络，我先唱歌，好不好？
0: 先唱歌哈，妈妈，等下跟你联络，好，安尼安排两首歌曲。
1: 好，来听歌。
0: 谢谢。
1: 来，咱花莲的树端妈妈、水上的惠厨妈妈，给安排落山风。来，草栗大哥、宝菜妈妈、美琼妈妈、

谢谢月女妈妈，好，那呢传玲姐、秀维姐、佩慈妈妈，好，谢谢薛唐妈妈、永恩哥、文祥大哥、元荣大哥、元荣爸爸，好，谢谢美珍妈妈、月娇妈妈，好，谢谢玉慧姐。

谢谢雅欣妈妈、慧楚妈妈、Sugar的婆声、秀爱妈妈、圆圆姐、传玲姐、丽妈妈。好，谢谢玉宝妈妈、素美妈妈、方兰姐、好方仙姐、国庆哥、雅欣妈妈、永恩哥、美球妈妈。好，谢谢罗莎妈妈、佩慈妈妈。好，谢谢哦，德

0: 谢谢薛唐妈妈、桂花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吼，得把咱收到，无念到来拍摄哦吼，谢谢谢谢。
1: 来，伊再来一首，再来一首江蕙二姐《光照的灰》。邀请咱屏东的桂珍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

你问我要去倒位，我也未决定。你问我当时回来，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想要一个人

0: 谢谢，感谢大家哦。家
1: 来，不要经营，咱重要时间
0: 多了。
1: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跟我们的骨头有关系的，
0: 长
1: 辈当然不了，就是嘿，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玩 no give 啊，玩 no give 卖很久很久的，
0: 这种专利，
1: 对，这种专利哦，来，详细看龙哥那讲，阿兰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哈，现在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所以你要做好的防护就是从我们的嘴巴，从呼吸道开始，这就是针对咱的呼吸道，吼，啊，包括咱的内底
0: 五脏六腑，
1: 五脏六腑拢会当甲你顾甲较高，吼，阿兰看龙哥那讲，我是刷卡为你服务，
0: 谢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

0: 来累计。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聊肺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聊肺潮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保力。柑橘幼果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聊肺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2: 哎哎，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光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哎那个肺部有白白的，哎跟他讲是咩什么肺结核什么啊那啥呢？是肝核素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3: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0: 很快就好
3: 了，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0: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4: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聊会草都我来对个五啊，紧过去一直吃，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了。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0: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4: 对对对，啊结果我叫我胃掉哦，结果我嘛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食，我通常一天食三包四包啊呢。
0: 对，拄啊钓钓迄阵啦吼。
4: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次客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0: 拢好哩哩吼。
4: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5: 本来那哦，迄产妇走大堆的。
0: 安尼哦。
5: 啊，安尼他走规暝拢未停，食多了吼，好哦，我欢喜家拢好去啊。
0: 拢好去啊。
5: 走吼，干那啉一包，搁加钓，干脆安尼好哦。
0: 安尼啦。 哦，即卖人啊，你哪有咧看新闻，你就知哦。甲今年啊，台湾今年敢若 A 流感，咱卖讲即个 B 流感，甲一般诶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敢若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诶人命。迄新闻咧报，你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着，但是你毋知惊未惊。哦，我即卖毋是要吓惊恁啦哦，我即卖甲你讲一件事实，即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工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你教吼，即足简单咧。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重，吼、哦，一比一重。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胃草哦，咱人就是啊，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哦，我甲你建议就是啊，像我安尼甲你也开，你也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你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胃草，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这条、個、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哎，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小小啊啉，小小啊啉嘛，你啊放喺保温瓶内底小小，大家甲啉，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胃草，你若当伫感冒，你一天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好。为啥物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袂。我今日即个广告足重点， 因为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

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讲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学这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咱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家己的抵抗来顾好。肺炎是咱的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热咳嗽，但是通常肺部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啥物迄个做病毒遐厉害？因为这平常时啊，咱的这空气就无好啊。PM 2.5 就可能伤害到咱的这个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啊呐，会容易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少少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像，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疫情低20倍。20倍哦，足侪咱的名人拢伫咧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啊，这个艺人啊，還有咱的这个骨科，最近这几天啊，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围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期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个含饴弄孙在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像啊。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啊呢？菜瓜布咱的气泡也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就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加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啦，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啊，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天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天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让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足侪，气又叫的。你一天甲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后，我若无法度甲你的气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我钱退还倒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甲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做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3次以上的人，你一定要吃。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多吃一些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都是专家讲的。哦，这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真少年的扫袂好。对新冠的时候，吃咱的开始吃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闹喵喵，随吃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叫做赖大姐哦，80几岁啊，吃了胃扫，吃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鳳山的東東小姐，因囝30岁，氣管主持人就无好，自从食了胃草，食无一个月就明显改善啦。30岁哦，前做囡仔到即摆30岁哦，食到即摆暗时也未阁嗽啊。30年的老镜头呢，人讲医生惊地嗽，这就是真正厉害的所在。二水的林大姐，因翁本来有照白点，即摆嘛无啊。哦，吉安乡的宋大姐，因囝因孙仔确诊未好，食了胃草。两面都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吃，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疫苗，注咧，赶快搁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瓜布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这摆特别添加啥物，哦，这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了胃草、甲柑橘油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吼，你会当伫短时间内啊，把这个病菌杀掉，有效防御
抑制呼吸道内底即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叶，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会当快速，这拢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油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有穿陈皮素，这是一般感冒

0: 以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甲你排尔，爱予垃圾的物件，爱予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家己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咧，疗会草会当赶紧甲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30包，30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计数，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吼，予大家食较会起的，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优待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六十，两盒我直接优待你3000就好，2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的，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的，我请恁食，我让恁食无钱的，让恁食到有效，你愿意继续食，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的，3盒是你买的啊，3盒优待你3000，电话卡通搁加食，无你试食。一摆炸4盒做等于120公斤，拢共4个月又等于偌济钱？3500，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2组做等于2组原价偌济，现在2组背后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2组又等于5000多，全部炸背后做等于5000块多，但成功啊！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好来，阿转啦！
1: 我咧小主
0: 来等我一下，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凤姐你好，
2: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3000啊，三千个4个月，大组个八个月哈、啊，来你好真如你好，
2: 小组
0: 来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啊，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度去接哈、啊，来你好德胜大哥。
3: 对，
0: 要大桌
3: 小桌，小
0: 桌。好，来，七桌来4个月份啦。哎，阿姨啊，你好，大桌小桌，
3: 大桌
0: 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提转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提转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桌小桌。
3: 多啦。
0: 好，来啦，高爽，给他下一个啦，高爽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4: 啊，我买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吃少的，你若吃别项无效，你吃我疗愈草，吃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林小姐你好。
5: 我
0: 买一组。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吃4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吃，一买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吃只买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6: 我买
0: 小组。好，等我一下啦，你若捌听过阮哎呀，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吃，迄个一岁即马可能嘛已经吃5、6岁了吧。来，你好，春霞姐你好。
7: 你好，小主。
0: 好，小主的来。3000个来，54组，3000个来，来你好，来银花姐你好，
8: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天食哈，平常时爱逐天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
9: 谢谢爸爸妈妈吼。即马吼，环境空污足严重个啦，你已经爱对咱个细胞开始吼进行彻底的保护啦。来，彩帆姐你好，我是心怡。
10: 我买一组小组的。
9: 小组的疗费草哈。好，谢谢彩帆姐啊、哦、哈，你电话不要挂，谢谢你。来，咱吴妈妈嘛，吴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11: 好，我订一组。
9: 一组哈，啊，你要大组、小组诶？
11: 我小组诶。
9: 小组诶啦哈，好，谢谢妈妈哈，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好，来，咱的刘和妈妈吗？
12: 哎，
9: 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12: 你好。
9: 妈妈，你要爱疗愈草。
12: 我做诶。
9: 好，说做诶，无问题。妈妈，你捌食过无？
12: 唔捌咧。
9: 唔捌吼，我甲你讲，你试看卖。
12: 老娘，我看你咧讲过
9: 啊。你试看卖
12: 啊。透水吼。
9: 你无透水，直接安尼你卖晒。
12: 哦。卖晒。嘿，
9: 对。
12: 烧诶，安尼甲用。
9: 你甲泡温水，你卖泡烧诶。
12: 哦，温温啊。
9: 温温啊，就好啊。
12: 好。
9: 好，阿弟小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哈。好，谢谢你。来，咱这疗愈草哈，对于50、60岁以上的长辈啊，大哥大姐来讲哈、啊，其实维持呼吸系统哈、啊，呼吸系统的强韧跟健全是维持咱生活品质的核心啦、啊，这是上重点的啦。与面对咱即马外面的环境哈、啊，外在的环境因此，不管是空气也好，还是讲你伫厝的有咧煮食、油烟也好哈，各种流行病菌的威胁啊。这个就是从我们的呼吸道就要先做好第一关的保护作用。你需要的是具备咱科学证实啊，还有高吸收率的深度保养啊吼。伊内底有啥物？伊内底有咱的乳过氧化酶， 伊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啊，佮有会当抑制咱的病菌滋生。作为呼吸道的第一道。

0: 红线，如果氧化镁也当有效调节免疫力，啊，够具备抑制呼吸道病菌的能力哦，啊，协助咱身体抵御外来病菌的侵袭。吼、哦，伊科学有科学研究有指出讲，咱这咸粉有助于改善急性肺部的损伤，尤其是之前 COVID-19 的时候，你捌确诊过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一定爱吃，一定爱保护就对啊啦。因为其实八下来啊，有人。因为确诊过去检查一挂细胞，因发现讲，因的细胞拢有点变作纤维化。纤维化就是哪袂输恁咧用迄种菜瓜做迄种菜瓜布，纤维化是足严重的哦。咱的肺部功能都无法度完整去发挥伊的效用，所以你更加爱保护。所以你有确诊过，爸爸妈妈更加爱食。伊内底佫有添加啥物？添加讲咱的紫花香茅，伊会当抑制发炎的反应。针对讲咱的上皮细胞，也当有效抑制发炎的反应。对于你容易产生讲呼吸道不适感的长辈，尤其是讲你暗时可能会打扫啊吼，还是讲透早起来嘛会打扫，啊，特别是暗时咧困，然后就尿尿倒落就尿尿，啊，爬起来袂尿，吼，这种的这個，你的呼吸道产生不适感的长辈，你就会使为基础舒缓发炎的症状。然后维持咱呼吸道的清爽甲通透，吼、哦，让你袂安尼，特别是咧尿尿想要扫。啊，伊阁有添加讲高纯度的维生素 C， 啊，阁有柑橘萃取，所以伊啉起来，它喝起来是很好喝的、哦。你免惊讲哦，那袂输咧食啥物苦苦的有水啊，是啥物，完全不会。你让你感觉讲你那袂输咧啉果汁同款，含囡仔都我都接受度都拢足悬的。所以厝内底若是有孙啊吼，尤其是幼稚园、国小这种，特别是起得爱。学校一班内底有感冒，你就特别是去用喂着感冒，这种愈爱保养。厝的这若有囡仔，就是一定爱买一组当来给囡仔吃。吼、哦，啊，伊有结合讲咱天然的维迄个柠檬汁，啊，佮有苹果汁，所以啉起来就是那果汁安尼甘甜甘甜，很好喝吼、哦。啊，提供咱丰富的抗氧化力。吼、哦，这唔那是讲啉这，唔那是讲家会使决定你的健康力，佮会使进一步促进新陈代谢哦，吼、哦，提升咱身体整体的保护力。一个微米球的乳化技术，所以的分子很小，保养不是在说你一定要吃很多东西，你的吸收好，这才是重点。所以这喝就可以让你马上身体马上吸收。咱的黄雀妈妈哈，
1: 哎，
0: 你好，我是心怡。
1: 买一组小组啊。
0: 好，妈妈谢谢啊哈，你电话别挂嘿，谢谢你。来，线顶无霸，就线卡心怡继续为大家服务。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2: 我甲张阿哥有人讲，阿星爷，你哪会即马拢无抽奖啊？
1: 啊，无抽奖，
2: 我讲一届。起码得抽奖啊！
1: 没错，
2: 有无？
1: 公告啊！
2: 公告啊！得抽奖啊！
1: 没错、
2: 哦，是为着爸爸妈妈哦，想讲卖让恁酒甲遐晚
1: 哦。对对对。
2: 啊，我们再特别甲头家要求讲，快当刷甲头
1: 前。往前挪，
2: 嘿嘿，对。
1: 后来先来写名单。
2: 写名单，老师跑跑跑。
1: 胖了胖了。
2: 跑跑跑，向前跑。你刚唱这条鬼秀诶？
1: 没有，
2: 我嘛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啊！跑
1: 跑跑，向前跑。没有。
2: 来，
1: 好来，今天我来写名单。
2: 来，你讲，
1: 你来有奖，好，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stop。玉环妈妈，
2: 玉环妈妈，
1: 玉环妈妈，
2: 玉环妈妈，哎，
1: 今年开球耍哦，倒数中啊，哦，妈妈，玉环妈妈，林园的高雄市林园区的。玉环妈妈，
2: 我传好啊！今年我要来接你的电话啊！
1: 好紧哦，
2: 你好乖哦！
1: 玉环妈妈，乖紧哦，
2: 就是你哦。林园的玉环妈妈，
1: 玉环妈妈，
2: 李中中啊！
1: 哇！
2: 第一届呢？
1: 第一次哎！
2: 哎呦，妈妈，你第一届很好运啊啦，妈妈！妈妈，
1: 恭喜哦！
2: 恭喜哦！
3: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哦！
1: 两位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哦，第一次呢，
1: 哎呀，
2: 哎，再转一次哈，老师，
1: 哦，再转一次，好，
2: 再
1: 一次机会，再一次机会，啊，不好，你紧张一届哦，
2: 好，再紧张一届，看卖得着什么呀，嗯，再转一次啊，
1: 哦，三个男生陪伴你，
2: 哦，三个男生 USB 合集，
1: 伴你一生一世，
2: 是的，谢谢，好，来客服，赶紧联络，
1: 谢谢妈妈，
2: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哈，好，安尼，嘿啦，
2: 我刚刚钓就是该三个男生呢，
1: 三个男生，
2: 我就要变三个男生小公主，
1: 哎，你是专门在上纪念品呢，
2: 哎，对，
1: 大力纪念品，
2: 这是迄落呢，
1: 限量版的啊，这卖嘛买袂着啊，
2: 你买袂着呢，
1: 买袂着啊，纪念品，对啊。哎，卖看这呢，这内底是 USB 呢。
2: 系啊，内底是 USB。
1: 嘿，这么足先进呢。
2: 我唔知道听谁讲，佫会使管，佫会使管呢。
1: 会来，会使储存呐。
2: 可以放东西，
1: 可以放你的喜欢的歌。你哪个？

0: 讲吼，这内底是要搁加一挂歌。买都买晒个
1: 坑里面哦，
0: 里面可以放哦。
1: 放在车顶听，
0: 不是干那，不是干那听，未晒坑物件啊，无哦，会晒个坑哦。真的是很实用，真的
1: 很
0: 实用。嗯，好，安尼特别来安排歌曲哦。
1: 好，来，请讲。
0: 凤山的金英妈妈哦，你讲吼，有人比我较少年呐。嗯，我看要看多一个比我较少年。
1: 哦，真的。
0: 哦，其实咱大力嘛有几个比我较少年。
1: 哇，这职场的比你较少年啊，好
0: 不？哦，啊，够有啦，够有，够
1: 名
0: 气嘛，少年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啊够有。
1: 都小小宝嘞，
0: 小宝比我较大一寡。
1: 真的吗？
0: 一月我七月。
1: 算要计较干
0: 嘞，对吧？半年嘞，半年嘞。小刚，小刚啊，小刚嘛是比我较少岁。
1: 小刚比你较少岁。
0: 小刚比我较少
1: 岁。你看起来跟
0: 囡仔面啦，哦，
1: 嘿啦，
0: 谢谢啦，谢谢。
1: 安尼来，我迄个南阿溪秀玲姐说，迄个安排这首《女人花》。
0: 啊，咱西屯的这个钟勇爸爸，钟勇大哥大嫂吼，风铃声合唱歌曲，
1: 来听歌咯。
2: 来，这首吼算老歌哦，这是老歌吼，德宝头一次演唱。有人比你较少年，咱陈英杰，陈英杰老师的歌曲哦。来，请咱总比大点的影像。好，谢谢春金姐，啊，那美琼妈妈、艾璇、方兰姐、玉娇妈妈、秀香妈妈。

慧楚妈妈、玉环妈妈，谢谢那内传玲姐、芳仙姐、国庆哥、允元姐、秀玲姐、丽慧姐，哈、哦，谢谢素端妈妈、康盛爸爸、宝钗妈妈、幼妹妈妈。

林雪妈妈，谢谢秀琴妈妈、美琼妈妈、佑敏妈妈、郑妈妈、惠纯妈妈、秀玲姐，美琼妈妈，谢谢秀凤妈妈、宝钗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玉环妈妈、金英妈妈，秀的你夸声哦。

0: 妈妈传玲姐、丽雪妈妈、秀香妈妈、康盛爸爸、秀巨磊大哥，感谢大家哦，谢谢，谢谢。
1: 来，所来安排这首梅艳芳的《女人花》。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还有咱们可以秀玲姐做回来欣赏哦。等下过两首歌以后。

娇姐、黄仙姐、国庆哥、君安迪、仁宏哥、柳九磊、月娇妈妈、烟和秀琴姐、秋莲姐、传玲姐。

台南的美景姐 KO 生弟大哥，好久不见。哎，收到秀玲姐大声咯，小秋梅、秀琴姐、金云姐、慧纯姐、美琼妈妈、秀凤姐、丽雪妈妈，谢谢大家。宝爸宝妈，来哟，再来安排一首《风铃声》，西都区的中央大哥大嫂，那我咧看拍一个宝妈来哟。

谢谢明渊大哥、康盛爸爸、奶奶爱璇、宝爸宝妈、传宁姐、方兰姐、秀凤妈妈、美景妈妈、圣地大哥，谢谢奶奶康盛爸爸，谢谢圣地大哥、秋莲妈妈、丽雪妈妈。

啊，那呢，传音姐、爱璇、金英妈妈、秋莲妈妈，啊，谢谢慧春妈妈、美琼妈妈，啊，那呢，文德大哥、明媛大哥、宝菜妈妈，谢谢生弟大哥，啊，感谢秀秀磊大哥，啊，谢谢秀凤妈妈。

0: 春节，谢谢大家，来干锅喽。
1: 谢谢，感谢大家。
0: 来，今天时间到喽。
1: 没错，
0: 来，踊跃一点哦。
1: 是啊，来听什么歌来？点起来哦。
0: 点起来喽，秋莲姐。
2: 来哟，妈妈，你好。
3: 哎，是你，
0: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点一条欢喜就好。
2: 欢喜就好 ，OK。
0: 明仔哦，
3: 广告好，
0: 后面好，好，无问题。
3: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来，三弟大哥。
4: 哎、
1: 欸，你好，
0: 你好，
1: 阿姨，
4: 咱照着小号，
1: 小号，
4: 哦好，
0: 林玉英的小号
1: 哈，对，
4: 哎，
0: 好，
1: 明仔再再去嘛，
0: 明仔听，
1: 好，谢谢，拜拜，
0: 来来来，秀香姐，
5: 哎，
1: 秀香妈妈，你好，
0: 有，
1: 你好，
0: 德宝。
5: 点一条一夜情
0: ，
5: 哎，
0: 一点晓不？
1: 一夜情，
0: 容易的晓？
1: 不是啦，女生的哎、欸，一夜情，好像是容易的对。
0: 容易的歌吗？
1: 应该会晓啦。
5: 我唔知影，那个我。
0: 一夜情啊，好，安尼听看麦啊，好不？
1: 听看麦，明仔可能会使。
0: 好，听看麦啊，
1: 好。OK。
0: 好，谢谢。
5: 啊，要求真，即马在想啊。
0: 咩啊？咩啊？你讲啊？
5: 真哩啊？
0: 对。
5: 要求求即马在想安尼啦。
0: 哦，你要较晚
1: 呀？
0: 公告啊，好，公告啊，好，无问题。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哦，要点歌已经卡起来咯，丽雪妈妈诶，
1: 丽雪妈妈，你好，
6: 德宝，
1: 嗯，
6: 我那天顶着英文歌
1: 还没好，快好了，快好了，田纳西，华尔兹，哎，
6: 哇，
0: 妈妈啊，你要再点什么？
1: 你再点，
6: 我点心里唱那个传奇。
1: 传奇，
0: 传奇，李健哪一款？
1: 传奇，
6: 哎，李健，
0: 我学一下嘿，我还没有唱过，我知道这首歌，
1: 好，
0: 好，好，妈妈好学啊哈，
6: 嗯，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天机弟弟耶，
1: 你好，
7: 嗨，我要点那个蝴蝶梦，
1: 哦，点吧，
0: 好，明仔再给你唱哈，
1: 好，
7: 嗯，那是广告好吗？
0: 广告好，好 ，OK。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郑妈妈哎，
1: 郑妈妈，
8: 喂，
1: 你好，
0: 晚上好。
8: 你都唔八卦哦，
1: 你都唔八卦，你要听几条歌了？
8: 不，唔是，
1: 也无咱唔八你。
0: 我错一个，我想讲，我叫你郑妈妈，你甲我讲，我那唔八你。
1: 你都唔八卦。
8: 哎呀，我讲你两个都唔八卦。
1: 那唔八，八到有春哦。
0: 哎呀。
8: 你看我拢自头。
1: 逐工来甲阮拍抱啊，那无那唔八。
8: 自头啊，拍甲。
1: 对哇。有我知啊。
0: 哎呀。
1: 哎呀，那唔八。
0: 妈妈真支持阮。
8: 我来明白，爱乖乖。
0: 我明白，
1: 我爱你。对呀。
0: 对你爱
1: 不完。
8: 有爱无啦？
1: 有啦，
0: 就爱啦，很爱，很爱你。哎呀，
8: 我爱较用心的
0: 哦。
1: 好，用心了，你有在用心了。
0: 无啦，你讲你哪能爱乖乖啊？
1: 我知啦。我跟你讲，妈妈，这个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讲三首歌去啊！你看伊偌高点，原来你唔捌爱过我，你哪会唔捌我？哦，还佫有用心，嘿，
0: 对。
1: 啊，妈妈真好唱歌，
0: 嘿，
1: 唱歌哦。
0: 好啦，妈妈，明仔来听
1: 嘿。好啦，明仔啦啊！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呦，多好！来，时间嘟嘟好，来来。安排四首歌曲来。
1: 大川的雅欣妈妈，我在你左右。
0: 红山的美儿姐，甘中瑞。
1: 大树的传音姐，说点播的香根巴里的半次郎。
0: 台中春菊节，带刺的玫瑰。
1: 来听歌。
9: 来，我在你左右。

0: 谢谢哦，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来，再来带来一首《Only You》，《Only You》的感动泪，也请咱凤山的美儿姐，啊，搁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好听的歌曲。宝爸宝妈，芳心姐、国庆哥、秀香姐、雅欣妈妈、月娇妈妈、圆圆姐、雅慧姐、阿树妈妈，

0: 国华大哥、雅欣妈妈、丽雪妈妈、美惠姐、传玲姐、秀凤姐、郑妈妈、美琼妈妈、曹丽大哥、宝爸宝妈、方仙姐、国庆哥、小周磊、秀珠姐、唐生爸爸，谢谢大家。
1: 来，香根巴里的伴次郎。

谢慧楚妈妈、康顺爸爸、秀香妈妈、传玲姐，好，谢谢秀琴妈妈、雅欣妈妈、丽雪妈妈、方兰姐、张老师、瑞姑姐、郑妈妈，好，谢谢。

0: 陶杰妈，哦，谢谢曹丽大哥、美惠姐，哈、哦，谢谢丽水妈妈、慧春妈妈、月娇妈妈，感谢大家。会圆圆姐，感谢传丽姐、传明姐、宝山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曲了，再来这首《带刺的玫瑰》，邀请咱台中的春菊姐。阿伯坤的爸爸妈妈带着大家周围来欣赏，所以要。

瑞兰妈妈、传玲姐、琼丽姐、王大哥、丽慧姐、291的新朋友、永和的秀琴姐、月娇妈妈、美琼妈妈、宝钗妈妈、君安迪、仁宏哥。

0: 祝大家破开心啊！谢谢传玲姐、慧纯姐、二姐的新朋友秀香姐、宝爸、宝妈、美琼妈妈、曾妈妈、琼丽姐、黄大哥、洪帅、秀琴姐、阿树妈妈。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陪伴。哇，
1: 两点钟安尼，足紧就过啊，要过啊吼。
0: 哎呀，收者就过
1: 啊
0: 呢。
1: 对啊，所以讲要来录节目进程吼，先来报电话给大家。啊，希望讲爸爸妈妈，恁阿未困的吼，即摆电话先甲阮抄一下。啊，明仔载最后一天哦，恁要搁欠啥，关心顺顺看看的，哦，来甲阮把握一下吼，来。德宝的电话一只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马上加来啊！爸爸妈妈真的把握一下机会啊！你若讲吼，内底唔知偌济吼，哎，会使讲问哦，会使讲问吼，我来去，我来公司会使甲你做查询
0: 吼。
1: 啊，若欠偌济，甲恁想尽办法，甲恁吼，哎，尽量福利啦，甲恁争取一下
0: 吼。
1: 嘿嘿，好，来，咱呢这个像心仪。来，心仪的电话哦，来来拨大家啊哈！
0: 你头刚有两号码，你头刚有两号码呢？
1: 有啦，0921134130啊！
0: 真的吗？
1: 哎呀，有啦，我
0: 有。高桥艺术一八零八三八，
1: 是
0: 0914182838，这是心仪的电话哦哈！啊，有任何需要，任何服务拢免客气哈，这里个走吹，这里个落，卡个收起吧你。
1: 好，卡收起，我来换新的。哎，
0: 对。
1: 唔惊恁卡啦，是惊恁买卡，我了做速度尔。
0: 零零千秋。我了做速度去。零零千秋。
1: 速度嘛是互卡歹用
0: 的。对啊。
1: 所以讲，尽量互落怪啦。我是足希望恁安尼共落啦。
0: 其实爸爸妈妈拢足客气的，拢想讲啊，我唔知道你困醒啊未？
1: 哦，是啦，是啦。
0: 哎呀，白啦，拢困醒啊。
1: 你会使先卡者量者，哦啊，如果啦，我若无接，会当回拨给你。
0: 哎，对。
1: 回拨给你们啦，
0: 吼。有看到就随回拨啦。
1: 对，吼，所以免烦恼，免烦恼哈。好，安尼明仔载同一时间，明仔载10点见哦。

0: 好、哦、有够香啊！做什么好料？我那行哦，带到你真正是福气啦！
1: 大伯啊，你来了拄啊好啦！
0: 大嘛拄啊好，我巴肚长咧枵咧，哈！好姐，我来我来填我家己吼。
1: 是啦，我下拄啊叫阮阿贤去买物件啦，我落煮咖喱的时阵，红菜头用了啊，啊落叫伊观音去买，啊袂回来啦。
0: 吼、哦，拜托诶，你是烦恼伊甲这红菜头买作些粿啊？我那行戆戆戆，伊过白上咧，拜托。
1: 是啦。啊！落，阮的菜市啊，伫巷仔口尔呢，已经去一点钟，到即摆还袂转来。哎，我打电话，伊拢无甲我接呢。
0: 啊，无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讲，我爱来报警啊，无。
0: 吼、哦！笑破人个嘴，只有小我代志咧报警。
1: 真乃小我代志。
0: 吼、哦！你头壳了叮当者，无红菜头，你不要先煮饭菜哦。
1: 吼、啊哦！我是烦恼恁小弟啦。哦

0: 大家好，我是林良欢，你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

啊，你看喜欢的东西才买，不是说叫你一摆买很多，只是说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买东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

0: 时随地享受畅快。聊废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1: 哎哎，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出来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哎那个肺部有白白的，哎跟他讲是咩什么肺结核，什么啊那啥呢？这三核出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2: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3: 很快就好，
2: 而且那个他也比较可以听得出来。
3: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4: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聊会草都我来对个有啊，紧叫伊食，伊就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啦。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那有听讲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3: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4: 对对对，啊结果我叫我胃掉哦，结果我嘛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三包四包安尼。
3: 对，拄啊钓钓迄阵啦吼。
4: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四克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3: 拢好哩哩吼。
4: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5: 本来呐，迄产妇够大堆的。
3: 安尼哦。
5: 啊，安尼吸到规暝拢未停，食济了吼，好哦，我看伊家拢好去啊。
3: 拢好去啊。
5: 够吼，干那啉一包，搁加钓，干脆安尼好哦。
3: 安尼啦。
6: 敢若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的人命，迄新闻咧报，恁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到，但是你毋知会惊未惊？哦，我即摆毋是要吓惊恁啦，我即摆要甲你讲一件事实，这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工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你教吼，这足简单咧，裂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吼，一比一中，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肺草吼，咱人就是安，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我甲你建议就是啊，像我那个裂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吼，啊像迄500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恁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肺草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分享的时阵，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哎，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小小啊啉，小小啊啉嘛，你啊放个保温瓶咧，小小，大家甲啉，甲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肺草，你若当伫感冒，你一天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袂。我今日即个广告做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学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恁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家己的抵抗力够好，肺炎是咱的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热咳嗽，但是 通常伊迄波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虾米迄号做病毒较厉害？因为这

0: 平常时啊，咱的这個空气就无好啊 ，PM 二点五都可能伤害到咱的这个叫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啊呐，会容易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像，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去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以前加20倍哦吼，足侪咱的名人拢伫个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啊这个艺人，啊，佮咱的这个骨科，最近即几工啊，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话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期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加20倍啦，所以你会惊袂？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咧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是安啊。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安呢？菜瓜布咱的气波若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加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啦，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仔，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的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工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工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规盒的，一个月份让你试食。你若咧扫袂好的，痰足侪，嘿叫的。你一工甲我像安尼泡烧滚，一工甲我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气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我钱退还等于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这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到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3次以上的啊，那你一定爱吃哦。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吃一挂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侪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从少年就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吃咱的开始吃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那红喵喵，随吃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叫做赖大姐哦，80几岁啊，吃了胃潮，吃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鳳山的東東小姐，因囝30岁，氣管自細人就無好，自從食療胃草，食無一個月就明顯改善了。30歲哦，正做囡仔到即摆30歲哦，食到即摆暗時也未閣嗽啊。30年的老鏡頭呢，人講醫生驚治嗽，這就是真正厲害的所在。二居的林大姐，因翁本來有照白點，即摆嘛無啊。哦，吉安鄉的宋大姐，因囝因孫仔確診未好，食療胃草，臉面就好，提去工廠同事食，大家食，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咧。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的疫苗注咧，同款佫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瓜布去。咱大力电视台佮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即内底即摆特别添加啥物？哦，这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哦，不是干疗胃草、柑橘药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炎、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好，你也当你的短时间内啊，把这个这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种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药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有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柚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都给你布置好，你无感冒给你保养， 感到了，甲你快速恢复，预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唔是干要甲你排尔，爱予垃圾的物件，爱予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甲你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咧，疗血草会当赶紧甲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三十包，三十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计数，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吼，予大家食较会起咧，一盒卖2500就好，三十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敢买两盒？两盒我直接邮代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六十，两盒我直接邮代你3000块就好，两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诶，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诶，我请恁食，我互恁食无钱诶，互恁食到有效，你愿意继续食，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诶，三盒是你买啊？三盒邮代你3000块，电话卡通搁加食，互你试食。一摆炸四盒做等于120公分，拢共4个月，4个月又等于偌济钱？3000块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两组做等于两组完结啊，偌济？现在两组八盒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两组又来你5000块，全部炸八盒做等于5000块多，但成功啊！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好来，阿转啦！
1: 我咧小主
0: 来等我一下，来，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旺姐你好，
2: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3000啊，3000个一，3000个4个月，大组个八个月哈、啊！来，你好真如你好，
2: 小组
0: 来3个月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啊，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啊！来，你好德胜大哥。
3: 对，
0: 要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七转来4个月份啦，来阿友啊，你好，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提转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提转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小组，
4: 多啦，
0: 好来啦，高爽啊，下节啦，高爽来，翠英姐，你好，翠英姐。
4: 啊，要买迄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哎，林小姐你好。
4: 我
0: 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食4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一买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只买大组的哈。来，依燕姐你好，依燕姐。
5: 我买。小组。
0: 好，等我一下啦，你若捌听过阮哎呀，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兜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一回，今麦可能嘛已经写5、6回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5: 你好，
0: 小组，小组的来3000的来，来54组3000的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6: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天吃哈，平常时爱逐天吃，泡烧滚水吃，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吃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你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清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组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3000的甲下姐来，你好小凤姐你好，小凤姐大组小组，
7: 我买大组，
0: 好感谢你，大组的全家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哈。高妈妈你好，
7: 好，
0: 我加油，你要大组小组，
7: 你加油啊，
0: 我加油啊。
7: 我食这
0: 食
7: 好啦，
0: 食这食好，你有在食吼？
7: 我有，还佫两盒咧
0: ，吼，买起来扛啊，
7: 大组的啦。
0: 好，谢谢哈、啊，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食这个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冒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星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星在身躯边啦。舒兰姐你好，
8: 我买四
0: 组。好，来59组，四组就真济啊，四组就已经四个月份啦，120条啊，吼。桂清姐你好，桂清姐。
9: 小组
0: 就120条啊，唔是小组足少哦，小组120条，你若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25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济钱？你一直食西药敢好？敢无爱甲身体顾用哈？好，来，这连着这个灯卡，连辉大哥拍者，互你等下久。来，仲军大哥，我加用你六阿兄，
10: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要小组。
0: 好，等我一下，3000啊！来，拍者，连辉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64线甲下者，64线来，代理的刘大姐，
10: 我甲你，咩啊？这即卖我
6: 我家人。
0: 哎，我家人在讲这疗愈草、疗愈草、疗愈草，嘿。要大大小小的。
6: 要大大。
0: 好，等我一下啊。这物件你只要有吃过，啊，拜恁家大大小小，若感冒，你甲我靠伊就。我不是讲叫你拢卖看医生、卖吃药啊，我是讲，这是要甲你帮助你，让你伫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卖恶化，卖走去变肺炎，卖去伤害到你的这个根本。你若一旦就去害到你的这个本的话吼，你会带一个生命伫啊，你会规世人咧，干那扫扫袂出来，迄气更加伫遐响，迄对你的身体是足歹。
3: 对。
0: 要大大细细。
3: 细细。
0: 好，来来来，七转来四个月份啦，来阿姨啊，你好。嗯。
3: 哎。
0: 大大细细。
3: 大大。
0: 大大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摕转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够，你摕转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哎，包南的乡亲，哎，要大做小做，
8: 做了。
0: 好，来啦，告诉我，给他下节啦，告诉我来，翠英姐，你好，翠英姐。
9: 啊，我买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哎，林小姐你好。
9: 哎，我
0: 买一组。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食四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就买小组就。那规家伙你食只买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11: 我买。嘿。小
0: 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啦。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迄个一岁，即马可能嘛已经吃五六岁了吧。来，你好，春霞姐，你好。
12: 你好。
0: 哎，小组。好，小组的来三千的来，来54组三千的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13: 哎，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工食哈，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取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少啊，本来会少的，会变袂少。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兴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做小做。
14: 小做。
0: 啊，来，我再来算三千个甲下者来，你好，小凤姐你好。小姐，大组先生，
14: 我买大组。
0: 好，感谢你，大组的全家伙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14: 好。
0: 欸，我家用，你要买大组先生。
14: 你家用啊？
0: 我家用啊。
14: 哦，我食这真好啦。
0: 食这真好，你有在食吼？
14: 我
0: 还佫两盒嘞。还佫两盒嘞吼，买起来放啊。
14: 大组的啦。
0: 好，谢谢哈。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食这支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到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车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车伫身躯边啦。苏兰姐你好，
15: 我咪四
0: 组好来，五十九组，四组就真济啊，四组就已经变四个月份啊，120条啊吼。桂星姐你好，桂星姐，四组好，四组就120条啊，唔是四组足少哦，四组120条，你啊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25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济钱？你一直食西药，敢无？敢无爱甲身体顾用哈？好，来，这连着再个电卡，连辉大哥拍者，互你等下久。来，仲军大哥。
16: 哎。
17: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哦，我们又回来了。而且哦，这次倒转来，要甲恁带来一条手巾啊。
18: 你讲头戴迄条？
17: 不管让恁吃汗，还是让恁吃目屎，

0: 啊，要离就离啊，要开就开啊，十八小时啥？
1: 什么？我有这手机啊啦，嘿。
0: 要离就离啊。
2: 你不是对？
1: 人讲吼，你不是在谈到红队的队长走吗？
0: 那歹势啊，因为我今仔会靠钱啊，来虽然无钱，我今仔走会靠钱。
1: 哎，给无？
2: 你
1: 讲啥？不是，是给开会合。谈掉。哎，
2: 好佳哉换场啊！我头到徛伫边要干那大象哎。
1: 真的，都要陪你徛伫边哦，哎，少了一号呢。哎，
0: 你不要妄自。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有我们的市场啊，对不对？
1: 什么市场？
0: 卖肉的啊，
1: 卖喂，卖肉的，
2: 迪霸奇哦，
0: 别啦，你是你安尼讲的最低的种步骤吧，对不对？
1: 对，个个要有自信，
0: 哎呀，
1: 要有自信，
0: 你真正比搞较水
1: 哦。哎呀，我们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
0: 呐，对啊，哦，
1: 上水的人是不是？
0: 对啊，头前卖寡，后边卖剩，你上水，
2: 哎，真的，真的，
0: 对啊，我是用头前的卖寡，后边卖剩，都你第一。
2: 我来
0: 照好了。哇，你右边廖姐侧门，
1: 廖姐。
2: 哎，阿伯搞给
0: 我们，阿门爱关起来哦。
2: 侬不会搞老？
0: 阿伯会连起照起啊？门爱关起来。
1: 来，好了，回来了，来了，哎呀，来啊，奶奶。
0: 开个玩笑啦，哈。
1: 对啊。
0: 嘛，希望讲咱这每礼拜十二点到四点哦。哎，明礼拜六啦吼，
1: 哎，每礼拜六，
0: 我穿了唔着台。好，哎，记得哈，准时给咱收看。
1: 每个星期六啦，
0: 全中华民国唯一一档。那长达四小时的综艺节目，
1: 你绝对找无比这个较长的啊！
0: 无啦，重点是比这个好看无啦，
1: 佫较趣味的找无啊！
0: 无可能，
1: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
0: 你叫宪哥来嘛，差不多啦，唔是你叫伊来看麦啊嘞，伊可无可能。
1: 真正来看麦，叫伊来看麦，我也想看。
0: 反正伊无可能来，
1: 我也想看。
0: 所以我尽量讲本家鬼嘛，对不对？恐怖啦，厉害啦，
1: 嘿嘿，见鬼啦！
0: 哎，见鬼啦！哎，拜托了啊，好啦。反正欢喜就好。嗯、这个节目是为咱所有的全国的观众朋友所开下开辟的哦。嗯、爱唱歌、爱跳舞、爱表演的，做恁来哈、
1: 哦，来就对了。
0: 对，唔惊恁兄弟啊大阵啦。
1: 哎呀、啊，即卖差不多新历七月份嘛，报名已经差不多到九月份
0: 了。哎，超过七月半，七月半就无人报啊！哎呀，你讲七月半拢是咱好兄弟来个到共襄盛举，
1: 共襄盛举，
0: 所以无人咧报啦。
1: 嗯，喂，
0: 惯了，
2: 就是一些，
1: 无啦，好啦，麦哥讲啊，
2: 兄弟姐妹，
0: 好好说话，
2: 兄弟姐妹，
1: 好好说话，我知道你要讲好唱给鬼听。
0: 哎，你安尼避免哦，
1: 哦，不是哦，
0: 真正，哎，
2: 但你麦无声
0: 哦，哎呀，对吧？其实，也都行，也都人啦，吼，啊，大家共享盛举，欢喜就好。
1: 是，
0: 重点，互恁熟悉一下大力电视台。
1: 没错，
0: 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大力电视台，哈，对我们很陌生。那要较熟悉嘞，真简单，对不？国家重要的时间段，
1: 是，
0: 要一项两项，对不对？
1: 吹一下，
0: 哈，吹一下，对不？啊，刷来去，你打电话出来，铺现你的大名，嗯，敢那铺你是，一般去庙里，你要讲什么？信男信都爱开大班
1: 哦，要调啊十几班，
0: 对啊，
1: 哦啊一装一下吼，两一地两千，
0: 是啊，
1: 是咪？
0: 咱这吼高怕高落一世人啊！你讲，真正啦，
1: 够会好诶吼，
0: 够会好诶啦，你只感情就好啊，
1: 是，
0: 对不？人甲人做伙，那有什么事啊？
1: 哎呀，
0: 工资袂大，
1: 而且来到现场吼。

0: 哦，见面三分钱，
1: 是啊，感情薄是钱的代志，尽量卖提起啊。
0: 是，不对，
1: 好，邀请两位对钱无钱看重的，国家要买十组的哈。
0: 我谈到有听到呢，
1: 有听到哈，
0: 有。
1: 哎，单有搞无？你早单
0: 有啊？我早几台，我早几本的。
1: 那无后边还补给，
0: 哎，我为公司搁再一箱来。
1: 可以，不要那么市侩。
2: 我客服直接洽
1: 来。我们不是为钱做这个节目，
0: 那真正买一百组，我甲公司的客服调来现场啊。
1: 是啦，
0: 调来现场操单，
1: 马上给你冠名了
0: 哈。哎呀，窗口这边啊，搁近近啊。
1: 好啦，邀请白队跟红队的队长来破声我听者。
2: 哎，
1: 哦，这飞鸿的刘政委，哇，这真正
0: 连麦克风。
1: 哎呀，哦，不要紧啦，伊个无线麦，无线麦啦，嘿。哎呀，
0: 哎，真正不要紧，我跟你
1: 来来来，先介绍者，你是红队哈，红队这边就来，跟大家介绍者哈。
3: 伯乐哥，
1: 哎，
3: 还有帅气、美丽的主持人，大家好，
1: 哎，
2: 我
3: 是政委。就是飞鸿团队的队长，
1: 你敢不是那个会长嘛？
3: 哎，是，
1: 对啊，
3: 飞鸿歌唱协会的现任会长。
1: 哎呀，刘政委哈，老政委哈，真正大
3: 委，委
1: 啊，委委啦，委啦，委啦，大委
3: 啊，大委，
1: 还大委，
0: 大委起来，
1: 大，
3: 无你的大委，
1: 我是大条，我唔是大委，无共，咱两个无共款的。
0: 大条是哪？单位吼，你是无挂吼？
1: 不是，迄个脑筋很大条
0: 啊，
1: 系啦，无拘无束的意思，哎，卖想去边去。
0: 我是讲。盲肠啊，盲肠想大尾，跟来得读嘞。
1: 我已经突破盲肠啊，
0: 突破盲肠啊！
1: 好，后来飞鸿哎哈，这黄飞鸿
3: 是
1: 黄飞鸿，应该在创会会长李小龙吼，啊个干逼啊哈，李小龙起码有
3: 诶，嘛是正支持协会，
1: 安尼哈，
3: 对对对，来，
1: 掉你
3: 老老诶，
1: 挂你边呢哈。好，阿来，你的麦诶，你的麦开的吗？诶，
4: 开的吧，
1: 开的哈，哎。喂，有啦，
0: 有
1: 赞，五赞，
0: 有，
1: 伊是无讲话啦，唔是没有开啦，你拜托，来，甲大家自我介绍。
4: 我是广播勇士队的王淑珍。
0: 哎呦，勇士队哦，
1: 勇士，
0: 啊，你们的这个拍篮球，
1: 系啊，
0: 哈，我看迄哦，勇士队这边科瑞啦，
1: 系啊，
0: 哇，迄篮球倒个，
1: 系啊。
4: 广播应该是阮的内底上特殊的，应该是有厨师。
1: 有厨师啊，
0: 有厨师。
1: 哎，我嘛就在这厨师机呢，好我搞都搞了，
0: 真正。
1: 嘿，一届用的拢3公升，
0: 规间拢打 B B，
2: 拢
1: 打 B B 安尼啦。系啊，免惊伤淡。
0: 你讲你老司机啦，拢乱开车安尼。
1: 我老司机，哎，越来越厉害嘞。
0: 老司机，
1: 哎，这也看嘞，你
0: 会啦，
1: 4点到6点。哦，
0: 哎，越来越厉害。好，我
1: 要是喝酒呢？
0: 这个是很有，真的就感谢的。
1: 阿拉讲，
2: 我跟你讲，我们
0: 三百。
1: 你敢来宾动作什么？动作空气哦！我你讲两句啊！
4: 那个厨师是那个厨师，
1: 你要不要讲说啊？
0: 你可不可以讲呢？
1: 哦，厨师的，厨师的，
0: 厨师，
1: 厨师，
0: 叉彩的，
1: 叉彩的哈。
4: 我们外服队的刘光辉厨师，好朋友一起来参与。
1: 哎，看哇嘞，厨师啊，
2: 中破塞哦，
4: 中破塞，
1: 做瓦灰啊，做餐厅啊，做啥？
4: 已经嘛哈，应该探爸
1: 哦。
4: 所以长爷太太，
1: 春过面啊，春过面啊，
4: 春过头啊，
0: 哎呀，食饱趁饱，
1: 哎，食饱趁高炸，
4: 是因为去佚佗，
1: 嘿，
4: 那出国佚佗，
1: 环
4: 佚佗的时阵，才知影讲，奈这搞唱歌，
1: 你带团的哦，
4: 嘿，对，
1: 我来高干呢，
4: 我传去中越北越，
1: 中越北越了哈，好了，你工作嘛哈，因为时间嘛够啊，我讲了嘛，唔知要讲啥哦，好了，无正开始你啊，红队先来啦，
3: 来，我今日哈来介绍阮红队的这个。团队哈，
0: 咁你团
1: 不介绍个款，
0: 咁你团
2: 飞鸿团队，
3: 飞鸿团队哈，我们第一位登场的是我们
1: 黄飞鸿来啊，
3: 姓雅哈，本身他是发行单曲的一位歌手哈，
1: 厉害的，
3: 网络上这个人气非常的旺啊。那第二位呢？
0: 不啦，一位啦，
1: 一位就好啊啦，
3: 你好啊，我喜欢，
1: 不管说的阿公，不管说的
2: 都有点
3: 嘛，
1: 哎呀，对吧？来，
3: 好，
1: 什么歌？
3: 伊带来这首这个。浊水西岸，
1: 流水
2: 开花。
1: 来，五分钟卡电话。
2: 水落去。

0: 本身也是飞鸿歌唱协会的吗？
1: 是，哦，是会员。
0: 你今晚回来有几个人？
1: 会，
0: 很难算，对不对？
2: 嗯，伤侪人啊，
0: 算来算去百万几个啦吼。
1: 加侪人，
0: 啊有老人来
1: 无？哦，今日老真侪人哦。
0: 啊那老啊那老，你要介绍一下。
1: 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哦，
0: 有哈侪，
1: 哈侪亲属的。
0: 有哈侪爸爸妈妈？无
1: 真。
0: 我搞未出爸爸妈妈占多大个
2: 咧？贵个东西
1: 吼。有很多。
0: 进前的爸爸妈妈拢叫出来呢。
2: 亲情的，我靠爹啦，
0: 好
2: 干爹啦，哦干妈啦。
3: 其实我们电视剧也有很多爸爸妈妈。
0: 对啊，干奶奶姐。
3: 对，赶紧拉票一下。
0: 不
3: 能
0: 困中岛，那起来给你卡。嘿嘿嘿。
2: 今差不多困醒啊，
0: 困醒啊。
2: 嗯，真几点啊？
0: 两点。
2: 两点过啊，该醒啊。
1: 继续支持我们红队哦。
0: 卖个

0: 困啊，来
1: 个困起来，紧起来。
2: 人咧讲，伊困伤久，老人痴呆伊。
0: 对啊，一生的幸福咯，你困了了。
2: 哎呀，
0: 太搞个对，尤其是拜六时啊，中昼十二点到四点，千万唔当困，
2: 唔当困啊，
0: 困到毙命啊。
1: 对，
0: 我性地无好，卖搞了咧，卖搞了，
2: 卖
0: 搞了咧。好啦，你无了就好啊。哎，啊，你讲煞未？
1: 啊，要未？
0: 要未？好，你讲
2: 来继续讲来，
0: 剩十秒尔嘿。
1: 哦，伯乐，
2: 伯乐，你好，你好，本地要跟你娱乐，你讲倒数啊！
3: 好，继续讲来。
2: 咱们跟你娱乐哩，
0: 安那好。哎，你唱，你唱卖错，我给你。
1: 美丽主持人哈，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等于有背对哇哈？
1: 背背什么？
0: 背背贡献呢？
1: 啊，不能背记了。
2: 正常，正常，
0: 正常。
2: 起来一片空白，那是很正常的事啊。
3: 定位啦。
0: 哎，连姐，连刚要做会定位就拜。
1: 哎
0: 呀，
1: 会定哦。
0: 哎呀，啊，接吧，啊，接会。
1: 我跟我唱歌就好啊。我唱。
3: 好听好听啊！听说你有自己有专那个录单曲，
1: 有两首单曲。
0: 啊，两位播一下名嘞不？
1: 哎，一首是哎《多情的恋情》，
0: 啊过来嘞。
1: 然后各一首是《可可托海的少女》。
0: 哦，安尼好，安尼
1: 安尼，那姻缘都点得到姻缘。
0: 规台介绍者吼，我一首是五班，
2: 两首给你拍高分，升高班就好哈。
0: 我有在做啊，会轮播啊。
2: 对对对，
0: 哎，听见？好，好不好？
1: 好。
0: 好了，哎，柜台介绍哈，
2: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谢谢。
2: 因为晚上还有重播，所以要再付一次钱。
0: 啊，对了对了，
3: 他可能下礼拜六会再重播一次。
2: 哎呀，高班对，
0: 好，啊，那你就先付几预付卡，先预刷几
2: 班，预刷，
0: 好好，
2: 谢谢你，
1: 谢谢，
0: 我这接我的颗粒啊哈，
2: 交给你了，
0: 龙博这边休息。好，来哇，白队耶！
2: 来白队哇，合唱的来喽！王淑珍跟咱的刘光辉，要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合唱歌曲《袂当无你》，
0: 我叫动力袂调嘞。

0: 欢迎光临。
1: 哎呦，
0: 哎呦，哎，
1: 这组合真好。
0: 太会笑话了，嘿，吼，你排队了哈，也不算队长了哈。啊，恁是拢伫队咧，恁是拢安那咧唱歌，好朋友哈，你们这一队的。
2: 对，是好朋友，
0: 嗯，
2: 拢做好朋友。
0: 好，
2: 因为去旅游佚佗。
0: 哦，
2: 那我们留档的哈，老档的
0: 。
2: 车顶安尼唱歌，麦克风无放落。
0: 安尼哦，听讲伊家己出门拢家己准一准备一支啊，敢用唱去？
1: 哎，安尼，你搞听讲搞唱的拢是安尼呢？哎
0: 呀，
2: 阮安尼哦，大队的人马去到外埔，妹妹为玻璃专工来外埔。
0: 安尼哦，
2: 阮办
0: 为着要听伊歌啦，唱歌啦。
2: 那个呢，阮拿传落去遐唱。
0: 嗯。
2: 唱第一句、第二句，应该无超过第三句，
0: 是
2: 过去就嗨去啊！
0: 安尼哦，啊，
1: 这高唱，
0: 人家
3: 给你
0: 派去，哎，机器有坏掉吗？没有哈，
1: 哦，还有好加塞咱家个计算的
3: 掉，
0: 这现场直播呢，还以为那真正
1: 要进啊，
0: 要这嘞，要不广告嘞，
4: 大台来买啦，
0: 啊，
4: 这太大台来买啦，
0: 太大台
1: 啦。
0: 安尼你厉害啦，啊，连讲买阮兜的啦，阮兜拢袂嗨啦，嘿啊，啊嘛，够有售后服务的啦，
1: 嘿啊，主头甲你照顾到尾，
0: 对啊，一头照顾到尾啦，吼。啊，
2: 所以才想着讲，既然这台嗨去，
0: 是，
2: 咱乌日地区，咱台中高铁站的地区，既然有大力电视台，
1: 没错，
0: 哦，
2: 来只吸能量。
0: 安尼哦，你进前唔知有大力的对？
2: 拍摄真正是唔知。
0: 安尼，这算正常诶，
1: 诶，很正常啊，
0: 正常啊，
3: 免拍摄。
0: 嘿啊，我就是爱唔捌看过，容易你。你终于找到一个质感好的歌唱台了。
1: 哦，
0: 这真正，哎，六人中诶，甲规个两个合音，这种啊综艺节目阁有无？两百平迄落，对吧？邀请一流诶，对吧？杨秀慧、这个彭佳佳、刘嘉荣吼，哎，拜托诶。
1: 没错。
2: 报告哦，专工落雨，穿雨衣，
0: 是
2: 骑机车，
0: 来
2: 学田乡诶八巷，
0: 嘿，
2: 奇怪，那有大力电视台录音棚伫八巷，去阁倒来，去阁倒来。老尾只有爱去做广告，
0: 阮较低调，阮较低调，可能人无用知影。
2: 我做要说全部拢甲你问一
0: 句
1: 话，哇，足好诶！
2: 家在，
0: 嗯，
2: 边仔诶，董事长女儿甲我讲，阮内底，只讲恁即间足成大力电视台，恁内底办公室遮尔够足成诶，伊甲我讲，歹势，所有恁要来歌唱比赛，全部拢来阮公司问，啊，阮内底500平，
0: 安尼吼，好啦，伊讲未使讲所在啦，我低调你知啊，
1: 好低调，低调，低调。
0: 好啦，我要紧报名，我再跟你讲哈。
1: 是，
0: 这第一机密哈。
1: 没错，
0: 咱豆豆啊做的，阿妈妈做的好。
1: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你们。
1: 感谢你哦，
0: 感谢，欢迎再来。好，来，刷来去，哇！
1: 红队来啊！
3: 红队第二组，
0: 是
3: 张天荣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嗯，
3: 今夜有个小 Kitty。
0: 好，
1: 好听的歌曲。
0: 是哦，
1: 来，听歌。
0: 五分钟，拍波。

0: 好，
1: 是谁给你欺负哈？
0: 对啊，
2: 这痛苦是吗？
1: 哎呀，谁给你欺负？
2: 真的吗？
1: 欺负这贴吗？
0: 哎呀，哦，我你话飞鸿的吼？
2: 啊，我嘛飞鸿，哎，政委叫我来。
0: 安尼哦，人叫你来哦。本地你无声见来了对啦。
2: 我是细汉的，人叫我来，我就爱来。
0: 安尼哦，安尼我嘛是啦，我嘛是当细汉，人叫我来主持，人来主持。
1: 真正诶，
3: 愈过愈细汉。
0: 安尼要安怎？
2: 真令我上悬诶，
1: 无选择诶，
2: 与你上细汉
0: 相关啦。你最接地气啦。
1: 对
2: 啊，真的哈。
1: 而且我大哥就用心诶呢。
0: 对啊，
1: 大哥起来个挑染呢。
0: 够铁，
2: 哎呦，
0: 铁热是混流哦。
3: 大哥这边你。
0: 我
2: 喜欢蓝色啦，
1: 我喜欢蓝色，
2: 嘿，天空啊，
0: 蓝
2: 海水，
0: 蓝，
1: 喂，
0: 什么蓝头啦？
1: 喂，什么蓝？讲较紧的，
0: 不是，我是讲我戴蓝头，
1: 普戴蓝头，啊，挂啊，盖爷头什么关系？
0: 蓝色的头咩？
2: 啊，对对，
3: 有
2: 蓝色的鸟，
0: 啊，
1: 哎。
2: 一种蓝色的鸟
1: 啊，这是什么？
0: 布鲁贝尔，
1: 这是啥？
0: 布鲁贝尔，布鲁贝尔，
1: 我唔捌看过呢。
0: 布鲁贝尔，
2: 我唔捌。等下，
3: 蓝鸟。
1: 蓝鸟，
2: 这唔好讲。
0: 左边的人卖卵接背。
2: 哎，我拍死呢。
0: 蓝鸟，
1: 你也拍死哦。
3: 蓝色，蓝色。
2: 我起来，我都一片空白啊，
1: 一片空白。
3: 对啊，我头到听大哥唱歌，一按谱就断了，
2: 真的吗？
3: 那个声音很
0: power，
3: 就保湿，
1: 穿透力，
0: 对啊，
2: 啊谢谢，啊你讲我用欺负啊，
1: 敢无？无你一直咧找人要安慰啊，
0: 对啊，
2: 啊是，
1: 有啥人会当，嘿对不？
3: 哎，代表他有唱进去这首歌里，
0: 哎有进去，
2: 我是很融入，
0: 真的有进去吗？
3: 有融入进去，
1: 还是进去一点点就好，
0: 一点点哈，一点点就好。你比较喜欢听有进去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
3: 我比较喜欢听。
0: 全部塞进去那种。
1: 喂，我跟你深入浅出嘞，这。
0: 哦，你这，
1: 哈，大哥笑到几个鬼呢？
2: 好啦，笑
0: 好
2: 笑，
0: 时间到，
2: 啊，时间到，
0: 加油啊，
2: 谢谢
0: 你，
2: 下台一起光，
0: 感谢你，感谢，
1: 谢谢大哥，
3: 感谢你，
0: 很棒很棒哦，哈，来刷来去，
1: 哎呦，那呢排队，一首呗，那呢黄若妮啊，带来几首好听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
0: 哎呦，就好听哦！
1: 哎呀，这天气就适合听这种歌，
0: 快
1: 给它凉的，来，
0: 心拢凉去啊！
3: 落雪不？

0: 安尼是我也唔对吼、哦，你是男调声势器安尼。
1: 嘿啦，男调声势啦，
0: 男调声势哦。哦，莫怪生不出来呢。
1: 头前吼，这个刚这个垫个声音，
0: 扣了，
1: 垫个声音，垫个
0: 扣了呢，哎
2: 呀，嗯，你的身段很好、欸，嗯，你有学过吗？
3: 那个伯乐哥应该忘记我了，我四五年前有来过，哦，那时候是情歌对唱，
0: 对的啊，就是
3: 带了两个小鲜肉来唱，
0: 插在这里，
1: 因为你有带人，所以他忘了
0: 带小鲜肉来，
1: 你带错人了，
0: 对啊，
1: 你如果带伯乐哥，不是，你如果是带伯乐哥，一定他都记得，
0: 哎呀，毕生永难忘，
2: 不然就是你要再。带两个辣妹、
0: 嗯这个建议比较好，
2: 永生难忘，
1: 这个不错、哦。谈多黑哥哥叫得等来，谈多黑队的队长刚照，
0: 跟他照啊、哦，
1: 好像回家了。
0: 我他要看跟他照，
1: 哦，你让我在注意，好，让我在注意。
0: 我见面
2: 太注意了，
0: 好好问一下啦，哎，拜托了，哎，这排队啊，好，基本先。哎、啊，恁排队啊！恁
1: 排队，哎，对嘞吼，
0: 哎呀，
1: 哎，忽然间一时之间拢搞一样嘞。
0: 对啊，你看人我用心嘞，你看，嗯，对啊。
1: 哦，这个上面这个是做诶、自己的头发还是
3: 假发？
1: 哦，装上去的
0: 哦，所以是自己的假发哈。
2: 对啦，自己买的啦，
3: 买的假发。
0: 哎、欸，我用做的啊，哎，所以是自己的假发嘛。
3: 嗯，
1: 哇，很用心嘞，
0: 哎、欸，假的好真哦，哦真的好假！哎、
1: 欸，今天这书算是韩国的吗？韩国吗？
3: 没有，这古装、
1: 啊、也是古装，
2: 这个也是汉服。
0: 汉呐、啊，汉服的啦，嘿、嗯、啦，汉服你知吼？
1: 汉服，
0: 哎、欸，汉服，
1: 汉服，
0: 汉朝的啦，
1: 好，汉朝的，汉朝好在穿的啦。
0: 哦，
1: 了解，嘿，
0: 无正经，
2: 哎，对，唱这条歌所以配合嘛，就有一种古装的感觉，嗯、
3: 想说不一样的打扮。
1: 哦，真好，就用心没？很用心，
0: 用心啦、
2: 用心就加100分了。
0: 对啊，對啊對啊咱无差，咱绕人比赛，唔唱歌比赛，你惊啥？改变啊，
1: 我上绕较济。
0: 对啊，拜托的，哎呀，对，丢丢，好，好，
3: 对，
0: 对啊，我就。你不接我也很难接，
1: 谢谢你，感谢你，
0: 感谢你
1: 的参加
0: 啊，谢谢，谢谢，哈，我叫你安尼好难调，我想呢，
1: 好些，我们伯乐哥要唱完呢，想讲哇机会来啊，难调的，无我唱一
0: 下，家再无唱，一生死去啊，
2: 你看我伫边啊伴舞，
0: 好来，红队哦，来，
2: 红队第三组王秀华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软灰
2: 胖，
0: 软灰胖吧，
1: 卖软灰呢，
0: 卖软灰
2: 哦，软灰胖，
1: 软灰胖来。

0: 吼，我讲实在，一个看我内行啊，你一定有参加过合唱团，对不对？
1: 没有。
0: 有啦，你当指挥嘛？
2: 指挥。
0: 对哦，你安尼吼，对吧？
1: 也像，对像
0: 啊，对吧？啊那但是那应该闭了不敢看啦。
2: 我闭着，来看一下，
0: 来。
1: 尾狐啊吗？
2: 不是，
3: 家属打理。
2: 我
3: 的，
2: 我那个勒死我了，
0: 我见见很灰，喂，卖卵够了，
2: 喂，我被毙。
0: 对了，那袂歹啦吼，有点贵啊吼。
1: 还好啦。啊，
2: 特别准备的吼。
0: 哎呀，
2: 为着你的这首歌曲啊，特别
1: 稍微对。
0: 对呀，
2: 首饰
1: 画一下，
0: 很用心，
1: 不会那么单调。
0: 因为光是这一套，哇，量身定做的。
3: 真的，
1: 谢谢。
3: 而且你看他那个举手投足，然后那个嘴巴都小小的这样子，
2: 气质。
3: 轻轻的唱，好有气质。
1: 嘴巴不小啊。
0: 不会啦。
3: 轻轻的唱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哪有？
1: 好紧张哎。
0: 你哪有偏你的大？
1: 你会唱，嘴巴可以张得很大，我因为不。
0: 对啊，那他合唱团的老师教嘴巴要张最大，
2: 对
0: 啊，对不对？哦，自带 echo，
2: 哎呀，
0: 因为太大了嘛。
2: 陪你去广告选的是因为嘴阔，
0: 对，
2: 没想，我看他蛮恭维，
0: 鬼眼窟窿阔，
2: 喂，
0: 你公安我这么屌，
2: 我们很不好意思呢，
0: 很难接呢，
2: 还有跨
3: 不
2: 跨，
3: 我们真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你应该不跨了哈。人面啦，
1: 无看，
0: 无看，
1: 就 A
0: 啊，但是爱闹人啊，
1: 闹人，
0: 爱闹人啊，对啊，你看小明星，你这样感觉啦，
1: 是哦，
0: 哎呀，爱闹人，
1: 鸭子气吼，
0: 个家来的不是爱闹人，
2: 嗯，
0: 对啊，
1: 俺
0: 盖小大，
1: 你说老王，
0: 没啦，哎呀，哎呀，就我老，我已经三面三日闹啥事，
2: 无退，你不拢无食鸡血呀，
3: 闹游玩。
0: 好啦，卖讲出来玩啦，你拜托，嗰个算广告
3: 咧。你阿公拢安尼，
0: 你阿公，
2: 他十几粒吧，所以一届只听以前咧只，哇，一届拢他十几粒呢。
0: 哎有呢，
2: 哎真的有。
0: 我阿妈时代啊。
2: 对啊，
0: 好啦，谢谢你哈，
1: 谢谢你。
0: 你看，
2: 哇，爸妈，你看，
0: 对啊，对啊，
2: 慢啊，
3: 很像公主。
0: 有没背起来？
2: 就想要个请两个花童
0: 诶，阿叻，
2: 花童啊，两个个后边个看。
0: 花童还好。
3: 我靠，我看南瓜马车啊。
0: 你莫请青铜个医女，
2: 你唔能请唔对伊呢。都会有南瓜马车。
3: 我靠！
2: 在
3: 等呢，在等呢
2: ，等你哟。
3: 等他，等
2: 哦，等这边等你，
3: 等公主。
0: 好啦，今天我直接啦。
2: 来，我们这个白队第三组杨文忠大哥带来几首哇，高难度，
0: 高难度，
2: 真正好听的歌曲，康笑梦。

0: 哎呦，
1: 啊你真万分哦吼，嘿，
0: 嗯，这首伯乐哥的主题曲呢，
1: 安尼啊，安那讲，
0: 伯乐哥唱这首一定最好
2: 听。世界爱情哦，
1: 哎，阿杰的，阿杰的，有好几个版本啊，蔡正的嘛，有王宗平嘛，有阿杰的，阿杰的嘛有，
0: 江蕙嘛有，
1: 我有翻唱，啊你是学多一半呢？
0: 嘿，你哪一派的？
1: 哎呀，
3: 拢会使。
1: 他搞派，
0: 喂，他派是我啦，
1: 啊，当然是你。哦，哎，像那王宗平哦，
3: 王宗平啊，
1: 看现场表演时头前嘞，
0: 人敢安尼唱？
1: 有啊，你问伊，
3: 不要
1: 不要好暖哦，有啊，你看，
0: 我意思是讲，敢要唱像你呢？
1: 有啊，有啊，
4: 你
1: 搁
4: 唱
1: 一
4: 个？
1: 当然，伊对我无啥会对。
4: 对啦。
3: 我
1: 来夸张
4: 了，大哥善吟诗呢，
3: 是哦，哎
1: 呦，
4: 哎呦，善吟诗
0: 呢，你今时爱和你七波的这个时间，
3: 来来嘛，
1: 本心本性一本心，专儒专道是专贤，脑中金珠众门关，强个文武半边天呐，你吟诗边那吟呐，
3: 我简单，
1: 不来，好来，来吟者吟者来。
3: 这条较简单，一江南，一江南。
1: 好啦，啊，你今日时间无济。
4: 好，啊，你麦克风，
1: 麦克风，麦克风，
3: 好，好不好？
1: 卡紧，卡话，卡话，卡话来。

0: 哎呦，帅哦！
1: 啊，你弹多一个就唱这就好啊！
0: 哎哎，对，哎，我嘛即咁讲，
1: 真的哦，
0: 对啊，系啊，要多此一举嘛。
1: 哦，哦，那样，哎，好听呢，
2: 点到为止，
3: 好厉害哦！哎，哦，
0: 好啦，哎，
3: 你可以到位学这些，
0: 去哪里学的？
2: 我伫伯利。玻璃的空珠庙，
0: 哎呀，我嘛玻璃的，
1: 空珠庙呢？
0: 我爸妈底下咧，
1: 很有文艺气息耶，
0: 对对对，又直接直接瞎啦，
2: 好山好水，
0: 好无聊啦，
3: 都是阴，
2: 我拢跟你
0: 讲，没啦，没无聊，起码国道了嘞，啊，这样做水
1: 阴金啊，
3: 啊，那个吟诗内容是《论语》吗？
0: 《论语》不是
3: 孔子庙吗？
0: 为了
2: 古诗，
0: 古诗的，
3: 古诗
1: 同。孔子庙不是童子庙呢？我听你来讲，
3: 孔子庙，
0: 但是我点解咧？
3: 孔子庙，
0: 得意呢是话，清明时节雨纷纷。
2: 嘘
0: 过来噻，
2: 一阵就掉了，掉了，
3: 路上行人，
0: 路上行人啊，欲断魂。哇，这是什么调哈？
2: 这什么调哈？这我都不想了解，这不是油。我的本人雕
0: 哦，那样哦，
3: 哎，我买会晓
0: 诶，来来，
1: 你买会哦，
2: 你金光买。
3: 回头天送满天，
0: 哇，高价呢，这钢灰啊，迄个石灯写诶，石灯抄诶啦，
2: 真，
3: 石灯抄诶，这把圣诗吗？
0: 这把
2: 圣诗，
0: 哎呀，对啊对啊，这把这把圣诗啊，阿哥阿哥，王力王力王力，青菜硬葱诶，名书人啦，
1: 诶，这个啥？
0: 哎呀，
1: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阿哥有诶，关老爷过五关，过了五关到旁关。关城上操场长，
3: 旁
0: 关城下两苦担。这是国剧。那我高啊，你叫。啊，拍摄，你跟侬笑哈，
1: 拍摄哈，
0: 得了奖，得
3: 了
0: 奖，
1: 献丑了，
0: 尽量卖报警啊，我已经
1: 献丑了，献丑了，
0: 叫人
1: 献钞票，
3: 人家最厉害。
0: 好啦，哎，蛮那么是爱看一下这个
1: 票数，
0: 票数啦。哦哟，哎呦，阿娘喂，叹气，哇，哇，很足好哇，
1: 这是报酬。去给我赔，
3: 差不多卡十票呢。
0: 系啊，
3: 系啊，
0: 哎呀，今日是电脑唔对去，
1: 不可能，咱的电脑未出订单，
0: 安尼吼，这电脑竟然卖唔对。好，来红队，
3: 红队333，
0: 哎呦，哦呦，
1: 333，
0: 唔是566啊，是333，
1: 333，
0: 安尼你咧，
1: 来白队342，
0: 哎呦，太厉害了！
3: 差9票
1: 而已，
3: 不到10票，
0: 差高票呢，
1: 高哦，
0: 真的高，认真啊，老闹人啊，
1: 有遐厉害呢，还表示两边哦势均力敌，赶快高球
0: 啊！好，那欢迎大家组队来报名了哈，比如讲个诸位啦、招委员来啦，那你改标、改新委、改宣传者嘛，无要紧，
1: 嘛是会使呢。
0: 对啊，社区的什么社区理事长啊，对不？带咱里面来吃哦，社区的哦，大也是讲哦，当中会使哩，
1: 都可以
0: 欢迎五个人都会使哩哈，万免伤济。
1: 五首歌啦，
0: 对啊，
1: 哦，五首歌，
0: 对啊，五首歌你嘛通过十个人唱，
1: 哎，很简单嘛，拢达首拢加合唱嘛，
0: 对啊，
1: 哦，阿来唱哦，我来看。嗯，哦，两个人有俩对看啊。
0: 是
3: 哦，如果要那种唱那种明天会更好大合唱那种的，买一档来。
0: 好厉害哦，规班拢出来了。
1: 规班啊，这回
0: 哎呀，
1: 齐唱嘛，
0: 一起虚荣就好，明天会更好嘛。
1: 哎呀，
3: 我就很多首啦。
0: 对啊，
3: 快乐天堂。
1: 对啊，
0: 哎呦，哦，快乐天堂没有？大象长长的鼻子真昂扬，
1: 对嘛？
0: 全世界都谢谢那大英王。
1: 刚刚那个，
3: 刚刚
0: 你刚后面说我在拖时间嘛？
1: 咱不需要拖时间，
0: 啊，
1: 咱嘛后需要拖，
0: 好啦。

0: 免拖啦，这台不咧拖平啦。
1: 免。
0: 重点，上盖好的物件，推荐了咱大家。
1: 对，
0: 咱哦做七八年啦，得到了一片的好评。咱不咧卖哦，就只有我们的预防医学哦，给是安尼俩。所以讲，看这台囡仔袂变歹，看这台老人的增长智慧，
1: 是的，
0: 啊，地域拢啊全开啦。
1: 对
0: 啊，而且吼袂吃亏。嗯，讲实在，用了也袂下，电话卡来，卡来，我就。我就去恁家收顿啊，讲啊，歹势啦，啊，我就介绍了无，啊，你食了无唔对安尼啦，
1: 哎，
0: 就是安尼啦，
2: 所以讲
0: 太重要了，好，希望讲吼，大家对我的支持，
1: 是，
0: 这四点兼顾真的需要你的支持，好不好？谢谢你们，也希望多多跟我们宣传。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晚上8点到12点会重播。上盖重要，国家看了也袂歹，
1: 哇塞。
0: 这广告吼，比节目更精彩。
1: 对啊，等一下听吼，龙哥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2: 是
1: 啊，等一下这是咱会当算是吼，家家户户当中，厨房上好会当给咱斗三工的，
0: 对，
1: 最好的好帮手，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握，绝对用完绝对掉的，
0: 唔免出门，
1: 是，
0: 都领导单人上来，
2: 好，
0: 货到。付款
1: 是啊，等一下听吼，龙哥为大家做详细介绍，咱会伫咧线卡继续为大家来做服务，甲咱道支持、道赞声一下，谢谢。謝謝

0: 哦，
1: 谢谢，
0: 太厉害了！哎、欸，你唱歌真正好听啦，
1: 吼、欸哦！谢谢谢谢。
0: 阿、啊、小刚刷卡，我咧抄
1: 咧抄单。继续咧好不？
0: 继续好不？嘛，感谢咱电视机头前的咱这些观众朋友对咱的支持，佮的应候、嗯，尤其是第一次看到大力电视台的，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交流，嗯、你佮气话嘛咧，分享一下。以后你打电话来投票，就会看到你的大名啊，招在面顶哦，哈，这嘛是一个活动啦。
1: 所以有需要的，这嘛当搁继续卡定位哦。
0: 是，嘿、嗯，反正小刚无走了，嘿，赶快在抄了，嘿啦。
1: 对，一个咧服务，嘿。
0: 对，啊，所以咱只能麦克叫伊出来。
2: 喂，哎、欸，好啊好啊，拍摄拍摄拍摄，
0: 感谢啊，
2: 真正足感谢哦，啊，大家对咱的支持甲疼惜。
0: 是啊，
2: 哇，不管是来到咱现场来参加咱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节目的。啊、哦，蛮甲咱足疼惜的，
0: 因为大家蛮惊啦，惊讲这节目呐无通来唱哦，啊，唔代表安怎咧？
2: 真的，谢谢大家。
1: 真的。
2: 哎呀，啊，除了来到现场的，包括咱所有吼啊，伫咧店厝的，
0: 是
2: 啊，收听咱节目的乡亲士大，嗯，谢谢你们，
1: 吼啊，
2: 摊多来这个支持。啊，那是等一下，吼啊，即卖电话嘛是阁有服务人员，
0: 是
2: 客服在接电话，有需要的电话继续甲咱拨。
0: 哎呀，赶快啦吼，
2: 谢谢，
0: 感谢有恁的支持。咱这个车在开的久，节目在做的久久长长，我嘛希望讲这么好的舞台，会使有全国爱唱歌的咱这观众朋友来这表演啦、啊、吼、哦！你看，哎，一个一个比强
2: 啊，
0: 个比
2: 真的啊，
0: 请迄个
2: 啊舞团
1: 哦，
2: 哇啥，
1: 有
2: 拉二胡的，你看今仔日
0: 对啊啊，很多元吼、哦嗯，因为吼、哦、高手在民间呐、
2: 啊，是啊
0: 啊，我相信你每一个拢是足厉害的歌手，吼、嗯哦、啊，是搞吼啊，搞完各个时段的主持人报名买赛，卡电话来大力电视台报名买赛，还是甲小刚，还是 Penny， 还是伯乐，通通 OK，
2: 谢谢。
0: 好，来，感谢你的支持，刷来去红队。
1: 哦、红队第四组
0: 杨洪金宝，
1: 对对，洪金宝大哥，
2: 非红队的洪金宝，
0: 哦，非红队的杨金宝，
2: 对杨金宝，
1: 带来好听的歌曲《今生一段情》，
2: 就好听、
0: 哦，五分钟，
1: 同我先吹落。

0: 哦，哎呦，你可怜哦，那细软骨的扁哦。
1: 哎呀，三位主持人，哦，帅哥你好，
0: 好不好？哎，有细软骨的扁不？
1: 笑脸一点污啦。
0: 笑脸，我骗人吗？笑脸鬼，
2: 笑脸。大哥哥谁要引导？
0: 哎呀，鬼扁讲，就是讲了。
1: 贵宾哦，
0: 你讲的，
2: 贵宾，
1: 我啦，拍摄讲啦，因此因为这老婆咧看，
2: 因此啦，
1: 这吼这电视机老婆，
0: 安尼五G咁算的你，
1: 老婆咧看，
0: 你别你别错啦，你就讲恁朋友就好啊，
3: 算没错啊，
0: 卖讲你讲恁朋友啦，
1: 人讲真咧吼，因此了啦吼，
0: 因此
2: 因此啦，
0: 上届无过一届啦，
1: 哦，有，
0: 一届就是说啊嘛，对吧？
1: 对啦对啦，老婆是第一个情人啦，
2: 第一个，对，
0: 王博嘛是啊，王博是话第一个也是最。最后一个，中间的都我们就不要算，
2: 就不要去讨论了啦。
1: 我们不要，不要在电视机前不要得罪，
0: 造成
1: 不要得罪老婆，
0: 造成家
2: 庭拍鬼哦，哦，你自己拍鬼，
0: 造成家庭的纠纷嘛，
1: 等于用怎么样？
0: 要不黑啦！
2: 哇，大哥今天歌就高潮呢，蔡小虎老师这首歌曲很高难度
0: 呢。对哇，
1: 还好了，大家有兴趣唱歌就学唱而已的。
0: 安尼哦，
2: 你是不是就介意蔡小虎？
1: 他的歌，比赛歌都唱他。
2: 你要看你的服装，你的服装嘛就先扎起哈，蔡小虎老师。
0: 蔡小龙请安尼，
2: 都请安尼。
0: 今天哦，
2: 好啊，你家头嘛高，你是不是得
0: 三本高啊？
1: 我来台低啊，我不台低啦。
2: 哦，啊，警察呢？
0: 你开人呀？
1: 哎呀，
0: 好啦，公告哎，
1: 无啦，
3: 我杀
1: 啊，平常。
0: 没有，我杀骑马，
1: 杀球，
0: 哦，杀球，
2: 怕乒乓哎，对呀，
1: 什么球都杀啊，
0: 阿六，
1: 对，
2: 哎，你连撞球也敢杀哦，撞球你也嘿啊，
1: 撞球是看不到搞你啦，其他都球的都还可以的，
0: 啊，像混球你会杀吗？
2: 混，像我这种你会杀吗？
1: 混球啊，
2: 哎，你会怎么杀？
1: 不会杀啦，我是杀混蛋而已，
2: 杀混蛋，
0: 混蛋。
2: 我刚才我不是，
1: 是啊，
0: 阿来感谢，
1: 哎，非常感谢咱帅哥美女，
2: 谢谢，
1: 感谢你们这个舞台，让我们大家哈欢乐在一起啊。
0: 伊讲，这些表示讲我不熟悉你了，哎，欢迎帅哥美女，阿你干嘛客气啦？过来讲了唔对，
2: 无啦，当然好。
1: 早上主持伯乐个主持，我来讲，我讲哦，伯乐真正赞嘞，
2: 真正赞，
1: 他是鬼才，他是鬼才。
0: 早上，
1: 伯乐是鬼才啦，哎，
0: 阿内哦，
1: 你的歌曲真的没有人敢唱，
0: 对啦，
1: 真正不简单，
0: 没有人敢唱，
2: 什么意思哈？
0: 就是播昂啦，
1: 太没有啦，
3: 是包是扁，
1: 太难了啦，
2: 太难了，
0: 被唱又较好唱，困难啦，困难，
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谢谢啦，
0: 麦克讲，该讲了闹鬼了，
2: 谢谢大家。
3: 哎，开始，你也要家己找迄停顿点，
2: 开始要
3: 下台，
0: 对，
2: 家己要台阶，家己要出出位的，家己
0: 找到出口就下车了，
2: 就下去了哈，见好就收，
0: 过来，过来，往恁背对耶。
2: 哎呦，这个再来哦，哇，厉害的来了哦。
0: 哎呀，阿拉讲，
2: 这个
0: 因为要五组呢哈。
2: 我跟我家很信，
0: 啊，无啦，你两边的啦，
2: 系啊，
3: 他当小刚公演后礼拜当过来，
0: 你更加很信，伊是咱国家要延长到六四点到六点，拢稳，
2: 原本是拢要很长，但系
0: 我因为那边下班了，无法度，
2: 后边佫有节目啦，要紧，老来，但只嘛是录一下台呼的，
0: 是，过来。
2: 好来，哥在哇，这个名字就特殊的哈。
0: 安怎？慢慢听，慢慢撕，
2: 慢慢撕。不，我谈多爱多嘛是慢慢撕。
0: 安尼，
2: 好不爱喝的，慢慢的，慢慢撕。
0: 他不慢，他很快就
2: 很快哈，
0: 就贴啊，就撕了。好啊，今天
2: 好啦，来啦，哥再来啊，慢慢撕，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痴情无人听。
0: 来，五分钟，拍破啊！

0: 哦，没有啊，本身经常在哪边表演啊？
1: 公益。
0: 公益哦，
1: 对，
0: 公益路我知道，
2: 公益路，
0: 公益路去点那种金铁餐厅，
2: 这
0: 铁
2: 餐厅都大间的啊，
0: 那个市民大道遐一款呐，
2: 你有底下唱啊？
0: 你底下唱啊？
1: 我也不是街头艺人啊，就是老人院啊，公益场所这样子。
0: 哦，这个比那个街头艺人更加有意义，
2: 没错，
1: 对，很多很需要我们关怀，
0: 真的，
1: 在这一块很多社会的人都在做。嗯，
0: 啊，你呀，唱拢唱什么歌？
1: 拢唱啊，老人家最爱听的是老歌，
0: 老歌，
2: 老歌你拢唱啥？
0: 比如说，嘿。
1: 甜蜜蜜，
0: 甜蜜蜜，哦，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0: 哎，不是，那叫有你，你长得有你，你。
1: 那拢外省，
2: 听到根本欢喜。
1: 对啊，阿公阿妈都喜欢听老歌，老人家的歌，
0: 有共鸣呐，
1: 有共鸣。
0: 哦，啊，唱来对恁唱啊呗。
1: 哦，会，可以站起来啊！哦，
2: 原本未站，拢站起来哦。
0: 啊，起来听到，
2: 站
0: 起来，
2: 这厉害
0: 哦！
1: 大家拢
2: 站
1: 起来安尼嘛。
0: 啊，你比壮阳药搁较好用啊！
1: 啊，我们是一帖良药，
0: 一帖良药，
2: 一帖良药。
1: 你起啊，唱歌好听，你欢喜，你开心。
0: 对，站起来喽！
1: 站起来。
0: 人客啊，你若未起来，吹得
2: 起哦。来啊，今麦的表演节哈，来唱和伯乐哥站起来。
0: 麦兰贡，
3: 他刚刚就表演了啊！
0: 安内好，
2: 啊真的啊！
3: 伯乐哥，还有他站起来采访他了。
2: 哦，安内啊，毛衣啊的店，
0: 哎，你讲完一听啊，屋内
2: 有慢慢的，其实我们有衔接上，
0: 受到污染了。
1: 啊，我鼻息不是变慢慢撕，我是变慢慢捏捏，我无迄个撕了。
0: 他那变乱嘞，
1: 我免捏。
0: 啊，为什么叫慢慢撕？
2: 啊，无迄个是安那？
1: 我嘛唔知哪有迄个撕。
0: 讨厌，
2: 乱来是假，
0: 乱做一点
3: 活。
2: 喂，
0: 哎，我本来。被改名都叫做快快干，
2: 快快干哎！啊，我们的改名可是好好喝呢。
0: 喂，那你也我你改，
2: 好好吃，
0: 好好笑，
3: 好
0: 好说话。
2: 是是，
0: 啊，真的，
2: 我来
0: 你
1: 不
0: 是哦，
1: 我不是，
2: 啊，你的潘先
1: 生，
2: 喂，这边你，
1: 我不是的，我不是是的。
0: 哎，阿冠怀疑，不然他都在字幕发慢慢撕啊不？
1: 慢慢撕，
3: 应该是有哦。
1: 我你都在搞，我改叫慢慢撕，我想讲那我撕。
0: 慢慢没有事，
2: 这就是这波当中出名的所在了。
0: 表示很，我都
2: 现场的嘛。
3: 哎，说不定你就因为这个一炮而红。
2: 原本慢慢不红哦，慢慢撕怎样请起来？
0: 对啊，
2: 大木，
1: 那你用笑啊？
0: 别啦，
1: 讲你就淡淡来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因为担心我紧嘛不好，因为你最慢慢撕哦，慢慢啊。嗯，你看最近，咱的这个对岸，哇，这一个所在叫溃堤，叫水伤济，叫迄个是嘛？洞庭湖叫溃堤，
0: 太快湿，
2: 太快湿嘛。啊，所以咱得慢慢湿，好，慢慢湿。
0: 那不是迄个湿啊，一些。
3: 不是嘛？不是啦，有没有迄个手？伊迄个丝丝的丝啊，
2: 哎，什么丝？
1: 这个是斯文的书啦，
3: 哦，斯文的
1: 书，我都无
0: 书。哎，阿公唔改你看，公司唔改你看，
2: 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我感觉这个真好名
1: 啊，
0: 是，
1: 我
0: 来
1: 改
0: 名，
3: 我觉得比较特别，
2: 我真的觉得这个记忆点很好。
1: 是，
0: 你好多慢慢撕，一挂长辈弄的点名，你也唱歌。
1: 阿妈讲，阿我要听慢慢撕。
2: 真的，哎，唔要哦，哎，确实，确实。
0: 我今尿失禁了，给你点来，唔知。
2: 那个你试一下看麦，阿连回三个月后，搁等来。比赛，给咱报告，看这个，看这个名改了安怎？
1: 好，好，好，好，
0: 欢迎
1: 报告，迄个心得。
0: 好，欢迎你，
2: 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好，慢慢的试哈，
2: 明白？
0: 有感觉哈，来，
2: 有感觉关你什么事？
0: 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听我歌，欢迎，欢迎。
3: 等你遐六钱。
0: 卖公公六钱，等下 NCC 也发啦。你有听迄滚皮皮啊？拜托嘞，
2: 要我。

0: 曹曦平大哥都挂一个 BB 啊，哎呀，啊唔对，我的 B。
1: 好，来，我来，
2: 哎哎，
1: 阿丽也丽也，
2: 来，我来红队第五组，嗯，哎，这些名
1: 啊，你我。
2: 差一点吓到，动作熟劲，各位来。
1: 哦，就恐怖。
2: 红队第五组，郑淑妮，再来喝。
1: 坐镇第一名，
2: 嘿，最顶一名，坐镇第一名。
1: 来，五分钟。

0: 哎呀，最近那一面
1: 专业的呢？
0: 请问这个美女，你为什么你选这首歌呢？你用你个歌好不好？
2: 我感觉伊个歌词足好诶，啊，我只是哈，我无这种感觉啦，我无这种遭遇啦，
0: 讲出来的，
2: 我是哈，
0: 恁朋友的遭遇，
2: 陶醉在这个歌词，
0: 恁朋友的遭遇对不？
2: 无，
0: 你嘛无朋友，
3: 你是无啥，不是无朋友，
2: 我无朋友，我还是遭遇啦。
0: 你哪会知？哈，伊敢唔甲你讲？
2: 伊无甲我讲
0: 啊。对啊，所以你唔知啊，我知，你实在有多一个安尼
2: 啊。啊，我拢吼，陶醉伫这个歌词吼，啊，去幻想，
0: 安尼啊，
2: 幻想讲我是。
3: 幻想爱看医生呢，
1: 我想幻想症，
0: 这跟我无同款，我看韩剧的，
2: 我
0: 动作是一时迄个女主角，
2: 对
0: 吧？啊，你要试着这一下唱看麦，人做的一只米，人做的一只米，
3: 啊，不然
2: 好袂响啦，
0: 不然你来安尼唱吼，好哎啊，王丽你唱看，你唱看，我看你蛮厉害啊，来开始，我给你。
2: 咱做阵彼一暝，咱做阵彼一年，我予你靠过甜。
3: 哎，水呢？
0: 坐你了，唱的加寡好听呢，
3: 加靠迄个气氛，
2: 有啊。爬起来。
0: 对啊，我你讲，你话讲，你连工你免惊无头咯，你听去公园啦，还是这个片园啦，卖彩券啦，你用的一定生意做好的，你
2: 该
0: 哪唱哪卖啦。
2: 安尼吼。
0: 哎呀，
2: 你啊，你我免惊无头咯。
0: 买一百唱一首嘛。
3: 根本想歹谈，然后我唱一首偌济钱呢？
0: 我对嘴啊，对嘴啊，
3: 听我对嘴，
0: 特别要甜啦。
3: 谢谢你，
1: 真的很会唱，
0: 很会唱，
1: 太厉害了。
0: 你有老师教过吼？
2: 无，
3: 阁无。嘿，
2: 真的，我是无师自通诶。
0: 哎呦，
3: 阿边个通咪搞教者？
0: 喂，
3: 我都无啥会通。
2: 你都比我较厉害咧，个。
0: 啊，你也通无？
1: 我根本无啥会通。
0: 啊，你想通了吗？
3: 你是想未通？
0: 想通了吗？
1: 哎，我想未通。我真正想袂通，想来声会遐大白呢。
0: 安尼哦，系啊，看到三条
3: 啊。对啊，照你来讲，应该配你爱上大白这对啦。
1: 叫我那娘啊。
2: 其实我足紧张。
0: 紧张安怎？啊，
2: 紧张唱比阿吉那个歹对无？我头一届龙眼。安
0: 尼哦，
3: 厉害，真的厉害。
2: 故作镇静啊。
0: 安尼哦，
1: 大将之风。
3: 厉害，
0: 看
3: 出来。哎
0: 呀，你这已经见过世面嘞。
1: 对啊，
0: 直接看了。
3: 谢谢你，谢谢，
1: 感谢，
0: 感谢您。请慢走，
3: 谢谢。
0: 啊，今晚
3: 两天要今晚导演，伯乐哥姐姐，卡森，
0: 误
3: 会啊，卡森，
0: 卡吧也过来嘞。
1: 来，蹲下来放。
0: 各自慢啦，
3: 各自来哈。来，咱的这个白队第五组乙璇，跟咱的黑龙哦，带来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月娘啊》，听我讲。
0: 莫早，听我讲者哈。
1: 阿婆啊！

0: 哦，高呢，
1: 好会唱哦，
0: 你们经常在合唱，对不对？
1: 真的是压轴，
0: 对不对？经常合唱，对不对？
2: 我们是伙伴，
0: 对吧？伙伴了哈，我知道了。老哥嘛，一个是老哥，一个是伙伴嘛。
1: 太厉害了，嘿嘿，架高球，哎，
0: 这个好球哈。好，
3: 刚刚看到动力火车，哎
0: 呦啊，动力火车
1: 真的有像，
3: 超像，
0: 有看到火车头了，
4: 没错，
2: 我们是动力脚踏车
0: 啊，动力脚踏车，
1: 动力脚踏车哦，哎呀，哎，老康，
0: 来欢迎我们两队所有的要来表演的哈，
1: 来赶快来，
0: 今天哦，两边拢是歌手嘞
1: 哈，真的高手云集
0: 啊，高手如云呢，美腿如林呢，来哈。咱这个嘛是爱看一下，咱这两队
1: 票数，
0: 他都要差十票呢。嗯，哦，今麦这个，
1: 他都要差高票
0: 啊高票哈，
1: 九票
0: 哦，哎，真正来棋逢对手哈，
1: 来看一下这个票数哈，哎，哦，这个
0: 到底
1: 刺激了，刺激了，怎么样？
0: 哎呦，
1: 哎呦，
0: 哎，我吹，哦，我吹蕊嘞，哎呦吼，
1: 还是差一点点，
0: 嘿啊，五百。二十九票，
2: 红队，
0: 白队
1: 五百零六票。
0: 阿力公，
3: 真的差一点点。
0: 阿力波叔波呀，讲一下这边嘛。
3: 对啊。
0: 哦，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来来来来，哦，那那君子之争了，咱看大气也回信文贴起来。哎，一起来想，一起来
1: 想。拍个照，拍个照。
0: 进来进来，真的。时间的关系，好好好，差不多啊。好，去吧，去吧，去吧，玩玩玩玩玩。哎，感谢感谢了哦。阿力五道人哦，你头都要被学耻哟。
5: 确实，这场一定要拼的啊。
0: 啊，了面子问题啦，啊，但是可能是伤过，伤过，可能是恁的唱伤好听，人客袂给你拍花。
1: 忘记了，真的很好。
0: 拢是恁的问题，无大部是唱歌遐好听。
1: 真的唱歌就赞。
0: 系啊，恁两个经常比赛还是表演？
3: 都有
0: 哈。哦，所以没有什么任何的，那个，没有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知道的嘛？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各自有各自的。

0: 归属了哈。嗯，来，哎，给你好，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晚上8点到12点重播。
1: 是，
0: 给你好，您的支持，您的鼓励，咱稍微继续搞向前行哈。普隆西啊，买在卡点，我们支持关键的节目也可以哦，
1: 可以，
0: 好，通通可以，让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发光发亮。当然，宣传来托您大家啊。我感到到转转依旧还看着哈，优质的电视台，咱真正用心在做陪伴，好不好？咱用心最后每一集的节目，来，咱刷一个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会记得要锁定大力依旧，欢喜第二秋，来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这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空眼。
1: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3: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疗肺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疗肺潮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活力，柑橘诱搏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疗肺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4: 还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光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那个肺部有白白的，跟他讲是被什么肺结核什么啊那啥呢？是肝核出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5: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2: 很快就好
5: 了，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2: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6: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疗胃草拄啊内底个有啊，紧去食一直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啊，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底咧嗽，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5天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2: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6: 对，啊结果我叫画着哦，啊，结果我嘛是听内底五讲，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3包4包安尼。
2: 对，拄啊钓钓迄阵啦吼。
6: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四克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2: 拢好哩哩吼。
6: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7: 本来那后一产妇够大堆的。
2: 安尼哦。
7: 啊，安尼咳到规暝拢未停，食济了吼，好哦，我欢喜家拢好去啊。
2: 拢好去啊。
7: 好吼，干那啉一包，搁加少，干脆安尼好哦。
2: 安尼啦。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可能反正你有感受到，但是你唔知惊未惊。好，我即摆唔是要吓惊恁啦，我即摆要甲你讲一件事实。这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天认真食一条疗血草，要安怎食？我甲你讲吼，这足简单咧。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好一比一中。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血草吼，咱人就是啊，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我甲你建议就是安那，像我安尼甲裂开，裂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啊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吼，当作茶水啊，恁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吼，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血草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这条、個、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小小啊啉，小小啊啉嘛，你啊放个保温瓶咧，小小，大家甲啉，甲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血草，你若当你感冒，你一天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吧？这拢袂。我今日这广告。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学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恁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家己的抵抗力够好，肺炎是咱的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咳嗽，但是通常肺部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啥物迄号做病毒遐厉害？因为即平常时啊，咱的即空气就无好啊 ，PM 2.5就可能伤害到咱的即个号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会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诶较紧诶，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诶，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像，流一下鼻水。即摆毋是，即摆两天就走去到肺部去。所以，泪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以前加20倍哦吼。足侪咱诶名人拢伫诶即段时间，包括即个华航诶董事长，包括咱诶即个艺人，啊，佮咱诶即个骨科，最近即几工啊，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围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期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拍拼趁钱，趁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这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是安啦。为什么你要看这菜瓜布先安呢？菜瓜布，咱的细胞若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加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呐，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若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仔，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的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天你甲泡一杯疗血草，逐天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规盒的，一个月份哦，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足侪，嘿叫的，你一天甲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血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钱退还倒互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血草全新升级版的，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到30包，
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做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三摆以上的，啊，那你一定爱吃哦，尤其是这流感疫情。

0: 持续升温，你加吃一寡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少袂好，从少年的少袂好，对新冠的时阵，食咱的开始食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闹喵喵，随食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号做赖大姐哦，八十几岁啊，食了胃少，食到迄老痰少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洪山的东东小姐，因囝三十岁，气管主持人都无好。自从吃了胃草，吃无一个月就明显改善了。三十岁哦，前做囡仔到即摆三十岁哦，吃到即摆暗时也未阁少啊。三十年的老镜头呢，人讲医生惊治少，这就是真正厉害的所在。二水的林大姐，因翁本来有照白点，即摆嘛无啊。哦，吉安乡的宋大姐，因囝因孙仔确诊未好，吃了胃草，两面就好。摕去工厂同事吃，大家吃，大家好了。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疫苗注咧，赶快搁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哦，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鸡暴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即摆特别添加啥物？哦，这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哦，不是干了胃草、柑橘油果、甲紫花香茅呢，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了胃草，了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只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个乳过氧化酶，也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好，你也当你的短时间来啊，把这个这病菌抬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拢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油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有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油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给你布置好，你无感冒给你保养，感到了给你快速恢复，以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给你排尔，爱予垃圾的物件，爱予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给你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呢，疗胃草会当赶紧给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三十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计小，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吼，予大家食较会起的，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优待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60包，两盒我直接优待你3000就好，两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诶，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诶，我请恁食，我互恁食无钱诶，互恁食到有效，你愿意继续食，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诶，3盒是你买诶哈，3盒优待你3000，电话卡通搁加一盒，互你试食，一摆早4盒都转去，120公分，拢共4个月优待你偌侪钱，3000，30个尔，超过无食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两组都等于两组完结啊，偌济？现在两组背后爱20000，今仔定岗注文，两组优待你5000多，全部炸背后都等于5000多，但先讲哦，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来，阿转啦，
1: 我咧小组
0: 来带我一下，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旺姐你好。
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3000啊，3000的一，3000的4个月，大组的八个月哈、啊，来你好，真如你好，
2: 好小组
0: 来四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啊，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来你好，德胜大哥，
3: 对，
0: 要大组小组。
3: 四
0: 组，好来，七组来，4个月份啦，来阿姨啊，你好，大组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摕当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摕当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四组，
3: 多啦，
0: 好来啦，告诉我，甲我写一下，告诉我来，崔英姐，你好，崔英姐，
4: 啊，不会一个疗愈。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哎、欸，林小姐你好。
1: 哎、
0: 欸，我要吃小猪。好，来大猪小猪拢无要紧，小猪就食4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一尾小猪就好。那规家伙你食只尾大猪哈、啊，来燕姐，你好燕姐。
2: 我要小
0: 猪。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啦。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姓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迄、那个一岁即摆可能嘛已经吃五六岁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3: 你好，哎，我小
0: 姐。好，小主的来三千个来，来54串三千个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4: 哎，买一串。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工食哈，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取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少啊，本来会少的，会变袂少。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清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做小做的，好来，我再来算三千个甲下姐来，你好，小王姐你好。小姐，大猪小猪，
5: 我买大猪。
0: 好，感谢你，大猪的全家嘛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5: 好。
0: 欸，我家用，你要买大猪小猪。
5: 你家用啊？
0: 我家用啊。
5: 哦，我食这真好啦。
0: 食这真好，你有在食吼？
5: 我有，还佫两盒嘞
0: 吼，买起来放啊。
5: 大猪的啦。
0: 好，谢谢哈。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食这支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冒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车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车伫身躯边啦。素兰姐你好，
6: 哎，
0: 好来五十九串，细组就真济哦，细组就已经四个月份啦，120条啊吼。桂清姐你好，桂清姐，
7: 细组
0: 就120条啊，唔是细组足少哦，细组120条，你若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25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济钱？你一直食西药，敢好？敢歹？甲身体顾好用哈。好，来，这连着这个电卡，仁辉大哥拍者，互你等一下久。来，仲军大哥。我家用你人阿兄。
8: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8: 要小组。
0: 好，等我一下，三千个啊。来，拍者，仁辉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9: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64件，甲我下者64件来。代理的刘大姐。
8: 我家己买啊，做即卖我家用。
0: 我家用你讲这疗愈草、疗愈草、疗愈草嘿。要大组小组的。
8: 要大组。
0: 好，等我一下啊。这物件你只要有食过。啊！拜恁家大大细细，若感冒，你甲我靠伊就好。我毋是讲叫你拢莫看医生，莫食药啊。我是讲，这是要甲你帮助你，互你伫咧感冒的过程当中，莫恶化，莫走去变肺炎，莫去伤害到你的这个根本。你若一旦就去害到你的这个本的话吼，你会带一个生命伫啊，你会规世人咧，甲他扫扫袂出来，迄个气更加伫遐响，迄对你的身体是足歹。
9: 对。
0: 要大大细细。
9: 小
0: 组的，好来来来，七串来4个月份啦，来阿友啊，你好，大组小组，
9: 大组
0: 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摕倒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效，你摕倒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小组的，
10: 多啦，
0: 好来啦，高串来，夏姐啦，高串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5: 啊，要买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林小姐你好。
1: 我
0: 买小组。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食4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一尾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只尾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11: 我买小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姓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一岁，即摆可能嘛已经写五六岁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12: 你好，小
0: 组。好，小组的来三千个来，来54串三千个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13: 买一串。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工食哈。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取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清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组小组的，好来，我再来算三千个甲下姐来，你好，小王姐你好，小王姐，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大组，
0: 好，感谢你，大组的全家嘛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5: 好，
0: 我家用，你要大组小组的，
5: 你家用啊，
0: 我家用啊。
5: 我食这
0: 真
5: 好啦，
0: 食这真好，你有在
5: 食吼？我还佫两盒嘞，
0: 还佫两盒嘞吼，买起来放啊，
5: 大组的啦。
0: 好，谢谢哈。 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食这支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干着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的救星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星的身躯边啦。舒兰姐你好，
1: 好，
0: 好，来五十九岁，细组就真济。

后赛周就已经变四个月份，然后120条啊哈。桂清姐，你好，桂清姐。赛周哦，赛周就120条啊，唔是赛周足少哦，赛周120条，你甲算算，一条剩偌济钱？剩25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济钱？你一直食西药，敢无爱甲身体顾好用哈？好，来接着做。连着这个顶卡，人辉大哥拍起，好，你等一下久。来，赵军大哥。

0: 害哦。我手不变，不简单。来，感谢吴芳姐、我爸、我妈，刚才严丽姐、阿树姐、志成哥来过呢，刚才那个秀春姐、文志姐，刚才齐飞子姐妹，刚才敏香姐、敏慧姐，感谢国华大哥、慧珍姐，感谢。
1: 哎，这是起床号吗？
2: 你干嘛放这个音乐啊？我们也太好，我也太好 Q 了吧？
1: 这是起床号啊，对不对？
2: 应该是吧。
1: 对哦，
2: 哎呀，亮亮亮的是对，因为他们不会讲话，你写 A 稿啊，你要盖本，他们不会讲话。
1: 对啊，因为你在这边该知啊。
2: 哦，你，我无做兵，你啊，我嘛唔知，我嘛唔知啊。
1: 所以你唔知啊。
2: 所以你问我，我唔知啊。不，我知你冲啥位？
1: 没有，因为那个是看的是那什么，类似什么新兵日记啦，还是什么那个，就是有关于军中的一个那个。戏剧才会知道啊！
2: 你会被走
1: 啊？不，我无做过兵，我哪会知？
2: 对啊，因为要走，
1: 我刚不接过几下兵呢。
2: 哪懂哪懂。
1: 啊，谢谢。人家接八年嘞，你慢慢嘞。
2: 哎，搞手机要充啊！你不要看那个引导的对啊。
1: 哎，若隐若现，那嘞雾雾的，这样才人家才会感觉得到那个引导。然后如果那原形毕露，哎呦，
2: 哎呦，那叫引导。
1: 我未讲完啦，哎呦，救人哦，那
2: 那叫引导，
1: 谁最
2: 引导？我都可以接，嗯，
1: 可以，当然可以，这么欢迎给我进呢，对不对？这么一支嘴噜噜叫啊？
2: 哪有？
1: 那大家啊呢，噜噜叫啊，比大家更加大家啊呢，噜噜叫。
2: 我是迄落，我本来做老念的啊。
1: 总共十年没拿走人，我比走人更加走人呢。哦哟，你可能做那个，
2: 你啊，所以你啊，我
1: 让你，你不是跟他做走人呢？
2: 我都爱因为有时候他们，你讲一次他记不得，你要一直讲，一直讲，他才记得。哦，我嘛是做委屈的呢，我嘛是做委屈的，你敢知呀？嗯。哈什么哈？气死我了！哎，他那一条歌将心比心呢吼。
1: 哦，我超三年无唱。
2: 我嘛是迄落打二的。哎呀，反正阮这个叫什么呀？秋莲姐哦，伊甲你点十条，你十条拢未晓哦，看我厉害。看伊拢迄落，愈无爱歌伊愈介意。
1: 哎，所以上次是伊吗？还是？
2: 我记得不，还我只有两个人点呢。
1: 啊，你点解？
2: 我跟你说有两个叫你找，你又不
1: 啊就没有啊？
2: 还是你把它丢了？
1: 没有啦。
2: 丢了？我不知道你。
1: 我那个没
2: 得，我记得他两个人点讲将心比心呐，所以，哎，你有点
1: 哦，丢了你。
2: 我等下点我的戏。
1: 不是。
2: 啊，无你。
1: 我跟你我刚讲完哦，足奇怪。我讲你上次就是，嘛是秋莲姐真正讲十条。
2: 无，伊就我第电话讲啊，无你讲十条，你讲迄落讲一百条啊，啊总讲迄落，总讲我啊总讲十条拢未晓，我开引导，开你迄落。
1: 回事嘞。
2: 开你回事嘞。靠呀，伊真正讲十几条我拢未晓，我讲啊，没讲啊。
1: 然后真的很厉害哦，因为我伫边啊听，我讲我阿。

0: 头我笑恁姐讲十条，我干了一条尔。
1: 这奖金比钱啊！
0: 我唔是。
1: 啊，无啥。喂，反正一共诶都是没有红的歌曲。
0: 迄个其中迄首是迄个林明阳老师合唱。哦。迄首我会晓，哎，就逐年年年年年年两个迄首我讲，我终于有一首会，然后后面再练个五首，喂，连我也不会呢。哦，我讲哦，这邱连杰厉害，伊唔那个阿伯靠着，伊毛搞靠着。
1: 哎呀，因为他是比较练那个
0: 我
1: 现在的歌，
0: 哎，我咧教现在的歌，所以
1: 都未晓啊，
0: 去耳心呢，结果真正嘛搞靠着呢，我讲哈。啊，梦成双啦！我刚来也梦成双尔啦。
1: 梦成双，我冇听过咧。为什么？
0: 我就只会梦成双而已。
1: 为什么你们都在学这个没有红的，没有那么红的歌？
0: 是你没在听，好不好？
1: 因为其实我做这个做十年了嘛，都是有人点我才去学的。啊，像我啊，请我进讲在驻唱的时候，我是一楼那个叫什么？
0: 列歌单，
1: 着住的
0: 编本子，
1: 着住的那个歌本出来的时候，我才会去找哦，有什么歌是我在古厅唱的，像你要速度再在96的，我就可以唱成探戈。哦，啊，其他的就是那个艾丽亚，速度120几的，我就唱成恰恰。啊，拐个华尔珠，还挖开一二，哎，艾丽，你反正摩羯座那种比较那个
0: 古魔。
1: 不是古魔啦，就是比较实在一点。你有了你啊，不你有的歌你学学的，没破人唱你嘛是迄落啊。
0: 会变迄个
1: 假学的，
0: 假书的无多走啦。
1: 啊，不你在家家己开钱啊，我没有那么多钱呢，因为我们驻唱没有很多钱。
0: 一听讲遐写一张，敢那爱2-3千块了。
1: 本来因为阮拢是迄落乐师，阮
0: 乐师写的。
1: 阮迄落阮舞厅内底乐师家己写，所以比较便宜，大概1000。
0: 哦，买对啊，买1000块我了。
1: 哎，一下子整个一听歌听到起笑呢，
0: 对啊，
1: 而且还要写对呢，还要写和弦，还要写歌词，吼，那个1000块算很便宜的，而且他写得很清楚，
0: 哦，写
1: 得超清楚，
0: 啊，那就是他的专业呀，
1: 哎呀，所以我像有些歌我们就要自己，你啊真的很喜欢的，得叫伊都叫伊写，我给你开钱，因为有些。像讲有很多歌我们自己很喜欢的，我们就会请他写，但是那个很少啦，不会说那个10-20首不可能那么多了，大概几首这样子。
0: 对啊，你
1: 不然写一首那么贵？
0: 你讲你叫人写一首1000，你内底个和弦什么会拢有？这样我捌听有人甲某个老师要个简谱了。一个单来，真正是简谱，也没有什么和弦，也没有前面的前奏、尾奏，
1: 他只写1、2、3次而已，
0: 就是简谱哦。要收500块，我讲安尼，你不要跟他拿。对啊，我就说
1: 没有，
0: 不会吧？而且那个都是认识的哦。
1: 而且现在有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讲，
0: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面对于那时候我们去。大陆民歌赛，因为总决赛用的是爱点爱音乐队，以前爱有破，
1: 变下得好啊。
0: 啊，变讲无因老师的意思讲，你若有简谱和音，就去用乐谱会比较快。
1: 当然啦。
0: 嘿，所以迄阵啊，我手头我有家己我要唱的谱，我就紧等简谱给伊，因就紧过去。看要安怎处理，就是其中有选手就是说啊，打还有一部简谱要安怎，阿姨就讲啊，无我问某老师安尼，结果伊家讲要甲收500块，我想说，天哪，这个节骨眼你也都认识我们这些选手啊，我们今天是在外地，伫大陆那边咧甲人车拼啊，紧急状态。你连个简谱也要钱，我想说哇，我就对这个老师就有点打折了。因为我刚刚的平常比赛场也都会遇到啊，这些人我嘛拢会知啊，但是也不能因为安尼你加赚那个500块，结果哇，
1: 不是有一个
0: 名声无好，
1: 不是有一个群那个贝虎有一个群组是专门在 就是
0: 啊，我们就是没找到、啊、
1: 要谱的，你就在那边。
0: 我们就是没找到，因为这几即时，我明天就要了呢。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直接在那边上面打，就有人会找给你的。有一个
0: 我知道
1: 有一个群组，
0: 那個、我知道了啊。重点就是想讲啊，我为爱找老师较紧，因为为那个教唱歌一定有嘴就拢会有
1: 破。无啊，找老师较慢啦，你要找、啊、你要找乐师也较紧，因为现在那个现在那个卓，因为没有人在买那个了吧，几本的嘛。
0: 有啊，
1: 比较少啦。
0: 哎、欸，还是
1: 啊，但是现在、
0: 就是、比较少，
1: 现在那个卓著好像啦，我不知道，
0: 好像没出了吧。
1: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做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他们现在有出那电子谱。
0: 嗯，对，
1: 电子谱啊，你请我
0: 直接买的。
1: 你请我送给那个谁啊？那个高瑞平那个小笔电呢、啊？
0: 嗯。
1: 它里面是电就有电子谱了，可是它那是违法的，就是那个人家偷用的，因为因卖出来对不对？
0: 啊，对啊，
1: 我们改拷贝过来。
0: 哦
1: 哦，啊，不过这么没用啊，卖来给我，因为我这么做大都没用啊。
0: 但是你有想呢？
1: 我有想，迄个嘛无利用啊，伊这马拢唱做外场，无咧做外场拢唱卡，拢唱卡啦。
0: 怎么拢唱卡啦？
1: 因为做外边的外场拢。大部分都卡了吧，啊不，啊乐队，乐队嘛，乐队要准备啊，因为他们唱的歌都一定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对啦，较普遍的歌，啊，因基本上乐师那边应该最少拢一定有谱。你除非你是跟一个较冷门的，
1: 嗯，
0: 啊，你总共拄到比赛，才有可能会拄到迄种较冷门的。啊，但是有的，你创啥？你直接来骗。
1: 我老在骗你个看，你看前面啊，我刚刚上厕所忘了在哪里了。我以为
0: 你是，
1: 我
0: 以为是在骗啥？
1: 我说奇怪，我的小鸟为什么凉凉的？
0: 丢人哦！老师，警察抓走！警察抓走！
1: 我说奇怪，怎么这里凉凉的？哎。刚我还连那个拉链没拉，也要被警察抓走。
0: 妨碍风化。
1: 没有，因为现在买的这种裤子都是应该都是阿六仔的，因为很便宜嘛。阿六仔那个拉链都好烂。
0: 伊家己骨落咩？
2: 阿伯，
1: 有时候要家己骨落，还有当时又拉不起来，你知道吗？
2: 阿伯，
1: 我最近才买了一件裤子哦。我底下个扭未起来，我想讲啊，这下我放尿泡放尿怪要扭起来，搞就要扭到小尿都丢搞。
0: 哦，
1: 好了，吵死了。
0: 哦，
1: 收起来了。
0: 你没有穿内裤才会夹到。
1: 那你问周杰伦看一下有没有在穿内裤？
0: 你管人家，人家是周杰伦，你又不是周杰伦。
1: 那我是蔡鸿琳呐。
0: 蔡鸿琳哦，妨碍风化抓走。
1: 为什么一定要穿内裤呢？我们要让那个他要呼吸新鲜空气，所以不用穿内裤。
0: 那你干嘛穿裤子？
1: 穿
0: 你就直接都不要穿更凉
1: 啊？没有，不要穿话怕有害观瞻。
0: 我怕你就是沿路大家看到你都。
1: 我大概你塞了，别搞炸起来啦！你冇看我遐烟斗的呢？
0: 我安尼安尼较烟斗，
1: 炸起来要创啊？
0: 冇炸起来较烟斗。
1: 吵死了，气死我！
0: 没有，我怕说你这样如果都没穿的话，怕你会那个啦，自信心会
1: 我昨天
0: 骤降。
1: 我昨天跟我那个我哎给我孙呐，
0: 嗯，
1: 对，我姐啊，因孙。因孙呐，
0: 孙呐，
1: 因孙嘿，
0: 啊你唔变做了，
1: 无啦，我姐因孙，我伊嘛是叫我
0: 公公
1: 娘嘿啦，我介咧视讯，啊个因我汤巴提伫个我那个宿舍外口嘛，我姐讲，哇你伫外口，我嘿啊伫外口，啊你哪个汤巴提，我靠我见啊汤巴提靠去，我唔是查某诶，啊唔是吗？我汤巴提伫。别看资讯，
0: 你没有考虑到路人的感受吗？
1: 没有啊，路人你自己要看我的，
0: 我又没叫你看吗？
1: 哎呀，虽然我们都，我是怕他看了会自卑，尤其是女生啊、哦，了解不？
0: 我伊足大诶，
1: 像伊就较袂自卑，因为伊阿嬷嘛足大诶，
0: 伊足大诶。 你无代无钱是研究有哪卖创啥？
1: 因为我顶个去用迄个迄落，你用腰迄个所在的迄个无，好惊死！
0: 无你讲啊，吵死啊！
1: 伊用起来了，迄两个老师都很自卑。
0: 打左人诶！
1: 啊无你讲，拢我你讲，气死我了，吵死！
0: 你研究我阿妈要创啊？
1: 我靠，会研究你阿妈？我是讲，我是惊因的自卑。我
0: 你讲你就好
1: 啊。哎呀，我
0: 因为你唔介大，你
1: 我意思讲你袂自卑啊，唔对唔呢？
0: 唔是啊，你安尼你爱你嘛爱穿起来呢？
1: 什么我穿起来？有什么我穿起来？
0: 哎，伤大，太大了。对无，今日大哥讲对，你爱穿起来啊。
1: 这个碧华姐，这个美姐大哥。
0: 碧华姐讲对啊，你爱穿啊。我敢看伊啊！
1: 无啦，迄落啊，我查甫迄个什么还查，因为为什么人讲哦，你最近变做乌，因为我拢出去外口碰面啦。嗯，
0: 我伊个无化妆，啊，我有化妆，啊，规个都变乌白龙滚。
1: 我紧啦，男生本来就要黑一点的啊。哎呀，我又不是小白脸，又不是靠白脸的，哎呀，
0: 啊，好欠扁的脸哦。
1: 哇，这里也过分啊，你看边喏。规工都唔免，咱两个来只搞话哈，真正有够搞。
0: 袂啦，哎呀，你只搁加一条嘞呢。
1: 哦对吼。
0: 哎
1: 呀。好啊好啊。
0: 来唱歌路。
1: 好啊好啊。哎，先来唱歌好啊哦。
0: 哎呀。哦，你搁加一条咯。
1: 今仔有今仔。
0: 我你的灵尾嘛足长个咯。
1: 灵尾哦。
0: 灵尾足长个咯。
1: 哦。
0: 哎呀。
1: 哦好。
0: 好啦。
1: 安尼所以就是咯，因为咯。
0: 来唱歌咯。
1: 神路啊，你看无神路啊？神路啊，你点一条迄落？你记得也好，最后你把我给忘掉，这个寓意不太好，所以就是唱连轨，安尼了解哦。你
0: 啊，你也不够写意哦。
1: 哎呀，等下写起你了啦。哦，好，来你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0: 你想想你，
1: 我是疯人哦。
0: 想想想，
1: 进来唱歌听歌啦。

0: 哎，这个理解，秀珍姐看了掌声哦，金城大哥，金城大哥，你的歌应该今仔未唱哦吼，你的歌今仔日都要学哦吼，方玉姐、坤辉同学、小美啊、丁爷，还有吴芳姐、金娇姐、阿树姐、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凤乖姐、董董啊，还有我们的锦绣，不是，你是阿头。
1: 还有美生姐，真好耍。
0: 带你给我塞对。
1: 好棒吗？月华姐、董董哦、汉丁耶、丁耶、志成哥、丽君姐、秋香姐、凤冠妈妈、蚊子姐、碧儿姐、黄水妈妈、齐飞色姐妹、君娇姐、问阿布阿爸、小美姐、坤辉同学、秀春姐、金宝大哥、方玉姐、敦德大哥。

谢谢梅森姐受到掌声哦，梅金姐、树月阿嬷哦，阿娥妈妈、玉英妈妈、红玲妈妈、金美妈妈、二姑姑、陈景妈妈、瑞东大哥、小七姐阿姨、林娥大哥、秋莲姐、美秀姐、方玉姐、守春姐。

0: 姐、天才大哥、玉宝姐、梅金姐、粉龙妈妈、登祥大哥、阿树妈妈、桂红姐、方玉姐、郑妈妈。
1: 哎呦，神路啊，怕婆啊，阿爸共啊，生啊，神路啊。都来呢，路主的秀月姐。

0: 哎，这神都啊，看你当真哦。那秀叶就看了，秀叶秀叶就来了。我刚才呢，粉秀姐、叶学姐、金穗耶，刚才昌达大哥，还有我们的小美啊、守春姐、秀玲姐、董董啊、丁爷、方丽姐。
1: 灵魂所处着阮。

0: 姐，还有我们的淑清姐、凤乖姐、红顶的妈、贤路啊、金娇姐、粉龙姐，参加。飞龙大哥，
1: 粉飞龙姐，参加，起飞就对了。哦，
2: 谢谢。
3: 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胸怀。
2: 小妹妹，
3: 你唔爱听我这条？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歌。
2: 都。
3: 会呀。
2: 会呀。啊？
3: 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胸怀。真正像，真正像那样。
2: 所以你当然要来唱。
3: 我来。不，你讲好，我记得的，我的印象是这个，但你们在唱唔到。
2: 没，那是你小时候，你小时候我都阿哥唔在的。对啊。
3: 对啊，那大概哦。
2: 哦。
3: 应该差不多七，七十几年的时候。
2: 我
3: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2: 我还不会叫做裸女飘。
3: 可是他以前很红呢，李树泉呢。你讲李树泉，我讲蚱蜢啊，他是蚱蜢王子还是蚱蜢王子？你伊在伊在伊在酒馆里唱个蚱蜢安尼。
2: 那我读个调个都调
3: 啊！对。
2: 嗯，他就一定要这样调啊？啊，
3: 不然我就有一个声音在我胸怀。
2: 为什么要配合你？
3: 真的啦，反正你去看那个的 MV 就知道了。
2: 有
3: 好，来，咱这边要创啥位呢？
2: 要来去佗？
3: 要来去佗嘞？
2: 回段。
3: 哎，回段你点？隔壁娘。
2: 哎，近近啊娘啦。
3: 近啊娘。哦，因为要有迄个肉鸡人食哦，个豆花人食，个羊肉汤人食，啊无别位敢
2: 别位人食吗？看到物件要食，就抢哦，用抢来较紧。
3: 用抢来较紧哈。好，来看一下资料来。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花坛古名叫做嘉东卡，传说中这条街有真侪嘉东树。听讲站名的背景，阁是一段非常趣味的故事。日据时代，有一位日本的亲王搭着御用的火车来接顺时，听到站名叫做嘉东卡，伊非常的无欢喜，因为嘉东卡甲日语的下等客。卡多卡库同音，上个下令将这本案的名称改作花坛。1920年改称了后，一直用到即马。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花坛车站。花坛乡第一代火车站是用茶所起的，起伫咧1904年，一开始叫做嘉东卡业。过当年，彰化业、园林业、下头业、产中业、自北水业同时通车启用，是花坛铁路交通运输的开始，也带动了当地行政的变迁。1920年，车站改名为花坛业，光复了后改做花坛车站。1970年，改作用阿摩托起的车站，一且改设定做三顶站。1993年，为着三顶站降为甲种简易站，并且由彰化站来管理。2017年，调整为乙种简易站。来到花坛，首先带大家来去洗菜市啊。对花坛车站行3分钟，就会使来到花坛公益的零售市场。伊是对1959年起号开始使用，唔那是买菜、买肉、食的、穿的、用的，拢总有啦。讲到这，有两间店要特别介绍。第一间是开店超过50年的肉鸡店，伊的肉鸡是古早味的，除了肉夹，还佫有掺着鱿鱼，会当食到无同款的口感。

样看就想要流嘴烂啦。第二间带大家来啉一个羊肉汤，伊的羊肉是用了中药材炖煮而成，这口味是非常的清香。羊肉嘛是透早现捞的哦，非常的新鲜，啊，可以当依着羊无同款的部位，食着无同款的口味哦，配着油葱酥的面线，真正是非常的爱死哦。哇，西湾菜市啊，嘛食饱，即马就要来去佚佗了。咱来到白山溪文德宫，这间庙起伫咧乾隆年间。在这庙的边啊，搁有福寿五爷的神像，所以起了五爷楼。上界特别的是，内底福寿的一尊全台湾唯一的官方，对着乌西坡的土地公，根据记载，这是皇帝为了感念保佑花坛在地的翰林学士曾维曾的土地公所奉祀的哦。拜拜了呢，咱来行几步咯。伫咧庙边吃一粒豆花哦，这间招牌除了豆花，就是圆啊，细细粒的圆啊，口感非常的 Q 弹，掺着脆冰，冰冰凉凉。吼，伫咧热天哦，一嘴甲吃落去，真正是凉爽啊凉爽，可你心凉鼻头开啦。你若有来拜拜，会记来叫一碗豆花哦。拜完了土地公，咱刷咧来去拜佛祖咯。哇，咱今麦来的所在是虎山岩，当地虎山岩是三合院单殿式格局的庙宇。虎山岩观音佛祖，甲碧山岩、清水岩，同款是中华三大名寺之一。在乾隆年间，白山溪信徒建议起佛寺，佛寺观音菩萨即马被列为三级的古迹。拜完了佛祖，咱先去行几步路，来到边啊，看到真水的金针花。这片庙边的小山仑种着新品种的金针花，大当七号。金色的色泥，和虎山岩边的山仑，伫咧四月中旬到母亲节的前后，渲染成一片金黄的花海。看到满山遍的金针花，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名花坛，让人心情起码是舒不宁样。不怪金针花有忘忧草的名号，爱看花的朋友。别再来这行行绕绕了哦。家当卡因为一个误会改名做花坛，毛花坛加添一挂神秘的色彩，这嘛亲像伊的名同款。开满了美丽的花海，是一个真水的所在。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搁较侪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文中大哥、景春姐、天才大哥、敦德大哥、丽姐宝贝和妈妈、仙女妈妈、声优爸爸，谢谢大家。来哟、
1: 哦！我刚刚去查了，就是真的叫蚱蜢王子。
0: 真的哟、哦。蚱蜢王子，
1: 我是我家己记蚱蜢，我唔知是王子还是什么话。
2: 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

这应该大家都没听过吧？但你没听过而已，但我们这村没听过了。哦，现在剩两个在打婆仔呢，真歹听哦。雨声大哥，你嘛拍一下婆仔雨声大哥。

来，谢谢那位秀英姐、质量大哥、金娇姐、小美、董董啊、方兰姐、冰城大哥、秀英姐、曹普大哥、美惠姐、玉春姐、守春姐、春菊姐、秀英姐、金娇姐、凤乖姐、玉秀芝姐、玉琼姐、雨婷啊，还有那位秀芝姐，那个琪姐的姨，嗨嗨，方芝姐、发婆啊。

哥、玉春妈妈、朝福大哥、金娇姐、阿树妈妈、欧巴欧妈、齐飞姐、吴芳妈妈、美华姐、天才大哥、美惠姐、文中大哥、佩贤姐、守春姐、玉宝姐、小美姐。

0: 姐、邓丽君妈妈、珍妮姐、秀玲姐、桂云妈妈、玉春妈妈，
1: 通知姐夫来吗？公告中。
0: 清辉大哥，
2: 来哦，青龙、青龙嫂、怕婆啊、哦，
1: 公告中啊、哦。

惜。来呀、哦，梅森姐，看到掌声啊！还有我们的千尊啊，李慧姐、谢丽姐、蜜宝姐、红脸的妈，跟咱呢，珍妮金姐姐、胡芳姐、圣佑大哥、美金姐、金翠爷、东东啊、秀玲姐，跟咱呢，美慧姐、秋莲姐，还有明恩大哥、瑞龙大哥、天大哥、玉春姐、凤乖姐、玉环姐。

0: 谢谢。
1: 应该的回，他那条回应该都
0: 拢无听过。
1: 应该只要是超过50岁，都应该都有看过。
0: 大家都很年轻，所以都还没有听过。
1: 我等下塞蕊。
0: 所以大家都不掌声了。
1: 来哦，秀旺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0: 秀旺妈妈，
2: 我要《欢乐迎北京》。
1: 欢乐迎北京哦，哦，我不要唱哦，那叫假春唱，你想唱无？
0: 唔，
1: 我不调啦，卖唱一调啦。
2: 我有你的声音啊，
1: 有你的声音，好，明仔再唱哈。
2: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哦，林忆姐。
3: 林忆姐。
4: 帅哥美女你好，
1: 你好，蛋姐，
4: 等一下，我来点一首
1: 《
4: 是我的花朵》。
1: 蛋姐，你差不多一条回，你敢捌听过？应该捌吧？
4: 对一条啊。
1: 差不多唱一条回啊。
4: 有一个。正在岸边讲哦。
1: 无啦，回啦。
4: 回唔捌。
1: 真正唔捌咯。
4: 系我唔捌。
1: 李素全有这么红吗？那是恁那个年代的人呢。
4: 不过刚刚还得听到嘞。
1: 有啊。有可能啊。
0: 我李玉姐才有去到，你敢一讲人有听过？
1: 对
4: 我的戏，我开始点几首《你是我的花朵》哎。
1: 好啦，明天再唱啦。
4: 好，谢谢，
0: 拜拜。
1: 来哟，那你美惠姐，
5: 儿子叫我的名，
1: 叫美惠姐，
5: 叫我的名
1: 啊。啊，美惠姐，啊，我叫你的名，你不是美惠姐，啊，不你想你要讲姐，气死我了。
5: 啊，对啊，我叫我。叫我妹妹，你要请我哟？
1: 好啦，我请你，你来，我请你啊！今日唔来呢？
5: 唔会坐。我来请哦。
1: 啊，无惊啦，唔捌理你咧。好啦，拜拜。来，咱来了，哎呦！
0: 你莫搁跳落啦！
1: 无啦，我去饲条只啦。
0: 粉龙妈妈。
1: 来哦，一路。
6: 我要听不如卖实在，
1: 不如卖实在
7: 呀，变几款哈。
1: 你是讲不如卖搞我实在的对啊？
6: 对啦，我要跟你实在啊。
1: 好啦，明天再听哈。
6: 好，
1: 拜拜。来，叶华姐，
8: 我要点那个老婆。
0: 老婆。
1: 老婆，你会晓无？
0: 是那个口白一条。
1: 迄个诗人一条无？
0: 哎呦，有人哦，足久无唱。
1: 迄个敢那
0: 规。啊，咧讲话尔呢。
1: 讲话一条，好。会晓吼。好，明仔再唱啊。
8: 谢谢，好。
1: 好，拜拜。
0: 早三四年无唱。
1: 三四年哦。哦。宝莲姐，
0: 不要
9: 了。我想要点一首歌。
1: 什么歌？
9: 魂萦旧梦。
1: 魂萦旧梦，微微风中起旧梦，不是，我们这条是旧梦。魂萦旧梦，好，下起来啊，明下样唱，明下再唱啊。
9: 好，
1: 会唱明天就唱了哈。
0: 魂怎么写？
1: 拜拜。你写蛔虫的蛔最好了。魂萦旧梦呢？魂呢？
0: 何温魂啊？何温魂？
1: 魂你唔知啊？安尼快，
0: 安尼，
1: 一起安尼。来，
10: 玉清
1: 姐，
10: 王林，唱条你条离婚歌啦，好不？
1: 好，明仔再唱，明仔再头前哈。
10: 好啊。
1: 因为冇别人点嘛。哎呦，只我无用人唱。哦。迄个母恋鸭，迄个明天前面，迄个小米。
0: 阿根大师妹，
11: 两位好。
1: 冰淇淋，你要听什么歌？冰淇淋。
0: 然后
11: 我要听那个《往事难追忆》，会不会唱？
1: 往事难追忆，怎么唱？你唱一句，我看你唱一句，我听听看，看会不会唱。
11: 我没有歌词，我就不会唱了。
1: 往事难追忆哦。
11: 对。
1: 我听看麦，我顶个那就唱过哦。
0: 好像有一点点。
1: 往事难追忆。好像是青山的歌，是不是？
11: 不是
1: 哦。
0: 凤灰灰，
11: 对，
1: 凤灰灰。
11: 我有听凤凰在唱啦，别人我不知道。
1: 这个好像，
0: 再听看看，搞不好是我唱的，也不一定。
1: 哦，对，好， 好，听听看啊，会唱就明天唱，拜拜哟，
12: 拜拜，
13: 好，拜拜，谢谢哟，
1: 好，拜拜。来哟，凤娇姐，
14: 哎，我要听一缕情丝一场梦。
1: 一缕情丝一场梦，这是客家歌吗？
14: 不是国语的老歌。
1: 国语的老歌哦。
14: 对啊、哦。
1: 谁唱的你知道吗？
14: 谁唱的我没有记忆呢。
12: 怎么写？
1: 你再讲一次。
14: 一缕是丝不旁的丝，丝不旁的、啊。
1: 没有，你说歌名给我听一下，谢谢。
14: 一缕情丝一场梦。
1: 哦，一缕情丝一场梦，一缕情丝一场梦。
14: 对。
1: 好，那你赶紧变到下个。OK
14: 哈。你也会搞笑哦。
1: 我没有搞笑，我很认真的、哦。
14: 嘉诚两个人背起来，那搞笑还闹还闹还闹哦。
1: 我们没有搞笑，我们很认真哦。好了，谢谢你哦。
12: 请看看哦，
14: 说话很搞笑。
1: 好，谢谢，感谢。
12: 好，谢谢大家，来哦。
15: 来哦，李坤啊，发福啊，李坤啊。
12: 这首歌。
15: 李坤，我发福啊，功劳多哦，李坤啊。

0: 桂峰姐、丽蛮姐、天才大哥、玉宝姐、玉英妈妈、小美姐、天丁大哥、齐飞姐、玉春妈妈、美玲姐。你个讲几个？
1: 你滚啊！操作了，我在等位。

哎，谢谢苏梅姐、玉纯姐、阿素姐、燕学姐，刚才燕。燕彩怡姐，刚才那美玲姐，刚才刘文瑞，文瑞大哥，丽玉姐，德庆大哥，还有我们的天丁大哥，玉梅姐，玉女姐，还有我们淑玲姐，还有我们的曾妈妈，刚才那玉玉林三大哥，哦，林三呢？林三大哥，啊，刚才那个文文哦，文文永祥大哥。

谢谢锦绣姐、银化姐、珍妮姐、美云妈妈、仙女妈妈、欧爸欧妈、鼠猪姐、郑妈妈、瑞东大哥、天丁大哥、敦德大哥、方兰姐、素梅姐、桂红姐、秋莲姐、吴芳妈妈、梅晶姐、金属姐、齐

0: 松大哥大嫂，瑞东大哥，瑞珠姐，谢谢大家。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
3: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寮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寮肺草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活力，柑橘幼果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寮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4: 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出来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那个肺部有白白的，跟他讲是被什么肺结核什么样的啥呢？这个三合术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5: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2: 很快就好
5: 了，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2: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6: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疗会草拄啊来这个有啊，紧叫伊食一直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了，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哪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什么感觉，
2: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6: 对，啊结果我叫画着哦，结果我嘛是听内底五天，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三包四包安尼。
2: 对，拄啊钓迄阵啦吼。
6: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四克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2: 拢好哩哩吼。
6: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7: 本来呐，我产妇够大堆的。
2: 安尼哦。
7: 啊，安尼咳到规暝拢未停，食济了吼，好哦，我欢喜家拢好去啊。
2: 拢好去啊。
7: 好吼，干那啉一包，搁加少，干脆安尼好哦。
2: 安尼啦。 加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的人命。迄新闻咧报，你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到，但是你毋知惊未惊？哦，我即摆毋是要吓惊恁啦，我即摆要甲你讲一件事实。这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天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你教吼，这足简单咧。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吼一比一中。安怎讲咧？因为这疗肺草哦，咱人就是安，咱人爱靠水。 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好。所以吼，我甲你建议就是安像我安尼甲裂开，裂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 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恁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法头，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做这条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哎，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小小啊啉，小小啊啉嘛，你啊放喺保温瓶内咧小小，大家甲啉，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哦，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哦，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法少，你若当伫感冒，你一天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上重点阁足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袂。我今日这广告足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学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咱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家己诶抵抗来顾好。肺炎是咱诶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热咳嗽，但是。通常细胞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虾米迄号做病毒遐厉害？因为这平常时啊，咱的这空气就无好啊 ，PM2.5 就可能伤害着咱的这号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会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诶较紧诶，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像，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去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十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以前低20倍哦吼。足侪咱的名人拢伫个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艺人，啊，佮咱的这个骨科，最近即几工啊尔，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围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时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这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是安啦。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安呢？菜瓜布，咱的细胞若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加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呐，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仔，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天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天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哦，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足侪，气喘叫的，你一天甲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气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我钱退还转互你。但是我今天先来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到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做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3摆以上的，你一定爱吃，哦，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吃一挂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侪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真少年的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食咱的开始食到即摆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然后喵喵随食随好， 南投第三的这个叫做赖大姐哦，八十几岁啊，食了胃潮，食啊，迄老痰扫袂出来，拢扫，拢已经好啊。高雄市凤山的东东小姐，因囝三十岁，气管阻塞就无好，自从食了胃潮，食无一个月就明显改善啦。三十岁哦，前做囡仔到即摆三十岁哦，食到即摆暗时也袂阁扫啊。三十年的老镜头呢，人讲医生惊治扫，这就是真正厉害的所在。二水的林大姐，因翁本来有照白点，即摆嘛无啊。哦，吉安乡的宋大姐，因囝因孙仔确诊袂好，食了胃潮，两面就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吃，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的疫苗注咧，赶快搁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鸡暴喜。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这摆特别添加啥物，或者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了胃潮、甲柑橘油果、甲紫花香茅呢，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个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个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吼，你会当伫短时间内啊，把这个这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拢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油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有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油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介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甲你布置好，你无感冒甲你保养。感到了，给你快速恢复，以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给你排尔，爱予垃圾的物件，爱予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给你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呢，疗胃草会当赶紧给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30包，30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供定计小，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哦，予大家食较会起咧，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优待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60包，两盒我直接优待你3000块就好，两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诶，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诶，我请恁食。我让恁吃无钱的，让恁吃到有效，你愿意继续吃，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诶，三盒是你买的哈，三盒优待你3000块，电话卡通搁加吃，无你试吃，一摆炸4盒都转去，120公分，拢共4个月，4个月优待你偌侪钱，3000块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2组都转去，2组完结啊偌侪，现在2组背后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2组优待你5000多，全部炸背后都转去5000块多，但先讲哦，加今仔去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好来，阿转啦，
8: 我咧小组
2: 来等我一下，来，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旺姐你好。
9: 你好，
2: 要大组、小组、
9: 小组，
2: 好来，小组3000啊，3000的4个月，大组8个月哈、啊，来你好，真如你好，
9: 小组
2: 来3个月，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啊，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度去接哈、啊，来你好，大声大哥，
10: 对，
2: 要大组、小组。
10: 小
2: 组诶，好来七转来4个月份啦，来阿姨啊你好，大组小组，
10: 大组
2: 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摕转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够，你摕转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小组诶，
10: 大
2: 组啦，好来啦，高转甲小姐啦，高转来，翠英姐你好翠英姐，
11: 啊要买迄个疗愈草，
2: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诶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诶，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林小姐你好，
12: 我
2: 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 细组的就食四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一买细组的，那规家伙你食只买大组的哈。来，玉燕姐，你好，玉燕姐。
12: 我买细组。
2: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啦。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迄个一岁，即摆可能嘛已经吃五六岁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你
13: 好，你好，小
2: 主。好，小主的来三千的来，来五十四串三千的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14: 买一组。
2: 好，等我一下，哎，逐工食哈。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取就会使啊。食扫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扫啊，本来会扫的会变袂扫。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清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桌细桌的，啊来，我再来算三千个甲小姐来，你好，小王姐你好。小姐，大组先生，
15: 我买大组。
2: 好，感谢你，大组的全家伙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15: 好。
2: 欸，我家用，你要买大组先生。
15: 你家用啊？
2: 我家用啊。
15: 哦，我食这真好啦。
2: 食这真好，你有在食吼？
15: 我有啊，还佫两盒嘞。
2: 还佫两盒嘞吼，买起来扛啊。
15: 大组的啦。
2: 好，谢谢哈。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食这支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冒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救车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车伫身躯边啦。苏兰姐你好，
16: 我咪四
2: 组好来五十九串，四组就真济哦，四组就已经变四个月份啦，一百二十条啊桂清姐你好，桂清姐。四组诶。好，四组诶，四组就一百二十条啊，唔是四组足少哦，四组一百二十条，你若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二十五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侪钱？你一直食西药，敢无？敢无爱甲身体顾用哈？好，来，这连着再个订卡，仁辉大哥拍者，互你等遐久。来，仲军大哥，我家用你六阿兄，
17: 对，
2: 要大组细组的，
17: 要细组。
2: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三千啊！来，拍者，仁辉大哥，你要大组细组的，
18: 细组的。
2: 好，来，细组的，来六十四线甲下者，六十四线来，代理的刘大姐，
17: 我甲你买啊，做即马我家用。
2: 我家用你讲这疗胃草、疗胃草、疗胃草。要大组细组的，
17: 要大组。
2: 好，等我一下啊！这物件你只要有食过，阿拜恁家大大细细若感冒，你甲我靠伊就好。我毋是讲叫你拢卖看医生、卖食药啊，我是讲这是要甲你帮助你，互你伫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卖恶化，卖走去变肺炎，卖去伤害到你的这个根本。你若一旦就去碍到你的这个本的话吼，你会带一个生命伫啊，你会规世人咧，干扫扫袂出来，迄气更加伫遐香，迄对你的身体是足歹。
18: 对，
2: 要大大细细。
18: 四
2: 组，好来来来，七串来四个月份啦，来阿姨啊，你好，大组四组，
18: 大
2: 组，大组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摕当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够，你摕当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四组，
19: 多啦，
2: 好来啦，高串啊，夏姐啦，高串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20: 啊，我买一个疗愈草，
2: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林小姐你好。
21: 我
2: 买一组。好，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细组就食四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一买细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只买大组的哈。来，玉燕姐你好，玉燕姐。
22: 我买细组。
2: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迄个一岁即摆可能嘛已经吃五六岁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23: 你好，小主。
2: 好，小主的来三千的来，来五十四串三千的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24: 买一组。
2: 好，等我一下，爱逐工食哈。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取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清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组小组的，
25: 好
2: 来，我再来算三千个甲小姐来，你好，小王姐你好，小王姐，大组小组的，
25: 我买大组，
2: 好，感谢你，大组的全家伙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25: 好，
2: 我家用，你要买大组小组的，
25: 你家用啊，
2: 我家用啊。
25: 我食这
2: 真
25: 好啦，
2: 食这真好，你有在
25: 食吼？我还佫两盒嘞，
2: 还佫两盒嘞吼，买起来扛啊，
25: 大组的啦。
2: 好，谢谢哈。 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食这支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到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星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星在身躯边啦。苏兰姐你好，
25: 我咪四
2: 组的。好，来五十九串，四组就真济啊！四组就已经四个月份啊，一百二十条啊！哈，桂星姐你好，桂星姐。四组的。好，四组的四组就一百二十条啊，唔是四组足少哦。四组一百二十条，你若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二十五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济钱？你一直食西药，敢无？敢无爱甲身体顾用哈？好，来，这连着这个电卡，仁辉大哥拍者，互你等一下久。来，赵军大哥。

阿短妈妈立清洁，金娃妈妈彩绘阿姨，富文妈妈明恩大哥，秀莲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快乐吧快乐妈，锦云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美娇姐，红阿姨，彩绘阿姨，立清洁，秋儿姐，独享妈妈。

0: 哥、金爱妈妈，谢谢快乐吧快乐妈、昭和大哥大嫂，谢谢小林姐、大理的秀莲妈妈、朱喜安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哈，刚才大哥欢迎这些小卡，
1: 点起别点没
0: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是秀丽丽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晴，
0: 大家早安呐、啊，老赞老赞，
1: 没人做没人做，好，每礼拜请今天三位的就准备来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
1: 啊，这个
0: 阿龙打歌
1: 打歌服的请做这个这个线啦，所以每次看到这个颜色，
0: 哎，
1: 就选择阿龙的更新不已继续播，
0: 可以啊可以啊，赶快呢。谢谢啦，
1: 今天大家也是更新不已的打婆啊，
0: 很
1: 好很好，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早起床，今天早上很多人，
1: 很多啦，
0: 我觉得算蛮多人的，还有家珍姐、妹妹、妈妈，哇，
1: 看这个办事，
0: 感
1: 谢，开心，
0: 今天是礼拜二啊，
1: 拜一啊，
0: 昨天是礼拜一啊，
1: 天气有关也是放晴，在台中这个所在，
0: 越来越好了，
1: 蓝天白云，跟我的沙赶快，
0: 最近天气就是像这样，就是越来越正常，
1: 安尼保持落去，安尼就较好啦。
0: 对啊，对啊。
1: 特别等你落，
0: 啊，不过听讲拜三是迄个台风，迄个台风要来形成啊，吼。
1: 安尼哦。
0: 礼拜三的时阵，啊，不过还袂影响到咱的

0: 嘛是爱这个经历一下啊，一件吼够落雨啦。嗯，
1: 有的时候是毛毛雨啊、嗯。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的时候，都有毛毛雨。
0: 哦，真的哦。
1: 嗯，因为我就没有散步的习惯。
0: 哦，散步的习惯。你是讲饭后散步？这个
1: 饭后晚餐饭后去那个跟他走一下校园
0: 走走啊那样。
1: 哎呀、啊哦，有当下就蒙听歌啊，然后顺手啊跟他搂一下，因为这嘛卡塔布无啥好。
0: 本来你已经
1: 最近膝盖有点微恙，
0: 已经有点年轻化的状态了。
1: 膝盖有点微恙，所以想说、欸、啊，就散步就好啊那样。然后顺手听一下歌啦，未歹，嗯。
0: 散步一下。
1: 顺手听一下歌，一首歌差不多行，我就算讲啊，差不多行两圈的操场。哦，两圈的跑道，哎、欸，差不多听一首歌，哎、欸，差不多，哎呦，那就有一个熟悉度了。差不多走一圈，有时候可以听个一遍多，
0: 哦，
1: 不是听一遍啊，听一遍，哎、嗯、呀，那倒倒行，因为我拢倒倒行那样，嗯，主要不是在散步啊，主要是在听歌，
0: 主要是在听歌。
1: 因为有当时啊，你在房间内底，有当哦，面对这个电脑啊，我因为我拢用电脑在练歌，我唔是用手机啊、嗯，因为电脑迄屏幕较大，我就哦。我看电脑啊，电脑在看我呢，啊，看来看去嘛，无啥意思啊。归去去行一下路好啊，哎呀，即嘛就是安尼啊。归
0: 去我靠行行呀。
1: 哎呀，顺便
0: 听歌。
1: 哎呀，顺便还可以当唱出来，然后人家也不会觉得说啊你很吵、哦，因为操场嘛比较空旷、嗯。对呀、啊，对呀、
0: 啊。啊，我是这帮换的。
1: 嗯，
0: 主要是一边骑车一边听歌。
1: 安尼嘛是啊，停车阳顶的时阵有当边来个，哎。注意朋友，你哪会在唱歌呢？
0: 啊，开车够风啊，小可唱一下啊。
1: 啊，你会唱出来？
0: 冇人会听得到
1: 啊。对，你会唱出来？
0: 稍微会哼一下，
1: 哼一下啦，
0: 哼一下，跟人那看有没有唱对。
1: 啊，红绿啊，红绿灯那是你在停的那个所在，啊，那边有一个人，你敢唱无？
0: 哎、欸，较唔敢啊，
1: 你看
0: 比较不敢。
1: 哎呀，啊，不过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啊。哎呀、啊，你的麦克，哎，我当下就下。
0: 主要练歌诶，这个。欸、时间差不多拢是，例如讲迄、那个下班后嘛
1: 吼，
0: 啊，譬如讲像我吼，通常拢是骑车听歌啦，啊，无就运动的时候听歌啦，
1: 哦，
0: 啊，无就洗身躯嘛咧听啦，
1: 哦，
0: 啊，连困嘛咧听。
1: 你哑举那个哑铃的时候，一边也可以那个、啊，
0: 也是一边听啊，嘛是一边咧听，
1: 嘛是啊，
0: 对啊，
1: 哦，一边。英文会咯，一边唱歌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就我是安尼练啦，然后连睡觉也在听。
1: 哦，你是习惯那个放放放都困？
0: 哎，我是都可以，因为讲
1: 应该放都困。
0: 做紧急的，比如我明仔要唱啊，
1: 紧急，
0: 很紧急的，还没练好的。
1: 哦哟，
0: 然后就在睡梦中继续练。
1: 哦，所以讲每一个人的这个风神都无啥感。
0: 因为我若放音乐吼，我梦中佫会出现一首歌。
1: 啊，这算是阿爷在听那个摇篮曲啊，你在听那个台语歌。
0: 然后我就。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就在梦中还会继续，哎，想到 这段歌词，然后我就会把它记起来。
1: 哎呦，哇，大家听看麦，这个真的可以。有一天、啊、有朝一日你，哎，你哪，哎，
0: 我拿去科奇背你，你应该是背得多厉害。
1: 你让嘎这个歌唱老师建议一下，这个小宝练歌法呢？
0: 睡觉继续听歌，就可以把歌练起来。
1: 啊，你的学生读书的时候，你没有睡觉一边把那个《唐诗三百首》也一起背？
0: 绝对是没有的啦，
1: 看不阿多，
0: 绝对是无啦。一定读书，然后再练经。
1: 不过我感觉我读卡有淡薄怪怪，就是有时候前几天学的歌，哎、欸，我反而是现在突然间脑中会浮现。我当下是有这种经验，
0: 有时候会啦。
1: 对，因为我明明就是前差不多细狗刚剪跟练的歌，
0: 然后就突然间，
1: 我觉得，我脑海里面会很想到这个旋律啊，那他们过去的时阵，我过唱无好啊，奇奇怪怪。但是就差不多在隔个三四天过后，哎，我突然间脑中一直有那个旋律，这样。
0: 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记忆已经在那个脑海里面。
1: 哎呀，那个时阵反而没有很记忆住，然后后来奇怪。
0: 啊，后来过几天后就哎记起来了，
1: 对，很神奇。
0: 啊，是讲熊熊跳的，就说哦，这首歌我会唱，
1: 嗯，
0: 就会想起来。
1: 哎呀，就奇怪哈。
0: 咱练歌是安尼啦，然后普通我拢讲别人讲，人咧离遐健身房拢听遐咚哧咚哧的那种，然后结果我搁听。也可以点的啦，无听虾米人的啦，张龙龙的啦，啊无虾米刘文正的，这奇怪。哎，不过我嘛是爱一边练，空档时间就是边练习。
1: 哎呀，哦，即嘛其实讲最近练歌的数量，我觉得有学的，因为我之前差不多一天学一首就好。哦，即嘛我当下刚刚学两首，我甚至有的不小心到两首半，我总会有一半，可能就是一半是以前曾经听别人。唱过
0: 哦，
1: 曾经听别人跟他有唱过，
0: 有点印象的歌。
1: 哎，啊，后来还是回到自己，还要稍微听一下那。
0: 对吧？
1: 哦，所以一天有时候要练到两首甚至三首啊。
0: 对对对。哦，所以我先这个歌量哦太多的时候， 哎，我觉得唱不好，
1: 没呀，
0: 说各位唱不好，而且大家大概都包

0: 含，哎、欸，做的包含，
1: 一定会的。
0: 哎、欸，刚哎，
1: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
0: 一天要灌两首歌在脑海里面吼、真的是蛮难的呢。
1: 哎呀，我当下是灌国语，有时候是灌台语。
0: 哎、欸、对。
1: 哎呀，啊，一年来得可能三百工就咱灌600首。
0: 哦，对呢。
1: 哎呀，
0: 那你讲一天两首的话，
1: 哎呀，那台语国语一年至少累积
0: 差不多600喽、哦。一天一年的话，
1: 一年至少嘛累积100首一定
0: 有、啊。如果都是练新歌的话，大概至少也是有600-700
1: 国台语各
0: 看谁瓜，
1: 国台语各增加100首，每年的累积的速度。
0: 我跟你讲，歌还是很多要练的，做主也有。
1: 哎呀，像我因为我大以前少年的时阵，看不咧听台语歌就是安尼，啊，就一首一首扣起来学安尼，一首一首扣。
0: 慢慢练嘛，慢慢练啊，而且大家点歌是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哦。这样修难的话，可能要练较久哦。
1: 哦，对，有的旋律啊，较歹记，
0: 对吧？
1: 有的转音嘚嘚嘚嘚，哦，就是就中间就有很多旋律，
0: 登弯色加个音吼，做歹练的。
1: 然后就
0: 练，
1: 对，然后就要先想，哎，这是被往上再往下唱，
0: 被谁去得位？
1: 对啊，对啊。
0: 好，我们练歌是这样子，然后
1: 你看，像春夏秋冬就很多转音啊。
0: 对啊，春夏秋冬，连春夏秋冬，虽然讲做简单嘞，但是
1: 哦，哎，那唱啊，
0: 如果认真唱的话，嘛是。嘛是有难度的呢，
1: 一天过一天，
0: 嘿，一天过一天，
1: 对你的思念，
0: 哎，对对对，
1: 我的梦，
0: 对吼，
1: 然后但是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那个要他要怎么走，就要
0: 对对对，台语奥妙就是在这边嘛，吼，跟国语歌无啥共款，
1: 嗯，
0: 它转音很多，灯光这个，
1: 那国语歌有国语歌不同的挑战，
0: 无共哦，嗯，哎，然后来来，我们早上吼这个稍微聊个天之后，那混用。因为最近天气啊，就是越来越好了，接近我们暑假的时间了哈。啊，暑假吼，就是这个芒果多出了时间吼，大家爱食酸呀不？我嘛真爱食酸呀，
1: 酸呀，
0: 很好吃哦。尤其是台南的这个酸呀吼，真的分很多品种呢。有时候什么爱文哦，还有什么风什么金什么的哦，反正都得叫你啦哈，真的很多品种啦。但是我觉得我吃起来就是稍微。口气味小块无同款，
1: 嗯，有当这是甜的，有的偏，有的酸酸，
0: 嘿对，气味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那个各种的特色伫咧，哦，啊，不过吼，有时你若讲皮肤较无好，可能食太多酸的话，可能会开始痒哦。哦，有的妈妈讲啊，我皮肤无好，我唔敢食酸。
1: 哎呦，安尼皮咧痒啊，
0: 皮咧痒啊，
1: 皮痒了。
0: 因为酸呀吼，它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化学物质。它会让你这个皮肤，如果吃太多的话，皮肤会这个过敏哦，会痒起来哦，啊，有的吼可能还会出现荨麻疹哦。嗯，你讲这个荨麻疹呢吼，我荨麻疹我看迄人咬起来吼就恐怖，拢安尼身体拢安尼一块一块一粒一粒安尼，
1: 有会扑扑啊，
0: 哎，就是这样子吼，会扑扑安尼，然后就痒诶，哦，就是奇痒无比这样子吼，很痒，然后你就会忍不住想要去抓它。哦，就随便给咬的对不？
1: 是啊。
0: 哦，欸，先不要抓，你咬了吼，可能就会这个，可能会留下疤痕。嗯，哦，那工作行为我们就用，哦，通常如果说很痒的话，都是用这样子，稍微指一下，
1: 怕怕这样。
0: 哎，怕这怕这。
1: 拍打代替抓痒，
0: 欸，稍微止痒一下吼，麦工偶咬，所以工咬起来足爽诶，足舒服诶，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了皮肤好嘛，用拍的，用点的这样子，哦，可以稍微这个。防止这个痒的这个，痒的这个感觉哦，因为你看最近呢，这个荨麻疹呢，门诊嘛是越来越多人啊，哦，越来越多人哦，那皮肤，因为皮肤真的是啊，讲起来虽然说很简单呐，哦，有的人可能那个白泡泡又咪咪，但是吃着什么物件了后，就开始变这个开始过敏啊，哦，开始痒起来哦，许多人就是因为。怀疑说是不是沾到东西，然后就会开始痒起来了，所以说有这个家医师的这个医师有说这个临床多数的这个急性荨麻疹呢，其实不是一定是食物所引起的哦，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空气中有一些有害物质也会引起你这个荨麻疹，
1: 嗯哼，
0: 哦，那么是 A 啦，所以说你的过敏呢，这个处于高峰的这个发作期间呢，有些高组织胺或者是促进组织胺释放的食材，确实会让你的皮肤雪上加霜， 哦，可能佫会严重起来吼、哦。所以讲，咱个患者呢，咧食物件时阵吼、哦，其实拢是爱特别留意的吼、哦，都是要特别留意。像咱东叔嘛，做嘴工吼，我也有荨麻疹，说哦，这个东西我不能吃，袂使食哦，或者是说只能吃一两口哦，食尽量吹啊吼，后面都袂使食啊，安尼哦，就是怕皮肤痒起来。维护的贵病啊，所以刚好我医书那个陈医师就有说哦，这个急性荨麻疹呢，这个发作期先要避开三种特定的这个食物，一种是高组织胺的食物哈，就急救的食物是有什么呢？哦，这种食材通常都是高浓度的组织胺，哎，好，咱这个体内已经活化肥大的这个细胞哈，反应会更剧烈，譬如说一寡腌制的啦、泡菜啦、哈、米色汤嘛，哎呦哈，还有纳豆。还有优格这种发酵的食物，就是属于高组织胺的食物。还有一些起司啦、啊，成年起司、霸龟年起司，哦，阿个火腿啦、啊、香肠啦、啊，哈，个那类腊肉、培根这种腌制肉品，哦，哎，或者还有一种就是鲔鱼罐头啊，沙丁鱼罐头、烟熏鱼类，还有酒精哦，酒精饮料哦，这些都是高浓度的组织胺的食物。哦、所以我们就要少吃一点、哦、我们要就要避开这些食物、嗯、哦。阿德里耶奇这个促进这个组织胺释放的食物哦，有几块蔬菜呢，本身就有组织胺、哦、所以底下含量 不高，但是会刺激那类人体的免疫系统释放这个组织胺，譬如说草莓也会哦，哦阿狗这个柑橘类、翁来啦、奇异果啦、金蕉，还有芒酸呀。哦，还有番茄啊、茄啊啦，哦，菠菜、洛梨、巧克力哦，这些食物也是。
1: 这就贼呢，
0: 哎呀，就贼哦，
1: 不小心就踩雷，
0: 真的好难过、嗯、哦。这个荨麻疹真的很难呢，吼、哦，就做困难呢，吼、哦。啊，第三个就是含这个人工添加物较多的物件，哦，比如说这个，他到国外遐腌制的物件，就是算是这个加工食品啊，哦，加工的物件。例如这个添加你的人工色素啦、防腐剂啦、味精啊、人工香料诶，这个食物哦，这些研究诶成分呢，都会加重咱的皮肤诶过敏诶负担哦，所以吼、哦，咱大家若是有例如荨麻疹诶吼、哦，你大家都是爱注意食食的部分哦，吃东西的时候，然后那个酸亚为什么会这样子哦？酸亚吼、哦、就是有一种成分叫做漆分呐、啊，油漆的漆，多酚的酚，哦，漆分这个物件。它会这个引发接触性的皮肤炎呢、哦，哦，嘴 水果当中、哦、因为咱台湾就是水果王国嘛，哦，水果上多，大家蛮爱食，真爱食水果，饭后水果，
1: 哦、素有时候水果，
0: 有时候都会吃一下、嗯、但是咱这个酸亚其实它本身不是高组织胺的食物，但是它会促进咱体内组织胺的释放，哦，所以说你若是有急性荨麻疹呢。哎，这个就要先暂停使用了哦，它吃较久了哦。此外呢，它的这个酸亚吼，算是这个漆树科的植物哦，一些果皮啦、啊，够一些树枝都有含这种漆分的化学物质哦，很容易引起这个第四型这个迟发性的过敏，就是俗称这个接触性的皮肤炎呐、啊。哦，这种漆分呢所引起的过敏呢很凶呢，通常吼拢在那嘴唇哦。有时候假球嘴开始脆肿，开始肿起来，就会痒起来，或者是那类敏胸开始会长一些，这个出现这个密集的丘疹哦，哦，几条几条，而且啊，筋痉啊，哦，这个时候就是酸亚哦的这个漆分让你过敏哦，所以说医生是建议家长说吼，那若讲吼要来测酸亚的时阵吼，务必要把水果皮要彻底洗干净。我爱洗干净，因为酸亚外靠有时候会有一些黏黏的黏黏嘛吼，那个就是它的树枝。哦啊，树枝里面就会含有这个漆分哦，所以说有时候接触的时候，那皮肤去接触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可能就会荨麻疹哦，所以那个外皮洗干净哦，洗好清洁哦，我们再来切这个酸亚哦。那如果说吼、哦、这个急性荨麻疹，你讲发作的时候哦，饮食我们尽量要回归这个天然一点，未加工的这个清淡食物，底下吼要适度巡查那那食物当中是不是会释放一些。这个组织胺的这个释放的特性哦，吼，你讲吼皮肤红肿、发痒的这个症状哦，一直反复哦，一点安尼喝起来，搁压起来，喝起来，搁压起来呢，持续超过六个礼拜 哦，两礼拜吼，就是属于这个慢性荨麻疹，哦，这是你的是荨麻疹的体质。
1: 因为差不多两年前我冇荨麻疹，
0: 你有荨麻疹？
1: 那个时阵发生的差不多嘛是暑假的时候，就差不多是夏天呐，五六月的时候，然后那个时阵唔知影为虾米哦，就是皮肤当下就一直在痒安尼，那它痒一下下，后来抓一抓，然后后来它又就会消失，然后我又换其他地方，很多地方都会开始痒起来。
0: 痒起来的吼，
1: 哎呀，嗯，差不多两年多前。听说可能是有一部分可能是困眠，困眠或者是压力大也有可能，
0: 对，还是酸呀加酒醉，
1: 我那时候刚刚没加酸呀，那时候是没加酸呀，
0: 对啊，
1: 可能睡眠比较不够，
0: 对，你来所以你来在压力本身皮肤卡不好，我们就要避开这些食物，
1: 好险后来他就慢慢的自己好了，
0: 对呀对呀，如果说超过六个礼拜以上反反复复一点呢，喝起来呀，起来喝起来给他那吼，那得去找医生来检查，
1: 对呀，
0: 我们就要去检查一下这个皮肤是不是有。这个荨麻疹的这个症状，哦，后来医生的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哦，对，所以说荨麻疹现在是真艰苦了，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荨麻疹的体质啊，
1: 哦，慢性
0: 哎呀，讲啊，连迄个
1: 一直在发作，
0: 连迄个空气无好嘛，荨麻疹的话，哦，怎么活啊？
1: 空气真的
0: 很，这颈围啊，那吼会很一直很痒哦，所以真的是很难，紧拍叫狗了，很难照顾。哦，所以吼，大家爱先看注意一下吼，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行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6月30号，古历是5月15、16号。来，从小龙38岁、98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西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立冠、修泽、宝拉、辅佐、党土、再叫优素、纳菜、交易。今日无适合的是纳宅、进人口、解毒、化处、财衣。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我昨我有偷偷去看阿龙先天跳跳安怎，
1: 那个安怎，
0: 蛮可爱的，
1: 同手同脚，刚卡刚出啊，难免啊。
0: 他都跟你坐不同边的、
1: 啊，
0: 超厉害的。
1: 我现在应该预先赶快呢，
0: 很厉害哦。
1: 他就会我坐这边，
0: 可能看着荧幕，可能会想说，哎呦，你在比
1: 右坐这边，然后他就会坐这边。
0: 对，可能看着荧幕的你，可能动作会变镜像嘛，
1: 看不赶快呢，
0: 好像会哦。因为我们，因为你看，我今嘛是坐伫咧内底斗。手柄啊，不过荧幕内底我是伫咧架手柄
1: 啊，对对对，
0: 有人下口也错乱
1: 的，嗯，哦，这镜头的关系，哦，和咱的相反。
0: 谢谢谢谢。
1: 来，我们来喝个水哈，淋滚水哦。哎，早上喝开水。来补充水分了，咱们来陈点名哦，点名时间。看到你的控诉0338-0303-0403-0403
0: -0403-0403，
1: 欢迎大家去陈阿伯哦哈。那你丹奇大哥，
0: 丹奇大哥，
1: 妈妈老炸哈，
0: 妈妈老炸，
1: 阿狗，那你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
1: 还有那你秀丹妈妈，
0: 秀丹妈妈，
1: 大园的秋儿姐，
0: 秋儿姐，
1: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竹香妈妈，
0: 竹霞妈妈，
1: 秀瑜妈妈，
0: 秀魂的妈妈，
1: 还有那你盐水玉如姐，
0: 玉如阿姐，
1: 新春大哥，
0: 新春大哥，
1: 哦，赵丽大哥，
0: 赵丽大哥，
1: 老炸哈，我来阮菊妈妈，
0: 阮菊妈妈，
1: 还有那你廖妈妈。
0: 老板妈妈，
1: 红猪妈妈，
0: 红猪妈妈，
1: 丽香妈妈，
0: 丽香啊妈妈，
1: 还有那苏萍姐，
0: 苏萍阿姐，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锦慈妈妈，
0: 锦慈妈妈，
1: 那那新庄的美娇姐，
0: 美娇阿姐，
1: 还有阿狗那那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天才大哥，
0: 天才大哥，
1: 前进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还有左营的梅珍妈妈，
0: 米丁啊梅丁啊妈妈，
1: 那那苏萍姐，
0: 苏萍阿姐，
1: 寿美妈妈，
0: 寿美的妈妈，
1: 天然在嘴上，
0: 那你这嘴上，
1: 快乐吧，快乐嘛，
0: 快乐爸爸，快乐妈妈。
1: 阿哥，那你洪阿姨，
0: 洪阿姨，
1: 早安哦，大家早安呐、啊，老早老早吼，
0: 大家早，大家好，
1: 真的很多人哦、感谢大家哈，阿哥，明珠妈妈，
0: 明珠妈妈，
1: 老早哈，早安早安哈，阿哥，秀珠妈妈，
0: 秀珠珠妈妈，
1: 秀珠妈妈哈，老早哈，后来给小贝来唱歌哈，有这个三首歌的时间，阿带给小刚拍波啊哦，好谢谢哈，哎，来大林的贤美阿姨给你安排一首无心的经历，
0: 后来大拿贤美阿姨无聊的人生，
1: 和过来是古风的这个。碧霜妈妈有点一首保镖哦，哈，保镖啦哈，来三首歌来给我们动一下哦，谢谢。

0: 还有谢谢波西的经理，感谢大家的包厢，谢谢松山的慧娟姐、美女妈妈、富足妈妈、秀竹妈妈，谢谢燕学大姐、明月大哥、大嫂、平妹妈妈，谢谢红珠妈妈、新春大哥、唐唐姐，来继续安排无聊人生。
1: 来，什么阿姨的歌曲？无聊的人生，新年的歌曲，祝我好彩，请大家多多包涵。林王大姐、富竹妈妈、竹霞妈妈、锦云妈妈、红阿姨、郭妈妈、富娥妈妈、天才大哥、阿段妈妈。
2: 那想起彼当时的你，我两人好情意。

瘦足妈妈，快乐吧快乐妈，心里阿姨睡得列中沙漏，谢谢廖妈妈妈，贵姓妈妈。燕学姐，彩莲妈妈。

阿举妈妈、于贞杰、新春大哥、美女妈妈、淑玉妈妈、美女妈妈。

0: 是六一五好朋友，来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谢谢慧茹妈妈、秋儿姐、彩莲妈妈。
1: 来，继续安排保镖啊！

0: 哎，谢谢保镖，感谢大家花香，谢谢。好，谢谢大家。哦，你做对呢。还有保镖哪样对
1: 啊？对啊，保镖都很短吗？
0: 以前你有听？哎，你应该大家听到这首歌，应该会收到一首另外一首台语歌。哎，对对，可爱呗。
1: 对对对，我是个旋律，我有印象。
0: 就是它，就好像是，好像是一样的曲啊。
1: 赶快来，赶快来旋律，
0: 可以改耶。哦，去改的。哎，这首歌很久了呢，保镖这首歌应该是。
1: 哎，这个是。
0: 应该我也还没出生，应该忘
1: 了。你都讲不是蛮唱台语？
0: 没啦，那个国语的，是国语的，
1: 好国语歌，
0: 国语歌啦，国语啦，
1: 听起来像台语歌。
0: 哎，也是台语曲嘛，
1: 哦，往来如数，
0: 哎呀，所以吼，哎，听起来都是台语歌。还有，来，连上三句歌，刚才大家发声哈，谢谢大家
1: 哈。
0: 跟小兰这个礼拜二时间就是咱的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呢？哈，今日来介绍这个什么物件咧？
1: 今日要来分享的这件代志，就是讲，阮有当时啊去别个国家咧佚佗的时阵，哎，有当时啊也无。小心去踩到别的国家的地雷、哦、所以说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些国家不同的文化、哎、如果说、欸、去到某港一个刚才圣的时尊在北宫哎怎么这个外国人会用异样眼光来看你，会想到啊你是不是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情呢、
0: 哦、做了什么事情、啊、
1: 是不是变成有点、嗯、犯了什么错呢、嗯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欸、各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文化地雷哦，好、哦，来第一点是这个，我们如果今天去到这个美国的时阵呐、啊，哎，他们有付这个小费的习惯，嗯，就是说各个国家付小费的习惯都没啥赶快，嗯，像是台湾有没有需要小费？
0: 哎、欸，其实不太
1: 是，没有没有、哦，对不对？
0: 但是他有一个打赏箱呢、啊，
1: 打赏箱，街头艺人啊，那边、欸、打赏箱，
0: 比如说那些几挂那个餐厅啦、啊，或者是咖啡厅，前面都有一个小费箱 哦, 哦, 哦。你觉得如果说？哎，这个服务很好的话，可以稍微投一个零钱、欸、啊。但是咱那不到，那嘛不要紧嘛，我们不会说什么。
1: 对，因为像我们台湾的餐厅都有那个服务费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咧别个国家就无同款哦。
1: 有一些是算在服务费内底啊，但是像美国那边。哦，但是美国来的这些麦差劳、够星差客、嗯、等快餐店，哎，是不需要，也是不需要强制给小费的。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除了这些比较普遍的连锁店以外的餐厅哦，哎，得需要啊，哎，像是他们会建议说，午餐时段的时候建议给15%左右的小费，差不多如果是几百块的餐点，然后全部都就要付115块，嗯，然后晚餐的时候呢，差不多要付15%到20%，那如果公这的用餐的人数啊，如果给多于这个狗尾狼，小费的金额应该要在18%以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是对这个服务员的礼貌和尊重这样子。嗯、其实如果你没有付的话，哎，他们会，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餐厅好像服务生就是要靠你们这个小费，啊、其实是占比重占蛮大的。
0: 对。
1: 所以说你没有付小费，他可能你离开之后，他会觉得很对你这个人会很鄙视，但既然吃了没有付小费
0: 啊。哎呀，我给你服务，你不好我小费啊你。
1: 哎呀，因为他们会影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计哦。
0: 对啊，对，
1: 哦，对，所以小费对美国那边影响是很大的。
0: 嗯、因为因遐食饭是无收服务费啦。嘿，因为咱台湾就咱去餐厅拢爱收10%嘛，
1: 对，
0: 10%的服务费。啊、嗯，不过其实你咧国那个美国啊，他们是没有算这个服务费的。但是如果你说那个。小费可以给这个服务生的话，其实他们会很开心哦，真欢喜哦。嗯，
1: 所以讲，有当时去白国家，有时候这个导游或领队会去跟你们说，哎，这个差不多，这个去到欧洲，哎，这个有没有需要小费？哎，他们会跟你提醒一下。
0: 对对对。
1: 哦，这样子就不会说，哎，发生这样的状况，还不会说你走了之后呢，哎呦，结果他们就，哦，谢谢狼安
0: 诺，
1: 可能就会变这样子。哎，那就差不多了哈。
0: 对了对了。
1: 好，第二点是这个，哦，我们现在要来到英国了。
0: 英国有什么禁忌呢？
1: 英国了，哎，这个夜的手势，我们台湾狼很喜欢拍照的手势。如果今天没什么 pose 想要摆，就哎。这个双手举起来，耶！啊，那这个耶代表是这个胜利的符号，一个 V 字形、嗯、，victory、嗯、哦 ，victory、嗯、就是一个胜利的一个手势啦、啊，嗯，哦，或是欢呼的这个意思。但是啊，在英国 hit 的所在啊，手背向外啊，手背向外是有这个轻蔑的意思哦。
0: 你是讲安尼吗？
1: 哦，这个应该用安尼。 哦，是安内，哎、哦，在英国这样的手势 哦, 哦，会遭受到异样的这个眼光。哎呦，为什么安内？这相传在这个英法百年战争啊，以前的这个历史哦，一东西啊，法国会砍掉这个英国的弓箭手的食指跟这个中指 哦, 哦，让他们没有办法再拉弓射箭。
0: 这两滴他以前被会被这个砍掉，
1: 因为以前我们没办法射箭是安内嘛吼，哦，这样子要射箭，
0: 对对对，
1: 那 Q 狼都掉一位，
0: 哦，我比赛，对啊，
1: 哦，你这样射箭吗？这样射箭吗？
0: 我比这样可以吗？
1: 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呢会有英国会有这个文化？就是说，哎，好像是呛他们说，哎，那个时候就会呛对方说，哎，我的手指好好的，你看你的手指头被我，
0: 被我，你被切了哈，我的还好好的。
1: 对对对，所以有一种挑衅跟轻蔑的这种象征呢、啊哦，所以是较无礼貌哦。
0: 所以在英国是不能比业、嗯，
1: 甚至是这样子的不礼貌的情况哦，甚至是比这个中指更严重，嗯、这个攻击性 哦, 哦，像是我们台湾有当下，有的人会。如果看人家不顺眼，
0: 比个中指，
1: 会去比中间的那一根手指头，像对比中间没有啦，这是食指，太可爱了。对，但是他们你像他们比这个哦，他们
0: 比业，这代表说比中指还要严
1: 重，听说可能会被打哦。哦哟
0: 哦，可以，
1: 因为你对他实在是极度的这个侮辱啊呢。
0: 对哦，所以我们去英国要比战，
1: 要小心一点，
0: 不能比业，要不然比爱心也可以。哦，
1: 黑啊，对啊，这个是大家要再注意一下，这个 pose 不要比得很开心，结果哦把人家惹毛了。嗯，好，今天国家要来介绍的是。澳洲迄个所在，
0: 袋鼠的地方
1: 啊！澳洲迄个所在啊，那是一个人咧搭这个计程车哦、要注意哦。像是台湾啊，一般的乘客拢是坐在后面嘛，坐。

0: 在后座比较习惯，但是在澳洲搭计程车的时阵，如果你那一个人想要坐头前，哎，这个司机啊，哦，要乘坐前座，因为这个司机会希望你到副驾驶座哦，哎，去陪他哦。
1: 坐列宾啊，
0: 他们认为说这样子是把他们当作宾友的对台哦，不然会被视为哦，你好像很自大，好像以为自己很，
1: 跟你是大头家，
0: 贬低这个司机，贬低他这个地位的行为。
1: 对对对啊，
0: 因为澳洲迄个所在非常讲究人人平等的一个平权观念，因无认为讲啊，你那户籍就是老大哦，如果一个人坐车，但是你如果坐后座，会让当地这个司机啊被认为说啊，好像我是仆人，我是你的专属司机一样，所以他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啊。但是我也有看到一些文章在讲啦，如果你今天的行李比较多，或者说你今天你是一个查某囡仔啊，如果你不太想要坐前面，那也是 OK 的啊，可能说一下就没问题了。对，这个是澳洲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希望你能坐到他们副座那边的前座啊。
1: 如果你是这样，这亲爱的位
0: 置，我们丢啊。其实，在台湾也是的，其实我们这个都是一个礼仪啦。
1: 对，
0: 就是如果你今天跟朋友两个人，哎，通常都是我们会坐到副驾驶那边。
1: 对对
0: 对，对啊，坐后面就好像自己是
1: 老板一样哦，对对，很像老大一样。
0: 对啊对啊，哎，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坐后座。哇，开玩笑开玩笑，没有要当老板。哎，下一个国家是德国
1: 啊，
0: 德国这个地方呢，有什么文化地雷呢？啊，问那 hip 种的鞋子，我当下哦，像这个男生这样哦，以为觉得是插口袋，好像很帅酷酷的样子。但是对这些德国的人来讲啊，这样是非常无礼貌哦。德国的德国吗？
1: 德国，
0: 德国的人里面讲，这是一种高傲的行为。尤其是德国人要讲话的时阵啊，千万一定要将这个手为这个落地啊伸出来。
1: 哦，
0: 片面讲造成之间的这个误会啊，在餐厅吃饭的时阵啊，德国人嘛习惯将这个双手自然放伫咧桌顶，像是这个手腕或是这个手肘。会放在这个桌缘上，
1: 对对对，哦，
0: 像是这个，哎，这样比较像小朋友在吃饭。如果说在用餐的时候呢，哎，但是双手放好像也怪怪的哈，
1: 哦啊。
0: 他会认为说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觉得？因为以林维公，你哪坑爹都要卡，他认为说好像你鬼态度比较鬼鬼祟祟的，哦，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怪。你看，像如果这样。
1: 可怜丽丽，哎，就是你很像手在下面干嘛？
0: 没有，我今
1: 天哦，好像在干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会想说，你把手放你的德拉丁
0: 上，就是我的手就摊在这边，哎，我下面逮几张包，
1: 或者是举起来做一些事，这种都这样，
0: 哎，就是
1: 让对方看到你的，
0: 嗯，
1: 那你。跟他被监视的
0: 哦，对方他信任了，
1: 对呀，
0: 对
1: 呀，好像被监视一样。
0: 对啊，如果你这样子哦，
1: 这个是德国的习惯呐，德国的习惯
0: 就是插口袋的部分，他们会觉得哎会被讨厌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过来哦，一个国家被这个介绍的是西班牙，
1: 西班牙。
0: 哦，去西班牙，你若讲今仔日你有一个朋友到底西班牙，你要去引导做客，然后做客他们交台这个食物啦，尽量爱改交料。哦，如果你若认为讲你食袂。料你在停的时阵就要较注意哦，你就莫停伤济。像是主人呐，通常拢会就热情诶，不断的帮这个人客一直给你添菜。哦，因为啊，你我感觉你伤瘦啊，加食一寡，加食一寡，
1: 加食几寡。
0: 如果你若食饱，你要明确的哈，然后礼貌的说啊，我食饱，我先要食饱。感谢感恩哦，他就不会再夹菜了，因为他怕你说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在西班牙那个地方，其实他们会认为说，哦，你是不是不介意我和你交台这个食物？
1: 这是不介意我做的物件。
0: 他们会认为说你盘子里面食物。哦，你有剩菜的话，他们会比较介意啊。
1: 好，不要唱几菜的，这学习不该要做为名言
0: 啊。我爱吃，
1: 菜的也出来哈，这干薄。
0: 啊，我当时啊，这台湾嘛，给给干干嘛。有时候你去人家家吃饭，哎，其实你看到，但是如果吃的太多，那也是很那个，好像来蹭饭蹭的。
1: 对哦。
0: 所以说要拿捏一个。度啦，要拿那个度，哎呀，哎，适当的吃啦，
1: 啊，
0: 对对对，然后才那如果你也都几口菜而已，他们也会，其实多少啦，也会他们会觉得说，哎，是不是给他留下猪料不好加一下，弄我宁奈都我准备加呢，对啊，西班牙那边大家就要再注意一下。好，哥哦，今天国家要来介绍一些俄罗斯系的所在。
1: 俄罗斯，
0: 嘿，像是我们常常会喜欢对别人笑哦，但是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系的所在啊是一个战斗民族，哦，如果你天生是一个就有礼貌的人，哦，跟这个陌生人相识都会习惯微笑待人的话，哦，但是你在俄罗斯。 一定要拼命跟生活人来做这个微笑哦，因为对这些俄罗斯人而言呢、啊，微笑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表达。除非你跟对方原本就熟悉哦，也够是这个朋友，然后那么这个微笑会让人感觉讲你是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哦一种微笑哦，甚至对你是不是在嘲笑我？哦，他们是这个意思，他意思说我跟你没有很熟，但你为什么要对我笑呢？你是不是在笑我呢？
1: 还是你对我有什么意图吗？哎、
0: 对呀、啊，我这样有很长得好笑吗？
1: 对呀、啊，请可以出来，
0: 西班牙，对呀、啊，所以说在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哎，就是要再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表情啊，
1: 对。
0: 然后过来介绍一下这个墨西哥这个所在、
1: 哦，墨西哥
0: 紫色的哦，紫色的东西。哎，紫色听说是最不受墨西哥欢迎的几种色、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墨西哥那边的紫色其实是这个棺材的颜色。你在墨西哥去的时候来漂便宫，你请紫色的穿搭、你的衫，你的清茶。然后上帝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有这个紫色的东西，还是说这个包装会被视为这个不礼貌，千万要注意跟小心、避免人家不喜欢或是吃亏啊。
1: 对。
0: 哦、然后刚来攻最后一个好了，来攻下日本，来老师帮我最后一个好了。
1: 好，
0: 然后这个日本那个所在啊，如果因为我们日本比较常去，如果说你今天啊要借住到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厝啊，第一拜到人的厝内底，哦，听讲一定爱穿这个礼物，哦，因为日本人认为讲去别人的所在去别人家啦，是一种打扰，也是一种打扰，为着要慰劳这个主人的交代啊，建议说一定要穿一个破手礼，扎一个破手礼来表示讲感谢主人家的主人家这个邀请，所以说去日本的朋友家，这个准备一个礼物是蛮需要的哦。
1: 对，
0: 对，
1: 伴手礼是非常的需要。
0: 对，以上给大家介绍一寡这些国家一寡
1: 这个文化啦，还有禁忌
0: 吼，
1: 所以以上讲的吼都是他们特别的文化。虽然台湾嘛是有啊，好像台湾有什么文化，人情味，人情味最多。哎呀，所以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特色，然后我们就因为咱去人刀嘛，吼。安亲门打后嘛，对，就是踏进人家的这个土地上，我们就要遵守那边的规则
0: 文化。
1: 他们不能干嘛，我们就不要干嘛、他们可以干嘛，我们就可以干嘛，这样哦，那要遵守规则了。阿伯带给我们俩去。来，一雄喜呢，这个世界真奇妙哈，介绍给大家的哈，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风俗哈。来，继续安排那三首歌哦。
0: 来，新增的美娇姐提议，
1: 过来是富足妈妈来说点播对方的人。
0: 过来综合明月大哥，大哥，迄就看破诶，迄就日语无卡啦，帮你安排青金海峡东景色啊。
1: 对吼，迄个你不
0: 光吼。帮你安排一首日语。
1: 好来，三首歌来继续给咱拍破哦，谢谢。

谢糖糖姐、玉昌妈妈、曾妈妈、丹琪大哥、王妈妈、林王大姐、亮马妈妈、慈智妈妈、美娇姐、许了烈、冬虾了，谢谢花城大哥、新美阿姨、秀月妈妈、美女妈妈。哇，魔算，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一下，谢谢大家，青春大哥快乐吧，快乐吗？玉桂妈妈。

谢谢金表大姐、依琳妈妈、富美妈妈、秀芝妈妈、薯饼姐、振东大哥。来，感谢大家捧花声，谢谢碧华妈妈、秀莲妈妈、秀月妈妈、宝彩妈妈、振东大哥、亮马妈妈、小熊维尼、雅文妈妈、明渊大哥、秋兰姐、丽青姐。来，给是蓝白，新点美护族妈妈、追梦的人、秀香妈妈、秋菊妈妈、快乐吧快乐吧丽姐的妈妈。

0: 爱谢谢对方的人，感谢大家的破声，谢谢陈段妈妈、伊琳妈妈、玉超妈妈、富美妈妈、丽清姐、淑萍姐、碧霜妈妈、阿段妈妈、红美妈妈、明媛大哥大嫂，感谢大家的破声哦。来继续安排了呢，明媛大哥跟请给你安排这首《金金鱼海峡东景色》哦。
1: 青青海峡东景色，明媛大哥继续把歌帮你安排，谢谢玉慧妈妈，明媛大哥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发成大哥，谢谢。

谢谢秀笑妈妈、富美妈妈、秀喜妈妈、依琳妈妈、丽青姐、糖糖姐、贤美阿姨、廖妈妈、慧如妈妈、秋儿姐。

上大家捧花声，谢谢大家，谢谢富文妈妈今天结束，并且玉超妈妈、景玉妈妈，谢谢富竹妈妈。

0: 0303。
1: 嘿，咱要来点歌哈，来请大家哈来上线来点歌了哦哈。哎，无去向阮来关心的话哈，起来给咱点一下歌嘞哈。来，咱来接电话啊哈。那这个是美娇姐哈。
2: 美娇
1: 姐，
2: 大家
1: 早安。美娇姐早安。
3: 我们唱歌好好听哦。
1: 哎呦，谢谢啦，无去向，无去向。
3: 我要叫你唱《天地》是国语的啦。
1: 啊啊！谁什么歌？
2: 哦，我懂。你说对对对，应该是要唱国语的。我突然间想起来，
1: 哦，《天地》是要唱国语的哟。
3: 啊啊！
2: 对，好像有，对啊，对，搞错了，忘记了。哎，确实拍谁？
3: 好听。
1: 哎呦，拍谁了？千文杰。
2: 那我，还要再帮你补唱吗？对，我下次唱好不好？
3: 好，谢谢大
1: 家。好，下礼拜再帮你唱啊哈，拍谁拍谁？
3: 拜点一次可以太多吗？
1: 啊？李光生命？
3: 每个礼拜点一次会太多吗？
1: 啊，不会啊，不会啊，可以啦。
0: 哎哎。
3: 好啦，谢谢你们
1: 啦，谢谢啊，谢谢哦哈，谢谢，好，拜哈，拜拜，
0: 好，连接挂乌龙
1: 了，富文妈妈呀哈，
3: 谢谢早安，
1: 哎，老赞，
3: 再点一首《星仔钢华》，那首唱的好好听哦，
1: 哎，《星仔钢华》刚刚林刚舞，
0: 刚刚舞点诶，我看卖哦，《星仔钢华》哦，你拜是有点卖呢。
3: 拜
1: 四，嘿，礼拜四要唱完嘞，嘿，啊，你要各位再点我一首无？
3: 好，谢谢。
1: 哦，安尼免点嘛哩？
3: 哎，不要，免啦。
1: 免啦，好，啊，谢谢哦，好，拜拜啦。
3: 谢谢。
1: 再见，
0: 拜拜，
1: 好，来呢，平面妈妈。
4: 喂，你好。
1: 哎，妈妈，老赞。
4: 我不要点蛋里啦。
1: 哦，他是你蛋里啦。
4: 对啦。
1: 哦，蛋里啦，哟。
4: 对啦，蛋里啦。
1: 好 ，OK， 好。
4: 谢谢。
1: 好，再见哦，拜拜。我的蛋里，
0: 前面不要加假庆丰的那个，好不好？
1: 快乐麻，
3: 我两个宝贝，
1: 快乐麻，老炸，
3: 宝贝，
1: 哦，大家早安，好多宝贝哦，
3: 电爸爸妈妈，大家身体过好，
1: 哎，对，哈，
3: 就哎对，有糖啊，天也乌起来，就好，
1: 哎，对，
0: 哎呀，
3: 嗯，啊，我给你点一只歌，
1: 好啊。
3: 啊，公园的面头前，今日妈较早起来，我3点我就去让人吵起来。
1: 安尼哦，辛苦。
3: 4点有人伫菜市啊，你知无？
1: 嘿。
3: 啊，伊拢起来就甲迄款的啊，马上就去煮食啊，个茶又个转来抹。
1: 哦，安尼哦。
3: 啊，恁那所拍出哦，我炸。大
1: 腰
3: 啦！
1: 哦，阿妈妈，咱先点歌好无？先点歌哈。
3: 啊，你面看等你要唱歌，爱甲我讲哦。
1: 好，跟你讲哈。好，咱先来进单元咯吼，咱先来进单元吼，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7: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呐，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 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来日双宝翠，精选全谷甲六角，经过八天七夜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

用心，上适合美中美澳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所以你呐，平常时啊，吼有在食咖的，因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吼，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吼，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吼，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就只要听到讲要固筋骨的，就对吼。上好上好的，就是骨肉加。什么关节退化，什么叫做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叫做开脚头，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加，才无你的份。哦，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加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加吼。咱这加顺加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加，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加多半斤，啊，加吼，这种头盔啊吼。

0: 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咧，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啊，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甲遮好啦吼，你唔免用甲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你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样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唔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唔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啉三十 CC， 哦，啉三十 CC， 一工啉一杯就好哈，一工啉一杯就好，我用冰棒球。啥物有做老无你的份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等这啊，几样要送你？送你一个羹啊！这个这样偌济，我送你。我讲你，我四牛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虾，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方式情况在下面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加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來，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吼，见着风的时阵，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那新的同款，那就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身体就那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在这个这梯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梯啊嘛袂使，啊无梯啊加梯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吼身体若要用，就是啊啦，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即吼，本座干部有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咧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心补血，落皮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咧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骨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啊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候落去吃，啊，这吼，咱这骨板有滋补心面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的人家咧讲，这唔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让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 你阳痿气息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胃、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骨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温气度调了，然后再放在台下底自然烘干，气度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萃取着全骨甲骨胶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個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价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的这個，啊咱这价吼、哦、有淡薄啊这个价的气味，但是吼伊食起来吼、哦，袂让你感觉真臭臊。哎呦，你的感觉吼，食到的就真迄、那个食干啊，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会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这个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食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啊食半斤过了弄走，你那若要转车，食一斤啦。哦，啊，这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的，咱会当用这叫做啊，这个骨碌胶来炖这个鸡腿，哦，啊是啊，这叫做炖一下这个啊，咱的这叫做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半斤恢复，啊，你这样食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白白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骨胶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仁霜，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这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芳贡贡贡贡芳啊！啊，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的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要赚钱。我干要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未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6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搁给你削500，半斤。6,000就好，就是安尼啊，半斤爱6,000。你等于搁酒甲买咧，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即个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到，家用个人搁送4张给你，给你炸20张做等于。30个而已，哦，30个，一斤9,900，搁加上4张，予你炸一摆炸20张倒转去，20张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搁加16袋，拢共80袋，80袋一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底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4张，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搁甲你优待1,000块，予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阿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 我跟你说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9，你若有在吃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放，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算来，哎、欸，加持了。嘉琪，
1: 哎，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卖挂电话去，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哎，卖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四六哦，一斤上四六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你好，哎，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济物件哦，你来，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
0: 撮
4: 大
0: 刀，大刀就两斤就对了吼。好，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吼。0800-009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啊，我你这啊你好。
6: 哎，那么大刀大刀，
0: 大刀来，准二十一斤啊，准二十一斤来，我你要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5: 哎，
0: 买一斤啊，两斤。
5: 哎，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准最后二十斤啊，倒数二十斤啊，二十斤啊，先。买新鞋，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无同样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五十阿帅，搁一斤来，剩十九斤啦哈。来，数斤啊你好。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十八斤，最后十八斤，最后十八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8: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嘞吼？
8: 迄个不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哎，五十八帅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买几斤？来几斤？
9: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五十九线啊，一斤里面有二十两哦。别人一斤十两两，我下一斤二十两哈。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你好，来几斤？
10: 我秘书姐啦。
0: 来来，拿出来，你秘书姐，甲接者，我要几斤，甲下者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加油你好，要几落斤哦？
11: 嘿，我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啦，剩最后十二斤啦，最后十二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话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

0: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双宝翠吼，来咱今嘛吼，半斤呢是6000块，吼啊吼，一斤呢吼是个上四纽，吼总共是一斤四纽吼是9900，吼啊个吼上大组是两斤呢，吼两斤呢个有上半斤咯吼，所以总共是两斤半吼，是18800吼，三种的做法吼，看你要对一种吼，而且吼咱今嘛满千送百，今日是最后一天啊，吼最后一天啊，我们今天买的话，你若讲像细组的吼，就有多600的点数，吼啊中组的吼就有900的点数，吼啊来讲吼上大组的吼就有1800点的点数哦吼，所以讲咱电话爱紧卡吼，咱这个是永盛大哥呀吼。
1: 哎，我要一斤啊！
0: 好，要爱一斤吼，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吼58线吼，来给咱好误解吼。来，爸爸妈妈吼，这吼那是变哪只？吼，从我两三天吃一袋啊，对，当啊吼，两三天吃一块，还是讲吼，咱要煮汤的时阵煮只鸡汤的啦吼，煮只鱼啊汤，吼来加个一两片，吼，咱全家人都可以顾到咱的这个骨头，吼，让咱顾到咱骨头吼。哎，因为咱今嘛吼骨质疏松吼，哎，这个。非常的严重啦，非常可怕，像新闻拢看咖呢呀吼，大家吼拢袂惊呢吼。哎，奶奶这个彩云妈妈，彩云妈妈哦，
2: 喂，彩云妈妈，
3: 哎，
2: 妈妈你好，我小宝，你要订？
3: 我你讲，
2: 哎，
3: 脏的卖假，这买一斤，
2: 哦，这买一斤哦，啊，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
3: 我讲啊，脏的个是啊，是暂时那个啥啥。
2: 好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吼，
0: 来，这个59线吼，来给咱好补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新闻拢看到安尼啊吼，你已经骨质疏松啊吼，啊，不过吼你若无小心跌倒的话，就会造成咱的这个死亡呢吼，会真危险吼，咱这个30岁左右吼，这个骨质就开始在慢慢的流失。这个速度就跟你的岁数一样哦，开始慢慢的增长流失的速度50岁就会增加到3倍，尤其是那些女性朋友更会流失更多哦，所以说那是讲哦，这个今日是谁在上班呢吼，还是讲吼这个应酬较多啦吼，银发族阿公阿妈要来这播用诶吼，还是讲吼咱这个产前产后的啦吼，诶熟龄女啦吼，还是讲吼诶在破病吼成长的孩童买单来吃吼，这会来吃吼，阿公吼行动僵硬卡卡的吼，拢会当来报吼，咱咧双宝翠到当阿的，但只有这个六港够咱的古板。吼，固本元素，吼咱吼滋补强身，吼咱是传统的汉方，吼阴阳这个合补，吼所以讲吼咱这个两种的尔，吼里面只有加两种，吼富含胶质、钙质，够咱的氨基酸，吼所以讲吼。食这上顺的，吼直接吼都补到，补充到吼咱的骨头内底，吼你若讲吼，哎你若讲有加，吼当阿咧补加无咱的钙的话，只有那个。这个水泥吼，哎，安尼无够稳吼，阿拉讲吼补钙没有胶吼，只有这个钢筋吼嘛无够坚固，所以吼咱两种拢爱补，吼两种都要来补哦吼。那这个是慧茹妈妈，
4: 慧茹妈妈，
2: 哎，喂，你好，你要订什么？
4: 我要
2: 枸杞，好枸杞精吼，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来60线吼，来电话金卡，谢谢。

0: 感谢大家订阅支持哦，来刷卡要继续找找小宝的吼，来把握机会吼。看在咱的咨询专线控诉03379599042337959。来闭起的秋瓜，来平平妈妈休息吼，来花香给小孩吹气哦。
1: 谢谢丽儿姐、依琳妈妈、赵红大哥、天仔大哥、富美妈妈、慧珍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碧霜妈妈。

谢谢清辉大嫂。快乐吧快乐吗，湘君姐、美娇姐、千金姐、慧茹妈妈、平妹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金表大姐、慈智妈妈、玉超妈妈、大概林妈妈、丽梅姐。

秀出击，阿段妈妈立新杰康轩大哥，谢谢方玉洁，秀丽妈妈，谢谢林园的美如姐，嘉宏大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来安排泸州的美女妈妈望春天，慈智妈妈丽儿姐，姑妈妈，受伤妈妈。

谢秋兰姐、桂兰姐，谢谢美苑妈妈、新春大哥，谢谢严丽姐、蔡小姐、天才大哥、玉超妈妈。

谢767的好朋友，淑清妈妈、丽儿妈妈、富美妈妈、依琳妈妈、新春大哥碧霜妈妈、玉慧姐，还有大寮方玉姐、月女妈妈、丽满姐，还有丽清姐、玉慧姐。

谢谢望春天，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快乐爸快乐妈湘君姐，郭妈妈，谢谢木兰姐，新春大哥丽儿妈妈，谢谢贤美阿姨，来继续安排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0: 景君妈妈、玉慧妈妈、陈段妈妈、丽儿姐、雅慈妈妈、慈智妈妈，谢谢依琳妈妈、阿段妈妈、丽清姐、锦荣姐、发成大哥、江雀妈妈、彩珠姐，谢谢长义大哥、鼻桃癌秀香妈妈、韩笑妈妈、碧霜姐、碧霜妈妈，
1: 来继续安排中红歌颂杠哦。

写明珠妈妈、月娇妈妈、美惠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并且凭证王妈妈，还有美惠姐、丽莎姐。

0: 哎，谢谢中红高雄港，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美女妈妈、陈段妈妈、富美妈妈、丽香姐、玉慧姐，谢谢秀智妈妈、燕雪姐，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吼，歌曲吼拍盘吼拍卡真认真哦，吼，谢谢大家，啊，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呐，吼，大家拍手拍手，吼，那来继续要来抽奖吼，抽奖的时间，哈，大力观众回娘家来，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了哦，来，准备来抽，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慧珍姐吗？
2: 慧珍姐吗？
1: 三名库
2: 位哦，慧珍姐可以先打。
1: 列一了，汇编是102787耶，102787。
2: 慧珍姐，
1: 慧珍姐，你得奖啊！好，那那三名库位哈，慧珍姐来加卡的那那控诉你3380，
2: 控三控三，
1: 这个定位哈，泡泡机来跟卡起来哦，哈，打上线来领奖了哦，哈，来直接要开始来慢慢倒数哦。
2: 23379559嘛是可以，
1: 能提两张卡。哦，两只都可以打，好，你讲卡未通的卡另外一支哦，
2: 哈，哎，那你
1: 慧珍姐，哦，三名库位哈，慧珍姐哈，请卡在咱的定位，去来领奖，哦，上线来领奖了哦，哈，
2: 慧珍姐，
1: 对，
2: 慧珍姐，哎，哎呦，
1: 好险哟，上线，
2: 好利加在，好利加在，
1: 喂，慧珍姐你好，恭喜哦，恭喜你，你得奖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哦，哈，
3: 好，
1: 那阿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好，好，帮你转下。
4: 转下去，今天我要谁要转？
3: 谢谢。
1: 啊，弄会当。好，我转完以后，
3: 谢谢。
1: 来，按那里快点起哈。
4: 好嘞，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中。
1: 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哈。给那个点歌，点歌，点歌，点歌，过来，过来，过来。哦，这个回马枪有点多。好，来看一下。
4: 英文嘛是五百哦，我呢，
1: 五百点上好利哦哈。佩珍姐送给你500点点数哈。
3: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啊哈，恭喜你，
3: 谢谢，
1: 好，拜拜，好，感谢哈，好，好，刚才我起来领奖
2: 啊，
1: 就多送了500点点数哈，哎，这个点数很好用呢哈，真好用哦，你也多喝杯。加油的时阵吼，哎，刚好可以拿来使用，做使用非常好用。后来谢谢大家哈，能量今天回报哦，阿哥大家天气节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最后几天可以活动啊，所以讲吼，你若是阿未饱着，还是讲拄好喝出来的，这个物件要用啊，吼，还是讲可能咱两个要跟咱加油支持的，帮我们加油打气吼，咱2点8点这段时间呢，吼，咱等下拨咱的手机电话，若是讲吼刷卡要继续找找我两位的，买单卡好玩哦，
2: 是的，
1: 也可以继续打给我们，吼，哦，来咱来把我们的手机电话啊，吼，拨咱的手机啊，吼，拨较久的吼，大概超级的，吼，来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0937905520哦，五零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啊，安尼三比较好记啦哈。哎，不要解 QR code， 也可以拿起相机来扫描一下哈，来这个用那个开启相机扫描加赖，或者是利用搜寻呢，哦，利用招吹哈，要找得到小宝呢，那我开放哦，您加好友哦，啊，记得加好友时候记得贴个贴图哦，好，大家大抖。啊，无拍起来你也买单，啊，你开铺咧顶管，来铺上去哈。二来，那是小宝的手机里加哈，来个人玩咱的明奇的手机，好买个人拨一个哦。来，
2: 要抄明奇的电话在这边，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赶快后面有这个二维条码 QR code 可以给大家扫描加入明奇的这个 LINE 哈。那是以后我们要加入的话。可以找那个家里有较少年的，或者说隔壁有较熟悉
1: 那个便利商店的店员，
2: 便利商店的店员呢，加点啦，
1: 帮你加一点，
2: 对，可以稍微请他帮忙一下，
1: 少年，纯少年的，给你加一点，安尼哈，谢谢大家了哈，两支手机啊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这个多多来加，给咱加油一点
2: 哈。这广东其实讲嘛，讲超过一个月，
1: 哎呀，已经做了2个月了呢，哈，从5月，5月嘛，
2: 刚开始母亲节附近开始，
1: 对，5月到6月哦。这个短短的能够维持干哈，大家哈还是很努力的在
2: 这段期间
1: 帮我们加油，
2: 非常感恩啊，对，很感恩，
1: 哎呀，
2: 别刷卡哦，很多很支持，
1: 对啊对啊，今天要画下句点了哈，所以说你也去阿伯巴对哈，今天赶快趁这个机会哦，今天都还有机会哦，只要在6月份的时候 哦，都有这个机会哈、哦。谢谢大家，人家见回花哈、哦，来奥吉东高，好，来发哥，
2: 谢谢发哥，任美淑静姐，
1: 嘿，来关下门的下，给谢该帕婆啊帕拉基哦哈，宝贝，我还要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1: 私密照，
2: 这种同本的作为
1: 收起。
2: 阿姨想收藏，阿姨。
0: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我听着都好害羞。
0: 对，
2: 玉芬姐很开心。
1: 玉芬姐，等下躲起来偷看嘞。你是在台湾伊嘛故事，王世贤甲江祖贤烧金，
2: 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掠包。一层话你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人女儿抓包啊！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1: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啊，啊，你知影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的哦。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2: 对，我囝甲阮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1: 老师，哎，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2: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1: 啊喂喂喂！
3: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客播
3: 一定爱看哦。